0: 现在这个片区同时垂直停放20辆快递车。
1: 商户呢也更容易的方便找到我们，快找的这个银粮的地方呢，有利于我们分拣休息，又安排到了这个商场的门口。我们快件进出，因为涉及到一些文化用品很重很沉很大的时候，我们特别方便我们进出，不像原来一样都需要拖行很长的距离。
0: 6家快递公司10多辆进 C 的机动车要停放，那么他们也需要一定的区域，因此呢既是解决了一个实际的这个经营者、运输者、新就业群体的需要，同时呢也没有破坏我们的现有的停车秩序以及这个机动车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应该讲是一个大家共同双赢的效果。
2: 目前该停放区处于试运行阶段，后续将在快递集中区域进行推广。北京台报道。
3: 城市更新让城市的颜值和功能双双提升。今年5月，西单商圈空中连廊贯通了，它南起长安街，北至临近胡同，形成了独特的城市观景体验。接下来我们就跟随记者来一次空中漫步。
4: 这座桥面有点不一样，走在上面竟然是软的。之前逛西单需要在地面跟红绿灯共享单车极限拉扯，现在全长900米的空中连廊全面打通。以前逛街是赶路，现在过街是逛花园，这片空间究竟有什么魔力呢？
5: 这个桥面走起来是有一定弹性的，而且也是防滑的，
4: 那像跑道的感觉。
5: 做了5个点位无障碍电梯，这些细节都是对人行走体验真实的回应和关照。
6: 整个这次改造其实也是对历史文化从空间结构上的一个回应，让大悦城前面的广场和蒙藏之间形成一个完整的对话关系，所以大家就可以感受到在一个现代的商业街区里有一组起伏的传统院落嵌入其中，默默地展现出来。
4: 逛街不用下桥等灯，直接瞬移，这里面藏着怎么样的治理智慧呢？
7: 现在有7座桥，其中有5个桥是咱们新建，还新建了东侧和西侧的2个连廊，这样就形成了立体的交通体系，实现了云中漫步的设计理念。我们沿着咱们这个桥的流线栽植了大量的花卉，我们桥下也是布置了大量的绿植花卉。西单整个廊桥的灯光设计应用了很多新的这种照明的方式，有这种科技感，有这种时尚感，也是让广大这个市民游客来这个逛西单的这个同时啊，有更好的。
4: 以前这只是过马路的天桥，现在贯通起的不仅是商场，更是用充满人情味的设计方便了市民的出行。
8: 就是桥建得特别高大上，哎，看上去梦幻般的享受。
9: 桥很大，很酷，很漂亮。亏钱。
10: 北京的时候大概是10年前了，那这次带宝宝来北京呢，感觉变化特别的大，桥数也变得很多了。
4: 城市更新连起的是商业，温暖的是民心。
11: 多廊桥用硬核的科技和细腻的温柔，让生活在这儿的每个人都找到了归属感，这就是城市更新最好的样子。
3: 汛期里降雨增多，容易引发城市内涝，看似普通的路面积水，实则是危机四伏啊。最近我们的记者也为大家进行了盘点城市内涝发生时的安全防护技巧。
12: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的，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
12: 如果发现了这种电线落水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远离这片区域。
13: 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
12: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3: 眼下北京已经进入到了汛期，全市462个消防站、1.6万名消防指战员全面进入到了防汛备战的状态。最近在怀柔区杨宋镇潮白河大秦铁路桥下开展了一场水域救援演练。
14: 那我现在是在潮白河大秦铁路桥下，那么刚刚不久前杨宋镇的消防队员们是接到了警情，这里有2名被困的落水者。
15: 我们根据现场情况制定了救援方案，由于落水人员比较远，无法使用抛绳帮，且人员失去意识了，所以我们采取舟艇呼喊救援的方法。对于另外一名有意识的，我们采取机器人救援的方式。我们的水域机器人这个拖拽力能大于500公斤，浮力大于500牛，遥控距离差不多有200米。对于落水人员如果存在有意识、有行动能力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采用这个机器人救援的方式，然后降低这个救援风险。
14: 随着我们的落水人员相继被救，相信大家已经看出来了，这其实是一次消防演练。那么这次消防演练呢，是由杨宋站和雁栖站的消防队员们联合进行执行的。此次演练呢，也是模拟在汛期到来可能发生的各种险情，从而进行处置。
15: 目前各级消防救援部门已经投入到了防汛备战的状态。我消防站，在做好24小时防汛备勤的同时呢，针对辖区不放心的点位，强化训练演练，提升对战的协同配合以及实战攻坚能力，然后积累救援经验，为辖区平安渡汛保驾护航。
16: 北京台报道。
3: 炎炎夏日里，防晒衣成为了很多市民出行的刚需产品，防晒类产品迎来了销售的热潮。现如今啊，市面上防晒衣的价格是从几十块到几千块，跨度非常的大。那么价格不同，防晒的效果会真的不同吗？价格昂贵的防晒服真的具备更强的防晒功能吗？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7: 进入夏季，街头随处可见身穿防晒衣出行的市民。
18: 对这个穿搭还是，大家都是有一定需求，但是这个就是具体，它还得有防晒效果，它没有防晒效果，那就失去它的防晒服的意义了。
17: 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发现，常规主流产品集中在100元区间，而高端品牌防晒衣动辄数百元，部分款式售价更是突破2000元。不光是价格，部分防晒衣 UPF 紫外线防晒指数也出现标识夸大现象，不少商家将防晒指数标注为 UPF200+，甚至离谱的 UPF2000+，以此打造卖点，吸引消费者。
19: 就是我从别的看，就是有那个网上有那1000的，就这个我才不是太特别了解，就是它那个是不是真的。
17: 据商家介绍， UPF2000+对应的紫外线阻隔率为 99.95%，而市面上合格的常规高倍防晒面料就能达到相近的阻隔效果，实际防晒能力并无明显提升。为进一步验证各类防晒衣的真实参数，执法人员将商场抽检的不同价位、不同宣传指数的防晒衣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专业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样品的防晒效果均符合国家标准。
20: 50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是一个分母，50分之1，那1除以50大概就是98%，就是我们这个紫外线，我们的衣服可以隔离至少98%的这个紫外线。
17: 我国执行 GBT18830-2009 标准，要求防紫外线产品必须标注 UPF 值，规范标注仅为 UPF40+和 UPF50+两个级别，其中 UPF50+为国家标准最高等级。商家宣传的 UPF200+甚至离谱的 UPF2000+属于过度营销。
21: 一个就是它的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要大于40，另外一个就是日光紫外线的透射比要低于5%。那么市面上 UPF40+的呢，就是基础合格标准， UPF50+是更高等级的防护，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暴晒。没有标注这两项参数的产品，大家就不要当做专业的防晒服去购买。
17: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的记者了解到啊，防晒衣其实不存在所谓的断崖式的防晒差距，在当下的市场当中，200元以上甚至上千元的防晒衣依旧在热销。那么除了品牌的溢价之外，高价防晒衣究竟贵在哪儿了呢？我们继续来看调查。
18: 这个一个月的收入来说，这个这几百块钱还可以，也就是上千几上万的这种就太夸张了。
17: 记者调查发现，同一品牌面料成分、防晒工艺几乎完全一致的两款防晒衣，尽管

0: 款式设计为热门山系风格，售价就比基础通勤款高出 30% 以上，核心防晒功能没有任何升级。业内人士直言，80元至200元是目前防晒衣的合理主流价格区间，这个价位可以买到面料、防晒、做工都达标的优质产品。
1: 大品牌的防晒服的价格偏高，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品牌合理溢价的。高价的产品，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的舒适度，以及工艺细节。比如说它的面料可能更加的轻薄，防水速干，或者说版型更贴合我们目前的时尚或者是户外的需求。
0: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个市场争议问题。不少高端服饰大品牌将自带基础防晒属性的普通外套直接以防晒衣商品名称售卖，售价远超常规防晒衣。
1: 哪怕是高价大品牌服饰，只要没有按照标准完成检测，没有合格报告，防晒指数不达标，那都不能以防晒服、防紫外线服饰的名称进行宣传，否则就属于虚假宣传，标识不真实。
0: 面对夏季防晒产品消费热潮，消费者需破除消费误区，重品质轻溢价。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将持续加大防晒衣行业抽检与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虚高乱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守护市民夏日消费权益。北京台报道。
2: 近期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网刷屏，从上映之初的不温不火到口碑背书下的逆势上扬，目前总票房已经突破16亿元，且涨势依旧强劲。影片聚焦华侨同胞及其家属这一特殊的群体，讲述他们惺惺相惜、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引发国人广泛的共鸣。影片中对华侨生活及华侨文化进行了生动刻画和再现，侨批、翻客等词语被多次提及，其中贯穿影片的侨批，记者在北京看到了珍贵的实物。
3: 近来客地平安，祈绵远念，客下将复苏身体，念已强健，未补起有去前浦办事或做他项事业，其为顺笔来之。这是一封1928年身处泰国的南洋华侨许钦岩经侨批局寄往广东饶平的侨批。侨批俗称银信，是近代以来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邮政机构寄回祖国的书信与汇款合一的特殊信物。许钦岩在这封给双亲大人的侨批中写满了细碎的叮嘱，既报了平安，又流露出对亲友的挂念，还传达了同乡的动向。薄薄一张信纸，写不尽的相思之情。
4: 广东潮汕地区、福建南方地区啊，他们方言管这个信叫批，由这个海外华侨寄的回家乡的这个信呢，就叫侨批。许钦岩当时他是在泰国打工，所以这封信他寄外寄大洋银3元，挣点钱就赶紧的就往家寄。
3: 而另一封1918年的侨批，则来自在马来亚沙劳越谋生的华侨郭炳贵。在这封侨批中，郭炳贵除了补贴家用外，特意叮嘱妻子，
5: 内抹出大银2元还奴宰兄数项，又抹出大银4元还恰身叔叔。
3: 这句话是嘱托妻子将他寄回去的银钱第一时间要还给同乡亲友。
4: 其实这封信的上一封啊，在国家文物馆中国邮票展区在展出着，那封信的大概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他当时5月底刚到了这个沙拉越，还没有找到安稳的营生，然后也都先寄了15大洋回到家里面，而且他们很那个，恪守信义，外出一个打工以后，也会尽量想着，赶紧把这个欠款还了。
3: 在交通闭塞、山海阻隔的年代，下南洋的游子远赴异国谋生，山水迢迢，音讯难通，侨批变成了海外侨胞与故土连接的唯一纽带。一封薄信，一笔薄薪，既是报平安的家书，也是养家糊口的血汗钱。作为世界记忆遗产，侨批早已超越了普通家书的意义，既是华侨跨国谋生的鲜活档案，也是近代民间通信跨境汇兑的珍贵物证。
6: 这三封侨批比较完整的，写的比较吉祥，所以我把这个东西这捐送起来。
3: 据《潮州志》记载，潮人仰赖批款为生者，积占全人口10之4/5，至上世纪70年代末， 乔批局退出历史舞台前，全国收到的乔批数已千万计。乔批不是剧本里的虚构桥段，是千万华侨先辈的真实人生。少年远赴山海，半生风雨漂泊，一生牵挂故土。他们用一封封乔批跨越山海，跨越岁月，把思念寄回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随着邮政银行的普及，乔批完成历史使命，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这些乔批原件将入藏中国邮政邮票博物馆，定格海外侨胞的牵挂与坚守，串联起近代民间通信的发展脉络，让跨越百年的银信故事持续被看见、被铭记。北京台报道。
2: 好，现在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1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7: 好的，宝琛，这一档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来看全国的降水，今天吉林东部、西藏北部和东南部、川西高原的北部、云南、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西藏的东南部、云南西部、台湾岛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那明天呢，吉林、新疆、西藏、青海、川西高原、四川、云南、海南岛、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西藏的东南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总体来看呢，今明两天南方的强降雨呢是明显的减少，但是广东、海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是多降雨天气，需要防范降雨对于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程伟的天气提示。近日，江西吉安泰和县马市镇江滨村降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16名村民被困江心岛。当地消防救援部门接警后，立即赶赴现场救援。
3: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村民距离岸边约150米，最深水位约1.5米。受持续降雨影响，现场水流湍急，而水位仍在不断上涨。若转移不及时，险情将进一步加剧，救援难度也会大幅增加。救援人员结合现场情况，立即驾驶橡皮艇驶向村民被困位置。在救援人员的保护下，村民们穿上救生衣，分批坐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位置。经过84分钟全力救援，16名村民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岸边。
8: 我们早上7点来这里帮老板种红薯，突然下雨了，到了这里被困在这里，打了电话，救援队员们都来了。
9: 我们接到报警后，迅速调派22名救援人员、3艘橡皮艇前往江心岛，将16名被困人员分批次转移至安全地点。
3: 据了解，当天上午16名村民在江心岛上种植红薯，下午3点左右突降暴雨，河道水位暴涨，水流愈发湍急，彻底阻断了他们返回的路径。意识到危险后，村民们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9: 现在正值汛期，群众外出时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遇到暴雨等突发天气一定要保证自身安全。如果被困时，应远离地势低洼处，并及时报警求救。
2: 受强降雨的影响，8号富川瑶族自治县多地接连出现山体滑坡、水渠告急、线路停电等险情，当地干部群众、供电部门快速出击，开展抢险处置。
10: 富川朝东镇石林村多处发生山体滑坡，泥土碎石阻断约5米长的道路，塌方量约6立方米。30户共120多名村民出行受阻，当地村两委成员、驻村第一书记和村民带上镰刀、铁锹等工具，迅速到达现场，一边清理塌方土石，一边在高危路段拉设警戒线、设置警示标牌，全力防范安全风险。截至当天下午4时，完成塌方除险清理2个，部分道路恢复畅通。目前剩余塌方点位还在加紧处置。同一天，富川城北镇凤岭村主干渠因暴雨水位暴涨，危及周边群众安全。村里党员干群立即投入抢险，抓紧时间清淤、清理渠边塌方、疏导积水，仅用1小时就疏通200米堵塞渠道，渠水水位逐步下降，险情顺利化解。富川瑶族自治县35千伏瑞光站、10千伏柳家县出现接地故障停电， 导致富川柳家乡井头寨村40余户用户停电。故障发生后，当地供电公司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组织抢修人员和物资赶赴现场。抢修人员克服道路湿滑、作业环境复杂等不利因素，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争分夺秒开展故障排查和抢修工作。经连续奋战，断线故障于当晚21时左右全部抢修完毕，全面恢复正常供电。
2: 8号14点起，广西钦州市浦北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街道积水严重，最深处超过1.5米，不少人员和车辆被困，情况十分危急。
11: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4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4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2: 6月7号到8号，广西桂林出现了强降雨天气，其中临桂区四塘镇是本次降雨的核心区，受强降雨及水位上涨、江水倒灌的影响，四塘镇部分村庄道路积水严重，农田被淹，村民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12: 9号上午，记者在现场看到，村里的主干道与农田已基本被水淹没，主干道道路难以辨识。当地在道路入口处和道路沿线一侧拉起了警戒线，提醒村民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当地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方便村民通行。对于可以徒步涉水的村民，由村干部全程陪同护送汤水通行。针对老人、小孩、行动不便的人群，现场的消防救援人员会通过橡皮艇点对点护送。
13: 我们现在这一片区域基本上都是基本农田，而且江还在外面，就是说我们这边是里面，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它像一个锅一样的，外面的水位比较高一点，我们这里低一点，所以说造成倒灌。
12: 据当地初步统计，由于强降雨叠加相思江上游江水倒灌，造成了四塘镇农作物鱼塘受灾面积超过1000亩。
14: 田地嘛，现在没有种植呀，没有种植水稻，影响不大的。基本上都是要到阳历6月25号之后，因为就是我们就是要避开这个端午节前后的这一次涨水嘛。
12: 经过一夜的自然排水，目前鱼杯社村水位已经出现了明显下降，四塘镇没有出现人员伤亡情况，各村小型集市正常运转，物资供应充足。
7: 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17点对伊朗发动了自卫性打击，作为对前一日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的回应。
15: 当天早些时候，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东时间8号19时33分，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阿曼海岸附近巡逻时坠毁，两名机组人员随后获救，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特朗普说，我刚刚获悉昨晚伊朗击落了我们一架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执行巡逻任务的非常先进的阿帕奇直升机，两名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尽管如此，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7: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9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6: 多明格斯表示，尽管相关风险早已广为人知，但仍有船只在缺乏可信的安全保障的情况下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对此表示关切。多明格斯称，当前的局势仍然高度不稳定，没有可靠的安全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存在安全的通道， 而任何商业或运营方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让海员暴露在这种程度的危险中的理由。美国和

0: 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形成伊朗加强通行管制、美国海上封锁伊朗的局面。海峡航运面临来自双方的限制措施，频频发生针对船舶的袭击事件。
1: 巴基斯坦军方9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了来访的黎巴嫩军队总司令鲁道夫·海卡尔，双方同意加强防务合作。根据知情人士披露，海卡尔此访可能与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的谈判有关。
2: 巴基斯坦军方媒体发表声明称，穆尼尔和海卡尔讨论了共同关心的问题，不断演变的地区安全形势、防务合作以及加强双边军事关系的前景。声明援引穆尼尔的话说，巴方致力于扩大与黎武装部队的防务合作。黎巴嫩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此访关联更广泛的和谈，暗示与美伊谈判有关。近来，巴基斯坦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发挥斡旋作用，推动结束持续数月的冲突。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后，黎巴嫩真主党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于3月2号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南部、东部和首都贝鲁特等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军事行动。伊朗坚持把以色列在黎巴嫩停火同美伊谈判挂钩，要求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均实现停火，美国则希望将两者分开处理。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赛，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伊朗足协9号表示，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的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而美方和国际足联暂未回应这一说法。
3: 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前2场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伊朗足协说，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伊朗足协批评说，美方此举违背国际体育比赛精神，破坏参赛国之间的平等。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
1: 日本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察到有熊出没，全市94所中小学继8号紧急停课之后，9号再度全面停课，多方力量正持续开展全城搜捕行动。
3: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该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这是当地史上首例熊目击记录，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捕获。涉事的熊是一头体重约100公斤的成年亚洲黑熊，近期已被目击10余次。最近一次目击事件发生在9号清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大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它。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估计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加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4: 针对 APP 窗口乱跳转的问题，中国工信部9号表示将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5: 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信息窗口中采用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对此，工信部相关司局。

0: 组织召开专题会议，通报了在日常巡查中发现的相关线索，要求各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建立完善在线巡查机制，及时下线违规信息窗口样式，坚持严守合规边界，完善内部审核和合规管理机制，规范服务行为，优化用户体验，有效杜绝违规行为的发生，切实保护用户合法权益。后续，工信部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1: 眼下正赶上618年中大促，工信部再次出手治理违规弹窗更有针对性了。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本想打开手机 APP 听会儿歌，手一抖就跳到了外卖平台，点击按钮关闭开屏广告却触发另外一个广告，每逢购物节更是条条道路通电商。网络上不少人吐槽 APP 窗口乱跳转，网友说现在打开 APP 啊都不敢乱动，因为如果你真的点进去，就会发现中奖页面里没有中奖，而是一不留神开通了其他的付费服务。
0: 半年前，杭州市场监管局接到了一位市民李先生的投诉电话，说是他的手机莫名其妙开通了一个包月尊享服务，每月会自动扣除29.88元，而这件事情李先生怀疑与一次停车缴费经历有关。
2: 我那天呢是前往阜阳的一家商场，然后在出来的时候呢跳出了一个5元的优惠券的提示，当时呢我也没注意看啊，还以为是商场停车的注册程序，也就填写了手机号之类的。最终呢出现了一个扣款是29.88，我觉得这个数字呢也蛮怪的，但是也没太在意，所以就离开了。
0: 李先生认为自己被骗了，要求商家退钱，不过商家拒绝了。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这起事件进行了调查，
3: 消费者在出停车场扫码支付，系统自动会开出每月的自动续费功能，后续呢在未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的情况下，该公司每月通过支付宝扣除20多元的费用。
0: 市场监管要求扣款公司对相关订单进行退还，并责令限期改正，对停车场景下的业务进行了关停。APP 窗口乱跳转就像一扇猝不及防的传送门，极大影响用户使用体验，能直接关闭退出都算好的，遇上有些广告的关闭键小若蚊蚁，那更是脱身无门。
4: 窗的话其实我是非常讨厌的，当然这个是游戏公司一种盈利方式，不可能会让一些违法的内容或者说是一些低俗的内容是出现在屏幕上面，这样是不对的。
0: APP 窗口乱跳转不只是烦不烦人的问题，更是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些年，监管部门整治 APP 窗口乱跳转的行为从未止步。2023年，工信部就发布了 APP 用户权益保护测评规范，从设备加速度设置、转动角度等技术细节层面提出要求，明确禁止利用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易造成误触发的方式诱导用户操作。虽然取得了不少可观成果，但乱象仍然具有顽固性。
5: 达人探店、达人种草、达人体验类的短视频，只要同时附上链接实现跳转购买，就属于互联网广告，必须标明广告的字样，不得误导消费者。呼吁各互联网平台、网络达人、网络主播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0: 从本次通报的 APP 来看，他们普遍算不上大平台，一些 APP 盈利模式单一，只图挣钱不图口碑，更容易依赖跳转功能创收，对明文规定视而不见。互联网经济的本质是体验经济、信任经济，靠放纵数字牛皮癣、潜资暗涨，牺牲用户体验换取短期利益，迟早会失去信任，被市场彻底淘汰。
1: 突然跳出的弹窗、肆意跳转的广告，这些都让人防不胜防，已经成了广大用户的一块心病。无数人每天都在经历这种数字绑架。那么与此同时呢，国家三令五申，但一些 APP 运营方和广告投放方偏要一条道走到黑，本质上还是被高额的收益迷了眼。要想彻底铲除数字牛皮癣，就少不得要上点硬手段。我们来听听本台评论员李杜的看法。
6: 这些被称为电子广告牛皮癣的乱象已经不是第一次被点名了。工信部此前已经通报了五

0: 之四批，但仍然是屡禁不止。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违法的成本太低了。比如按照现行的规定啊，没有设置一键关闭广告标志的，最高可以罚30,000元。但问题是，现在这种广告是按照跳转付费的，它每成功跳转一次 ，APP 都可以获得分成。以一款日活100万的 APP 来计算，哪怕只有1%的用户误触跳转了广告 ，APP 一天就能赚几万到十几万。那相比之下，30,000元的罚款只是九牛一毛，而且即便处罚对象也多是广告主，而 APP 的运营方往往能够逃避责任。那这一次呢，工信部再次出手治理违规的弹窗，显然就更有针对性了。一个是卡在了618这个节点之前敲山震虎，另外呢，确实细化了行业的标准，把整治的链条放得更长啊，不光管住 APP， 连手机厂商都纳入指导范围，公布了更加具体的参数指标。比如说摇一摇动作的操作时间不能少于3秒钟，像加速度的设置啊，转动的角度都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那这下等于在说谁都别想再钻漏洞，而且关闭按钮必须好找，不能再躲猫猫。您看这些呢，都为监管提供了更加量化的依据。
1: 近日，全国第一所烧烤学院岳阳烧烤学院首届30名学员正式毕业了，成为全国首批持证上岗的科班烤匠。这所学院首期招生就有4000多人报名，录取率却不足1%。那么，烧烤学院为什么这么香呢？来看报道。
2: 今年30岁的秦一飞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从事烧烤行业将近10年。2026年4月，他报考了岳阳烧烤学院的技能培训班，一个月后正式毕业，拿到了中式烹调师的职业资格证书。回到当地后，在一家宾馆负责餐饮部的烧烤菜品制作。
3: 这次学到的烧烤手艺融入日常菜品，丰富菜品品类，用实实在在的美味守护品牌，也在深耕技艺中不断创新，实现自身的工作价值。
2: 在30天的学习时间里，秦一飞了解到了和自己家乡完全不同的烧烤文化，从每一种菜品的切配、腌制、穿串、烧制、成品的摆放，到店面运营、网络营销推广等，秦一飞认识到标准化这个词对于烧烤行业的重要性。
3: 了解了各种食材原料的用法和采购，每一种烧烤产品的预处理和烤制方法，我觉得学习烧烤技艺不仅拓宽了职业发展的道路，也让餐饮工作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2: 地处长江之滨、洞庭湖畔的湖南岳阳，烧烤是脍炙人口的美食。在此背景下，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市烧烤协会合作，创办了岳阳烧烤学院。据介绍，岳阳烧烤学院推行的是技能加学历双轨模式，为期30天的技能培训班，除了基础烧制技艺，教学内容还包括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学、短视频运营等必修课。如果学员希望取得国家承认可查的学历，还需报读岳阳开放大学的学历教育。据了解，首批30名学员约90%来自外地，既有酒店厨师，也有本科毕业的职场新人，还有连锅铲都没碰过的餐饮小白。
4: 我们打通了这个技能认证加学历提升的一个通道，那么学员通过学历提升的一个学习培训，他能够拿到国家承认的一个文凭，那么职业技能培训，他能够让学员得到中式烹饪师、烧烤料理师的一个职业资格，这不仅提高了从业者的一个社会地位，也让更多年轻人看到了职业发展的希望。
2: 2025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第7批新职业，增加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装修管家等17个新职业，新工种增加42个，其中在中式烹调师职业下增设烧烤料理师工种。事实上，在岳阳烧烤学院开办前，小龙虾学院、螺蛳粉学院、牛肉面大学、辣条专业班等一系列特色专业都曾引发关注。如何以市场为导向，跟着需求走，实现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与市场的无缝对接，也是近年来职业教育探索的方向。
5: 首先就要打破一个观念上的误区，在德国它的蓝领它反而工资更高，过去都是在黑板上讲发动机原理，如果说我们现在按照传统的这种教学模式化，可能3年出来可能不如他学一个月的。
4: 通过学院和协会，我们正在推动这个烧烤产业园的一个建设，通过产业链的输出， 真正带动整个岳阳烧烤品牌出乡出海。
1: 现如今啊，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是层出不穷，很多都打起了感情牌。最近呢，江西吉安一名女子就陷入了一场精心设计的陷阱。一名自称是现役军官的网友，不仅要和她谈恋爱，还要带她发财，甚至给她寄来了价值5000元的购物卡。
6: 这一幕发生在江西吉安的一家快递站点。当民警赶到时，受害人阿兰正准备签收一个标注着货到付款的包裹。如果不是反诈预警系统的及时响应，这5000元将成为骗子手中的猎物。
7: 这类预付购物卡不记名难溯源，一旦受害人签收付款，泄露卡片密码，卡内资金会被骗子瞬间套现。本次拦截成功，劝阻5000元资金被骗。
6: 时间回溯到今年5月，在一个网络交友平台上，阿兰结识了一位自称现役军官的男子。对方不仅每天嘘寒问暖，还向阿兰展示了所谓的高额理财收益，迅速建立了网恋关系。
8: 当时他说自己是军官，日常管理比较严格，聊天体贴，特别体贴，我慢慢放心戒备，完全信任他。后面他说不方便打理财账户，让我帮忙操作理财，还以乐我稳赚收益。我先后转了30000多块钱给他账户了。
6: 在甜言蜜语和高额回报的双重诱惑下，阿兰此前已向对方指定的陌生账户转账30000余元。而这次的购物卡骗局，实则是骗子试图通过货到付款的方式，让阿兰承担最后的洗钱成本。
7: 这次冒充军人交友投资是高发骗局，骗子冒用军官身份博取好感，先用恋爱稳住受害人，再以内部投资稳赚不赔诱导转账。
6: 民警现场向阿兰逐条拆解骗子作案套路，结合同类受骗案例讲解诈骗手段。听完民警细致普法，阿兰幡然醒悟，当场放弃了取件。
7: 现役军人受部队纪律约束，不允许在网络社交平台私自交友、推荐投资理财网站。凡是网上自称军警谈恋爱、带你投资理财的，全是诈骗。遇陌生网友要求代收购物卡、转账投资等情形，务必第一时间报警核实。
9: 破解非遗传承困境，守护市井匠心。
10: 他能第一时间来我们白水坊探视基地，
11: 因为他们是传承人，我们是做好服务保障的。
9: 赤诚帮扶匠人，初心守望记忆。
12: 魏先生，你这不太醒目，你知道吗？
13: 你让游客能走进来，把西城非遗稳稳的守护好、传承好。
9: 周四晚8点 ，BRTV 新闻频道邀您一起收看《守艺人间》，敬请期待。
2: 80岁本该是颐养天年的年纪，但北京的韩愈阿姨却活出了自己的硬核人生。她不仅在评剧舞台上绽放光彩，在台下还是健身达人。这份坚守与自律，来自于她骨子里对评剧艺术的热爱。
14: 舞台上，韩愈阿姨正在为芳华里社区的邻里们表演评剧《张宇竹海》片段。退休前，韩阿姨是专业评剧演员，现在她仍然坚持每个月登台一次，在社区和养老院义务为大家表演评剧。舞台上，她唱腔圆润，身段稳健，让人瞧不出岁月的痕迹，观众也纷纷被韩阿姨的表演吸引。
15: 就像这个姐姐唱的一个评剧啊，就像唱戏曲啊，唱歌都是一种保持好心态的方法，真的是学习的榜样。
16: 她这不错，她一个是岁数在这儿摆着呢，80多岁的这嗓子唱着就不错了，还有她平时可能有点积累，舞台表现都特别好。
14: 韩阿姨出身评剧世家，从小就跟着父亲韩学英看戏演戏，父亲对她的要求非常严格。这出《张宇竹海》，无论是龙王还是牧童，所有的角色他都会唱。从小的艺术熏陶也让韩阿姨把这份对评剧艺术的热爱深深根植在内心深处。退休后，她自费组建北京日出艺术团，复排《白蛇传》《凤还巢》等剧目，为传播评剧艺术煞费苦心。
16: 我凭着一己之力，把李兰的《白蛇传》搬上了舞台。从头到尾，他的原版的《白蛇传》，而且是从我脑子里套出来的，甭管哪个角色，都是我写好词儿递给人家，然后我再一句一句教。
14: 弘扬评剧艺术是韩阿姨一直以来的心愿，坚持健身则是她的业余爱好。 不过韩阿姨的实力可不容小觑，引体向上能做30个，单臂杠铃能做40个，这些对年轻人来说都充满挑战的健身项目，韩阿姨却轻轻松松就能做到。
16: 我从53岁练到现在，练了28年了健身。我健身特坚持，我每天早晨288个仰卧起坐，然后左边踢16下腿，右边踢16下腿。
14: 年轻的秘诀是什么？80岁的韩阿姨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是热爱与坚持。北京台报道。
17: 如何打破传统观展单向凝视的方式，在智能时代重建人与世界的真实连结呢？来看一个有趣的展览。
18: 走进这个沉浸式的交互空间，就像打开了一道时光的大门。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文物，我就像一个考古学家一样，轻轻地把它们逐一唤醒，然后奇迹就会发生，它们将带领我穿越回古蜀文明。
19: 一株青红杉树悄然开启记忆的大门。
6: 一部展厅，多元作品带来层层新意，数字演绎山海经韵，艺术解构藻井美学。开馆首展《觉数字艺术在中国》，共呈现26位艺术家的50余件代表性作品，是一次兼顾学术深度与公众体验的大型数字艺术群展，涵盖人工智能装置、算法雕塑、机械装置、3D 打印、数字动画、影像、数字绘画、实验水墨等多种媒介形态。装置你闻起来很好吃，打破了传统观展单向凝视的方式，观众俯身互动，在趣味体验中完成社交交流。
20: It's just all kind of expression that you can have the experience in just one place. So it will be a good experience if you even if you don't have time to go through these real places, but you still can come here and just, you know, it's a modern in history. So it's a really wonderful experience that we can go through.
6: 展览落地798艺术区，占地1000平方米的全新艺术科技地标多觉工厂，通过数字沉浸为艺术欣赏带来了一种动态轻松的方式。
21: 把中国的数字艺术家创作者做一些推广和介绍的工作，比如说作为一个数字人，可能今天用 AI 生成1秒钟就可以生成，但是艺术家可能用半年时间，一点一点去一层一层的手绘，就想探索一个艺术科技和产业或者商业消费的一个新的场景。
6: 展览将持续至8月7号。北京台报道。
17: 儒林街道地处延庆城区核心区域，是居民生活、商业经营的重点片区。针对辖区老旧街巷环境杂乱、停车无序、设施老旧等突出问题，街道开展精细化整治提升，通过完善便民设施、优化街巷环境，让东街、盛芳南路两条老街迎来全新的蜕变。来看本期城市管理。
22: 东街是延庆本地人熟知的老牌烟火街巷，汇聚商户108家。如今走在街面上，路面干净平整，车辆停放整齐划一。很难想象，这里曾经车辆乱停，杂物占道问题频发，是街巷治理的重点难点区域。在这儿经营5年的商户刘小翠，亲眼见证了老街的一步步改变。
23: 这条街的话有很多老店，咱们这道是单行道嘛，会有这种就是混放的情况。然后呢，现在就是管家这边呀跟我们商户这边共同的，然后去维护，停车也比较方便，客流量增加了。
22: 商户口中靠谱的小巷管家朱运泽每天穿梭在街巷各个角落，沿街巡查，文明劝导，隐患排查，问题协调，是他每天的工作日常。
24: 大哥，一会儿把您轮胎往里收拾。
25: 嗯，好嘞。
24: 啊，好不？大门好弄，利索的砍着干去。啊，多谢多谢。姐，那电动车是谁的？我的。您非先把它挪下来好不？您把它挪到车位上。您就把车放咱们车位上，一是看咱们整洁，二是呢，咱们电动车呢，离墙远一点，它也安全，好不？啊，也感谢您配合啊。
22: 街道还在每家商铺门前划定了专属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
24: 东街是我们延庆的是一个老的商业街，对于这些非机动车车位的需求量就比较大，这都是我们跟管委一块协调，然后卡上怎么划合适，然后把它划好。 这桩子怎么坏了？我要拍照，然后上报给街道。我们这儿一个协调群，他们就会把这个问题找区的相关职能部门，然后来修。然后等下午我在巡查的时候，再回头看一下。
22: 其实除了小巷管家的身份，朱运泽还是一位社区工作者。
24: 因为我们是辖区的概念，不是光在城型小区里边服务，然后也要把整个行政区划里的辖区都覆盖到。然后您看街巷的这个公示牌，然后我们的街巷长呢，这个王丽萍是我们街道的副主任，而我呢是社区这一层面的，上面把我们的电话都已经公示出去了，居民经营的商户，然后有发现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电话告诉我。像这个甲公线之前就是没有整改，特别乱，然后我们就是发现了，然后上报街道，街道来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然后把这个甲公线整体都规整了。
22: 干净街巷不仅靠精细管理，更离不开专人常态化保洁。环境维护员邹雄每日8小时在岗，不间断巡回清扫，
0: 把工作做好，那街面保持干净整洁，过往行人都心情愉快一些。我觉得这工作是对，也是有意义的。
22: 街巷环境改善，周边居民的感受最真切。
1: 以前车也好像挺多那事儿，现在好多了，感觉挺干净的嘛。
3: 以前垃圾比较多，然后现在街道很整洁，而且车辆也是停靠有序，走着比较舒心。
22: 不只是东街，紧邻商圈、学校、医院的盛芳南路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随着一座崭新的停车楼落地，变身延庆特色绿岛停车示范街区。
4: 附近是商场，在平时节假日的时候，这些出出进进的时候都非常堵车。有了这个停车楼，堵车现象很少了。下雨的时候挺放心的，也很安全。
22: 便民服务也同步上线，停车楼夜间开启错峰低价停车服务，为附近居民解决了停车难。
5: 停车楼距离我们小区就一路之隔，大概走路2分钟就到了，5毛钱一小时，比较实惠，停车也方便了。
22: 街道还在街区西口规划了非机动车、自行车专属停放区域，停车高峰时段专人引导。
25: 当时呢，这一块地属于是咱们商圈管理范围，我们是跟商圈也是协商，把这块地儿专门拿出来分区域打造一下。
22: 延庆地处北京西北部，居庸关外，自古就是京畿门户军事要地。儒林街道深挖延庆州城历史文脉，将沿街闲置用房改造成历史文化展陈馆和休闲咖啡馆。
26: 我也是刚过来看看，到时候等着孩子也上初中呢，把他带过来给他讲讲这个延庆的历史。年轻人好多都不知道，这个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嘛。
27: 治理前期呢，我们也是结合居民的意见，联合这个属地、交通、园林等等各个部门，进行实地走访，最终形成这个可落地的一街一策方案。截止到目前呢，我们延庆区已经完成了99条背街小巷的精细化治理，提升了延庆区整体的环境水平。
17: 昌平小汤山藏着一座燃章花园，孩子追气球、采水花，大人喝冰咖、撸烧烤，满园笑声。究竟是什么样的魔力，让游客从待会儿就走到一待就是一天呢？

0: 昌平区小汤山镇燃章花园，花园的主人在花田和林间布置了不同的区域，有小孩玩的地方，也有年轻人打卡的地方。这种休闲的放松感是最直接的吸引力。
1: 我们当初做这个地方，就是想让大家有一个能够待得住的地方，小孩子还可以玩，大人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待得下来，玩个一天也不会腻。
0: 孩子们追着气球跑，满绿地都是笑声。小河边上，他们打水仗、踩水花，玩得一身湿也不在乎。
2: 燃章花园有多个不同的区域，凉爽咖啡、农耕体验、亲子乐园，
0: 玩累了可以到凉爽咖啡坐一坐，这里既是消暑的好选择，也是一个出片的好地方。一杯冰咖啡配上满眼绿意，游客从拍完

0: 维护花草、场地清扫、咖啡制作，岗位优先给村里人，长期家里
1: 的收入。
2: 去年的话，我们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5000人次。我们下一步的话，计划把昌平周边农产品越来越多的引进我们花园里来，然后用我们这种文明业态的话，带动本地农业的一起的发展。
0: 一个小花园，一杯爽咖啡，加上每周不重样的活动，看着不大，却把城里人引来了，把村民留住了。乡村振兴的路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3: 好，现在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4: 好的，宝琛，今天上午呢，天空云量较多，中午前后到傍晚呢，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雷雨时局地的短时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以上，出行呢，请注意防雷避雨。那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7度上下，白天大部分时间呢，体感比较舒适。今天夜间天气会逐渐转晴，风力不大，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16度上下，体感偏凉，外出需要注意适当添衣。未来三天呢，11号呢京城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2号到13号又将会有雷阵雨天气过程，请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这三天气温是逐步回升，未来三天呢，最高气温呢是在29到33度之间，而最低气温呢是在18到21度之间。中午前后体感较热，夜间相对舒适。好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程伟的天气提示。这几天北京透蓝的天空中白云朵朵，仿佛加了美颜滤镜，空气清新，天气凉爽。这种蓝天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冷涡蓝。
5: 冷涡蓝啊，是指受到高空冷涡天气系统影响，天空呈现出通透湛蓝而且伴有白云的气象景观，在春夏季的华北地区是比较常见的。
3: 节目最后，让我们来欣赏冷涡蓝打造的京城美景。

0: 队长，你快去看看吧，里边那尸体都不成人样了，全是碎块。
1: 这怎么办呢？我们还得写报告呢。
2: 什么怎么办？啊！现在你们赶快把尸块给我拼起来，确定尸源。别这么扭扭捏捏的，这还是把尸体，啊，给你们用到解剖室。这要是在原始的案发现场，你就得和这尸体同吃同住同睡觉。就你们这样还查案子，我看了就应该把你们关在这屋里面，好好的憋几天，锻炼锻炼。
3: 哎，小吴，你俩正好，你不是学法医的吗？要不你进去看看。
4: 我是学过，可是我们研究所资源有限，之前用的都是模型。
2: 你是新来的吧？
3: 队长，忘了向你汇报了，这是刚分过来那个新同事，他姓吴。
4: 田队长，我可以实施。
5: 哎，别紧张，把你看到的全都记下了。
2: 干嘛？就知道欺负新同事啊？你长点出息。
3: 队长，我们这也是给新同事呢一个锻炼的机会。再说人家专，哎呦，
2: 还是我自己来吧。
4: 小队长，你可以把大门的钥匙借给我吗？
2: 你要干什么？
4: 您说了，出现场要经常和尸体共处一室，有的时候还要同吃同住同睡觉，所以我想提前锻炼一下自己，到里边住几天。
3: 住几天？

0: 新来的有点意思啊。嗯，
1: 我看他能撑几天。

0: 前学过医啊。
1: 师父当年在承德念了4年医科，还去上海学了1年法医，后来司法鉴定研究所成立，他作为第一批研究生又学了好几年痕检。
2: 那吴老还真是个杂家呀。
1: 是老人家什么都会。
3: 这刺刀是什么时候刺的？
4: 通过刀口和出血量分析，是刚开始行凶时刺的，伤口不深，也没碰到脏器。
3: 也就是说下手的时候他人还活着。
4: 应该是。
2: 吴老，有什么异常？
3: 这刺刀几乎是平行的，非常整齐。
2: 一般情况下，第一次行凶的人会因为紧张和缺乏经验都会特别小心，如果自身没有任何危险的话，不太会上来就乱捅一气啊。
3: 凶手想慢慢下刀，那也得有被害人的配合才行啊。汪宁当时活着，他如果反抗，那凶手完全没有机会那么从容地下这刺刀。
1: 那会不会是被人打晕了？
4: 除了刀伤和捆绑造成的擦伤，死者身上没有其他被击打的痕迹。
2: 那他为什么不反抗呢？
3: 也许他失去了意识。做过毒检吗？
4: 因为致命伤是刀伤，所以只做了常规的毒物比对，确认没有中毒或吸毒的迹象。
3: 重新检测，看死者体内是否含有镇定类的药物。
4: 好，明白。
1: 师父，您怀疑他被下了药？
3: 这种可能性很大，要不然没法解释那么整齐的刀口。
2: 是我们太疏忽了，你说兜了这么多的圈子，居然忘记了下药昏迷这个情况。
5: 这马阳除了脚踝有点擦伤，腿脚没有任何的问题，和我们推断出的凶手特征完全不相符。
3: 我看着马阳一双鞋子，鞋底都是正常的运动磨损，看得出使用频率很高，有的纹路已经被磨平了，但现场出现的那双鞋印纹路很完整，更像是新买的。
1: 就鞋的款式而言，鞋码也一样，又刚好和陈淑萍他们夫妻有仇，这是不是太巧了点？
3: 不巧就不会是完美的替罪羊。
5: 凶手故意要陷害他。
3: 这个案子越来越复杂，看样子咱们得多待些日子了。
1: 师傅，我再给您冲一杯吧。
3: 不喝了，再喝这胃里没地方装肉了。
5: 哎呀，吴老，您是真能吃。
3: 吃肉有劲儿啊，要不然过几年我就跟不上你们了。
5: 哎，您这喝的是奶粉啊？
3: 不是，内蒙古鲜奶茶。嗯，里面有炒米，特别香，尝尝。
5: 我尝尝。
6: 好。周队，法医报告出来了，汪宁生前服用过含有3唑仑成分的安眠药，胃里和血液里都还有残留，剂量不致命，但足以让他昏睡过去。
5: 哦，所以这凶手一开始的时候就能刺出整齐的四刀，从第五刀开始他就应该醒了。接着他就开始挣扎，于是后面的刀口就越来越乱。
1: 这汪宁的病历里面没有提到过他有失眠症状，应该是有凶手给他强制塞了药。
3: 我在车上说怎么跟你说的？
1: 不能过早下定论。
5: 不是嘛，我们并没有在死者的口腔里发现强行灌药的痕迹。哎，有没有这种可能，他最近情绪不好，自己买药吃了？
3: 可能性不大，正常人服药之后不会把剩下的药都扔了吧。在死者家里没有发现装安眠药的瓶子，垃圾桶里也没有包装盒，一切能证明死者服药的证据都没有。
1: 骗服？
3: 把药磨成粉末放进水里，
7: 在受害人不知情的时候让他喝下去，很多发生在歌厅和夜总会的投毒或者下药的案子
3: 都是这么干。
5: 可是汪宁的服药地点是在他自己家里，
3: 只有最亲近的人
7: 才能轻易骗他喝下掺了药的水。
0: 我觉得挺荒唐的，周队长，非常荒唐。我爱人尸骨未寒，你们不去调查，不去抓捕凶手，你跑到我这儿来阴阳怪气，问东问西，你们什么意思啊？
2: 陈总，我希望你能正面回答我们的问题。
0: 周队长，我从来没有侧面回答过你的问题。我报案的那天我已经说了很多很多遍了，我早上7:30出门，

0: 我爱人还活着。中午开始，他的电话就打不通了。我拜托邻居去敲门，没有人开门。我着急回到家，人就走了。检察同志，我不想老回忆这些了，我挺难受的。
1: 陈总，你怎么能确定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着？
0: 您这是什么问题啊，警察同志？那我请问您，现在怎么确定我是不是活着呢？那您说我爱人活生生一个大活人，他在我面前，你让我怎么确认啊？
1: 你爱人前一天晚上是几点钟入睡的？
0: 12点左右吧，这有什么关系啊？
2: 陈总，我们检查时发现受害者体内含有安眠药的成分，而且剂量不小，这已经远远超过了一个正常失眠患者单次的服用剂量，足可以让他昏睡很长时间。你刚才说，您爱人12点就入睡了，7点多就醒了。
0: 啊，对，药效不行，对吧？那还能说明什么呢？
3: 你对爱人服用安眠药这件事情不感到意外吗？之前你在笔录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他有健康状况上的问题。
0: 我不觉得失眠是健康。见，
4: 陈总，
0: 这是我律师，各位警官啊，有什么问题就和他谈啊。我还有几个会，我就不送各位了。

0: 这个陈淑萍也太嚣张了，还专门请个律师当发言人，他至于吗？
1: 如果他不是凶手，确实不至于。没错，他的态度已经显示出了很多问题了。汪宁是在被刺了4刀之后，他才醒过来。如果他陈淑萍不是凶手的话，那在他离开家之前，汪宁应该是正在昏睡的，不可能站在他面前跟他说话。
2: 而且他听到安眠药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
3: 这要明摆着就是他下的。陈淑萍的律师说的没错，我们怀疑他就得拿出证据。我们刚才的分析，只是我们的推论，没有关键性证据，就无法对他进行指控。
4: 吴老，那咱们下一步？
3: 马阳提到过他划车的时候看到个人影，他吓了一跳就跑了。现在想想。 这很可能就是来车库取车的陈淑萍。也许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马阳的脚印，知道了马阳的鞋码。我之前一直认为现场的脚印受力不平均，深一脚浅一脚的，是凶手的腿脚有问题，却忽略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凶手穿了一双比他的脚码数小的鞋，
5: 穿了小鞋。
3: 脚硬塞进去的，脚趾头就那么勾着，所以才会留下这样的脚印。这还只是推断，算不上证据。
1: 可那些关键性的证据，比如说凶器还有鞋，肯定早就已经被处理掉了。
5: 只要是犯罪，就会留下痕迹。回现场找，一定能找到。
0: 我马上申请对陈淑萍的全方位监控。

0: 师傅，周队那边查到陈淑萍在外面养了两个情妇，是一对亲姐妹。
1: 嗯，
0: 应该有四五年了，还有一个两岁的私生子。走访的时候查到汪宁在案发前的半个月得知了这件事，还去情妇的小区里大闹了一场。小区保安看到汪宁对陈淑萍破口大骂，还扬言要毁了他的公司，让他身败名裂。
1: 动机有了。
0: 师傅，您稍微歇会儿吧，我买了肉包子，都是您爱吃的。
1: 待会儿再吃。
0: 我是真怕您眼睛吃不消，一盯就是盯一天，眼睛不会重影吗？怎么了，师傅？您真重影了？
1: 通知周队，马上派人来取证。
2: 这是枕头右下方70厘米处的一块血迹。你看，
3: 这是凶器吗？
2: 这是凶手先后两次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个地方形成的血印。按照之前的推论，凶手的前四刀之后，汪宁由于疼痛醒过来了，于是就开始挣扎呼救。凶手第一次放下刀就是这个时候。根据法医判断，汪宁手腕有被二次捆绑的痕迹，应该是在被害过程中大力挣扎导致绳子被挣脱，凶手只好放下刀重新捆好绳子，这是第二次。
3: 如果只有一个印记，很容易就能看得出来这是作案工具在现场留下的痕迹。
2: 是，但是刚好凶手两次都把凶器放在了同一位置，以至于印子重叠，不仔细看很难看出是凶器，所以以前都忽略了。
0: 它的轮廓是月牙形的，是一把弯刀，
3: 看上去确实不像是一般的匕首或者是水果刀。
2: 我大概模拟了这把刀的样子，根据血迹深浅的程度来看，这刀刃附近有一道血槽，刀柄的尺寸只能作为参考，希望能帮上忙。
3: 吴老啊，您可是帮了我们太大的忙了。
2: 哎，
3: 像这种特殊工艺的弯刀市面上很少见，马上去查。
4: 是这样，我前几年呢去西北旅游，带回了一些纪念品，刚好赶上大学同学聚会嘛，我就把纪念品分了。这个刀当时有两把，一把就给了老陈。
2: 两把是一模一样吗？
4: 一模一样。
1: 你这刀开过刃了？
4: 我没开过刃。这刀买的时候他们就当场开刃了。我还记得我当时嘱咐过老陈，我说那个刀啊千万别出鞘，免得划伤手。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0: 他划伤的可不是手。
5: 吴老，
2: 怎么样？
3: 陈淑萍一口咬定他那把刀两年前就丢了，
0: 肯定第一时间就处理掉了。
6: 可这么多证据都指向陈淑萍，偏偏他的不在场证明这么完美，这根本不合理啊。
0: 哦对了，邻居之前说早上听见汪宁说话的声音，如果真的是陈淑萍干的，七点半的时候汪宁已经被害，那怎么可能？
2: 声音在并不代表人活。邻居听到的是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3: 案发当天的笔录反复确认过了，这母子俩都听到了这句话。
2: 如果是你师母，早上我去上班的时候她会对我说，晚上我做红烧鲫鱼，你下班早点回来，对不对？
0: 对。可汪宁说的是我做了红烧鲫鱼，就好像他早上已经做好了晚上要吃的菜一样。
3: 而且这后半句话也不对呀，不是早点回来而是赶紧回来， 那哪有人刚一出门就催着赶紧回来的？
7: 没错，这句话更像是丈夫快下班了，打电话催她回家的时候说的。而且，你们的勘查笔录明确地记着，

0: 现场根本没有做红烧鲫鱼的食材，
1: 所以这是事先准备好的录音。
0: 来看，这儿一共是31盘磁带，可是家里没有找到一台录音机或者是随身听，这是第一个反常的地方。另外，这磁带一套三盒，二三都在，独缺了一，
1: 少了一盒磁带，又没有录音机。
0: 所以我大胆地推测一下啊，汪宁是在案发的半个月前发现了陈淑婷出轨还有个私生子的事情，他威胁要曝光陈淑婷的秘密，陈淑婷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起了杀心的。首先是录音，
2: 我就是想跟你好好谈一谈，你已经半个月没回家了，陈淑婷，你最好别逼我。
3: 你冷静一下行吗，老婆，冷静点，
4: 我今天晚上就回来，回来之后我跟你好好解释，可以吗？
2: 真的？你今晚就回来？
4: 对，今天咱俩好好聊聊，你想怎么样都行，我全听你的，可以吗？
2: 这还差不多。
4: 晚上炒俩菜吧，老婆，我有点想吃你炒的菜了。
2: 就这时候能想起我的好，我做了红烧鲫鱼，下班赶紧回来。

0: 根据尸检结果推算，这时候是7点左右。随后他洗掉血迹，穿上准备好的42码运动鞋，在房中留下用于混淆视听的脚印。这一切都在半个小时之内快速完成。之后，他把凶器、血衣等证据放进包里出门。
1: 又小陈，再制造汪宁仍然活着的假象。
2: 我做了红烧鸡，下班赶紧回来。
3: 好的，老婆辛苦了。
4: 以后下班回来有好吃的了。
3: 再之后，他带着所有能证明他罪行的东西离开了现场。只要能把这些证据处理掉，他就彻底摆脱嫌疑了。
5: 如果他把证据扔进了河里，或者是直接销毁，那咱们真的就没法查了。
0: 这个人太狡猾了，刚杀完人就可以镇定地和邻居打招呼，还在公司开了一场我的会，居然没有一个人察觉还有什么异常。
3: 他是故意让自己身边时刻有人陪着，好证明他没有作案时间。
0: 他的包，他为了拥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从早上离开家到中午回来报案，全程都和别人在一起，他根本没有机会。 单独行动，那么他那个装满证据的包，一整个上午都只能放在办公室。
3: 申请组长。

0: 队长。
1: 是。
2: 周队长，麻烦你，你怎么翻的？等一下帮我复原啊，谢谢。您这个一条道跑到黑，这劲头我真服。我提醒您一下，您说要是真有证据，我肯定早就扔了，对不对？我还能留在这儿？
0: 那你扔过吗？
2: 那您觉得呢？我还是这个话，周队长，找到证据随你们定罪，找不到证据你给我这屋子拆了也没有用。

0: 陈总，听说过罗卡交换定律吗？
1: 啊？我不知道，差不多了吧？

0: 凡有接触，必留痕迹。
1: 通知法医取证。
2: 明白。陈志平，你涉嫌故意杀人，

0: 布劳，血液对比出来了。布劳，你看，这办公室里的血迹确实属于被害人王宁。另外，我们在陈淑萍情妇的家里找到了她多年以来职务侵占、行贿受贿的证据，还有大量赃款。她那两个情妇现在都已经交代了，说是汪宁就是想以此来要挟陈淑萍。
1: 那陈淑萍的公司年底就要上市了，所以陈淑萍才动了这个杀人灭口的心思。
2: 这跟咱们推断的差不多嘛？那肯定一样的。
0: 小李，回宾馆收拾东西。
3: 好嘞。
0: 哎，吴老，你这是要走啊？
1: 我的任务完成了，得回北京写报告去了。
0: 你来了这么长时间，一天都没休息过。明天正好是周六。
1: 我带你出去转转，就当是旅游啊！
3: 哎，对对对，
0: 别游了，
1: 我的工作完成了，你的工作刚开始。那不行，你看看咱们这个案件这么快能水落石出，不多亏了您呢。我们怎么着也得感谢一下，不能走，不能走。
3: 周队，您就别劝了，这老头倔得很，你可说不动他。
0: 灵狐，
3: 再叫一声老头，我听听。
4: 师傅，我错了，您最年轻了。
0: 不是嘛，你。
5: 一点也不老，对，您一点也不老，一点都不老。哎，你看，
0: 这还能进步这个？你这还能进步？
5: 老吴啊，部领导对陈淑萍杀妻一案高度重视。这个案件呢，性质恶劣，侦破难度大，能在短时间成功告破，你是功不可没。
1: 嗯。
5: 这个案子能成功告破，进一步的体现出你在刑侦领域的专业性和重要性。
6: 你个官话，怎么越说起来就没完了？
5: 你呀，太着急，组织程序还是要走的。

0: 好，你慢慢走吧。
1: 先正式返聘你重回公安部刑侦局工作，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以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的身份继续奋斗在刑侦第一线。
0: 有年限吗？
1: 暂时没有，得看你的身体了。
2: 我现在一顿还能吃二斤肉，
1: 吃的也太多了，想当梁坡呀？
2: 哼，
1: 有件事儿我得跟你说一声。返聘的工资只有300多，我这儿呢给你打个申请，提高待遇。
2: 不用，能让我留在局里不给钱我也干。不用打报告，咱不给组织添麻烦。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和曹姐这么大岁数了，儿子也不在身边，我们大家都希望你的日子过得好一点。
2: 没你说的那么紧吧，退休工资我用不完，我们俩又不花钱，局里那些小辈儿还隔三差五送奶送面的，日子过得好着呢。再说了，当了一辈子刑警，从干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想过歇。
1: 老吴，
2: 你怎么越老越磨叽？
1: 我说别的事儿，部里希望你啊能兼顾一些教学工作啊，不光是工大，也去各地走走，给学生啊年轻的警察讲讲课，传授一些经验。
2: 我现在出了这身膘就剩经验了。没问题。
3: 师傅，咱们这次去内蒙古上课，您打算先回趟家还是上完再回？
4: 回不了，不顺路，内蒙古大着呢。
3: 那也总比从北京去要近些吧？
4: 时间安排得紧，好不容易来一趟，我想多跟警校的孩子们讲讲。
3: 您这是看哪个案件资料呢？
4: 崇州余队发过来的，徐姐让我帮着看看。
3: 持枪抢劫杀人案，我好像听过这个案子。凶手的代号叫做枪手，两次持枪抢劫杀人，一次都没抓到。
4: 确实。
3: 很复杂吗？
4: 复杂就复杂的太简单了。

0: 动作太快了，周边甚至找不到一个目击证人。现场除了脚印，没有任何其他线索。根据鞋码和鞋印的深浅，能大致推断出凶手的身高体重，以及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也就只能看出这些了。
1: 可这范围也太大了，这怎么找得到啊？
0: 余队那边只能用笨办法，以现场为中心，挨家挨户的走访调查。如果不赶紧抓到人，这个枪手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
2: 吴老，哈哈哈，你怎么骑着马就过来了啊？哎呀，
3: 车抛锚来不及了，管牧民借的嘛。
4: 上客气，哎，帮我溜溜。
3: 好。
5: 然后他骑上马就跑，那速度比汽车都快。
6: 吴老都快七十了，身体还是那么的矫健，我们这儿的学员啊，没几个能比得上他的。
5: 师哥，你是不知道，师傅才去年受了重伤，这尾椎骨折，哪能这样骑着马跑啊？他就是太倔，谁都劝不住他。
6: 这不就是他的性格吗？不倔，怎么破这么多大案啊？
7: 老师，吴老师身体有些不舒服，要不您去看一下？
6: 我们去看看。
5: 有点热，等会儿师哥拿体温计过来，再好好量一下。
8: 我没事，估计是骑马电着旧伤口了。你快去上课去吧，帮我跟学生们道个歉。记住啊，每个环节都很重要，特别是拆弹的细节。
5: 我都记着呢。再说了，您不是还有 PPT 吗？我到时候照着念，肯定一个细节也不给您落下。嗯，
6: 小飞，小飞啊。你先去上课吧，吴老这儿啊，我看着。
5: 好，师傅，那我先去上课了。
8: 啊，想不明白的给我来电话。
5: 知道了，您放心吧。
9: 吴老，我给您买了两盒止疼药啊，您要是觉得特别疼啊，就先吃两粒。
8: 好。哎
9: 呦，这两天降温，您穿的这身太单薄了，记着啊，下次出门。把这个穿上，啊！
8: 你给我买的？
9: 哎呦，这是我之前买的，买大了，留着也穿不上啊，反倒觉得浪费。
8: 那我得给你钱啊！
9: 哎呀，真不用。你干嘛呢？啊？
8: 拿着。你不要我就不穿。
9: 我拿了啊，这就行了吧？
8: 就拿200啊，肯定不止。你别蒙我，
9: 你怎么越来越像个小孩了呢？啊，难怪小飞总说你倔。
8: 别听他的，这小子老说我坏话。
5: 这是两年前发生在虎乡的一起恶性爆炸案件，案发地点在一个人流聚集的广场花坛。这起案件广受关注。公安局全力开展调查侦破，却迟迟查不出头绪，因为地处公共区域，同时也很难推断出凶手的动机是出于报复还是无差别犯罪。
10: 吴老，这里就是爆炸点，我们在搜查现场的时候发现爆炸的源头呢，其实就是饭店里用的那种小煤气罐，里面填充的是鞭炮里的火药，但是具体的引爆方式还没查出来。
11: 这附近这些建筑安装监控了？
10: 都查过了，虎乡从今年才开始普及监控设备，这个附近也只有那个商场装了一个，但是视角有限，拍不到花坛这边。哦，
11: 那晒吧。

0: 这活儿就是海底捞针。
1: 吴老，您休息一会儿。
2: 能筛出来的也就这些了。
1: 那能看出来什么？
2: 钨丝、导线、电池，还有洗衣机定时器的残片，基本可以确定，炸弹使用的定时装置，并非及时引爆。嫌疑人在爆炸的时候很可能不在现场。
1: 那我们马上重新划定一下嫌疑人的搜索范围。您看，快天黑了，要不我们收队回局里梳理一下，我给您做个汇报。哎，
2: 听汇报不如看现场管用。现在案子的线索连不起来，只能在这儿找答案。挖过地吗？
0: 爆炸源和定时装置都已经确认了，为什么还要挖地？
2: 得挖。来，大家都来帮忙。来。

0: 师傅。
1: 昆明还有，继续挖。
2: 穆老，
0: 这些钢珠是炸弹里的。
3: 应该说，这才是炸弹的主体。嫌疑人的目的就是先引爆煤气罐，然后用爆炸的冲击波把这些钢珠急速的射出去，让杀伤力成倍的增长。
0: 但是现场没有，
3: 对，现场没有人因为钢珠受伤，那是因为这个人不懂得爆炸。你看，他能用生活用品制作出定时装置，而且做得很精密，说明他很懂电，可能干过电工类的行业。
1: 记下来。嗯。
3: 但是他只懂引爆，却不懂得爆炸的原理。
1: 是不是钢珠的位置不对？
3: 嗯，简单的说，爆炸的威力像一个球形，它以炸点为中心向外辐射，但是这个人他把所有的钢珠都放到了炸弹的下方，爆炸的冲击力就把这些钢珠全都钉到了土里。即便如此，这次爆炸也造成了大量的伤亡。如果他把钢珠放对了位置，那当时广场几十号人伤亡会更大。
4: 按吴老说的，重点排查从事电工相关职业的人，尤其是近期购买过大量钢珠的可疑人员，明白吗？
5: 明白。

0: 天梅，听奈奈说。
1: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他戴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3: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0: 上吊自杀。
1: 他杀？正常人怎么会大半夜来这儿呢？
0: 我可不行。要不我们问问高材生吧。
2: 来，小吴，过来。
0: 小吴，我跟六子呢，我们俩对这个现场的判定呢，观点不太一样。你看一下，他是他杀还是自杀？
3: 我看一眼笔记。
0: 笔记？
4: 上过学就是不一样，笔记都有这么一厚沓。
3: 第一步，询问目击者，确认案发时间和作案过程。老哥，你好，麻烦您说一下这个案发的经过。
5: 什么案发经过？我看到的时候，这个人他就已经挂在树上了，我哪知道案发经过呀？
3: 进二步了解作案动机。
5: 作案动机？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就只是路过看到而已。警察同志，你该不会是怀疑我吧？
0: 老哥，老哥，我们就是例行的询问，你别紧张啊，别紧张。
5: 这大早上的就看到个死人，已经够晦气了，还碰到这种笨警察，真是的。哎，
0: 没事。
4: 一次办案，
0: 大哥，你不用紧张，我们就是例行检查。哎，这东西是你的吧？
5: 哎，是我的。哎，
0: 你这样，你在那儿等我，好不好？哎，这是现场啊，来。
2: 哟，队长，
6: 什么情况？
0: 我们呢，现在正在确定他是他杀还是自杀。
6: 您看一眼。

0: 唐二傻，
1: 你怎么这么确定啊？
0: 我怎么确定？昨天晚上下雨，今天早上起雾，这地上都是湿的。他从外边走过来，他的袜子能这么干净吗？
1: 就是如果他穿鞋来呢？
0: 穿着鞋来啊？穿着鞋来，脱了鞋把自己挂上去，他就是在上边扭动挣扎，他的鞋甩不了多远。这周围有鞋吗？有吗？
1: 还是你老厉害。
0: 行了，别说那没用的，赶快找人把他放下来。重点是看看他脖子上的锁钩到底是环状还是马蹄状。咱们回去之后呢，首先要确定这个人的身份，在他身边呢寻找嫌疑人。

0: 我汉字写的不是那么的好，然后上课老师讲得太快了，我记不下来，就用蒙古文了。
1: 哦，但是今后啊，你得写勘察笔录，还得给领导写报告，你要用蒙古文写，那别人能看明白吗？这里面好多新名词啊，我还真不明白，真看不懂。
0: 就是些侦查理论，没什么用。
1: 可不能说没什么用，知识是最值钱的。你看我，当兵打仗立功，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最后当个排长就转业了。现在想学呀，来不及了。
0: 但是您一到现场就能看出来案子是他杀的，我学了这么多侦查理论，啥忙都没帮上。
1: 那是因为你啊，还缺乏经验。咱们干刑警的，既要有知识，还要有经验。但是呢，经验从哪里来呢？

现场犯罪分子都很狡猾，做了案以后也可能跑了，也可能藏起来了，但是现场走不了，所有的痕迹物证疑点线索都集中在这里，那要看你能够不能够发现，工作仔细不仔细，扎根现场积累经验，总比你在这儿垂头丧气的要有用得多。总有一天你也会带徒弟，你也要把这些传给他们，记住了。

0: 除了，虽然初步确认了嫌疑人特征，但是排查范围很大，想要找到那个人，估计需要不少时间。这么大的爆炸装置，很难一次引爆成功。凶手应该进行过反复的演练。最近几个月，关于爆炸的案件要重新筛查一遍。
1: 好。
0: 如果有群众举报，听到过巨大声响的情况，也要把信息整理出来。
1: 我马上去调资料。

0: 来，换这个。马队，
1: 哎，
0: 这两起案子还没侦破。
1: 对，这都是前不久的案子，已经并案了，应该是同一个嫌疑人，还在查。
2: 两次安装炸弹，但都没有引爆。
1: 这家伙胆子不小，安装炸弹之后用公用电话打市长热线，要求给他送去大量现金，否则就搞爆炸。我记得其中一枚是在商店的货架上，周边也没有监控。

0: 炸弹安放地点是怎么知道的？
1: 他电话里自己说的。啊？然后呢？
0: 他时间地点都告诉我们了，我带着特警过去，直接拿出来给拆了。
2: 他这是要干嘛？
3: 最近半年。

0: 有关爆炸的案件就这个嫌犯没有抓到，而且炸弹用的都是定时装置。但两次的情况不太一样，之前的案子里两枚炸弹的威力都很小，而且都是提前主动预告了爆炸时间和地点，跟闹着玩一样。但花坛爆炸案要凶残得多，而且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突然炸了。我们分析作案动机不是谋杀就是报复社会，
1: 而且虽然都有定时装置。
2: 但之前那大哥用的是闹钟，花坛炸弹用的是洗衣机的定时器，
0: 是啊，动机、杀伤力、作案方式全都不一样。嗯，
2: 是不太一样，但是爆炸案有其特殊性，动机和作案方式只是表层，最重要的是炸弹本身。从资料上看，我觉得三次的装置存在相似性。
3: 那两个小炸弹还在吗？
4: 在，在生物室，炸弹已经拆解了，
3: 我得看看。
4: 好，
2: 有空房间吗？
4: 有。
3: 我试着复原这个爆炸装置，看看它原本是怎么引爆的。
4: 马队，
5: 嗯。
6: 附近找块空地，
7: 要做一次小爆炸实验。好。哎，美美，
6: 我发现矿工了。
7: 你哪位啊？
8: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啊！你哪位啊？
9: 24个小时之后，我会炸死100个人，应当的说是吧？
7: 我警告你，不要乱来，有什么咱们可以谈，知道吗？
8: 现在知道我是哪位了？我没有要求，我只想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谁。喂。
7: 明天下午2点之前，必须找到这个人，
10: 马上申请调配警力，全市范围排查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商场、学校、运动场，人口密集的地方一个都不能放过，明白吗？
11: 明白。
7: 请吴老过来，
2: 马队，吴老关门了，说不要打扰他。
10: 吴老。
7: 一万打电话来了，说什么了？说24小时后还要引爆一个炸弹，要炸死上百人。
10: 他的声音怎么样？跟前两次是一个人吗？
7: 他用了变声器，听不出来。
10: 他提什么条件了？
7: 他没提条件，他根本就不要钱，他什么都不图，他就是要杀人，他不可能和前两个案子是同一个人。
2: 24小时，得抓紧了。
7: 胡老，别管这些了，现在再做实验来不及了。
2: 你已经派出大部分警力去排查了吧？
7: 嗯，
2: 一天时间，全市排查是有点来不及了。
7: 来不及也得查，也得找啊，没有别的办法了。
2: 咱们分头吧，你带人去查电话位置，我在这里做炸弹比对，两手准备。 师傅，我也觉得这三个案子相差太大了，几乎没有必然的可能性。你把花坛炸弹的部件拿过来。
10: 这种灯泡市面上到处都是，咱们去年侦办的案件上面，炸弹也是这样的。
2: 不是灯泡规格的问题。你看，外面的这颗是通电指示灯，如果灯亮着，说明它通了电，不能直接拆。断电灯灭才能拆。里面这三个。 是连接炸药控制引爆的，这个设计很巧妙，跟花坛炸弹的设置逻辑非常相似。重点是这些烧黑了的灯泡。
7: 什么意思啊？
2: 如果我的推断是正确的话，现场一定还能找到。走。

0: 队里的人都去排查了，就剩这么几个人给我们。
1: 马队已经尽力配合我了，现在的排查得用人海战术，况且我也只是个推测，就看能不能跑得过时间了。

0: 哎，找的就是这个。师傅，我这也找到一个。马队，您看，这是两个炸弹的指示灯，规格相同，数量相同。
1: 这两个黑的是你们昨天晚上找到的？
0: 对，现在基本可以确认，酒瓶炸弹跟花坛炸弹是同一个人制造的。
1: 现在还剩下不到8个小时，酒瓶这几个灯泡，你说数量相同，现在你们只是在花坛里找到了4颗，万一还有没发现的呢？
0: 师傅复原了花坛炸弹的结构，内部只能放4颗，刚刚好。
1: 有灯泡就怎么了？很多炸弹都会有灯泡啊。
0: 所以师傅做了这个炸弹实验。
2: 我在酒瓶炸弹里装了很少的火药，模拟爆炸现场，炸出来之后很明显，你看4个白灯烧焦了3颗，这颗是挂在外面的，没有变色。
0: 花坛炸弹爆炸后也是3黑1白，说明两个炸弹安装的方式是一样的，一颗灯泡在外面做指示灯，炸弹内部还有3颗灯泡，在引爆时被烧得焦黑，拔出来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1: 给我，
3: 真是。
0: 同一个人干的，
1: 炸弹的制作原理相同，技术水平非常接近，虽然嫌犯作案的动机改变了，炸弹威力加强，但基本可以确定是同一个人所为。
0: 马队，
1: 嗯，
0: 花坛爆炸案的排查范围太大，但变案之后，以前两个案子为切入点，我们所掌握的线索就多了很多。
1: 如果是同一个人干的？
3: 那他为什么突然间从求财变成了无差别袭击？嫌犯前2次安装炸弹后，都打电话预报了时间和地点，过度自信，导致行动失败。从这一点上来看，嫌犯自认为自己技术力量很强，而花坛的爆炸案，体现出他对生命的漠视，还有他的反社会心理。 这种人往往很容易钻牛角尖。我推测，他是被前2次的失败所激怒，或许自尊心受到打击，索性不要钱了，就得搞出点动静来让我们看看。
1: 我现在就去申请命案。

0: 师傅，怎么样了？之前两次爆炸，嫌疑人在电话里报过银行卡号，但开卡的身份证是假的。
1: 古乡有哪些能办假证的地方？查过了吗？
0: 查了。最近半年，全市正在严打伪造中年的犯罪团伙，监控了几个窝点。之前为了不打草惊蛇，一直没有行动。马队现在正在带人分头抓捕呢。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我们已经找到了。
2: 胡老，嫌疑人胡胜伟，25岁，高中理化成绩常年第一，但偏科太严重，高考落榜了，他应该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直接就断了跟家人的联系，当了几年电工，欠了不少债。给他办证的人说，他非常孤僻，性格很古怪。
3: 别动，警察！别动，老师，把你坐在这儿。来，
4: 胡胜伟是吧？电话是你打的，炸弹是你放的。
3: 你们终于知道我是谁了，只可惜太晚了，
5: 师傅。

0: 说吧，炸弹在哪儿？
1: 你靠我近一点，我告诉你。你猜呀、啊？
2: 东光电影院，
3: 距离24小时还有21分钟。马上通知东光电影院疏散人群，让特警队立刻出发。
4: 是。
3: 要多久？
0: 最快15分钟。
2: 从这儿去呢？
3: 这儿去，2-3公里吧。走。
5: 让一让，让一让，赶紧让一让，赶紧撤离！
6: 快快快，
5: 快快快，让一让。让一下，让一下。
6: 没事，没事。
3: 看样子，钢珠真的有200颗。
0: 这里是东光商业圈，走到哪儿都是人。如果拿出去，根本没有地方，安全隐患。
2: 就在这儿摘。

0: 还剩七分钟是吧？
1: 布朗，电影院的人已经清空了，但是在这里拆。
2: 马队，赶紧疏散附近的群众，这次妖量很大，一旦爆炸，波及面也会很大。
0: 师傅，你出去。你们所有人。

0: 我跟在师傅身边快10年了，这种时刻数都数不过来。人们都说他是英雄，可他和我们大家都一样，爱吃肉还怕老婆。可你说他和我们一样吧，他的存在又显得我们大家是如此的平凡。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1: 喂，师哥，我马上过来。师傅，
2: 小飞啊，本来已经好转了，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又烧起来了，吃了药也降不下去。

0: 严重吧？还好，没有伤到脊髓神经，但是患者年纪大了，他因为骨折呢，恢复起来本来就慢，现在又二次受伤，会很麻烦。没事儿，
1: 休息几天就好了。真是特那个，快70的人了，你说你做事怎么这么没谱啊？你怎么不骑着火箭去上课呢？
2: 哎，我这么扭着，脖子有点难受，你帮我翻个身呗。行，来，现在啊。哎，我小时候骑马跑几百里都没问题。你也学医的，你倒说说。
0: 这怎么人长大了，肉变多了，骨头反而越来越脆了呢？你不是长大了，是长老了。我哪儿老？不老不老，还是小伙子呢。别说了，闭上眼睛睡会儿吧。嗯，
2: 不是什么大事儿，小伤，我心里有数。 喝上几桶牛奶，补补钙，休息几天就好了。
0: 嗯，睡吧。

0: 师母，手续都办好了，师父他没什么大事，好好静养就可以了，您放心吧。嗯，
1: 又让你费心了。儿子不在身边，我们俩有点什么事儿，总是给你添麻烦。
0: 一点也不麻烦，您和师父都照顾我这么多年了，这点小事不算什么。
1: 哎，你也是啊，长得浓眉大眼的，人又可靠，怎么还没处个对象呢？
0: 师母，这大半夜把师父送进医院，我还想着怎么安慰您，您应该关心起来我了。
1: 一把岁数了，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哪能说慌就慌了呢？
0: 哦，对呀，您也快破了一辈子案了。师母，您跟我讲讲，在二所的时候都是怎么破案的？
1: 我们在二所呀，别看成天的跟化学打交道，早年的时候那破出骗术少不了化学知识。
0: 化学知识？
1: 嗯，以前伪造公文篡改字迹的诈骗案件非常多，想要看到被涂抹过的笔迹，要用二甲基甲酰胺跟乙醇醋酸调配溶液压印，想要判断文字的书写时间呢，先要测定墨水中硫酸盐的扩散程度，还有金属上被错掉那个文字也能用化学溶液涂擦来重现，金属是铁是钢是铜，用的溶液也不一样。
0: 师母，您不是做毒化研究的吗？您还懂这些？
1: 你们师徒二人成天的砍大山，都聊什么了？我跟老吴是在哪认识的，你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在上海的司法鉴定研究所。
1: 对，那个时候老吴学的是痕迹检验，而我学的呢是文件检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桩诈骗大案，伪造周总理的签名，那个案件就是我参与侦办的。
0: 师母，你也太厉害了，我不崇拜师父了，该崇拜您了。
1: 你这孩子，你就哄我吧。
0: 我没哄您，师父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事儿。您再跟我讲讲吧，当初您跟师父怎么走到一块儿去的，他怎么追你？哎
1: 呦，什么追不追的，那个年代不实行这些，我们都傻乎乎的。那个时候老吴对汉语还不够熟悉，就跟我借了几本诗词拿去背诵默写，再拿给我检查，就这样慢慢的

0: 别碰我枪。
1: 周康，你是不是有病啊？警察已经到处在找你了，你还敢开枪杀人？我们手里的钱已经够花了，你为什么还要去抢？
0: 打扮。
1: 你天天看这个，天天看这个，你要干嘛？

0: 别感冒了。
1: 上回你在银行门口已经抢了好几万了，我们根本都花不完，为什么又抢？
2: 没抢。
1: 不是你干的。
2: 人是我杀的，钱没抢，那人没钱。
1: 那你为什么开枪？你就为了杀人吗？你就不怕被枪毙吗？
2: 他们找不着我。
1: 不是疯了吗？我天天跟着你提心吊胆的，你看看我们天天过的是什么日子。

0: 张大小姐，
1: 你跟我回老家，我们盖房子结婚，好不好？
0: 好。
1: 那咱把枪扔了，行吗？
0: 过两天带你见见我爸。
2: 这是被害人吴某，是个农民，身中六枪，被害当天身上没有带钱。这个是李某，公司职员，身中两枪，被害的时候刚从银行取走五万现金，一出门就被劫匪开枪击倒，抢走所有现金。
3: 确定是一个人干的？
2: 枪到检验痕迹结果可以确定是同一把枪打的。
4: 有目击者吗？
2: 银行附近有一位目击者，不过离得比较远。大致看出嫌疑人是男性，中等身高，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帽子，只有这些信息。
3: 银行的监控呢？
2: 哎呀，最让人头疼就是这个，这家银行上个月更新设备，前一天晚上刚拆掉旧的摄像头，准备第二天换新的，结果第二天一早就出事儿。
3: 那凶手提前踩过道，找准了时间再做的案。
2: 这人很谨慎，有经验，很可能是惯犯。
4: 如果是惯犯的话，那这个受害者是怎么回事？案发地点附近也没有银行，身上也没有钱，为什么会盯上他？
3: 如果不是为了抢钱，一种可能是认识，仇杀。
2: 我们调查过这个被害人，人际关系简单，近两年没有接触过可疑人员，没有跟任何人接过仇。
3: 第二种可能，随机行凶，不为钱，只为杀人。
2: 这就是罪犯留下的脚印。

0: 确认这中间没有脚印，
1: 。
2: 左右脚受力不均衡，
3: 跛脚。
4: 足迹分析，这个人有很轻微的跛脚问题，而且走路有些外八字。
0: 现场的线索太少了，咱们去银行那边看看吧。
4: 好。
0: 怎么了，师傅？
2: 这双脚印我看到过。
3: 回去。我得查一下笔记本。
0: 笔记本不是在这儿吗？
2: 不是这边。
5: 这是。师傅喜欢把每次负责侦办的案件信息都记录下来，每次都带着。
6: 找到了。身高1.70米左右，轻微跛脚，
2: 鞋码43号。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携带手枪，尾随取款人员杀人抢劫。
4: 这些描述跟我们要找的嫌疑人特征完全符合。
2: 邓队，听说过崇州的枪手吗？
4: 听说过，好像也是持枪抢劫。我想起来了，是不是那个爆头哥？
2: 对。于队长吗？我是吴光启啊。
7: 吴老，好久没联系了，有什么指示？
2: 有件事情找你。2004年，崇州发生了2起持枪抢劫杀人案，嫌疑人代号枪手，你找我帮忙分析过现场。
7: 没错。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嫌疑人抓到了吗？
7: 没有。当时现场痕迹太少，我们排查了好几轮都没找到这个人。
8: 整个崇州都已经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判断嫌疑人已经逃到了外省。
2: 5年了。
7: 吴老，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案子了？
2: 那个枪手很可能到了襄城。
7: 他在襄城又犯案了？
2: 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我倾向于并案。
0: 那个枪手竟然到现在都还没有抓到，
4: 我这就向上级领导汇报，立即联络崇州警方申请并案。

0: 这个枪手是谁？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什么都不知道。城中那边提供的信息也不多，排查起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如果是同一个人，那他这两次作案比以前更加谨慎，现场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我能找到的线索也很有限。他在暗处。
1: 我们只能靠人海战术去排查了。更为严重的是，这个人的内心近乎变态。这个身中六枪的受害者，只有最后一枪是冲脑袋去的，其他五枪分别是在左右肩膀、左右小腿和左手臂。看来我之前的分析是不准确的。 他不只是为了杀人而杀人，而是把受害者当成了活靶子。他在练枪。

0: 哎，是，我知道了。师傅，徐州岩洞那边发生了一起大客车爆炸案，伤亡惨重，局里要求我们立刻赶过去协助侦办。
1: 吴老，您帮我们分析出嫌疑人和冲锋枪手的共同点，推动两地并案侦查，已经帮了我们大忙了。接下来，交给我们吧。
2: 这个人凶残至极，一定要尽快抓回来。你们也要注意安全。
1: 好。
3: 哎，大伙儿，咱们都静一静，
4: 保持距离。
3: 我挨个询问一下，咱们有没有看到最近或者在哪里的？
5: 队长，
6: 什么情况？
5: 没有找到目击证人，外面那些人都是看热闹的。
7: 凶器找到了，伤口吻合，一家三口都是被这把刀砍死的。屋里的小姑娘才5岁。
5: 混蛋！
6: 刘子，把这个凶器妥善的保存。
8: 是。
6: 虽然这个刀柄上呢留有血手印，但是你找不到犯罪嫌疑人，就没法比对。这个现场的表现应该是仇杀，但是你们注意到没有？这个屋子的柜门有几个被撬的，不排除有财产的损失。如果要是那样的话，也有可能是图财害命。现在咱们线索还是太少，还得找，啊！哎，那个袋子是什么呀？
9: 是咸菜，好像是腌萝卜。
10: 我看着挺新鲜的，怎么扔地下了呢？
9: 就是这个。应该是张广山家自己腌的，
10: 这能说明什么呀？
9: 我小的时候在牧区，冬天没有菜吃，城里的亲戚就会腌一些菜送给我们，帮我们过冬。
6: 那你是说，这袋子咸菜是被害人送给来的客人的？
9: 应该是送给亲戚或者要好的朋友的，毕竟腌萝卜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送给外人的话拿不出手的。
6: 如果是正常做客，拿着人家送的咸菜，不应该随随便便的扔在地上就走了。除非他是，
9: 除非这个客人就是凶手，行凶之后直接跑了，顾不上带走咸菜。
5: 有道理啊，队长，你看啊，这一桌呢没有吃完的饭菜，感觉像是招待客人。我是在想，他们中间可能是发生了冲突，凶手临时起意动手杀人。
6: 这个案子是激情杀人还是蓄谋已久，现在咱们不能下结论。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赶快锁定符合条件的犯罪嫌疑人。
9: 焦队长，我上午走访了张家村，和张广山一家有来往，又住在这个村里的只有一户，是张阿姨的表妹和妹夫。
5: 队长，我听见村民讲，张广山的确是有个妹夫，他是个酒鬼，特别好赌，欠了一屁股债。
9: 那这么说，敲开的柜子里应该装着财物，被盗走了。
5: 队长，我带人去找他。
6: 去吧。不写蒙古文了。
9: 您不是说我们要经常写报告，写蒙古文的话，别人看不懂吗？所以这几个月我回家就照着书上抄汉字，一直抄到早上，抄了几十本，写的就熟练了。
6: 真理都在笨办法苦功夫里，这是当年我们师长跟我说的。不过小吴啊，你也要注意身体啊，不能老熬夜。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了才能为人民服务，记住了。
9: 是。

0: 高考结束，换个角度解锁高校。清华上课思之秀，品鉴古今匠心。人大阅百年家书，回望岁月初心。中传看老影音器材，追忆时代变迁。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高考结束，探秘高校博物馆。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探校探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队长，
1: 嗯，
0: 死者是一对老年夫妇，身上有多处刀伤。
2: 门锁没有被破坏，也没有破窗进入的痕迹。
3: 队长，
1: 嗯，
3: 这有后院，有情况，你看一下。
1: 是挖洞进来的，记得我怎么教你的吗？
2: 要想抓到凶手，要先了解凶手，分析他的一切特征。
1: 说说你的看法。
2: 这个洞是用镐头挖的，凶手擅长使用这种工具，应该是经常干农活，力气很大，肯定是男性，而且
4: 受害者家里养了小狗，但邻居说昨天晚上整夜都没有听见狗叫声。凶手要么就是自己养狗熟悉狗，要么就是认识受害者，经常来这儿，小狗能认出他，所以没有叫。
5: 有道理，贾队长，咱们是不是得调查一下全村养狗的人家？
4: 全村很多人都养了看门狗，根本调查不过来。我倾向于第二种可能，是熟人作案，所以没有惊动小狗。这户人家的女儿说，家里丢了一套纯金的首饰，是老两口留给孩子当嫁妆的。这户人家本来就不富裕，老两口攒了好几年的钱才买了几个金项链、金戒指。如果是外人的话，根本就不能知道他们家有这些贵重的东西。
5: 高材生就是聪明，
0: 就从熟人和农民下手，看来咱们离破案不远了。
1: 哼，全村这么多人，几乎都是农民，个个都会用镐头。你抓谁啊？被害人的人缘非常好，到他们家做过客的不少于五六十人。你抓谁？哎，小吴，你上墙干嘛？
4: 这个墙您能从外面翻进来吗？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我是说，这个墙它其实本来并不高，如果我是凶手的话，只要从外面翻进来就行了，没有必要挖这个洞啊。而且这个洞口挖得那么窄，我根本就钻不进来，所以凶手应该很瘦小，才能在这个洞里来去自如。
6: 那按你这么分析，你说的凶手应该是比你矮还比你瘦，这范围还是很大呀。
4: 不止，按这种高度看的话，我们几个应该都能翻过来。如果凶手是一个正常身高的成年男性的话，应该也能翻过来，所以我认为凶手应该不只是比我矮，而是比我矮很多。贾队长，我认为是熟人作案。
1: 小苏，
4: 嗯，
1: 赶快通知队里加派人手，封锁全村的路口，在全村范围内进行搜索。条件就是男性身高低于1.65米，体态瘦小，和被害人熟悉。
6: 是。
4: 真没想到会是他。
7: 嗯，
4: 等过年结了婚就是一家人了，怎么下得去手啊？
1: 很多罪犯呢，都没有什么道理。你永远不要低估人性恶的一面。小吴啊，你也不要沮丧，干咱们这一行的就是天天跟坏人打交道，但是你得有一个信念，世间有恶就有善，好人永远比坏人多。
4: 可是为什么坏人永远抓不完？
1: 抓不完，抓不完，咱们就一直抓。要说啊，我这把老骨头也看不了几年了，真要等到我走不动的那天，可就看你小子的了。
4: 那我就像您说的，哪怕到了70岁、80岁，只要不躺下，就继续抓坏人。
1: 嗯。
8: 当时刚发车，开到大门口，司机下去登记，忽然就爆炸了。司机受了重伤，还在住院治疗，但是车上是有11名乘客，全部身亡。
9: 车上有油有电，如果接触到易燃易爆物品，很容易造成起火爆炸。但是比起安全事故， 你们更怀疑这是一起刑事案件？
8: 对，一个是因为大巴站不久前刚对所有的车辆做过安全检测，排除了大量的安全隐患，还有一个，大巴车发车前曾出现过一名可疑人员。监控离得实在是太远了，看不清那个人的长相，所以排查起来有些困难。
9: 从爆炸起火的规模来看，人为引爆的可能性很大，但光凭这段录像还不足以证明这个推断。这个人或许是上车给人送东西的，又或许是先放下行李然后去上厕所了。这对，这个人要找，但此刻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到爆炸装置，以确定这到底是一次意外还是一起重大的刑事案件。
8: 不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
7: 吴老好。
9: 哎，
10: 吴老好。
9: 哎，你好。
11: 吴老好。
7: 吴老好。
8: 这些孩子都研究过您侦破了那些爆炸案件。
9: 现在的筛查工作越来越规范，越来越系统了，比我们那时候强多了。只要够细致，就一定能筛出有用的线索来。
8: 但是我们呢，已经做了一轮的筛查了，并没有发现什么有效的线索，现在是第二轮，不知道会不会又是无用功。
9: 如果工作流程没问题却找不到突破口，那就得换一种思路。哎，诸位，咱们换一种工作方式，现在把所有的零件所有的东西都往外挪，把中间给空出来。
12: 都愣着干什么呀？听吴老的，动起来。
9: 待会儿空出来之后，你画一个大巴车大小的框架。
0: 好嘞。
9: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把所有的爆炸残骸放到大巴车对应的位置上去，比如说方向盘。放到司机的位置上去。大家明白了吗？我们现在要做的是重建案发现场。根据我们绘制的位置图，在灭火救人的时候，所有的受害者都集中在车厢的后方，说明爆炸的冲击是由前方传过去的。把所有的物品按次序恢复，就可以看到爆炸那一瞬间车里的情况。
0: 除了实在找不准位置的小颗粒，其他基本上都摆好了。

0: 案件性质基本确定，那个放包的人就是嫌疑人。
1: 明白，我们马上加大警力把那个人找出来。嗯，
0: 现场永远是信息最多的地方，既然确定了有人放了爆炸物，那咱们就得复原这个爆炸装置。那就辛苦了，收拾收拾回去吧，现场保持原状，明天继续筛。
2: 好好好。
3: 黑哥，这是啥意思啊？
4: 昨晚你们回去以后，我跟师傅加了个班，发现了这个。
5: 这是
4: 石英表上的铁片。
3: 石英表是炸弹上的计时器。
4: 没错，师傅推断是从闹钟上拆下来的，年龄不大，凡是能买到的所有款式的闹钟都在这儿了。
5: 哎，穆老他人呢？
4: 师傅昨晚忙到大半夜，我跟他说在我采购的时候找个地儿歇会儿。师傅，起来吧。师傅，我买了早餐，牛肉馅饼。
3: 师傅，
0: 馅饼在哪儿？

0: 开完了吗？
1: 然后呢？
2: 在这堆东西当中，
3: 找出所有能制造炸弹的零件、电子元件，拍样片，人手一份。
4: 明白，
1: 明白，
4: 明白。
2: 那我去仓库了。

0: 吴老，好几个闹钟的指示灯都是这样的，您看看。
1: 这种指示灯长得都差不多，大巴车上有应该也很正常吧？
2: 测过电压吗？
0: 测了，1.5伏。
2: 大巴车上的指示灯是多少伏？
1: 一般是12伏。
2: 对啊。
1: 这是炸弹上的。
2: 找出有这种指示灯的闹钟，接着筛。
0: 好。
3: 这是刚拆下。哎，这个我刚才拆的闹钟当中有啊。稍等。
2: 有啊。
3: 一样的，吴老。
2: 完全一样。
4: 这些零部件放在一块儿，几乎能拼成一个完整的闹钟了。
2: 锁定出售这款闹钟的店铺，查监控，2周内的，没有线索就继续往前查。
4: 明白。
2: 还有，新人既然安装了倒计时装置，那么爆炸的时候他很可能就在附近。
4: 在附近？
2: 多年前，我协助侦办过一起发生在崇州的爆炸案，嫌疑人就专程跑到自己家附近蹲守，看他安装的爆炸装置有没有正常引爆。
4: 就是说，这种自制的土炸弹无法保证爆炸的成功率，所以凶手往往都要亲自来确认，是吗？
2: 对。
1: 我们去走访一下大巴站周边，时间就锁定在案发当天，说不定能查到可疑人的线索。
5: 行动。
2: 这个人。就是他。案发当天在大巴站门口的酒店开了钟点房。
4: 案发前你就买了目标闹钟，案发当天又出现在了犯罪现场附近，而且他的身形和放包的嫌疑人极其的相似了。我马上安排行动。
1: 听陈队说是买凶杀人。

0: 发现雇他的人已经被抓到了，这得多大仇啊！不但杀人，还害了一车人的无辜性命，怎么想的？
1: 他们怎么想的，那是犯罪心理学研究的事儿。对我们查案的人来说，不管什么理由，都不是犯罪的借口。被剥夺的生命没了就是没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剥夺者捉拿归案。
0: 师傅，这起爆炸案十天就侦破了，怎么感觉您一点也不高兴呢？
2: 这次破案，监控录像帮了大忙，摄像头真是个好东西啊。
0: 您是放心不下枪手这个案子吧？
2: 当年枪手在崇州作案，就因为小巷子里没人看得到，所以才抓不到他。当时如果有摄像头，可能他早就落网了，也不至于这么多年了，咱们连他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0: 现在只能盼着邓队那边能够查到些有用的线索了。

0: 跟你说过多少回了，用不着来接我。我骑车回家多大会儿啊？你这么一来就得溜达着，浪费我20分钟。
1: 我知道您不用接，咱爷俩聊聊天散散不多好啊。
0: 我不爱跟你聊天。看什么呢？最近局里怎么样？你接什么案子了吗？
1: 局里没什么大案要案，我也没啥工作，就不劳烦你老人家操心了。
0: 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老了，有案子也不找我了。我人是老了，但脑子不傻。
1: 那是，您可是咱刑侦局的老神探。前两天王局开全员大会还表扬您来着，说您从警50多年，破了上千起大案要案，没一件是错的。哼，您属实是功德圆满了。
0: 还有个枪手。
1: 师傅的睡眠质量可真够好的，电视开这么大声还能睡得着。
2: 他也就开着电视他才能睡着，遥控器一拿走他就醒，还跟你急。
1: 哎，真是个老小孩。哎，王局，您说什么指示？确定是崇州那个枪手吧？

0: 受害者关某离开银行不到五分钟，就在城中村的停车场受袭，推测犯案时间不超过一分钟。现场除了脚印，凶手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 是他的风格。
0: 对，吴老，我们就是根据您当年在崇州和襄城的判断，通过脚印的判定，这个行凶者就是我们寻找多年的枪手。
2: 和前几次案件几乎一模一样，很难查到他的。

0: 这个枪手反侦查能力很强，作案时选择在停车场的监控死角。但是吴老，您看，在离这个案发现场500米外这个路口，安装了一个摄像头，它记录了所有出入这个片区的行人。
1: 我们对现在每一个行人都做了记录，案发当天出入这个停车场的近百人。石峰，您当年最大的遗憾就是监控系统不够普及，一直没能拍到枪手的行踪。这回咱们有希望了。
0: 案件至今没进展，是因为没筛查出结果吗？是的，吴老，我们现在啊，非常仔细地观察拍下来的每一个人，但是我们并没有发现。 比如说身上带血迹，或者是行动可疑的人，这个枪手呢心理素质极好，他完全混入了普通的行人当中。下一步呢，我们要对这些行人逐一排查，查出他们身份，进行走访。但是这个城中村的居民呢又多又杂，单凭这些监控画面，一半以上的人看不出明显的身份特征。
1: 宁队，我想看看监控。好。 下一个，停一下，倒回去，再放。
2: 就是他，师傅，你怎么看出来的？没什么特别的呀。你注意他的脚，枪手走路有明显的外八字，轻微跛脚，左脚比右脚慢一点点，大概0.几秒。再放一遍。
0: 这就对上了，来锁定他，调出排到他的所有监控录像，看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去哪儿了。
3: 明白，
0: 明白。我们已经找到嫌疑人离开现场的所有踪迹。他出了城中村之后呢，就去了北城区，上了一个摩的，之后呢，他就进了北城区一个面馆。 我们已经跟那老板联系了，对方说呢，他只是打包食物，没有逗留，也就没注意到他的长相。再之后，这个嫌疑人往北走，进了一个网吧，进去之后就不见了。
4: 不可能就这样没影了吧？是不是有其他出口？
0: 得去趟现场。
3: 现在就去。
0: 好。
5: 还是看不清他的脸，登记的身份证号也是假的。
4: 吴老，后面厕所有个小门，外面没有监控，估计从那儿跑。
6: 每一台电脑都配有摄像头吗？
5: 都有，年前刚更新的，而且像素都很高。
6: 来，以这盘机器为中心。 由近到远筛查所有的电脑，看有没有摄像头拍到过他。
0: 好。

0: 停队，打他了。
1: 林队，
2: 放吧。
1: 就是他。
2: 李飞，查查这人的身份。
3: 是。
2: 这么多年，终于看到他的脸了。
4: 余队，收到我发的文件了吗？
1: 收到了，我马上打开。
4: 这个人就是枪手，照片我也发给了襄城警方，连同金营三个地方一起排查，一定要尽快找出这个人的身份信息。
1: 不用查了，这人我认识。

0: 叫什么名字？
1: 周康。
2: 嫌疑人周康，1974年出生，崇州人，有多次案底，曾因非法持枪服刑3年。嫌疑人身高1.70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崇州口音，会驾驶汽车。
0: 叫什么名字？
3: 张子晴。

0: 张子琴，你知道周康背着人命呢，你不但不报警，还帮他掩饰罪行。你知道窝藏罪犯什么概念吗？
1: 我是犯了错，但是他对我好。
0: 他是杀人犯。
1: 我不管他在外面干了什么，在我面前他是个好人。
2: 小琴，你能具体说说他怎么个好法吗？
1: 他对我特别好，他花钱给我治病，还一直照顾我。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0: 吴老，我看在这个张子群身上审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
1: 整个晋宁大搜索都没有找到周康的影子，应该是已经逃走了。
0: 是有可能，但是他能逃到哪儿去呢？
2: 如果是我，回崇州。
1: 回老家？师傅，他的身份已经完全被我们掌握了，到处都是通缉令，他怎么敢回去？
2: 听说过灯下黑吗？张子清说周康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这乍一听有些荒唐，因为他在行凶的时候根本没把陌生人的生命当回事儿。可是据张子清的描述，或许周康还有一些残存的人性，只是这点温度他只留给自己最亲近的人。周康离开崇州多年，但是身上一直带着他父亲的照片。他父亲前不久去世了，临终也没能见上儿子最后一面。我觉得他很有可能回崇州。宁队，联系崇州，查周康的老家。
0: 好。
2: 看样子咱们得去一趟。
3: 周康家的房子早就已经没人住了，但是楼下邻居前两天发现一个疑似周康的人出现过，我们调出了监控。

0: 就是他，果然回来了。监控画面就拍到这些，之后人就消失了。
1: 地图。根据张子晴供述，周康犯案后为了躲避抓捕，多次在墓地里藏身。既然咱们现在确定他人在崇州，天罗地网之下，他也出不去，所以很可能藏在这群公墓之中，特别是小猪坝公墓。
2: 周宽的父亲就埋在这儿。
3: 大家都听好，保持现有的搜索进程，重点排查小周坝公墓。
4: 好，明白。
1: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师傅，师傅，
1: 嗯，几点了？
0: 12点了。我这带了面包，你稍微垫一口。
1: 放着吧，待会儿再吃吧，没味道。
0: 这么多年了，还是头一回听你说没胃口。
1: 年纪大了，有动静吗？
0: 3天了，连个人影都没见着。南门那边快撑不住了，余队担心我们是不是找错了方向。
1: 全国通缉，他到了崇州就出不去，到哪儿都会被认出来。他可能的藏身之地只有这儿。
0: 要不干脆大部队直接上山，把他逼出来。
1: 我们蹲不到他，是很可能他掌握一条下山的秘密通道。我们不知道路线，贸然的进山只会打草惊蛇。感冒药了吗？
0: 哎，您别提了，这荒郊野岭的，连个药店都没有，就连这面包都是我从城里带来的。你瞧瞧这外边，连个居民楼都没有，更别说开门做生意了。
1: 联系余队。
2: 周康再谨慎，也得保证生存。为了活下去，他肯定会到山下购买生活必需品和食物。我们不知道他从哪儿上下山，但是我们可以在山下重点布控。大家看，公墓附近2公里的荒无人烟，最近的商圈和市场都在这一带。周康要吃饭要喝水，必然会来这儿。
3: 我们重新布控搜查范围，

0: 你好，停一下。你好，例行检查，身份证出示一下。帮我站一下啊。
1: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0: 你好，例行检查。
1: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0: 停一下。
1: 你好，后备箱开一下。你好，例行检查。
0: 你好，身份证出示一下。
1: 你好，麻烦出示一下身份证。你好，例行检查。你好，出示一下身份证。

0: 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在山下超市里看到一名可疑男子，疑似周康。
1: 二组，马上赶到超市去。注意啊，嫌疑人可能带着枪呢，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持警惕。

些真诚。

0: 目标把帽子扔了，服装有变化。
1: 去了，不老，人跟丢了。
2: 别着急，注意他的体貌特征。

0: 师傅，怎么回事？朱刚刚跑，
1: 您受伤了？擦伤，没事。
0: 胡老，先把孩子抱走。
2: 带地图了吗？
0: 带了，来。
3: 他从这儿跑的，前面就是居民小区。
0: 三组已经把我给押上去了。
3: 好，往北是三条小路，直通大道。
0: 13师组集中盯住金海家园，不能让他上大路，听见没？
2: 注意，目标换了衣服，穿了一件灰色的连帽衫，
0: 戴了一顶深蓝色的帽子。
4: 你们几个往北追，重点围堵这三条路。
2: 是，
4: 我和他们一起。

0: 可是北路没有发现母校。
1: 宁川，就堵在这儿。

0: 现目标，发现目标。
1: 位置。
0: 金眼下缘，风鸣桥桥下。
2: 注意保障群众安全，必要时可以开枪，一组马上支援。

0: 你爸爸实实在在地走遍了祖国各地，只是他看见的跟我们看见的不一样，他看到了很多的人间惨剧，看到了太多的眼泪，所以他拼命工作，拼命地破案，就是要给那些受害者一个交代。他没有机会欣赏那些景色，但这大好河山里也有他一份功劳。
1: 妈，您搬来跟我们住吧，爸走了您可能会孤单的。
0: 习惯了，本来他也不常回家，这次就只当是陪我出差去了。

0: 夏日炎炎，出城避暑哪儿最棒？
1: 这里边是恒温，平均13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
0: 藏着清朝大秘宝的42章经究竟什么样？
1: 咱们这个上门山这佛说42章经，
0: 一条鱼能做出几种吃法？
2: 这个熏鱼其他部分都有那不同的做法。
0: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夏日避暑，京郊纳凉。

0: 无限风光在险峰，京郊就能华山游。自古华山一条路，登临有比上天难。而在咱们北京有个五岳华山的平替版，您知道在哪儿吗？这是拍摄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电影《智取华山》。然而因为当年条件有限，因此很多悬崖峭壁的镜头不可能真的在华山取景。为了表现出华山的陡峭，摄制组将目光投向了北京郊区的一处地方，就是这里，上方山。那么上方山的山峰能否与华山的陡峭相媲美呢？要想上到当年的拍摄地点，咱们首先要过一道关，登上262级的石台阶。这不是件容易事，咱们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处台阶号称云梯，始建于金代，明代时曾3次重修，全部由人工在峭壁石岩上凿出。我们目测了一下，石台阶几乎是直上直下，而且最窄的地方都到不了半米，而两侧的铁锁链就是为了确保安全安装上的。而云梯是上山的最险峻的地方，也是上山的必经之路。而登上云梯以后，咱们就来到了当年拍摄电影《智取华山》的地方了。咱们从镜头上也能看出来，两边的山崖直上直下，几乎成90度直角，而且峭壁上几乎不生长任何树木。换句话说，想要徒手攀爬是不可能的事。而这种地形特征与华山天险十分相似，因此当年摄制组选择了这里拍摄出了《智取华山》这部电影。而这还不是上方山最险要的山峰，上方山古称六聘山，北起毗卢峰，南至狮子峰，西起紫金岭，东至棺材山，其中最高峰紫金岭海拔864米，而山峰险峻仅仅是上方山的特点之一，而与险峰相对应的则是上方山的另一个特点——溶洞。11年低温保存，什么石头会长个儿？上方山有个地方四季如初春，穿单衣单裤还有点冷，您知道这凉快地方在哪儿吗？
1: 这里边是恒温，平均是13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
0: 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以9洞12峰72毛庵著称，其中9洞指的就是分布在整个景区之中的9个天然溶洞，其中以云水洞最大，也最为壮观。进到云水洞中，第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字儿，凉。我们拍摄的当天室外温度有30度，但进到洞内没走几步，立马就会感到温度降了下来。云水洞居上方山9洞之首，洞体由6个大厅组成，总长613米，形成于4亿至10亿年前。在云水洞6个大厅之中，最为壮观的当属第2厅了。从我们的镜头中，您也能看得出来，在洞中矗立着一根十分巨大的柱子。
1: 第2厅厅高是40米，这里边著名景观就是我们看的这后面的这个通天柱，通天柱高38米，据说是在世界上它排第3位，在整个亚洲啊，它名列第1，最高大的石笋了。
0: 石笋也叫石钟乳，是由于含碳酸的水不断点滴到一处，碳酸钙沉淀而形成的。而水滴的流量、滴水的高度以及地面的状况都会影响石笋的形状。工作人员介绍，像通天柱这样如此巨大的石笋至少需要10亿年的时间。
1: 这个里边呢也是钟乳石景观最多的一个洞厅。
0: 而石钟乳也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所谓喀斯特地貌，又称岩溶地貌，是石灰岩地区地下水长期溶蚀的结果。 像喀斯特地貌是房山区主要的地貌特征。
1: 北京很多地方都有，你比如说到我们房山区有这个石花洞、银湖洞、仙溪洞、咱们这是云水洞。当然这个云水洞是这个水平面最大的石灰岩溶洞，也是在咱们华北地区开放最早的溶洞。
0: 但是像通天柱这样规模的石笋却是很少见的。而正是由于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险峰，溶洞这样的自然环境也让这里发生了不少故事。四十二章经竟然在这儿。武侠小说《鹿鼎记》里的四十二章经其实就藏在咱北京的一座山上，您知道在哪儿吗？在上方山的东路有一座兜率寺。兜率二字指的是佛教中的一种境界，《西游记》中的太上老君住的地方就叫兜率宫，而眼前的这座兜率寺里就有真的四十二章经。您猜猜大清龙脉的秘密是什么？您瞧，这就是真正的四十二章经。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您猜这是谁写的？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掌印大太监冯宝。跟清朝的太监相比，明朝太监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文化，比如冯宝能写一笔好字。
1: 咱们这个上方山这佛说四十二章经是明代万历年间大太监冯宝捐资刻在这里的。
0: 由此看来，冯宝不但亲自撰写经文，而且还出钱雕刻。那么话说回来了，冯宝是明朝的太监，《鹿鼎记》里的四十二章经藏着大清的秘密，这是不是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套路？四十二章经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1: 它主要就是讲的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出家人怎么能够修得正果，需要从这个做人然后学道开始。
0: 原来真正的四十二章经的内容相当于论语，只不过论语是孔子的语录，而四十二章经记载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语录，一共四十二段。
1: 真正的四十二章经是这个后汉时期传入咱们国家的，算是汉文佛经最早的佛经，是从这个印度传入我们国家，是一叫迦叶摩腾两位大法师翻译的，算是汉文佛经最早的，也算是天下第一经。
0: 作为一个在万历年间能与张居正同等地位，万历皇帝都惧怕三分的人物，冯宝笔下不应该书写宏韬伟略吗？为什么单单挑选了这部四十二章经镌刻呢？其实就像一个人炫耀什么正说明自己欠缺什么是一个道理。据说上方山的这部四十二章经就是冯宝在事业巅峰时期抄写下来的，而佛经之中那些劝人向善的话，冯宝却没有用在自己身上。据说冯公公事业的巅峰也正是他贪污的巅峰，而这四十二章经不过是他掩人耳目或是寻求心理安慰的一碗心灵鸡汤而已了。其实除了能乘凉，上方山可以说是天然的植物园，绿色健身房。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瞧，兜率寺之外的这棵古树，从它的粗细来看，可有年头了。
2: 这是过去这个和尚栽培的，这个大约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上方山的植被特点呢，就是一个是种类多，一个是特有植物多，保护植物多，另外古树多。
0: 上方山像古柏、古银杏这些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2: 特殊的地形就是说属于在山谷，四周全都是山，这个地方有一个是温暖，气候温暖，另外这个雨水呢能够保存住水分。
0: 其实从我们一天的行程您也看出来了，整个上方山几乎都是被绿色覆盖，
2: 森林的覆盖率吧比较高，空气非常清新，负氧离子多。
0: 到了上方山，不但可以看到这些成百上千年的古树，还能看到许多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植物。这里拥有植物品种600多种，其中各类稀有植物如菩提树、漆树、桉树等近100种稀有植物。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区，早在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公元535年）的时候，因为僧人在这里开山建寺而得到了管护，这里也因此具有了2000多年的佛教文化历史，是一座集自然、佛教和溶洞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国家森林公园，更是集山、林、洞、寺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景区。鲟鱼宴，一条鱼吃7个味儿。避暑纳凉之余，我们也不能亏了嘴。沿途房山有哪些应时应景的美食呢？炸鱼皮、溜鱼片、清蒸鱼、生鱼片、铁板鱼骨、爆炒鱼杂、鱼头汤，这就是我们在房山十渡发现的一桌子鲟鱼宴。您有所不知，所有的菜都来自于一条鱼，浑身上下都是宝，连鱼皮带鱼骨头都能吃。
3: 大伙儿一定认清这条鱼，中华鲟啊，吻部啊短，另外它的体表颜色基本上就是发灰发黑。
0: 中华鲟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而咱们平时在饭馆里吃到的鲟鱼大多数都是培育的。黑龙江里的达氏鲟、狮氏鲟、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鲟杂交育种，中华鲟的优秀基因也贡献其中。房山十渡的鲟鱼仰仗着当地秀美的自然环境，生长在拒马河奔腾的河水中，味道越发的鲜美。话说到这儿，既然这里是鲟鱼的育种基地，那您知道一条鲟鱼到底能长多大吗？
3: 你看这条鱼，这条鱼的体长，它的体长现在应该超过3米，体重应该在160公斤到170公斤之间。
0: 跟手里这鱼抄子比比，这鱼的个头大得吓人。160公斤，也就是300多斤的鲟鱼，要生长10年到15年，叫原种鱼。咱们平时吃到的鲟鱼都是它的子孙后代，而一般能上桌做鲟鱼宴的鲟鱼，在三。

0: 4斤到10来斤就足够了。一条鱼7种口味，刀工上就得下功夫了。鲟鱼很特殊，它没有扎人的鱼刺，只有像软骨一样的一根鱼骨，因此厨师们想尽办法，除了鱼鳞鱼鳃，浑身上下都能做成菜。料理鲟鱼，厨师显露了自己娴熟的刀法，鱼骨切块，鱼皮切条，鱼肉切片，不同的部位切法截然不同。
1: 首先这个鲟鱼那个鱼鳃不能吃，完了其他部分都可以，都有那个不同的做法。
0: 而大厨更对鲟鱼的特殊部位的做法颇有心得，比如这鱼皮沾上面糊下锅油炸，本身的腥味没了，只留鲜脆。而鱼骨呢，鲟鱼的鱼骨类似于软骨，嚼起来嘎吱脆，裹上了浓浓的酱汁，在铁板上撕拉作响，每一种做法都让咱尝到了鲟鱼身上独到的口感。即便是口味挑剔的老饕，能挡得住一鱼七吃的诱惑吗？豆店牛头宴，回城吃大餐。您从房山各大乘凉好去处返程的半道上，京港澳高速有个出口叫豆店，路过这儿有道生猛的大餐。您瞧，厨师从水池里捞出了整只的牛头，这就是这顿饭的主角。
2: 一般的都是30斤左右的牛头能出15斤肉，一个牛头能够8个人10个人最合适。
0: 相比其他动物，牛头很实在，足有10来斤的肉。可您有所不知，当年牛头在豆店就是一道家常菜。
2: 以前就是我们民间那个自己家里边，就是宰了牛以后就自己就煮着吃了，没有上那个餐桌，成了我们那个回民菜的特色。一般的就是北京的什么各大地方旅游的都是必吃的。
0: 直到80年代当地发展旅游，这才把牛头请上了桌。别看卖相上有点恐怖，可丝毫阻拦不了吃货们对牛头的热情。整只的牛头放进了大铁锅里就不能动了。而牛头宴有个密不外传的大招
2: 啊，有花椒大料、葱姜蒜、桂皮，还有13种中草药，就是咱们家里常用的炖肉用的，都能用。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老汤，一直在锅里边开着，长期就这么开着，从85年左右就有这个了，一直就用这个老汤煮。
0: 牛头下锅得且煮着，趁这功夫，咱们得打听打听，为什么会在房山区豆店出现一桌子的牛头宴呢？豆店镇是京西南的回族聚集区，在清真寺的门口，我们还意外遇见穿着回族传统服饰拍婚纱照的一对新人。豆店清真寺有300多年的历史，如今新建的这座堪称北京最大的礼拜寺。咱都知道回民手里2把刀，一把切切糕，一把剁牛羊。在豆店，各式各样的清真的点心，著名的清真菜肴更是随处可见，口口地道。要知道这豆店的清真菜跟城里的牛街是一脉相承。明朝初年，牛街有个姓改的回民大家族，祖上曾经辅佐徐达屡立奇功。而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改家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筹款在豆店兴建了清真寺，因此豆店的美食丝毫不逊于城里的清真老字号，这儿就相当于房山的牛街了。咱还说回到那锅牛头，老汤一炖就是3-4个小时，而揪着犄角捞出锅，这牛头早已是肉烂酥软，醇厚入味。牛头宴不必精工细切，整只端上桌，刀叉齐登场。牛头上的肉已经酥烂了，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大块的肉就能扒拉下来，整块的夹进嘴里。

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一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龙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武曾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继续特别关注高考。
1: 北京高考进入了第四天，今天上午开考的科目是历史和生物，咱们一起和记者到考场外看一看。
2: 现在是上午的9:30，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考点校的门口。那么随着铃声的打响呢，今天上午第一门学科历史学科的考试是正式的结束了。此刻考生们正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出了考场。
3: 选择题还行，但是大题我觉得挺不常规的，比上
4: 是不是挺灵活的。
3: 他考的就是那个分析材料。
4: 行，那也挺好的。
3: 行，
4: 加油啊，拜拜。
2: 此刻呢，在我身后走出考场的考生有不少呢，是把选考组合的历史科目排在了最末。所以呢，在这些考生当中呢，有不少考完了历史就结束了2026年高考的所有科目的考试。
5: 考完了，考完了，考完了，
6: 真简单，选择题。
7: 给你。
8: 因为我已经考完了，今天我考完这科就结束我的高考了。感谢我的父母从高中高二开始就一直给我补课，然后每天都接送我，然后到我的老师们，然后也是考前给老师发个消息说有点紧张，老师也不停地鼓励我，然后让我找到自己新的信心。
9: 祝愿我儿子能考个高分，然后考上理想的大学，然后为以后的生活和学习铺垫一个道路吧。
10: 这几年吧也观察好多其他的孩子来讲，就是无论从他们现在的身体素质和他们的这个对学习的付出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心理状况都要比以前好很多。
11: 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确保这个考点的安全、公平和有序。入校的通道上我们准备的充足，而且都有这个遮阳伞，确保学生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这个考场。那么在我们提前做的准备中，包括我们把教室里面的空调都试了它的风向，避免直吹考生。另外对窗帘的这个叫做窗帘的这个布置，我们也都提前做了安排。因为今年有我们这个考点有4位特殊考生，所以我们都安排了特殊的照顾，在此家长也对我们表示了特别的感谢。
0: 高考期间，北京警方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标准，保证考点安全平稳有序，对所有涉高考求助警情提及处置快速响应。
1: 说到快速响应，昨天上午在物理考试开考前的10分钟，由于记错了考试时间，一名考生还在前往考点的地铁上，于是他赶紧拨打了求助电话。
12: 上午7:50，距离高考物理考试开考还有10分钟，东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警情，一考生表示自己正在地铁14号线上，需要去往北京市第11中学参加考试。东城交管部门迅速研判，请考生在地铁永定门外站一口出站，并让正在附近巡逻的铁骑民警张继前去接应。
13: 这孩子呢也是比较着急的，因为这个考主科呀都是9点开考，今天上午呢考的是物理，8点就开始了，记错时间了。他
14: 物理的门窗关本啊，看看那几个口有没有人给他分到。
15: 看好了吗？把那袋儿系上。
12: 7:51，张继接到考生后拉响警笛向考点赶去，同时指挥中心做好沿途保障安排。7:54，张继在早高峰中仅用时3分钟就带着考生安全抵达考点，此时距离考试

0: 看着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张继和考场外所有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北京台报道。
1: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两门考试之后，2026年北京高考的大幕就正式落下了。
2: 接下来的重头戏自然是志愿填报了。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说，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那么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的时间将根据录取进程安排。
1: 截止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了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是在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一般是集中在6月23号到6月25号。
2: 每到高考前后，我们总是会反复地提醒考生家长要防骗，警惕涉考骗局。接下来我们关注江西警方近日查处的一起所谓高考真题诈骗案。
3: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条线索，宜春警方迅速开展了溯源核查、落地追查工作，并且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邝某。
4: 到达现场之后，邝某仍然在进行相关的直播。我们的现场对其所使用的电脑、手机相关电子设备进行了取证，邝某也对自己利用高考试题进行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3: 据宜春警方调查，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刻意打造贴合高考备考的账号人设，蓄意借助高考热点牟利。在此期间，邝某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配图的短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持续吸引考生及家长关注。
5: 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发这种什么 ABCD 这种答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高考答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我就卖我的那个天心密卷，然后也以这种方式去做。
3: 据邝某供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的相关信息时，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兜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下，避免了3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关停处理。
4: 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公民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6: 新余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7: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作出回应。
8: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7: 北京台报道。
2: 在应询日本、菲律宾擅自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问题时，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表示，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1: 针对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近期的言论，张晓

0: 小刚表示，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
1: 针对日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小刚回应表示，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以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2: 北京台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计划情况。
0: 张小刚表示，2026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
2: 张小刚介绍，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1: 青春利剑，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2: 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0: 在应询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巡查相关问题时，发言人林健表示，日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4: 会上有记者就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查相关内容提问，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5: 关于中国海警舰艇编队在中国台湾岛以东的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已经发布了相关的消息。我愿重申，中国在台湾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飞绕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4: 会上有记者就韩国议员与台湾当局官员会见提问，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5: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外交部，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1992年中韩建交时，双方发表联合公报，明确规定韩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
4: 林健表示， 今年以来，韩方在

0: 在多个场合公开重申，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中方已就此事向韩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我们敦促韩方从中韩关系的大局出发，信守承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被台独分子利用，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1: 用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新闻热线反映的问题。有市民反映，北京地铁房山线花乡东桥地铁站的一个出入口，明明早就修好了，却又一直让人吃闭门羹。
2: 有一个关键，这是一座位于南四环的地铁站，而且呢还是一个客流集中的大站，每天平均进出站就有上万人次。所以一个地铁口的出入问题还真的不是小问题。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3: 记者从地铁房山线花乡东桥站的地图看到，车站位于南四环西路旁，附近有北京天坛医院和花乡奥莱村。不过，位于南侧的 C 口目前处于暂缓开通的状态。当记者准备出站时，发现前往 C 口的闸机是亮着灯的，看起来可以使用，但是在闸机后方几米外却又立着乘客止步的提示，时不时就会有乘客走到 C 口闸机附近想要出站。 但可能感觉不对，又转身离开。为了调查 C 口情况，记者正常刷手机，发现 C 口的出站闸机目前确实是能够使用的，可通过闸机之后，才发现右手边的 C 口通道设置了围挡，无法通行，而且通道口放置着类似安检仪的设备，有几名工作人员正在组装。师傅，
4: 我问一下，这边走不了是吧？走不了。哦，那我现在。
3: 原来，即便 C 口闸机能用，乘客仍需穿过整个站厅，走到开放的 A 口、B 口出站。车站工作人员也确认了，
5: 能刷出来，就是您说的让我这边往两边出。那么，花乡东桥站的
3: C 口到底在哪儿？是否真的已经修好？记者从车站 A 口出站，看到站外绿地中间设置了一条弯曲小道，小道尽头与旁边的风云路相交，沿着风云路向南走几十米。 记者发现了一部还没投入使用的无障碍直梯，而它南边几米外就是地铁站的 C 口。站口地图显示，花乡东桥站设置了两部直梯，分别位于南四环西路的南北两侧，道路北侧的直梯已经投入使用，南侧的直梯紧邻 C 口，就是刚刚路过的那部。如果坐轮椅等行动不便的乘客想要去南四环西路的南侧，无法就近使用直梯，出站不便。 而 C 口虽然大门紧闭，不过栅栏门里的扶梯、灯光、灯牌等设备都处于通电运行的状态，可以说除了地铁口的大门没有打开，其他该开的设备几乎都开了。那么这个站口为什么不能使用呢？北京台报道。
2: 花乡东桥地铁站，它是2020年底就投用的，到现在呢已经是5、6年了，属于北京地铁房山线，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记者实地探访这个一直不开的站口，设备已经俱全，灯火通明，可对于人们来说却是水中月、镜中花一般的存在。无论是花乡东桥地铁站
3: C 口，还是它旁边的无障碍电梯，它们都处于风云路上。 但是这条道路属于在建路并未投入使用，在这条看起来很冷清的路上，虽然时不时可以看到步行遛弯的周边市民，但记者发现，在风云路与四环辅路相交的路口，确实树立着高高的围挡，还不许使用，所以处在围挡内的地铁站口自然也没开放。然而，盼着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早点开通的人可不少。这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
5: 如果这块开了，我们3万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两个离得不是特别远。对，嗯，对。
4: 是现在是多走个200米，
3: 原来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和旁边地块属于一体化建设项目。一体化项目中的写字楼早已建成投用，已有多家企业和员工入住。虽然 C 口近在咫尺，但大家上下班想坐地铁。 现在还是得到相距百米外的 A 口去，不过可喜的是 ，C 口的开通日期可能不远了。
5: 这边过几天可能就快开了。
3: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 C 口闸机附近组装安检设备，希望大家。

0: 热盼的 C 口早日能够开通，记者也将继续跟进未来的进展。北京台报道。
1: 不过有市民说这个不远了，这样的回应其实早几年也就听到了，希望这回是真的不远了。我们也真心希望属地街道，也就是北京市丰台区看丹街道和北京地铁方面能够好好的协调，尽快的解决，早点让这个出入口开放。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被侵犯的绿道。
2: 最近啊，有不少人打电话反映咱北京的很多处绿道都频繁的被电动自行车侵入，即使是这个入口处立着禁行的标牌，装着阻车栏杆，也依然挡不住穿行的车轮。
0: 北小河沿岸近年来被打造成滨水休闲空间，沿着河边可以直接进入朝阳绿道、望河公园北园，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3: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4: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5: 那边不是写着是电动车不让进？
4: 哎，那边有路口，谁管？谁管？谁管不了啊？
0: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望河公园北园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3: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您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0: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待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6: 那肯定危险啊，这步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7: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0: 北京台报道。
1: 其实被侵犯的绿道这样问题的解决呢，一方面靠自觉，一方面靠管理。
2: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管理措施比较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去看一看。
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分为步行道和骑行道，骑行道铺设了塑胶路面，专为自行车骑行设计，因此这里不仅吸引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也有不少自行车骑行者前来锻炼。但电动自行车的进入使这个地方不再像公园，在此锻炼也打了折扣。
8: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步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儿，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0: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经常从2个入口进来，由于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口头劝阻，碰上不配合的也没有办法。
9: 这是工人，他妈有时候静，有时候超静，这儿他口特别多，你管他过来。
3: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9: 大部分听劝，有少数不听劝还骂人嘞。
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新凤河、亦庄新城界域内，总面积462.1公顷。公园面积大，中间多处被桥洞隔开，出入口分散，想要在每一个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显然不太现实。
3: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公园一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入口处呢安放了多少的标识提示。 首先是在入园须知这里有写，电动自行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入园。那另外呢，是在路侧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明确写着除了公园管理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电动车辆入内。在路侧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标识牌，写着禁止电动车以及机动车进入。在路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墩是已经有被人为挪开的痕迹。同时我们在这里观察十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0: 北京台报道。
1: 说是没法管，其实还是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
2: 那既然说到法规了，像这样的电动自行车随便闯入城市绿道的行为，到底是违反了怎样的法规？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责任又应该如何来划分呢？
0: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对于电动自行车在绿道上骑行的现象，市民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
3: 嗯，
2: 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汽车电动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儿，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着了。
2: 对了，就在前面那段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4: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1: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儿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5: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10有8有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6: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绿道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7: 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8: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大陆两只小熊猫启程送往台北，蒙受跨海交流，收获两岸网友点赞，但民进党政客却无端抹黑，这是所谓渗透的突破口。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拿小熊猫搞政治抹黑十分荒唐。
9: 我们也注意到两岸网友的热评，譬如蒙受跨海当桥梁，暖意成风渡海峡，以动物保育做交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样的活动多多益善。多走动多交流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包括两岸城市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台独势力动辄以所谓渗透破口抹黑两岸交流合作，这次又在小熊猫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
8: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称，他是顶住中国压力突访。

0: 党思维是蓝，并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希望继续过着自由、民主、有人权的生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
1: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通路，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的卑劣。
0: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3: 近日，江西吉安太和县马市镇江滨村突降暴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16名村民被困在了江心岛。一起来看当时的救援情况。
4: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村民距离岸边约150米，最深水位约1.5米。受持续降雨影响，现场水流湍急，而水位仍在不断上涨。若转移不及时，险情将进一步加剧。救援难度也会大幅增加。救援人员结合现场情况，立即驾驶橡皮艇驶向村民被困位置。在救援人员的保护下，村民们穿上救生衣，分批坐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位置。经过84分钟全力救援，16名村民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岸边。
5: 我们早上7点钟来这里帮老板挣丰收，就来下雨了，到了这里被困在这里，打了电话，救援队员们都来了。
6: 我们接到报警后，迅速调派22名救援人员、3艘橡皮艇前往江心岛，将16名被困人员分批次转移至安全地点。
4: 据了解，当天上午，16名村民在江心岛上种植红薯，下午3点左右突降暴雨，河道水位暴涨，水流愈发湍急，彻底阻断了他们返回的路径。意识到危险后，村民们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2: 目光转向广西的钦州，6月8号下午，当地也是出现了强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
3: 而且街道积水非常的严重，最深处已经超过了1.5米，不少人和车都被困了，情况十分危急。
7: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4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4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2: 城市内涝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看似普通的路面积水，实则是危机重重。
3: 那么一旦发生了城市内涝，我们应该掌握哪些安全技巧呢？一起来学习。
8: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烟儿已经是跳起来了。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9: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
8: 如果大厦的这种电线漏水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远离这片区域。
9: 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
8: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推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9: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2: 防患于未然，要远离危险。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夜查现场。
3: 近日，北京海淀交警在夜间巡逻时查处了一起摩托车炸街扰民违法行为。

0: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跟明显正常的车辆这个噪音不太一样。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
1: 面对民警，摩托车驾驶员不光没有停车，竟在学院路一路狂飙。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现场没有继续追赶，而是通过监控一路追踪，锁定了驾驶员李某，并确定了车辆的车牌号以及驾驶员经常行驶路线和落脚点。
2: 对，就这车。
3: 把这个找着了。
2: 找着了。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4: 对。
2: 在畅清园呢吗？
4: 在呢，在呢。
2: 来，下来。
4: 啊，行行。
1: 民警顺藤摸瓜，将违法摩托车起获，并联系到了驾驶员李某。
2: 是您骑的车吗？
5: 对。
2: 怎么回事啊？昨天？
5: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
1: 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对摩托车的噪音进行检测。
0: 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 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6: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这个十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呀、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直接的这个比较就是飞机起降的一个声音，啊，因为咱们很少能听到这个飞机近距离起降，所以说呢，也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
1: 据了解，李某是一名摩托车发烧友，三个月前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李某很清楚改装违法，也知道遇到交警要被处罚，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偶尔骑出来过过瘾，而且还是在深夜，没想到就这么巧刚好遇上了巡查交警。
7: 晚上回小区我也觉得吵，有时候回小区就推着，但是白天骑的时候就是声音大，像说的刷存在感，但是后来说改完之后自己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应这个东西，但是改都改了，就是也没有想着赶回去之类的，就先这么耗着了一直。
1: 经核实，摩托车驾驶人李某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驾驶改装车上道路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以及不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13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此外，李某还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已经被移交派出所调查处理。记者陈明、施涛报道。
8: 特别关注还是安全的话题，即将进入暑期，又到了未成年人意外伤害高发期。
9: 结合最近发生的多起事故，消防人员提醒我们，孩子一方面他的好奇心很强，而另一方面呢，辨别危险的能力又很弱，所以一定要加强日常的看护和安全教育，避免意外发生。
10: 6月5号13时05分，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市民求助，称家中孩子脚部被卡，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迅速到场处置。经了解，一名2岁半的小女孩在玩耍过程中不慎将脚部卡进了塑料凳子中间的孔洞里，孩子哭闹不止，家中老人焦急万分，只得拨打119求助。到场后，两名消防员固定塑料凳子，一名消防员使用剪切钳对凳子进行剪切，最终仅用3分钟，小女孩的脚部被成功取出，所幸并无大碍。类似情况并非个例。6月4号20时30分许，一名3岁小女孩在独自玩耍时，不小心将腿伸进护栏缝隙，无法脱困。两名消防员通过调整身体姿势，帮助孩子顺利脱困。此外，近日还有一名10岁左右的小男孩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西红门特勤站求助。原来孩子手指被饮料瓶盖死死卡住，被卡的右手无名指已经红肿。两名消防员使用尖嘴钳对塑料瓶盖进行剪切，最终成功将手指取出。针对近期频发的儿童被卡事件，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提示广大家长， 儿童天性好动，好奇心强，对身边的孔洞、缝隙、运行家电等危险区域缺乏辨别能力。家长务必加强日常看护与居家安全教育，将小件物品、有孔洞的家具等妥善放置。一旦发生孩子肢体被卡等情况，切勿强行生拉硬拽，避免造成骨折、皮肉撕裂等二次伤害。应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及时拨打119求助电话，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到场处置。北京台报道。
8: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金价。
9: 黄金价格又出现大幅跳水了，而且这一次回落的不只是投资金条，还有金饰品。
10: 金饰品又降价了。记者昨天在菜百看到，足金价格是每克1318元，这个价格已经比去年年底每克1342元的价格便宜了不少。也就是说，当下的金价已经回到了2025年年末的水平。与今年最高价位相比，每克更是便宜了300多元。买一件10克的首饰，现在能比今年的最高点便宜3000多元。而今天，随着国际金价的再度大幅下跌，足金价格每克再便宜16元。昨天上午，投资金条的基础价格还是每克946.3元上下，而今天上午的价格是每克913元上下。投资者对于这个价格有继续观望的，有出手购买的，也有选择回购变现的。
11: 偏高，现在700块钱我觉得合适。
12: 孩子过生日，这高也得给孩子买一个。我觉得这个投资黄金就比较保值。
13: 前期应该是涨得有点高了，这不是跌了点吗？我说要不就卖点。
10: 业内人士建议，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对于普通人来说，拿出大约10%的资金投资比较稳妥。如果看好黄金的中长期价值，更稳妥的做法是分批买，而不是一次性重仓买入，因为影响黄金价格波动的因素较多。
14: 本周三，会公布美国的 CPI 数据，市场预期那 CPI 数据是就是突破4.2，如果说远超市场预期的话，那未来的通胀预期会持续的升温，那这种强化加息的预期也会升温，那么导致可能会金价进一步的出现这种短期的下跌。那如果说通胀预期没有达到这种市场的预期，那相对是可控的范围，那可能金价会出现短期的一个反弹的过程。
10: 北京台报道。
8: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记者调查。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琳琅满目、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防晒服市场。
9: 最近就有朋友问我，这个19.9块和1999的防晒服，它的防晒效果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是不是越贵防晒效果就好呢？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调查，一起来看。
15: 进入夏季，街头随处可见身穿防晒衣出行的市民。
16: 对这个穿搭还是大家都是有一定需求。但是这个就是具体，它还得有防晒效果，它没有防晒效果，那就失去它的防晒服的意义了。
15: 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发现，常规主流产品集中在百元区间，而高端品牌防晒衣动辄数百元，部分款式售价更是突破2000元。不光是价格，部分防晒衣 UPF 紫外线防晒指数也出现标识夸大现象。不少商家将防晒指数标注为 UPF 200加，甚至离谱的 UPF 2000加，以此打造卖点，吸引消费者。
17: 就是我从别的看，就是有那个网上有那1000的，就这个我才不是太特别了解，就是它那个是不是真的。
15: 据商家介绍， UPF 2000加对应的紫外线阻隔率为 99.95%，而市面上合格的常规高倍防晒面料就能达到相近的阻隔效果，实际防晒能力并无明显提升。为进一步验证各类防晒衣的真实参数，执法人员将商场抽检的不同价位、不同宣传指数的防晒衣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专业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样品的防晒效果均符合国家标准。
18: 50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是一个分母，50分之1，那1除以50大概就是98%，就是我们这个紫外线，我们的衣服可以隔离至少98%的这个紫外线。
15: 我国执行 GBT18830-2009 标准，要求防紫外线产品必须标注 UPF 值， 规范标注仅为 UPF40+ 和 UPF50+ 两个级别，其中

0: UPF50+为国家标准最高等级，商家宣传的 UPF200+甚至离谱的 UPF2000+属于过度营销。
1: 一个就是它的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要大于40，另外一个就是日光紫外线的透射比要低于5%。那么市面上 UPF40+的呢，就是基础合格标准 ，UPF50+是更高等级的防护，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暴晒。没有标注这两项参数的产品，大家就不要当做专业的防晒服去购买。
0: 北京台报道。
2: 刚才一位男性消费者回答的简单，但是一语中的，防晒衣，防晒衣，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要比的是防晒的效果。
3: 是。
2: 而刚才专家也说了，防晒衣其实不存在超高指数的断崖式防晒差距。
4: 那么问题又来了，动不动就几千块钱的防晒服，又凭什么卖那么贵呢？咱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5: 这个一个月的收入来说，这个这几百块钱还可以。就是上千上万的这种就太夸张了。
0: 记者调查发现，同一品牌面料成分、防晒工艺几乎完全一致的两款防晒衣，仅款式设计为热门山系风格，售价就比基础通勤款高出30%以上，核心防晒功能没有任何升级。业内人士直言，80元至200元是目前防晒衣的合理主流价格区间。这个价位可以买到面料、防晒、做工都达标的优质产品。
1: 大品牌的防晒服的价格偏高，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品牌合理溢价的。高价的产品，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的舒适度，以及工艺细节。比如说它的面料可能更加的轻薄，防水速干，或者说版型更贴合我们目前的时尚或者是户外的需求。
0: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个市场争议问题。不少高端服饰大品牌将自带基础防晒属性的普通外套直接以防晒衣商品名称售卖，售价远超常规防晒衣。
1: 哪怕是高价大品牌服饰，只要没有按照标准完成检测，没有合格报告，防晒指数不达标，那都不能以防晒服、防紫外线服饰的名称进行宣传，否则就属于虚假宣传，标识不真实。
0: 面对夏季防晒产品消费热潮，消费者需破除消费误区，重品质轻溢价。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将持续加大防晒衣行业抽检与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虚高乱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守护市民夏日消费权益。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要关注的是降噪耳机，
4: 这也是最近热榜上的一个话题。不少年轻人说自己长期戴着降噪耳机之后呢，反而是听力下降，甚至耳鸣了，别人说话都反应不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6: 在北京同仁医院4层耳科诊室门口，我们见到了前来就诊的小刘。作为深度耳机佩戴者，他每天的佩戴时间超过了5个小时。
7: 吃饭佩戴，下午佩戴，晚上有时候追剧的时候也佩戴，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忘摘了都一直戴着呗。因为听着方便，因为外边吵杂，有时候健身锻炼跑步啊，有时候都离不了它。
6: 小刘佩戴的耳机是一种主动降噪耳机，内置芯片可以让周围环境的噪音降低20到40分贝，音质更干净，效果更好，价格也比普通耳机更贵。可本以为的高端货却让他的耳朵愈发不舒服。
7: 近期吧，觉得会有耳闷啊，耳朵不舒服啊，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今天过来看看啊。
8: 现在看的话，还真是有高频的这个损失，它一部分与频区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损失，
7: 耳闷就主要就这些。
8: 对，其实耳闷有时候往往源于内耳的一个循环不好，包括内耳的一个损伤。
6: 医生介绍，和小刘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以年轻人居多，这种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没有及时停下，听力将不断恶化，直至失聪。这一切是降噪耳机的祸。
9: 降噪耳机它的工作原理呢，它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把噪音的声波呢进行一个分析，那么它里边呢，然后呢，经过他们这个耳机的处理以后呢，进行一个反向的一个声波，里边进行了加工计算，背景噪音能够降低一些。那么降噪耳机呢，它本身也是一个耳机呀。那么它仍然存在一个我需要从这个噪音当中筛选我想听的声音，那么这时候呢，就无形当中把这个音量要放大，才能够听懂我想听到的声音。
6: 为了降噪，经过筛选的声波被加强处理，所以降噪耳机对耳朵产生的影响其实与普通耳机没有太大差别。
9: 那么如果长期使用呢，它跟咱们普通的耳机其实对人体的危害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只是说呢，在噪音的情况下呢，它能够让我们略微的提高一点音量，不需要提高很大音量，就可以从这个噪声当中听到我们想听到的声音。
6: 北京台报道。
2: 所以说啊，这个降噪耳机不等于护耳耳机。
4: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听力受损？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耳机呢？继续来看。
9: 我们人体的这个接触噪音以后呢，最主要的我们受伤害的耳蜗里的器官呢，是我们耳蜗里的毛细胞。毛细胞是感知声音的一个神经细胞。那么如果就是说你对它长时间进行损伤以后呢，然后又不让它停歇，那么它这个可能就它的损伤就不可逆了。如果咱们听了很大的噪音，然后呢如果听的时间比较短，它这个毛细胞呢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
6: 医生介绍，耳机的佩戴时间应该控制在每次不超过60分钟，这样才能让毛细胞得以恢复。而除了时长，影响听力的因素还有分贝大小。
9: 分贝上一般就是不超过60分贝吧。你看，比如说现在咱们俩交流，咱们的语言其实是40分贝左右，40多分贝。那么就是说呢，60分贝呢，就是有点咱们比较大声说话了，这样的声音就可以了。
6: 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不塞耳朵、不靠空气传声的耳机，它的声音变成震动，贴在耳前或耳后的颅骨上，通过骨头把声音传到内耳，被称为骨传耳机。不少人也觉得它对听力的损害更小，事实是这样吗？
9: 不论是怎么正常的这个通过空气挖耳道声波进到耳蜗里边，或者呢通过我们的颅骨震动直接进到耳蜗里边，最终我们接受的器官都是耳蜗毛细胞。你如果音量过大，时间过长，仍然存在这个损伤耳蜗的毛细胞的这个风险。
6: 看来是否对听力有害，不看传导方式，也不在科技加持，需要记住的是3个60原则：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不建议超过60分钟，尽量不在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戴耳机。科学佩戴才能享受声音，又守护好我们的听力健康。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日子，京城各大博物馆最近也是陆续上新。
4: 昨天晚上，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在恭王府大戏楼再度开启。
3: 我回去的啊，
10: 今天路上
11: 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的重要品牌活动，本届演出季汇聚昆曲、古琴、南音三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包含3场古琴展演、3场昆曲展演，并创新推出古琴与南音同台对话专场。
12: 这几个项目啊，不管是昆曲还是古琴，还有今年新加入这个节目的南音，都代表着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的艺术形式，
13: 致敬历史，跨界对话，集中呈现非遗在当代的活化传承。
11: 热闹的舞台背后，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昆曲还是古琴，都曾濒临断代。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时，身上贴着濒危的标签。
14: 25年前，应该说呀，这个处境艰难，岌岌可危。他们从事昆曲艺术的演员呢，他们自称是800壮士，就好像已经面临着一种危险了。
11: 昆曲600余年，古琴3000余载，如今已双双重返舞台中央。
14: 应该说，在25年前，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方一脸懵，得问你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你看的到处都是非遗的招牌，有非遗的精彩的表演，有非遗的精彩的展览，也有在非遗的基础上的他们创造的文创的产品。
11: 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自2008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18届，已成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极具影响力的非遗展演品牌。北京台报道。
4: 目光再转向大银幕，即将上映的电影《万童书》讲的是穆卡姆的传承佳话。
2: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这部电影日前举办的两场路演活动。
15: 电影《万童书》聚

0: 交上世纪50年代，青年音乐家万桐书协同爱人连小梅远赴新疆，扎根边疆热土，携手各族民间艺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抢救搜集整理12木卡姆非遗艺术。影片以细腻的镜头描摹出各民族守望相助、同心更续传统文化的温暖画卷。本片映后交流会上，主创团队与影迷、文艺从业者深入交流，畅谈影片创作初衷、实地拍摄经历以及非遗活态传承的思考。
1: 完全是按尊重当年的历史的背景和当年的这些人物来创作的。所以呢，从天津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天津出来到北京，北京出来到兰州，兰州到新疆，这过程当中的所谓的路线，所谓的万桐书走过的地方，我们就按照他的足迹来去记录了。
0: 主创团队表示，设置本片意在依托影视载体留存非遗珍贵记忆，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全方位展现12木卡姆作为中华多元非遗瑰宝独有的艺术气韵与民族文化价值，让大家真切体悟文化传承肩负的使命与分量。
2: 希望以后我们所有一些做自媒体的也好，学生以后多多宣传我们祖国的文化，多传承我们这些少数民族的非遗文化。
0: 导演表示，新疆拥有品类丰富、底蕴厚重的非遗文化，期待依托电影强大的传播优势，助力新疆非遗走出地域，走向大众，感召更多社会力量投身非遗保护与传承事业。北京台报道。
3: 我们继续来关注即将开赛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确切的说是关注赛场外不和谐的声音。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可谓是颇为坎坷。
4: 伊朗足协9号表示，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而美方和国际足联暂未回应这一说法。
5: 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前2场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伊朗足协说，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伊朗足协批评说，美方此举违背国际体育比赛精神，破坏参赛国之间的平等。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
3: 目光转向日本，主题是熊出没，注意。
4: 日本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测到有熊出没，全市的94所中小学继8号紧急停课之后，9号再度全面停课。
5: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该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这是当地史上首例熊目击记录，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捕获。涉事的熊是一头体重约100公斤的成年亚洲黑熊，近期已被目击10余次。最近一次目击事件发生在9号清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大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它。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估计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加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4: 好，目光回到北京，这两天咱北京的蓝天白云是频频的刷屏哈、嗯、那北京透蓝透蓝的天空中有白云朵朵，仿佛是加上了一层美颜滤镜，而且空气清新，天气凉爽，这种蓝天据说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冷涡蓝。
3: 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冷涡蓝呢是指受到高空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产生的气象景观，在春夏季的华北地区较为常见。
4: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冷涡蓝打造的京城美景。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高天阳。近日，首届紫金光影微视听创新大赛第三场主题沙龙在东城区远东科技产业园举办。活动以 AI 赋能微视听商业模型与跨界营销为主题，吸引了动漫影视、数字视听、传播运营等领域的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导演、制片人、高校师生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东城区数字文化产业的未来图景。
1: 活动现场，知名 AI 艺术家、第十六届北影节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最佳影片奖获得者孙锦涛与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院长贾云鹏立足创作实践、学术研究与产业落地，深入剖析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时代下微视听行业的转型变革与发展机遇，为创作者提供了全新的创作思路与实践参考。爱智导创作联盟联合创始人陈卓与北京赤映万象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明奇则围绕创意创作、技术赋能到商业落地的全链路发展模式展开分享，为行业跨界协作与资源整合开辟了全新方向。在圆桌论坛环节，六位业内专家围绕 AI 生成到 AI 赋能的转变展开深度对话。
2: 我们从生产端到这个中间的制作到后边的后期，其实整个都已经完成了一个巨大的一个转变。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其实就会诞生很多的机会和机遇。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也更加了解到东城的 AI 的一个定位，东城这边也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平台啊，方便我们日后的交流。
3: 这次来参与这个沙龙，感觉到了 AI 在新质生产力以及新的组织模式 OPC 啊等等一系列的 AI 及新的方向在赋能 IP 领域的新的创作方面的很多的可能。那通过这次的大赛以及这么多优秀的作品，也能感受到未来 AI 会在文化领域、创意领域会有非常多的爆发。那我们非常期待未来在东城区这样的一片非常有文化特色的热土上面，见证更多的 AI GC 创新的文艺的作品产生。
1: 首届紫金光影微视听创新大赛共吸引全国325所高校、176家文化企业及独立创作团队踊跃参与，共征集到2510部视频作品，涵盖微短剧、AI 漫剧、微纪录片、短视频等多元品类。未来，东城区将锚定数字文化发展航向，依托赛事平台，构筑人才集聚高地，激发产业革新活力，培育优质资源扎根赋能，推动微视听产业跨越式升级，为东城数字文化高质量发展蓄力远航。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走进养老领域，但您见过会主动跟老人聊天、察觉老人心情好坏，甚至能预判跌倒风险的机器人吗？在东城区，一批名叫夫娃小贝的养老服务机器人正在试点应用，他们不再是简单的指令接收者，而是变成了会主动关心人的智慧伙伴。
4: 今天过得咋样啊？
5: 挺好的。
1: 无需唤醒，无需操作，只需感知到老人的情绪变化，小贝便会主动上前搭话陪伴。这就是融合大模型与多模态技术的智能养老机器人夫娃小贝。它与市面上传统机器人的最大不同在于实现了从被动响应到主动服务的根本性突破。除了情感关怀外，在居家或机构场景中，福娃小贝可以设定时间自动巡防，一旦通过自带或联动的雷达监测到老人跌倒或是听到救命的呼喊，它会立刻定位声源，触发警报，并同步联系紧急联系人，为老人争取宝贵的救援时间。
6: 我们设计的初衷其实就是发现了诸多老人的一些日常生活的问题，比如说是老人在卧室发生的风险，他喊救命，那么机器人他就会联动我们对应的应急呼叫设备，然后直接到卧室，就会进行远程和子女进行这种远程巡护。
1: 目前，夫娃小贝这款机器人已经在东城区部分养老机构进行试点。从医疗级健康管理、个性化档案建立到24小时安全守护，这套自然人、数字人、机器人三位一体的解决方案，正努力打造一个服务零距离、关怀全方位的智慧养老新标杆。
7: 我们觉得它并非取代人工，而是辅助我们的服务，减轻我们的负担，

0: 尤其我觉得在夜间时段，机器人可以开展巡查监测、安全预警，有效地缓解我们员工夜班值守的疲劳。
1: 机器人走进养老院，这样科技赋能养老的尝试，是东城区养老工作的又一大进步。从安全预警到健康提醒，从情感陪伴到助餐服务，机器人正一步步融入老人的日常生活，推动养老服务从有向优转变，让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安。
2: 下一步呢，也将对这个人机对话上面和这个不同场景应用上面进行一些更深层次的打造，比如在我们助医服务、助老服务、助餐服务上面呢，我们将更加匹配一下老年人具体实际上面的应用的场景，让辖区老年群体享受到更安全、更便捷、更有温度的养老服务。
3: 童趣不设限，西单廊桥下的幸会美学空间变身童趣花海，大小朋友都能在这里找回童心，端午节之前都可以来这里寻找浪漫。
4: 这边呢，就是我们准备的美陈，包括了我们手工打造的永生花的花礼，像我们这些小动物啊，包括这个鲜花的抱抱桶。
5: 我觉得这束花特别的好看和美丽，特别可爱。我六一收到这样的花，特别的隆重，我喜欢。
4: 用我们的乒乓球菊，还有弗朗来进行制作。动物园里面感觉有三个小朋友有点孤单，那我们再给他加一只小狗。这样一下就丰富起来了。
6: 这个花是要送给我的好闺蜜，我们两个从高中一直到现在认识将近快7年的时间，我也很想让她一直就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永远无忧无虑。
4: 我们的这个空间呢，在西单的廊桥下面，它属于一个灰色的空间，我们通过赋予它美学以及场景的打造，让它更具有生命力。
3: 初夏的陶然亭公园内，一座座精巧可爱的微花园景观错落有致，一步幻景像是把童话世界搬进了公园，随手拍都是油画感大片，快约上伙伴一起去邂逅夏日浪漫吧。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咋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慎返，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2: 看台底下，看见了啥？
3: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3: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5: 千元靠你们俩。
3: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6: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8: 夏日炎炎，出城避暑哪儿最棒？
9: 这里边是恒温，平均13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
8: 藏着清朝大秘宝的42章经究竟什么样？
9: 咱们这个上门山这佛说42章经，
8: 一条鱼能做出几种吃法？
10: 这个熏鱼其他部分都有那不同的做法。
8: 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夏日避暑，京郊纳凉。

0: 无限风光在险峰，京郊就能华山游。自古华山一条路，登临有比上天难。而在咱北京有个五岳华山的平替版，您知道在哪儿吗？这是拍摄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电影《智取华山》。然而因为当年条件有限，因此很多悬崖峭壁的镜头不可能真的在华山取景。为了表现出华山的陡峭，摄制组将目光投向了北京郊区的一处地方，就是这里，上方山。那么上方山的山峰能否与华山的陡峭相媲美呢？要想上到当年的拍摄地点，咱们首先要过一道关，登上262级的石台阶。这不是件容易事，咱们从它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处台阶号称云梯，始建于金代，明代时曾3次重修，全部由人工在峭壁石岩上凿出。我们目测了一下，石台阶几乎是直上直下，而且最窄的地方都到不了半米，而两侧的铁锁链就是为了确保安全安装上的。而云梯是上山的最险峻的地方，也是上山的必经之路。而登上云梯以后，咱们就来到了当年拍摄电影《智取华山》的地方了。咱们从镜头上也能看出来，两边的山崖直上直下，几乎成90度直角，而且峭壁上几乎不生长任何树木。换句话说，想要徒手攀爬是不可能的事。而这种地形特征与华山天险十分相似，因此当年摄制组选择了这里拍摄出了《智取华山》这部电影。而这还不是上方山最险要的山峰，上方山古称六聘山，北起毗卢峰，南至狮子峰，西起紫金岭，东至棺材山，其中最高峰紫金岭海拔864米。而山峰险峻仅仅是上方山的特点之一，而与险峰相对应的则是上方山的另一个特点——溶洞。11年低温保存，什么石头会长个儿？上方山有个地方四季如初春，穿单衣单裤还有点冷，您知道这凉快地方在哪儿吗？
1: 这里边是恒温，平均是13度，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温度。
0: 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以9洞12峰72毛庵著称，其中9洞指的就是分布在整个景区之中的9个天然溶洞，其中以云水洞最大，也最为壮观。进到云水洞中，第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字儿，凉。我们拍摄的当天室外温度有30度，但进到洞内没走几步，立马就会感到温度降了下来。云水洞居上方山9洞之首，洞体由6个大厅组成，总长613米，形成于4亿至10亿年前。在云水洞6个大厅之中，最为壮观的当属第2厅了。从我们的镜头中，您也能看得出来，在洞中矗立着一根十分巨大的柱子。
1: 第2厅厅高是40米，这里边著名景观就是我们看的这后面的这个通天柱，通天柱高38米，据说是在世界上它排第3位，在整个亚洲啊，它名列第1，最高大的石笋了。
0: 石笋也叫石钟乳，是由于含碳酸的水不断点滴到一处，碳酸钙沉淀而形成的。而水滴的流量、滴水的高度以及地面的状况都会影响石笋的形状。工作人员介绍，像通天柱这样如此巨大的石笋至少需要10亿年的时间。
1: 这个里边呢也是种石景观最多的一个洞厅。
0: 而石钟乳也是喀斯特地貌的一个重要标志之一。所谓喀斯特地貌，又称岩溶地貌，是石灰岩地区地下水长期溶蚀的结果。 像喀斯特地貌是房山区主要的地貌特征。
1: 北京很多地方都有，你比如说到我们房山区有这个石花洞、银湖洞、仙溪洞，咱们这是云水洞。当然这个云水洞是这个水平面最大的石灰岩溶洞，也是在咱们华北地区开放最早的溶洞。
0: 但是像通天柱这样规模的石笋却是很少见的。而正是由于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的险峰，溶洞这样的自然环境也让这里发生了不少故事。四十二章经竟然在这儿。武侠小说《鹿鼎记》里的四十二章经其实就藏在咱北京的一座山上，您知道在哪儿吗？在上方山的东路有一座兜率寺。兜率二字指的是佛教中的一种境界，《西游记》中的太上老君住的地方就叫兜率宫，而眼前的这座兜率寺里就有真的四十二章经。您猜猜大清龙脉的秘密是什么？您瞧，这就是真正的四十二章经。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文字，您猜这是谁写的？正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掌印大太监冯宝。跟清朝的太监相比，明朝太监最大的特点就是有文化，比如冯宝能写一笔好字。
1: 咱们这个上方山这佛说四十二章经是明代万历年间大太监冯宝捐资刻在这里的。
0: 由此看来，冯宝不但亲自撰写经文，而且还出钱雕刻。那么话说回来了，冯宝是明朝的太监，《鹿鼎记》里的四十二章经藏着大清的秘密，这是不是有点关公战秦琼的套路？四十二章经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
1: 它主要就是讲的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出家人怎么能够修得正果，需要从这个做人然后学道开始。
0: 原来真正的四十二章经的内容相当于论语，只不过论语是孔子的语录，而四十二章经记载的是佛祖释迦牟尼的语录，一共四十二段。
1: 真正的四十二章经是这个后汉时期传入咱们国家的，算是汉文佛经最早的佛经，是从这个印度传入我们国家，是一叫迦叶摩腾两位大法师翻译的，算是汉文佛经最早的，也算是天下第一经。
0: 作为一个在万历年间能与张居正同等地位，万历皇帝都惧怕三分的人物，冯宝笔下不应该书写宏韬伟略吗？为什么单单挑选了这部四十二章经镌刻呢？其实就像一个人炫耀什么正说明自己欠缺什么是一个道理。据说上方山的这部四十二章经就是冯宝在事业巅峰时期抄写下来的，而佛经之中那些劝人向善的话，冯宝却没有用在自己身上。据说冯公公事业的巅峰也正是他贪污的巅峰，而这四十二章经不过是他掩人耳目或是寻求心理安慰的一碗心灵鸡汤而已了。其实除了能乘凉，上方山可以说是天然的植物园，绿色健身房。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瞧，兜率寺之外的这棵古树，从它的粗细来看，可有年头了。
2: 这是过去这个和尚栽培的，这个大约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上方山的植被特点呢，就是一个是种类多，一个是特有植物多，保护植物多，另外古树多。
0: 上方山像古柏、古银杏这些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
2: 特殊的地形就是说属于在山谷，四周全都是山，这个地方有一个是温暖，气候温暖，另外这个雨水呢能够保存一个水分。
0: 其实从我们一天的行程您也看出来了，整个上方山几乎都是被绿色覆盖，
2: 森林的覆盖率吧比较高，空气非常清新，负氧离子多。
0: 到了上方山，不但可以看到这些成百上千年的古树，还能看到许多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植物。这里拥有植物品种600多种，其中各类稀有植物如菩提树、漆树、桉树等近100种稀有植物。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地区，早在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公元535年）的时候，因为僧人在这里开山建寺而得到了管护，这里也因此具有了2000多年的佛教文化历史，是一座集自然、佛教和溶洞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国家森林公园，更是集山、林、洞、寺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多功能景区。鲟鱼宴，一条鱼吃7个味儿。避暑纳凉之余，我们也不能亏了嘴。沿途房山有哪些应时应景的美食呢？炸鱼皮、溜鱼片、清蒸鱼、生鱼片、铁板鱼骨、爆炒鱼杂、鱼头汤，这就是我们在房山十渡发现的一桌子鲟鱼宴。您有所不知，所有的菜都来自于一条鱼，浑身上下都是宝，连鱼皮带鱼骨头都能吃。
3: 大伙儿一定认清这条鱼，中华鲟啊，吻部啊短，另外它的体表颜色基本上就是发灰发黑。
0: 中华鲟可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而咱们平时在饭馆里吃到的鲟鱼大多数都是培育的。黑龙江里的达氏鲟、狮氏鲟、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鲟杂交育种，中华鲟的优秀基因也贡献其中。房山十渡的鲟鱼仰仗着当地秀美的自然环境，生长在拒马河奔腾的河水中，味道越发的鲜美。话说到这儿，既然这里是鲟鱼的育种基地，那您知道一条鲟鱼到底能长多大吗？
3: 你看这条鱼，这条鱼的体长，它的体长现在应该超过3米，体重应该在160公斤到170公斤之间。
0: 跟手里这鱼抄子比比，这鱼的个头大得吓人。160公斤，也就是300多斤的鲟鱼，要生长10年到15年，叫原种鱼。咱们平时吃到的鲟鱼都是它的子孙后代，而一般能上桌做鲟鱼宴的鲟鱼，在3-4斤到10来斤就足够了。一条鱼7种口味，刀工上就得下功夫了。鲟鱼很特殊，它没有扎人的鱼刺，只有像软骨一样的一根鱼骨，因此厨师们想尽办法，除了鱼鳞、鱼鳃，浑身上下都能做成菜。料理鲟鱼，厨师显露了自己娴熟的刀法，鱼骨切块，鱼皮切条，鱼肉切片，不同的部位切法截然不同。
4: 首先这个鲟鱼那个鱼鳃不能吃，完了其他部分都可以，都有那个不同的做法。
0: 而大厨更对鲟鱼的特殊部位的做法颇有心得，比如这鱼皮沾上面糊下锅油炸，本身的腥味没了，只留鲜脆。而鱼骨呢，鲟鱼的鱼骨类似于软骨，嚼起来嘎吱脆，裹上了浓浓的酱汁，在铁板上撕拉作响，每一种做法都让咱尝到了鲟鱼身上独到的口感。即便是口味挑剔的老饕，能挡得住一鱼7吃的诱惑吗？豆店牛头宴，回城吃大餐。您从房山各大乘凉好去处返程的半道上，京港澳高速有个出口叫豆店，路过这儿有道生猛的大餐。您瞧，厨师从水池里捞出了整只的牛头，这就是这顿饭的主角。
5: 一般的都是30斤左右的牛头能出15斤肉，一个牛头能够8个人、10个人最合适。
0: 相比其他动物，牛头很实在，足有10来斤的肉。可您有所不知，当年牛头在豆店就是一道家常菜。
5: 以前就是我们民间那个自己 家里边就是宰了牛以后就自己就煮着吃了，没有上那个餐桌，成了我们那个回民菜的特色。一般的就是北京的什么各大地方旅游的都是必吃的。
0: 直到80年代当地发展旅游，这才把牛头请上了桌。别看卖相上有点恐怖，可丝毫阻拦不了吃货们对牛头的热情。整只的牛头放进了大铁锅里就不能动了，而牛头宴有个秘不外传的大招
5: 啊，有花椒大料、葱姜蒜、桂皮，还有13种中草药，就是咱们家里常用的炖肉用的都能用。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老汤一直在锅里边开着，长期就这么开着，从85年左右就有这个了，一直一直就用这个老汤煮。
0: 牛头下锅得且煮着，趁这功夫咱们得打听打听，为什么会在房山区窦店出现一桌子的牛头宴呢？窦店镇是京西南的回族聚集区，在清真寺的门口，我们还意外遇见穿着回族传统服饰拍婚纱照的一对新人。窦店清真寺有300多年的历史，如今新建的这座堪称北京

0: 最大的礼拜寺。咱都知道回民手里两把刀，一把切切糕，一把剁牛羊。在豆店各式各样的清真的点心，著名的清真菜肴更是随处可见，口口地道。要知道这豆店的清真菜跟城里的牛街是一脉相承。明朝初年，牛街有个姓改的回民大家族，祖上曾经辅佐徐达，屡立奇功。而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改家的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筹款在豆店兴建了清真寺，因此豆店的美食丝毫不逊于城里的清真老字号，这儿就相当于房山的牛街了。咱还说回到那锅牛头，老汤一炖就是三四个小时，而揪着犄角捞出锅，这牛头早已是肉烂酥软，醇厚入味儿。牛头宴不必精工细切，整只端上桌，刀叉齐登场。牛头上的肉已经酥烂了，用不着费多大的力气，大块的肉就能扒拉下来，整块的夹进嘴里。从吃相上就能看出当地人的淳朴和彪悍。牛头肉一定得趁热吃，凉了就不是味儿了。不过得提醒您一句，牛头宴绝对是横菜，一个牛头八九个人未必吃得了，您品尝美味不妨多叫上点朋友，大快朵颐一番。
1: 家人们，谁还没被隆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隆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2: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3: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2: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4: 鸭子在哪？
3: 不知道。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2: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3: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5: 哦，先把它给
3: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
6: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7: 这是水，
6: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
3: 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
6: 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8: 找到了。
3: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6: 真好。
3: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9: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0: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9: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家住朝阳区的黄女士啊，向栏目求助说呢，他们家里边经常莫名其妙的涌入油烟味儿，困扰他们家呀近10年了。因为呢，老伴身体越来越差，她十分想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家这油烟味儿到底是从哪儿串来的？这原因又是什么呢？
1: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朝阳区和平街圣谷北里这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位高龄老人的求助，也就是在我旁边的这位黄女士。那么黄女士告诉我们啊，她呢是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就是隔壁邻居家一做饭啊，这个味儿啊就会窜到自己家里来。
2: 对，就是这意思。
3: 在现场我们看到黄女士家与邻居家的厨房仅一墙之隔，两家的排烟管道也都在墙体外面。
2: 这个带长的那个什么的是我们家的，这个没有那什么伸出来的是邻居家的。
1: 哦，就是相当于是这是您家厨房，
2: 厨房
1: 这是邻居家厨房，
2: 厨房。
3: 而要说起这油烟串味的困扰，黄女士说还要从2017年说起。
2: 我们这改造17年我们的墙体改造，就是那个我们打我们这个厨房，就是贴完外墙以后吧，原来吧都是从那个房顶上走那烟道，现在都改成这个什么从窗户出来。
1: 就是没改造之前不存在这个问题？
2: 不存在。
3: 在黄女士看来，正是因为排烟管道改位置之后，隔壁邻居家做饭产生的油烟串到了自己家里来，
2: 从他们家炒了倒到我们家里头去。
1: 哦，还是因为就是这个味儿，还是这个不是您家饭的味儿？
2: 对，因为他炒菜，我们家不炒啊，不是说我们两家一块儿做饭。
3: 而为什么会是隔壁邻居家的油烟味儿？黄女士反复观察，自己也琢磨出两种可能的原因。
2: 可能这个泡沫啊，贴了以后啊，跟这墙体不是特别严。也许我们家那个周边里头可能封的不严，还是怎么着啊？从这个泡沫里头倒进去的。另外一个呢，跟我这个飘窗有没有关系？飘窗这个缝儿有没有关系？
3: 为了防止这油烟串味的问题，黄女士还自己动手在排烟管道口这里进行了改造。
2: 这个大的、这个粗的是那个厨房的油烟管道，那细的是那个热水器、洗澡热水器的管道。因为开始倒烟的时候啊，我怕是我们家这管道太粗啊，倒进去的。从这烟囱边跑屋里去了，后来我就接了一个那个什么连毛裤的腿儿，我说可能就进不去了吧，它长了，结果一样，没起作用。
3: 除了黄女士，家人也留意起这油烟串味的规律。
4: 我们也在观察嘛，每回都闻到味儿的时候，基本是隔壁那一家。然后呢，我们分析啊，就是旁边那家做饭的时候，我们闻到的味道是最重的。
3: 家人都认定油烟来源于隔壁邻居，但是对于串味的路径，黄女士的儿子和她的看法却各不相同。
4: 我妈呢，她是会感觉到是不是因为那个外边的那个烟道风口挨着近，这么吸进来的。但是我们这个楼呢，原先是老楼，在这儿呢是里边有一个这个楼内的风道，是楼内的一个排风道。然后我们装修的时候我们给封上了，然后我会担心的是我们封的不严还是那家封的不严，现在很难说。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吧，说实话从外边飘进来闻不了那么严重。
3: 对于母亲猜测油烟从室外飘进来的说法，黄女士的儿子并不认同。
4: 冬天我们是把窗户是会关上的，不是说从外边飘进来的。我闻的时候，就那种难闻的味道都很重。我想呢，应该是它是积攒的那种油烟，比如说凝结在这个管壁上啊出现的这些味道，并不是说我今天煮包方便面或者我做一个清汤寡水的就没有味道。每天它只要是开了抽烟机，那个味道是一样的味道。所以我怀疑可能是不是原有的烟道内的这个味道，它通过

0: 抽风的时候就抽到这边来了。
1: 然而黄女士却不认同儿子的说法，
2: 但是隔壁的不走我们的风道，各走各的风道，他应该有，在他的墙上他也有一个，他不跟我们是一样的。
3: 您还不认可您儿子的推测？
2: 他们家呢，在他的墙那边也是这么一个风道，他不可能跟我的风道是在一起的。
1: 黄女士坚持认为，两家烟道相互独立，中间有墙体间隔，不可能互通。
4: 老叔啊，你这看当时图纸，
0: 我们这户跟另外一户对墙的都是厨房，
3: 嗯，
0: 另一处对门的呢，跟那个门的对的都是厨房。
3: 嗯，
0: 我觉得咱们两户应该是共用一个烟道，因为不可能是直着上去。
5: 还有一道墙，
2: 有墙。
0: 我觉得悬，反正现在问题，我觉得啊，要不然就烟道。但是我妈说的从外边吸进来有这么大味儿吗？那味儿可大呀，
2: 可真是特别大。
1: 烟道的结构我们暂时无法确定，但是这油烟味儿确实困扰着黄女士一家人的生活。无奈之下，黄女士也摸索出一套临时的办法。
2: 一闻到味儿赶紧关那两门。我们先生吧气管也不好，闻到这味儿以后老咳嗽。
3: 嗯，
5: 那味道是特别难闻，油烟子它真是有点呛。
3: 嗯，
2: 完了，一做饭我就把那边，那我们那个卧室的门都关上，我就让他在那边待着。
3: 嗯，
2: 就等于把厨房跟门厅这个味儿都在这儿散发着。
3: 嗯，
2: 等到他们一关上那个油烟机以后呢，
3: 嗯，
2: 我一听他油烟机不响了，我就把那个我们家单元门，
3: 嗯，
2: 开开，拿油烟机抽，我就我这打开这门。知道吗？开个油烟机，这中间你看都长霉了。我不开这门吧，那边都关着，这油烟出不去。开半个钟头都出不去。
1: 黄女士告诉记者，从2017年开始，这个问题已经困扰了她和家人近10年的时间。
6: 这一家人呢，摸索多年，始终没能找到油烟串味的根源，这个问题呢，自然也就解决不了。我们记者也联系了专家，上门实地排查，看看能不能帮助黄女士啊一家人来解决这个烦恼。
7: 为了帮助黄女士啊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中国室内装饰协会的吴老师啊。啊，吴老师您好。
8: 他现在是二楼的做饭有味，还是说其他家做饭？
2: 主要是他们家，我一看到有味儿，有时候我就出来看看。主要是隔壁的，我这么分析啊，这泡沫啊跟墙体它不是严丝合缝的，
8: 嗯，
2: 它中间都有空隙，
8: 嗯，
2: 我琢磨着这味道是不是通过空隙，
8: 嗯，
2: 是不是那烟道没严有关系呢？还是我这飘窗有关系？还是我儿子说的那个烟道有关系？
1: 听完黄女士的讲述，专家在现场逐一梳理排查方向。
8: 那你就说咱这个窗户关的时候里面也有味儿？
2: 对，
8: 是这意思吧？
2: 对，尤其冬天味儿更大。
8: 啊，那就是可以排除从室外进去的。你看他隔壁，他人家不是也是排烟直接出来了吗？
2: 对，
8: 对吧？
2: 他那个
8: 他一开烟机，按道理也是直接排出来，跟立墙那没有关系。
2: 我觉得，
8: 因为他那个管是穿过墙体是出来，中间不会有缝，那都是金属的，是真的是个整管穿出来。
2: 我就说他在墙里，墙特别近，是不是又反回那个泡沫里有关系？
8: 那不会，
2: 不会的。
8: 目前来看，我估计大概率是那种烟道，烟道没封严，从烟道里过来。
1: 为验证烟道是否密封严实，专家建议拆开厨房铝扣板吊顶来一探究竟。
9: 还不在这儿，这边有一个石膏板封起来了，这封到里面去了。
3: 刚才我听老人说，他们格局之前这个地方是一道墙，
7: 它这地方是有一个门，
3: 这
7: 地方有
3: 一
7: 道
3: 墙
7: 隔开了。
9: 就原来在这个位置呗，
2: 应该是有一道门嘛，也就这么宽的门。
3: 嗯，
8: 那烟道应该就在这个角。它不可能放在中间，
2: 放在中间，
9: 这个没有吊顶，
2: 这没吊顶。
1: 经过一番查看后，专家现场敲定了测试方案。
8: 不是做饭的时候这边有味儿吗？那现在咱不用做饭，就直接让隔壁，开一下烟机，看这边有没有风了或者什么。
3: 可以。
8: 如果有这么这儿密封不严啊，因为这个顶子已经打开了，就能
3: 行。那刚才专家也说了，为了帮助黄女士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黄女士的邻居家这里，我们让邻居呢开一下抽油烟机，专家呢进行一个检测。你好，有人在吗？
1: 记者多次敲门，邻居家中始终无人应答。
3: 这一户邻居呢可以看到是暂时没在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去问一下专家，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个办法。
1: 原定测试暂时终止，目前也无法判断黄女士家的串味问题到底是不是跟隔壁。

0: 壁邻居家有关系。就在这时，专家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排查思路。
1: 它不供应一堵墙吗？
2: 嗯，
1: 供应一堵墙，烟道一般都在墙角。这比如说这咱们烟道在这儿，
2: 嗯，
1: 它这边烟道在这儿，中间夹了一个墙，这个烟道是直通上面，这个上面，它相互串味儿，
3: 就像这个雨水管一样。这假如这就烟道，它直通上去，咱每一层呢搁这接一个口，哎，每一个接一个口。找二楼，二楼没人，找三楼开一下，上面一有风，看下面。有没有气儿？
2: 行行，那我们现在就去二楼。
0: 接着，记者陪同黄女士一起来到了楼上的邻居家里。然而，这位邻居却告诉记者，自家同样也有这种油烟串味的困扰。
4: 反正就是因为我们要开窗，你要是门窗都关严了以后，这个一抽啊，这因为我们家这窗户的真空比较好，
2: 嗯，
4: 所以有时候开门推门都推不开，所以要窗户要开点缝，
2: 嗯，
4: 开缝。然后楼下做饭的味儿就往上窜，
2: 楼下您觉得是楼下？
4: 我不知道是哪儿，反正这味儿就外头人家炒菜炝锅的味儿，就直接就进来了。
5: 一般从哪个位置进
4: 来？所以都是从这个窗户，这不是开着吗？有的时候我没做饭也往里头飘，比如说人家酱油炝锅的味儿，我都能闻见。
0: 从二楼这位住户的描述中，我们了解到他家的油烟味儿是从窗外飘进屋内的，并不是烟道内串味儿。而在此之前，专家在黄女士家吊顶打开的位置点燃了一个蜡烛，用来检测气流。随后我们也让二层住户打开抽油烟机。
1: 已经开了吗？
6: 开着呢。
3: 那现在这个火苗不动，
2: 火苗没有出现晃动，这也就意味着黄女士家出现的油烟味跟二楼住户没有关系。排除二楼后，黄女士心里也有疑问，那么这油烟味会不会是从三楼四楼住户家中串下来的呢？
1: 二楼他那个这个管的烟道没了吧？
6: 他也是这样的，
7: 都是开放的。现在
6: 厨房
1: 如果说二楼断了的话，那从三楼就不会说隔开二楼到一楼。原来就像类似这就原来的烟道，
7: 对，
1: 上面有个洞，
7: 嗯，
1: 接油烟机，
7: 对，
1: 嗯，是吧？咱现在把这个拆了，
7: 嗯，
1: 二楼也拆了，
7: 对，
1: 那应该跟
7: 四楼应该没拆，
1: 四楼没拆，但应该已经跟三楼就断了。关键你二楼断了，二楼也没有的，跟上面就
7: 跟着没什么关系了啊，
1: 就没联系
7: 了。嗯，
1: 现在你说咱要判断来源是从顶上出来的，还是说
7: 哎
1: 窗户顶上下面来的？那只是排查是顶子上。那么现在如果说不是从顶上来的，那就看其他的窗户啦，或者哪些洞啦啥的。
0: 楼上住户油烟串味的可能性已经排除。接着，专家也对黄女士自家的排烟管路进行了检查。
1: 你看，咱们家开火苗都动，这么这根管没有漏气的地儿，
7: 对，
1: 这根管直接排出去。你看，我就在这儿，稍微一吹，呼呼，
2: 它都有风，相当于这样的话，一点风都没有。
1: 咱这个软管也不漏气，
3: 你看火苗不动，
2: 一点都不动、嗯、啊。相当于跟自己家的，相当于也不漏气，也不漏风。
7: 我那管要破了，它就有摇摆了，是吧？
2: 对
1: 对。
2: 那这味儿是哪里来的呢？不知道现在谁家有没有做饭的，试一下。
3: 对，这也差不多了。
2: 差不多了啊，对，五点钟。
1: 反正现在火苗是一动不动，
2: 嗯，
1: 就一点风都没有，对吧？
7: 没动啊，
1: 火苗是问题。
8: 经过逐一的排查，楼上住户烟道串烟，黄女士家中啊这管道故障的可能性全都排除了。这排查工作一时陷入僵局了。一筹莫展之时啊，记者决定再次前往隔壁住户家，看看房主啊有没有回来。那么这次到底能不能找到串味的原因呢？
2: 我去隔壁看一下。
7: 咱俩你放心了，
2: 没事。哎，是这位老人吗？
9: 那谁呀、啊？
2: 你是这一家的吗？
9: 啊。
2: 哦，是这样，就是隔壁，我们是北京电视台的，
9: 嗯，
2: 生活帮帮忙记者，我是，就是您隔壁邻居说反映他们家有这个有油烟往里进的味儿，我们
9: 家的油烟，
2: 我们也不确定是不是您家，我们想让您家能不能开个油烟机，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找了专家过来，然后我们排查一下，看看到底是哪里飘进去的。
9: 我炒菜都不着，给我净熬粥。我一个人，
5: 您家有能闻？
2: 您家平时有味儿吗？
9: 没味儿，什么味儿都没。
2: 那我帮您拿着，您开，我帮您拿着，您开门。您家的这个管道改过吗？
9: 以前都没动。
0: 进来后，记者看到隔壁邻居家的这套排烟管道还是原始构造。
1: 那个烟。

0: 机开开，我去那边看一下。
1: 行，哎，阿姨，我把你们家的这个油烟机开一下，
2: 你开吧，
1: 让我们专家过去看一看啊。
3: 征得老人同意后，记者当场开启抽油烟机。此时已回到黄女士家的专家发现，蜡烛的火苗出现了此前没有的变化。
0: 隔壁油烟机开开以后，现在火苗有反应。
4: 嗯，
0: 啊，刚才是纹丝不动，
4: 嗯，
0: 但现在火苗已经是有反应了。
4: 嗯。
0: 那么现在，还有一个，就把这个窗户再关上。
5: 行，您把窗户关上，
0: 啊，是不是气流从窗户过来？
3: 为排除室外气流干扰，专家关闭了厨房的这扇窗户。
0: 窗户关上了，现在火苗也还在动。
5: 那这个就是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0: 那相当于是隔壁跟这个中间有这个通气的通道。然后一会儿咱把烟机再关了，
5: 嗯，
0: 看看它是不是不动了。
5: 那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6: 你现在把那个油烟机关上吧。
7: 好，阿姨，我给你关上啊。可以了，关了。
6: 好，现在关上了。
0: 现在火苗一点不动了。
6: 就是关上以后就一点不动。
0: 对，再开。
6: 好，现在再开一下油烟机啊。
3: 也就是说，隔壁邻居开启油烟机十几秒后，火苗随之出现晃动，关停油烟机，火苗恢复静止。经过多次反复测试，结果都是一致。
6: 一个动了，16秒左右。
0: 那证明味是从顶棚上出来，从顶上下。你要是顶棚的话，那这个点呢，会不会有
8: 在顶棚上？我看看，
9: 也是一会儿，是这意思吗？
0: 顶棚上有，
9: 没事，
0: 顶棚上有这个线盒，顶棚这不有以前预埋的暗盒嘛，并且这个楼板是空心的。
3: 专家再次仔细查看吊顶这片区域，寻找串味的具体漏点。
0: 我能看到这就一个洞，线盒这，估计找到点了，这个洞。您这样让它
6: 再开一下。
1: 同时，专家把蜡烛的位置移到这个洞口的下方，再次观察气流的变化，可以看到此时的火苗晃动比刚才的位置更加明显。
0: 啊，就是这样，这有味儿了。它是不是在煎鸡蛋？
3: 而此时，我们把镜头切换到隔壁厨房，这位老人正在煎制鸡蛋。
6: 确实是鸡蛋，
0: 那是个分线盒，厨房那个灯就从这儿接的线。
3: 找到具体的漏点之后，专家也给黄女士讲解了油烟串味的原理。
0: 这是咱们一楼，这是咱们家，这是厨房，咱们两家的隔壁吧，
2: 嗯，
0: 中间有堵墙，然后它这有一个楼板，这个叫预制板，并且是空心预制板，包括咱们这个楼板跟墙肯定多少有点缝隙，并且楼板是压在墙上去，那么楼板里面有可能是啥，这个空心管道可能是这个方向，要不就这个方向，大概率应该是这种横向的方向，这样呢就通过这个孔，这个虚线这个孔，
2: 嗯，
0: 串到咱们这边来。他这边一做，油烟机一开，他是要把这往上吸。
2: 对，
0: 墙跟楼板有缝隙，相当于他这个气味是进到楼板，然后通过楼板里的孔进到咱们家了。相当于说，咱们这两家厨房可能共用的是一块楼板，然后这一个洞跟那边就连通了，
2: 嗯，
0: 就空气是流通的。然后楼板呢，一般你比如说像这么跨度，不会有这么短的板，预制板一下就跨两个厨房。
3: 听完专家的分析，黄女士也表示认可，问题的根源找到了。专家说，解决起来也很简单，
0: 找到原因了，对症下药很简单，就是说把这个可能大面积顶子拆了，然后呢，买一袋快粘粉，和上水进行和面影，和上水，然后呢，见洞就补，见眼就补。
1: 行，那黄女士您都听明白了吧？
2: 听明白了，好，谢谢专家，专家真好。
1: 那最起码咱这一个就是困扰您，您看从2017年到现在是吧，都将近10年了，最至少是困扰您的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源
2: 对
1: 是找
2: 到
1: 了，
2: 真是不容易。
10: 困扰黄女士啊近10年的油烟难题，经过逐项测试，终于尘埃落定了。老楼啊，空心预板这个结构呢，成为了油烟隔空串门的暗道，不用大规模的拆改，就用这个快粘粉呢，把这孔洞给堵上，就能彻底解决。其实啊，生活当中呢，很多居家的看似疑难杂症啊，如果找准了根源，这成本并不高，就能化解烦心事儿。最近呢，家住朝阳区的赵先生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啊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因为呢，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呢，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

0: 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的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2月份、2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1: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7-8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知道？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2: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1: 打了电话的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5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2: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1: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一块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2: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3: 你买那个模块了吗？
4: 什么的？
0: 什么模块？
3: 2G换4G那个模块？
0: 没有。
3: 你买那个装上就没事。
0: 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3: 你得花钱给那个是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
0: 所
3: 以设计的车都是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4G 的基站了。
2: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3: 没必要装了，你就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0: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4G 的
3: 了？都是全新4G 的，不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4: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3: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你跟客户说。
2: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5: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2G的一个基站，更换成4G基站，那我们的2G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赠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2G 升级4G 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给您申请退款。
2: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5: 理解您的意思，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2: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1: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6: 这定位服务呢，本来就是付费的会员功能，在这期间呢，却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要想恢复正常使用，消费者呢还得要自费升级。赵先生啊，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呢仓促回京，在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

0: 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1: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0: 因为 2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 2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 4G 甚至 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 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1: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0: 商家通过 APP 告知 2G 升级 4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1: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0: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2: 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的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请看详细内容。
3: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4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4: 爱生活，每一天。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

0: 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1: 喂，出啥事了
2: 团长？
1: 啊，
2: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1: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2: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1: 啊，不客气啊。
3: 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4: 听明白了没有？
5: 明白。
3: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6: 掐着你的喉咙那种，捂着你的鼻子。
7: 她叫陈珊珊，今年30岁，怀孕28周。这已经是她在孕期内因为气胸发作第3次住进医院。
8: 从孕产妇的安全来说，终止妊娠是最好的选择。
9: 我觉得她就是我的新的一个开始。宝宝，你要跟着妈妈一起坚持下去，跟妈妈一起加油，跟妈妈一起努力。
10: 这是17点是吧？
11: 对，
10: 我看17那块儿好像就有，上面就有。18的这块儿，这个肺尖这块儿，这个有一个大泡，圆圆的这个黑的这个。本身有这个，它就是
12: 一处。从左侧的话呢，肯定就是它出现气胸了，然后肺大包破了，造成了气体从肺里进到胸腔，把这个肺呢往中心挤压，就这么一点了，已经灌满胸腔了。
7: 珊珊的左肺上有多处肺大泡，因为长期严重的孕吐，诱发了肺大泡破裂，污入的气体通过这个破口处漏出，造成左侧胸腔气体越积越多，严重挤压了左肺的空间。珊珊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而母体缺氧则意味着胎儿在宫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窒息。
6: 嗯，还养了全脏器，那个的，有时里面的小孩动动的还得敲一下。
7: 为了缓解珊珊憋气的症状，同时保证胎儿在宫内氧气的供应，宣武医院胸外科张毅主任只能先用胸腔壁式引流的方法，在左侧胸壁上放置引流管，导出胸腔里的气体，让左肺重新扩张，勉强维持着母子二人的生命。
13: 你这个是比较复杂，恐怕只有唯一手术可能才能解决问题。
14: 从我们科胸科健科历史上来讲，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过，说要再给一个20多周的孕妇做手术。因为这种情况像刚王主任说的，早就都终止妊娠了，早就不让你接着怀了。等你把这病治好了，踏踏实实再去怀孕。
8: 你的肺功能会随着妊娠周数增加以后，肺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再要合并个感染隆胸的症状，你说那会儿再做手术，那会儿不行了，做不了手术了。现在说要做，还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去做。但是做完手术，一个麻醉手术的打击以后，流产的问题、早产的问题，咱们都要考虑到，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
14: 今天呢，咱们需要拍板定这个事儿了。
9: 特别喜欢小孩，我现在这么严重了，我都没有想过说放弃我们这个孩子。第一次就是宫外孕嘛，那有天晚上肚子就特别痛，而且

0: 然后又立即做了手术。像一般人家做那个宫外孕手术的话，是那种腹腔镜，就一个小孔就行了。但我属于已经来不及了，就切了这个左边的输卵管，肯定有的，肯定有遗憾的。
1: 对于一个渴望孩子的妈妈来说，切掉一侧的输卵管，意味着怀孕的几率只剩下50%。然而，命运对珊珊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
0: 第二次就是没想到我是会怀孕，那几天就感觉不舒服，我就想着去输液，他就自然流产了，自己排出的孕囊。
1: 仅仅怀孕4周，第二个宝宝就自然流产了，而这第三个孩子，夫妻俩则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这一次怀孕却比任何一次都要艰难。
2: 如果说我们对孩子要是不要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以后就不会再要孩子。
3: 从我怀孕开始，没有说在外面待过1个小时。那时候我刚怀的时候还没有疫情呢，但我自己起不来，我心脏不息，我就想出去躺在那地上，好了，我得在外面坐上一天，
0: 一定会胜利的。
3: 一天绿了都。我这裤子踩的话把它摔跤，
4: 给它卷卷，
5: 这样行吗？
3: 这样
5: 吧。行，走吧。
3: 谢谢。
4: 还有接病人来，病人来了。
6: 把鞋换了。
7: 从我们科胸科健科历史上来讲，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过，说要再给一个20多周的孕妇做处理。
8: 报吧。
9: 但是我30岁生了的话，一定会没问题。加油吧！
10: 主要是现在怀着孕呢，心里担心吧。怀孕了，她用麻药什么的，就比较危险一些。
11: 下一针稍稍有一点疼啊，不动啊。
12: 产妇已经到手间了，你们派个人过来给我们做胎监护吧，6楼21号。
1: 今天将要进行的手术，全程都要在胎心监护仪器下进行，密切观察术中胎儿心跳的情况。
13: 来了，
14: 帮我们拍一下，就在这儿。
11: 现在胎心是好的，147，非常平稳，包括胎动也挺好。平稳了之后，我们可以麻醉，然后摆放体位。到时候我们再检测一下，现在还是没有麻醉的状态。
0: 我做手术的话也是需要全麻，我总是这样缺氧的状态，也是稍微有一些危险的。但我真的想试一下。
1: 手术麻醉，就是母子俩即将面临的第一个关卡。
15: 有一些药物的话，我知道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不能用。我们不光是把这个大人病治好，你还有更多的关注这个胎儿。如果没有这个胎儿的话，我们担子就没有那么轻。
16: 不动啊，能不舒服跟我说啊。
1: 为了保证母子二人的安全，麻醉医生采用了特殊的麻醉方式。
16: 有点疼啊，坚持一下啊。我们叫全麻复合作为神经质，不需要用一些中枢性的镇痛药。中枢性的镇痛药物它会对胎儿会有一些影响，包括小孩的胎心会减低。
11: 心跳开心是好的啊。
17: 我们开始了啊，深吸气，困吗？有点困，回来睡着了
18: 啊。
1: 麻醉药物起效后，要立即对珊珊进行气管插管，保证母子二人氧气的供应。可令医生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步插管就遇到了问题。
18: 你先看这个声纹，声纹水肿。
19: 所以怀孕的人为什么鼻塞呀？
20: 这人以前他不是得过 TB 吗？他还有支气管黏膜 TB。
18: 往里进，一打开。
15: 我们胸科的话，插管都是要双向插，所以不是只是插的气管上，还有插的一侧的主支气管。
19: 现在左侧的支气管是狭窄的，狭窄了之后呢，插管就比较费劲。
16: 重新再退一下吧。
8: 把那个水先吸一下。
16: 好的，它有的水管都对，还可以堵上。
8: 吸一下，再放臭的。
1: 如果双腔插管不成功，就无法对珊珊左侧的肺大泡进行切除了，也就意味着手术将被迫终止。
15: 麻醉这是一个关键点，麻醉时间越短，手术时间越短，那可能对于这个孕妇和胎儿的影响会越小，所以我们在操作时要尽快。
20: 是35号管的是吧？
16: 是35的。出气了吗？我再看一下，
20: 来，
16: 我再确定一下。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0: 抬头，
15: 再往上。
11: 1、2、3，
20: 好，
11: 好，
20: 好，好，
11: 好
20: 了。
1: 珊珊手术是右侧卧位，为了固定体位，手术室提前准备了一块橡胶垫，垫在珊珊的肚子下面。
20: 你用这个顶住这肚子的下缘，但是这样一块不就有可能会压到孩子吗？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最常规的方法。
11: 压你，我给兜进去，我给兜。
15: 我知道，我给你拖着这个。
11: 啊，对
15: 对，你给塞进去。
11: 我会随时调整，有可能随着胎动的变化，你的胎心会跑，会再去调整位置，因为始终要监测它这个胎
1: 儿。妊娠状态下进行手术难度极高，即便是微创手术，每一步操作都可能对胎儿造成影响。胸外科主任张毅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15: 对胸外科呢，没有小手术，啊，都是大手术。微创手术的在里面操作的话，精细程度可能外行是不知道的。
13: 那我们手术开始了啊！
20: 手术开始。
13: 对，
20: 电刀。电刀多少？
21: 电刀60。
13: 来，纱布给我。这灯给我对一下。
1: 手术首先要在珊珊左侧第四肋间打一个2公分的小孔，通过这个小孔进行腔镜手术，找到漏气的肺大泡并将它切除。
15: 手术进去之后的话呢，首先探查的里面的这个肺的情况，是我肺的上缘已经是一个实变状态，就跟一个石头一样，就等于完全没有功能。
13: 先检查一遍哪有泡吧，
15: 先看下边。
13: 对对对，给我来一个纱布钳。左侧是不是这个肺也瘪不下去？
15: 手术一侧是要让他的肺萎陷下来才好，只是右侧来维持，他肚子里胎儿是不缺氧。如果要是胎儿缺氧的话，那即便这个胎儿活了，可能将来也会给他留下一定的问题。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手术时间越短，那可能对于这个孕妇和胎儿的影响会越小，因为我们在操作时尽快。
20: 血溅着我们脸上了。
13: 多擦一点，
20: 没
13: 擦一点，
20: 擦，
13: 来，给我擦一下吧。
15: 所以，
11: 扬点，扬点头吧。
15: 对，
11: 好了。
15: 是。OK， 好嘞。
1: 经过简单的处理，张毅主任继续进行手术。
13: 好。
1: 对于妊娠期就接受全麻手术的孕妇来说，每多一分钟的延误，对胎儿就多一分的危险。
13: 他胸水浑浊了，就说明时间比较长以后容易感染了，就时间长了里头浑浸了，完了还用碘伏水我们浸泡一下。
1: 由于长时间带着引流管，珊珊胸水的浑浊程度超出了张毅主任的预期，这意味着如果这台手术再拖延，母体就会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
15: 如果是出现这种感染的话，不光是产妇的生命，包括胎儿是不是能够健康的通过下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第二次切胸的时候正好发生在过年，那时候刚在家的时候我已经喘不上气了。
1: 2020年大年29的晚上，怀孕仅仅11周的珊珊气胸第二次发作，而这一次气胸发作也恰逢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0: 那时候嘴唇有点发紫了，那我也没办法戴口罩，如果这样戴口罩就会感觉直接窒息的。我不敢告诉他说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那种，我还很担心。
10: 我看着他太难受了，合家团圆的时刻我们是在医院里过，而且是我媳妇怀着孕，
0: 从来都没见他哭过，就那天就见他哭过，他哭也是背着我哭的。

0: 但我孩子发现了，包括家里人，我老公都一直在我背后鼓励我呀。虽然就是说这个病还有这个孩子都是我在自己难受的，但是我相信他们比我更难受。
1: 珊珊和丈夫都十分想要保住这个孩子。2020年的整个春节，他们都住在医院里，只为求得一份心安。
0: 我觉得他就是我的新的一个开始。就第一次感觉到胎动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吐的也是，那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虽然他没有生出来，但是我还是能感受得到，感受着他。我的眼泪怎么那么多？我都觉得我现在已经哭的本来就没什么眼泪了，怎么一说到这，我以为我不会哭呢？我既然决定了，什么后果我都能承担。
2: 他的漏口看来是不小，真正37周到的还有很长的时间，那么可能这个胎儿也很难的爆。
3: 看见了啊，我看见了，就是底下大泡破了，这白的是破的地方，
4: 旁边这个是，
3: 就这是这个就破的地方，哎，还有泡出来了，这看见我一挤压哈，我觉得就到时候沿着这个把这块都切掉了。刚才那个粘连是下叶的，
2: 大泡都是位于左肺下叶，而且左下叶跟胸壁上还有一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一般来说呢，我们有破口，肺充满膨胀之后，它可以跟胸壁粘连上。但它呢，是因为下叶跟这个胸壁啊，有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揪在那里，所以那漏口呢，始终它就闭不上，啊，贴不上胸壁。
3: 再给我来个暖气，再倒点水，咱们，对我看看漏气去。
1: 张毅主任经过探查发现，珊珊左肺上叶几乎已经失去功能，下叶肺大泡又是这次气胸发作的元凶。这意味着在孕期中，珊珊大部分是依靠右侧的肺进行呼吸，而腹中的胎儿长期处于缺氧的状态。
3: 现在能鼓吗？可以鼓哈，好，
5: 轻轻的鼓啊，轻轻的鼓啊，
6: 打开
3: 啊，啊，鼓吧，
2: 就跟我们那个自行车上补胎似的啊，我们可以胸腔里灌上水，让我们麻醉医生鼓肺鼓气。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肺在膨胀的时候、鼓起来的时候，哪里有破口，然后再做相应的处理，把漏口给它闭上。
3: 这样我准备打枪了，
2: 对，看来还是就得破了。
3: 这就这个是吗？就那破的那大泡的。
5: 第二个。
3: 这也是，这都大泡。
5: 这就应该是那一簇的。
3: 对，这是大泡的一簇。我们刚才已经找到用缝合器把它都切掉了。切掉之后，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胸膜其他的情况啊，再没有发现其他有大泡的。
1: 除了切掉漏气的肺大泡，张毅主任还要切除未破的大泡，
3: 对，
1: 防止在接下来的孕期内珊珊再次出现自发性的气胸。
3: 再来一个那个什么刷不钱，
2: 等我再放点，
3: 准备咱们再鼓鼓肺，刚才一点都不漏哈。好，这可以了哈，看完咱们就收工了。
1: 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手术，珊珊所有的肺大泡被彻底切除。
3: 我刚刚皮下那个就正好胸壁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小血管啊，你看那个压力多大，刺一下就上了。但是这种情况也很少，结果今天就赶上了。
7: 家属，哎，在呢，
3: 来，都做完了。这都能看出啊，这地儿大泡，看见
7: 没？
3: 我一挤能出来哈。
7: 看着，漏气就
3: 啊，漏气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呢，它周围你看，这都是泡。看见没有？能看出来哈。
7: 不切的话，后期的
3: 哎，对对，都有可能这个明显破的包，这个钙化的病，所以把这一块漏气的地方，还有周围的这个大泡全都切掉了。
8: 现在就算是最好的情况就这样，现在就看术后恢复的情况。
3: 先再等会儿，好了吗？
7: 太行，好，
3: 那就这样，好。
9: 好，
3: 就这样啊。
9: 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
10: 自己深吸气，
9: 拳头握紧。哎，好，放松吧，放松吧，不握了，不握了。对，好嘞，好嘞。
7: 不拔这管，
10: 不拔这管啊。
7: 谢谢。
3: 稍微等会儿。
9: 哎，
11: 好了，好了，好了，非常好。
3: 来，知道现在在哪吗？知道哈，在哪啊？对，好，好好好好。
11: 挺好啊。

0: 孩子好的啊。
1: 手术啊，还是挺成功的啊，孩子也都挺好啊。过一会儿咱们就送你去 ICU， 我们再观察一下，好吧？啊。
2: 尽管气胸手术已经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珊珊和孩子是绝对安全的。术后会不会再发生气胸，胎儿能否顺利发育，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知数。
3: 感觉怎么样现在？挺好的，眨两下眼。挺好的。你现在能说话吗？行，你平安里最好的生日礼物。医生说做的特别成功。人生有的时候就是很巧合的一件事，也许这个事儿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回忆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如果说这个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缘分和巧合吧。我的心里一直有个信念，就一定没有事，也许这就是生日礼物。
4: 这全是从老家带的笨鸡蛋，这在我们老家买都一块一个，
5: 对孕妇肯定好。
6: 它属于
4: 像它正常鸡蛋它都不吃，
6: 找外婆吃别的吃不下去，只能吃这种老家的这种鸡蛋呀。
2: 为了弥补前期缺乏的营养，宋阳尽可能的准备珊珊爱吃的菜，希望她和孩子都能再多吃一点。一个月后，他们要面对术后的第一次产检。
4: 这就是炒花蛤，放点豆瓣酱。他应该喜欢吃扇贝和虾，还有这个花蛤，爱吃啥我就给他做啥。他喜欢我做的菜。我这个绝对不比饭店差。
2: 宋阳今年整30岁，现在是一名互联网销售，目前是全家的经济来源。朝八晚十一的工作让他也常常感到无奈，也只有到了周末才能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妻子。
5: 我媳妇对我工作特有支持，因为干我们这种工作吧，她就这种性质，基本上早出晚归的，我有时候节假日还有加班的。
6: 如果放点小米辣也特别好吃。
4: 你买到了吗？

0: 嗯，把肉吃了，你吃菜。
1: 这是珊珊气胸手术一个月后第一次去产检，夫妻俩希望一个月的努力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2: 现在身高加六，1803，
0: 要到514就慢了。心率分别为51170165165163，胎心欠规律，这一观察呢，肯定母体快，胎儿也快。
3: 随着妊娠周数增加呢，腹部越来越大，膈肌上呢，它的肺功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4: 缺氧可以造成胎心的变化，如果问题很大，它会持续出现这种情况。
5: 那也行，好的，谢谢。
4: 你看你这个四条线都在低线上，孩子的大小呢，勉勉强强在它的范围之内。
1: 除了肺功能的问题，产科王凤英主任更担心的是母子俩的营养情况。
4: 在整个孕期呢，出了两次气胸，他这段时间呢，连治疗气胸，他的营养状态很差，营养不良。
0: 嗯，
4: 回去以后要再多吃一点
0: 啊。好
4: 啊，再加强点营养。28周到36周这段时间，是长孩子的关键时期，一定要抓住他啊。
3: 他如果要是错过了关键时期对他管理的话，出现一个胎龄小样儿，或是胎儿宫内发育受限的孩子。这种孩子呢，并发症都是比较高的。
6: 喂。哎呀，他的意思就是说，孩子偏小，让我多吃呗，就得抓住现在这个机会。他说后面的话，就不太好长，反正就是。

0: 我吃饭呗，别的没什么。哎，现在吃对我来说确实是个问题。我弟弟这一次太痛苦了，我想把这些东西直接不用嚼放到肚子里就行了。
1: 他前期孕吐的时候瘦了18斤，这现在可能长回来一点。
2: 双肺啊，呼吸啊，听着都有没问题，都很清楚，还是有气道的痉挛的哮鸣音，还是上边还是有点。一旦有一个负重，像这生孩子，比如用力啊，如果有一个这种强烈的诱因的话，就怕是会引起这个加重。
3: 明年手术见啊！
4: 好，谢谢高总。
5: 为了母子的安全，手术最终还是选择剖宫产的形式。
0: 我之前做手术，说实话一点都没害怕。就这一次我倒是反而紧张了，害怕我之前做过那个气胸那个缺麻手术肯定之前打过了，反正希望他出生健健康康就行。他确实是想出来了，这几天动得特别频繁了，比之前那个之前都没怎么动，这几天好像一直在动，我感觉我走路哈他好像就要掉出来的感觉似的。他也在里面做好准备，拼了最后一把。

0: 那两米。
1: 嗯啊。
2: 有高领了啊！
3: 高辉哥，咱上来，高辉哥。
0: 没事啊。
2: 第二种方向，好好找会儿啊。
4: 真是不容易啊，终于到这一步了。我媳妇更不容易，希望大人孩子都没事。
5: 有什么不舒服吗？
0: 没有，我就是紧张。
5: 紧张啊，
0: 我的心脏已经到嗓子眼了，太紧张了，心跳太快了。
6: 这次手术我就考虑他肺里的状态，最主要的他全身的综合状态，在他这种综合状态下再做手术，手术的一个创伤，他术后的恢复的问题，感染的问题，还有他的肺功能的问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5: 现在给你打一针局麻啊，会有一点疼啊。
6: 我们也是怕他手术过程当中，尤其肺这样，我们尽量避免选择全麻的手术，尽量局部麻醉，这样会对他的肺的功能损伤更小一些，个感染的几率会更小一些。
7: 胸外科的乾坤医生今天专门来到手术室，一旦手术过程中珊珊的肺部出现意外的情况，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处理，为母子二人的生命保驾护航。
0: 疼吗？疼哈，那他稍稍再等一下啊，
5: 你脚抬一抬。
8: 他现在脚好像还能动，
0: 跟刚才比
8: 一样
0: 一样
8: 一样。
0: 我再试一下，你看看啊。手术开始啊，先把原手帮给它切除，这瘢痕真够硬的哈。
9: 他原先做宫外孕瘢痕挺大的，他有点瘢痕体质，瘢痕的切掉以后，再给他做内部建缝上，伤口能长得好一些。
0: 稍微有点
8: 牵扯
0: 啊，一会儿出孩子就好了啊。
8: 对，是那么长时间，
0: 上边有点干啊。
8: 对，好，摇正了啊，谢谢。
0: 正了，
8: 正。
0: 来，给我纱布。
8: 好嘞。
0: 走。孩子再降一点，喝羊水了啊。好，取孩子，羊水清亮的，看着不着急，不着急，慢一点啊！孩子准备出孩子啊！
10: 等会儿再断气，
0: 待会儿再。
5: 女孩，
0: 女孩，
5: 撒掉，来上说明书。
0: 孩子挺好啊，哭得挺好的啊。哭得挺好的，长得挺漂亮，那八十。
5: 心率130。
8: 就是开始多还是有点嫩，37多。
5: 初步量是2680。
11: 找一张孩子照片，
12: 回头拿回去给我们科大夫看看。
11: 这个孩子生来太不容易了，差一点来不到这个世界上了。
12: 多珍贵的资源，孩子也挺好的啊。
13: 我觉得肯定是明天，做梦也梦到的是明天，我就觉得肯定是。
14: 你现在能说话吗？行，你平安就是最好的生了六个。那医生说做的特别成功。
15: 我也能进是吗？
16: 折腾一点，奔波一点，挺过来不就是啥事儿没有了？那等这个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稍微稳定稳定，我们去天津之后，那就可能就更好一点。
17: 那边房子多少钱？那边？
18: 那边也3000多。
17: 3000多，这个3000多。
18: 嗯，
17: 你这一个月不吃不喝，这7000块钱就快没了。
18: 那老家还在还房贷呢，那我自个儿上班呢。哎，没事。
4: 慢慢来。
5: 啊，先看看性别啊，女孩儿，
1: 嗯，
5: 看清了吗？
1: 看清了，
5: 看清了啊，来给你看看脸啊，来，
19: 妈妈
5: 来看一眼啊，这是早接触啊，
19: 嗯，
5: 哎，这是早接触啊，嗯，看清了吗？一二三喽。
16: 挺好的是吗？
20: 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
16: 男孩女孩也没
20: 孩儿，
16: 这么你
5: 孩子真的没事
16: 啊，辛苦您了，子安。
5: 来，上上班。
19: 来，小姐，老师。
21: 本来一点都不想哭，我听见他的哭声了，我眼泪就控制不住了。这么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敢相信了。我感觉我一睡觉，我又害怕又是做梦。

0: 这是画，
1: 这是画起来就好了。你看，抱起来立马不哭，神奇不？
2: 一放到床上就叫，像一个皮娃娃一样。
3: 为了给珊珊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宋阳放弃了在北京发展，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天津。
4: 父母现在都不在我们身边，
2: 嗯，
4: 现在都是我一个人照顾他。我老公又中午回来给我做饭，
1: 太开心了。上班我都得回来看他两眼，
2: 他不回来我饭都吃不上。
1: 你就把他的哭声当成他在说话，他一哭就想我要起来，我要起来。他一饿了你就想着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我饿了。
5: 其实每个人活着都是有很多的困难的，同样要做的就是坚强、坚持和挺过去。天下都是公平的，啊，老天爷在这一块让你。可能多受了点苦，他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多补偿你一点。未来我们一家三口就会过得非常的幸福，这是我一直坚信。
2: 太不容易了，要不是在北京的话，因为其他地方肯定就没有他。
4: 第一次做妈妈，说实话很累，但是特别开心和幸福，因为这孩子来的太。

0: 太不容易了。
1: 一开始叫贝贝，但我突然间觉得哈哈也好听，哈哈笑笑哈哈，走。
2: 嗯，
1: 逐渐开来。

0: 双厨子里啊。
1: 对。
2: 好，来再下一下。
3: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4: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这样严重的身体畸形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5: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6: 大畸形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4: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7: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说我生理出来，我尽我父亲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的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脚嘞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现在又是1岁了。
8: 35岁，他的头就拽底下了，这个颈椎压迫了，就慢慢慢慢的就头就往底下拽了。
4: 李华18岁开始犯病，27岁时颈部开始逐渐折叠，29岁时头已经无法抬起，后来上半身也逐渐弯曲。33岁时已经弯曲到90度，35岁时，李华的面部就弯曲到了距离大腿仅仅不到2公分的程度。
8: 这个血就抽一个棍子来，就拉着一个棍子，说他就是这么样走的，就骂脸样的摔一下，摔不起，拿拍子摔一下，摔不进来。刷牙就拿那个支管啊，他就这么样豁进去。你给你拖出来，拖到土里要弄2、3次，他就是这么样给束缚的。喝水呢也是拿这个气管喝的水下。吃饭啊就是弄到这个头样的。他就这么偏是塞进去的，头就拽在这个气的样，拽在那个阳外向的那个条子就给你塞进去的。吃饭他就是这么样吃的。
9: 吃饭他这些要40分钟，慢慢吃慢慢吃的。中午吃一点饭，早上吃点面条，晚上他就不吃了。
4: 李华10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无法直立，无法抬头，无法平躺睡觉，无法看见除了双脚以及双脚下那3寸土地以外的其他东西。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全都需要母亲唐董晨照顾。
8: 我现在的女儿也是也要把她孩子治好了，不治好我又死了，她哪个来照顾她？
10: 她是生我的了，她也没办法了，我也是没办法了，得了这种病啊，那对国自己的命运不好了。为了治病，这里走那里走，20多年，所以到很多医院都治疗，希望都是不大。我父母有时候在外面去做事了，就是看到家，哥哥弟弟他们都在外面打工，血脂便宜了，没得血脂的就看血脂，就是放这边看的。把大腿这边看，没血清闲，还要说水得过，就是有时候听别人在我们家玩，就是听他们说话了，他们在看电视，我就听了。
4: 从青丝到白发，母亲带着李华曾去过10多家医院，但李华的病情却愈发严重。2019年6月，李华在母亲的陪伴下，从湖南永州的老家，慕名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找到了陶慧仁主任。
0: 你要走的话，右手必须得扶吗？
1: 是啊，不扶不
0: 行。不扶不行。
1: 是啊。
3: 我们做这个脊柱畸形矫正的医生啊，这种病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就到这个地步就再下不来了。我们管他叫三凹折叠人，也是确实是第一类的三凹折叠人。第一个凹，下颌在胸之上；第二个凹，胸骨紧贴着耻骨；第三个凹就是嘴巴贴着大腿了。你能蹲下来？
0: 就拿一个东西蹲。
3: 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是一个常见病，发病几率还很高，大概3%左右。但是呢，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畸形状态，像李华这种折叠起来到了180度这么一个回转，那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1: 睡觉就是
0: 这侧身躺，睡觉是侧身躺到侧面，
3: 那个地方就靠脊柱的接骨那次才能撑，是吧？
0: 对。
3: 当然两侧的话，哇，想象一下，脊柱畸形的手术，这个病人做完了就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
4: 陶慧仁，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在此之前，他在西京医院骨病科工作了30多年。是全国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可现在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难的挑战。
3: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攀登珠穆朗玛是他最高的境界，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6: 像他这样严重的我们是第一次遇到，还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都很困难很费劲，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两层嘛，我们那个 CT 机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他整个这个尾骨的基本上成了一个 O 字形，成了一个圆圈，鼻尖跟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这充气量大概是2.6，这个不包括软组织，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折了，因为他长期不运动，他就会导致钙的流失嘛，引起骨质疏松。这个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顽强的。
2: 这如果不治的话，他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3: 我觉得活不了多长时间。第一个是饭量不行了，第二个的话，他那个皮肤都已经开始感染了，压烂了。那这种情况，慢性感染他也就没命了。他这样再长期压下去，他的肺功能也不行了，肺功能也不行了。那他活不了多长时间。
4: 陶慧仁主任也许是李华在经历了无数次绝望之后最后的希望。这一天，深圳大学总医院的书记带领麻醉科、关节外科、感染科、影像科、消化科、呼吸科、血管外科、手术室、康复科等10几个科室的主任前来会诊，讨论陶慧仁主任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3: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折道人了，到现在为止，这个下巴刚好在两个腿之间，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4: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陶慧仁主任按先易后难的顺序，为他设计了一套分开做4次手术的治疗方案。
3: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第一步的话，把髋关节给截断。
4: 第一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股骨颈，使李华面部与腿的距离能打开一定的角度，让李华可以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胸腰椎，让李华可以直起身板。第三次手术为李华换上人工髋关节，让李华可以正常走路。第四次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手术，截断第七颈椎，让李华最终可以抬起头。
3: 这个手术的话，前前后后4次手术，大概持续至少1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比如说回来
4: 4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3: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步是髋关节，髋关节打断了，如果我们接不上，那他就一辈子坐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死亡的风险要比普通的脊柱外科要大得多得多。
6: 这个地方可能要提一点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反应这样的一些可能对愈后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11: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上，因为我们没有复苏和抢救机会，出现惊厥或者是呼吸困难的话，就没有机会。
4: 忧虑、担心、 疑问弥漫在会诊现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麻醉科主任孙燕元提出的能否安全麻醉的问题，这是能否为李华进行手术的决定性前提。
0: 我有点担心这个，就是他的头啊，
2: 他是这个样子。
7: 你不是侧卧位吗？
0: 我不是侧卧位，就是你有管子往里进的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11: 那当然有问题了，怎么能说没问题？
0: 但这个他确实难是难在，我觉得也是你这个地方进不去，这个地方。
5: 我要让这个病人在手术之前就睡着，全麻病人在睡着的同时呼吸是停止的，要插一根管子从口腔或者鼻腔一直插到肺里进行这样的机械通气。这个管路的建设一般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对李华来说就太难了，他的鼻尖就是马上就要贴紧大腿，那口和大腿可能也就是3-4公分这样一个距离就被完全遮挡，连空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6: 如果麻醉插管插不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就只能放弃了治疗了。
4: 为了能尽快做上这次手术，李华住院2个多月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就是不停地锻炼自己的呼吸功能和机体力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手术到来的那一刻。
8: 有10多年，他一直在家里等呀等呀，等到没有这个好医生给他医治好。
10: 像我们这种病，高难度的病，一要靠医生知识了，再要靠自己的运气了。不然说今天有命的了，你不做手术也是死路一条了，自己就越来越严重，还不是死路一条。有意思跟你做手术的还有一点点失望，要么好要么就是两条路啊，放心的做的也相信他。
4: 为了能做这次手术，李华拿一辈子的运气赌上了自己的生命。
12: 治好之后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13: 回到外面吃走打工了。你店里的钱要还了，他要是建房子了，再是洗房子吧，
8: 洗一个房子，娶一个老婆，生一个小孩就可以了。

0: 吧。加油啊！没得关系啊，
1: 准备好液体了吗？
2: 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3: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手术按照计划如期进行，李华的大哥也特地赶来陪母亲一起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候。
4: 能不能做是一回事，敢不敢做是另外一回事。只要我敢做它的话，

0: 啊，除了对自己的这个技术很了解之外啊，最主要的还是我的这个团队啊。麻醉的孙主任是我在西京医院的老同事，将近上千台的就脊柱侧弯麻醉，所以我特别信任他。
1: 再来一点啊！
2: 好，好了。
3: 麻醉科孙燕元主任带领团队，为了这一天早已做了各种器械准备和心理准备。
4: 这样的病例，作为一个麻醉医生来说，一生中碰到的几率是极低的。
3: 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有可能创造一项前所未有的麻醉手术的极限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与否，关系着李华生命救治的希望。
4: 他是九死一生的手术。
2: 这是锁骨问题，直接扎，
5: 要扎就是锁骨下或者是锁骨上。
1: 有一点疼，稍微忍一下啊。
3: 血管穿刺还算顺利，难点和最关键的地方在气管插管。面对一个面部距离大腿仅仅只有1.8厘米，并且气道血管已经发生多处变形的患者，孙燕元知道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就在眼前。
4: 最好的方法就是清醒插管。那清醒插管呢，因为它不能完全暴露气道，不能使用其他的可视设备，比如说光棒啊、可视喉镜啊，这些都不行。那我们就只有用这个或者盲探。
3: 孙主任把李华摆成了侧卧位，他需要先对李华进行口腔和气道的局部麻醉，减少李华在清醒状态下做气管插管时的疼痛感。孙主任先把一根管子从鼻孔深入到李华的喉咙。
4: 先知镜它是一个光纤设备，在它前端有一个摄影，还有光源，它是可弯曲的。那这样我即使在一个不可能的一个角度下，我只要能让这个像蛇一样的管子伸进它的气道，把这个镜子能送到肺里，然后再让我的管子顺着这个镜子慢慢的滑进去。这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
3: 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和角度，平常很轻松的操作在此时却显得异常艰难。孙主任只能一毫米一毫米地向李华的气道试探。
4: 两次机会，进去就进去了，进不去我就要
2: 放。头确实那种
5: 有点不舒服，忍一下啊。你要疼就要说话，有一点点难受啊，就忍一下。
6: 呼吸残，
5: 你先让我看呐，要回来，这龙骨的，退，
6: 不要吞口水，你
5: 快点，难住，别说话，
6: 说不出话来现在。
2: 深吸气，
5: 好，非常好。先吸气，深呼吸，深呼吸，李华，不要给药啊，李华，深呼吸，快呼吗？怎么样？上来再吃药。
4: 你怎么给这个镇静药、镇静药，让他觉得舒服，但是不能给的太多，恰好让他的心肺功能，让他既能保持和你对话，还能配合，可能就是我们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这中间发挥了作用。
5: 我的李华已经成功了。
6: 睡着了，最关键的一段。
3: 气管插管顺利完成，李华进入深度麻醉状态，外科手术正式开始。按照陶主任的四次手术方案，今天进行第一次手术，股骨颈截骨手术。医生要在李华的双侧髋关节处把李华的双腿打断，目的就是使李华折叠的身体可以打开一定的角度，让面部距离大腿仅有的1.8厘米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距离，为下次对李华俯卧位做腰胸椎截骨手术创造条件。因为这是属于关节外科的手术，所以陶慧仁主任特地请来了西京医院的老同事，也是国内关节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吴瑶平主任。
7: 这他妈一点点问题没有，这个手术相当的好，没有分叶。
8: 要不怎么让你来呢？
7: 他这辈子还没有这样做过呢。
3: 手术的体位是截骨手术中很少见的侧卧位。吴瑶平和陶慧仁两位主任决定先打断李华的左侧髋关节。
7: 好，现在可以了。
3: 吴主任找准定位，划开了一道7厘米的切口。
7: 谢林，
9: 就是现在。
7: 好，可以。

体位的摆放都是非常非常罕见的，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就是它的窗口就那么一点点大，在这个小窗口里要完成所有过去的解读的操作，既要为下一次手术又

0: 耀平主任用了一个多小时，少量的出血就完成了双侧股骨颈的截骨手术。
1: 好，疼不疼？
2: 腿疼
1: 不疼？
2: 不疼
1: 啊。好，
3: 你滑的家属我好，
4: 谢谢你啊。
5: 其实还可以再跑一跑。
6: 我走。
7: 这两天会有点疼的话啊。
0: 第一次手术结束后，按照计划，李华将在两周后进行第二次腰胸椎的截骨手术，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8: 髋关节截骨之后啊，李华就是坐在床上的那种状态。我们就看出来，按原计划做腰椎的这种截骨啊，他趴不了在手术台上，他趴不下去。
0: 李华面部到腿的距离虽然从术前的1.8厘米扩展到了30多厘米，可是依然无法达到能让他趴在手术台上的条件。
9: 就整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6: 截完了之后软组织松解。
0: 此时，陶主任要么选择让李华侧卧位做腰胸椎的截骨手术。可这样的话，手术难度和瘫痪的风险将是前所未有的，要么选择先做颈椎截骨的手术。可这样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并且是全新的手术尝试，让李华坐在手术台上接受颈椎截骨。终于，13天后，陶主任果断决定把风险最大、原本放在最后一步才做的手术颈椎截骨手术提前到第二步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华创造趴在手术台上接受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虽然陶主任从来没有尝试过让患者坐在手术台上进行颈椎截骨手术。
10: 来，抬到别屁股啊，抬到屁股，一下抬到屁股，来，一二三，好。
8: 在你一辈子里头能够做的最难的病例是什么？那就是这种病例。
7: 来，把管子固定好，先把管子固定好。来，
11: 怎么样？可以了。
8: 做着手术的我是第一次，它就不是一个常规的状态，充满了很多挑战，确实很难。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
0: 影像显示，李华的头和胸畸形最严重的部位，也是畸形最顶点的部位，是在第7颈椎。陶主任要做的就是要截掉第6、7颈椎之间的整个椎间盘和第7颈椎的上2/3，然后对整个颈椎进行矫正复位，使李华的下颌与胸骨的折叠打开合适的角度，再对颈椎进行固定。
8: 颈期的截骨呢，它的风险要大，因为颈期截骨的话，一旦发生截瘫是高位截瘫，就是手脚都活动不了。
0: 在第7颈椎做截骨手术，在国内来说，李华是第2例，因为第7颈椎位置很高，如果在截骨过程中伤及颈椎内的脊髓神经，那么李华就会高位截瘫；如果损伤颈椎内的椎动脉，那么就会造成大出血，危及李华的生命。这是4次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次手术。再加上李华只能坐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所以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更是成倍增加。手术室里，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都高度集中，因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手术，他们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7: 来，
8: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头上给他打一个头环，然后把他头给吊起来，我要控制头部，避免头掉下来瘫了。
7: 再给我拿那个针来。
0: 医生们在李华的2只耳朵上方分别用2根钉子来固定，2根钉子要打进李华皮下约1公分左右。
7: 你那边上上了吗？直接拿绷带了。你们那个绳呢？
1: 绳在那儿。
0: 钉子固定好，还需要用绳子直接。

0: 对李华的头部进行牵引。为了预防万一，陶主任还对李华进行了生物脊髓监测，他能及时提醒陶主任术中是否伤到了脊髓。陶主任沿着李华的颈椎划开了一道长约10公分的切口，
1: 在这个位置做截骨呢，因为就是颈椎的脊髓碰一下子就塌了，所以我们手术当中是特别小心的，我们有超声骨刀，手术的安全性就要高很多。
0: 很快李华的颈椎就暴露了出来，
2: 翻过来翻过来，把这个东西往上。
1: 在截骨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头那个地方我要有一个头环，我要绑住头部。第二个我们就是打断一半的时候，我们就赶紧上一个叫临时固定块固定在那，然后我们再去打断另外一半。
0: 陶主任开始对颈椎进行复位，这是整台手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2: 我出头了，
3: 好，
2: 你们能抬了吗？
3: 抬头
2: 了吗？
3: 我现在抓住头了，
2: 抓住头了是吧？
1: 我们把颈椎截骨之后啊，要把脖子给它抬起来，但是又不能抬得过高，抬得过高的话容易出现看不到地面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是靠我们自己来这个情况。
2: 好，再抬头，抬到多少了？下巴离那个胸有多远了？就是那个下巴和胸口之间可以放个拳头的地方了。
1: 抚慰的时候啊，听到这个骨头断的啪的一声，这个时候是很担心。担心什么呢？就是断的这一瞬间呢，骨头不能错位，如果一旦错位的话，神经也就受损伤了，就会造成损伤。所以这个时候控制要好，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2: 你看现在怎么样？刚测了，好了吧？
1: 经常会问监测的脊髓监测怎么样，他回答好着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脊髓功能是好的。
2: 我们再小心一点啊。
0: 然而就在此刻，麻醉科孙主任却发现李华的脑供血指数越来越低，
4: 越来越低了，
2: 什么东西越来越低了？
4: 挠痒。

0: 有一点空了，以后就幸福了，是的，先不够别的，你给他吧。你以后是不是坐房子啊，走路啊，到厕所啊，你是不是可以走的呢？没有我的放心，我现在吃东西我不能抱你一辈子，是的。
1: 我们麻醉的话给他很好的维持他的这个血压、血容量、血红蛋白的水平，那这样子即使缺血这种可能性就小了。
2: 很快李华脑功能指数恢复平稳。
3: 就测了一下吗？
4: 对，
3: 我看一下了。
4: 就这样。
2: 医生们向李华的颈椎打进了22颗钉子，李华原来的颈胸折叠终于打开。
5: 李华，这哪两天走不动、啊？
2: 李华时隔20年后，终于抬起了头。
3: 来，1、2、3。
2: 时隔20年，李华终于可以抬起头，正常看见母亲的面容，而母亲也终于可以好好看看儿子抬起头的模样。李华的眼睛因为长时间斜着看东西，眼珠也变得不再对称。母亲心疼儿子的同时，更看到了儿子能挺直身板站起来的希望。
0: 你要听医生的了，医生也叫你什么做你就这怎么做了，给他的病治好了，我们一辈子都幸福了。20多年了，给他治好了，他四肢也好，我也好啊。
2: 在颈椎截骨后，李华的身体终于有了趴在手术台上做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这一天，李华第三次被推进手术室。这次手术是四次手术中难度最大的一次。跟前两次手术不一样的是，这次李华终于不用再忍受清醒中进行气管插管的痛苦。但是因为李华特殊手术体位的需要，麻醉科医生只能在牵引床上对李华进行麻醉，成功后再把李华放到手术台上。
6: 全贴扎实了，他一旦改好体位，你就没机会了。
2: 此次手术，陶主任要对李华进行第12胸椎和第3腰椎的截骨。李华此时的身体虽然打开了一定的角度，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呈 V 字形，并且颈椎刚做完截骨，双腿的股骨颈是截断的。所以怎么让李华能趴在手术台上成为了考验所有医生的第一道难题。
7: 俯卧位要趴着去做，那么病人他几乎是个 V 字形，他趴不下。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手套，就把这种手套灌上水，然后就用这种棉质的这种袜套给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各种形状的，有粗的有细的，根据手术的需求，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给他垫起来。
3: 怎么样，你们拿好了吧？你们俩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在这儿，那腿咱俩在这边接。
2: 李华此时是侧躺在牵引床上，正面朝上，医生们要一起把他抬起来，让他正面朝下俯卧位趴在手术台上。
6: 好，往下走，
3: 扶好扶好，
6: 别动，
0: 好，站起来。
3: 待会儿你们搬的时候啊，直接就上来了啊，
8: 抬高一点，这头不能转，
3: 用手不要用太大劲儿。
2: 抬的过程虽然看着简单，但是风险极高，万一伤及李华的颈椎，那么极易出现脊髓损伤，有可能造成高位截瘫。气管插管一旦脱落，那么李华可能就会在睡梦中再也醒不过来。如果截断的双腿出现错位，那么李华也极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
3: 来，整个人抬起来，1、2、3。
2: 3个科室，20几个医生和护士相互配合，50多块自制的各种形状水囊，10多次的角度调整，整个手术室紧张而有序。面对史无前例的患者，所有人都发挥着自己身上的光亮。
4: 所有人就是像抬着一件无价之宝一样的，这样子拖着他，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他这个体位。因为你稍微快一点，有可能就把它折了。啊，他那个脊髓那么脆弱的东西，某一根神经被扯断了，他就会瘫呐。真的是那个，所有人都是喊着号子的，1、2、3拽，抽出一个垫子来，1、2、3拽，拽出来一个垫子，然后一点一点给他铺。说可以了吗？可以，不行，再塞一个小的，就这样。那真的都是跪在地上，护士们特别不容易。
3: 2、3，
2: 这是李华最终的手术体位。李华的身体像一座山一样俯卧在手术台上。
6: 这样摔了，他这个腿。
2: 就在所有人还没松口气时，一位护士突然发现李华的右腿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
3: 对，右侧的腿怎么颜色有了 ？B 超来来来 ，B 超看一下。
6: 看到没？是你的这个东西，这个大块，这是新鲜水上。这个都填满了，这边也有。
2: 李华右腿的静脉血管中突然出现了大块的新鲜血栓。这对手术来说是非常危险致命的因素，因为血栓一旦在血管中游走到肺部，就可能导致李华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
8: 细了，这个，
6: 我腿也没有多，
3: 可以了，可以了，行，好了，来，赶紧过来，把那钳子扔了。
2: 12:08，手术正式开始。李华的母亲并不知道手术室中发生的一切，他和大儿子一起守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李华出来的那一刻。手术室里，陶主任精神高度集中，截骨、打钉子、复位、矫正、固定，再矫正、再复位、再固定。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再加上血栓的风险，陶主任必须做到既要精准，又要尽可能地缩短手术时间。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控的风险。
1: 第三次手术要比头几次手术呢创伤要大，出血要多。我担心的是胸12截完了之后，可能他是不是出血太多，我没有办法截13。孙主任很有信心的说没事，出血不多，出血大概已经1000多毫升，病人情况非常平稳，我们就接着做13，就一次就能做完。这样的话就让李华少遭一次罪了。
2: 经过9.5个小时的手术，陶主任完成了李华胸腰椎的截骨和复位。
1: 那个，现在看都顺利，他那个什么脚型也挺好的，就能躺平，这样脚型也挺好的。就是我早晨担心的血栓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就是只要不感染，没有血栓就可以了。我们就直接回病房了，也不用去 ICU， 好吧？好，
0: 谢谢你。
3: 来，好，麻醉医生，没问题了吧？测，
9: 1、2，走，
10: 不是，肩膀扶着啊，
3: 抬起来，
9: 好，抬起来
3: 是
9: 吧？
3: 哎，
9: 1、2、3，
1: 放下。
4: 李华醒了没？
2: 能平躺在床上的这一刻，李华等了24年。
11: 睁开眼睛看看，你是不是躺着的？你是平着躺的，而且能看见天花板了。
7: 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是我要躺下。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就说他已经躺下了，为什么他还是说要躺下了？就后来我们就在这分析，他多少年了，他对他来说他躺下始终就是侧卧，他没有，就是说是2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再仰卧平躺过。说实在的，挺感动的。那会儿觉得，就是从病人一个微型的一个体型，最后变成了一个他能平着，能就像正常人一样躺到这个手术床上了。哎呀，觉得就是说这个，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团队，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也挺伟大的。
3: 孙主任跟你们交代一下，
11: 没事，
3: 他现在就是躺在这儿不太适应。
11: 他晚上突然躺平了，他不舒服，他要侧着。
10: 我
11: 那你现在确实是，你看你满意不满意这个手术效果？
3: 好，回吧，好，回病房。

0: 有一些人就说你做它干啥，冒这么大风险，做这么大的手术，一旦做坏了怎么办？就是你一个医生嘛，你总要挑战自己啊，才能做这个难的手术嘛。
1: 我说我得做，我不管怎么都做。
2: 这么重的病人，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他肯定就是回家等死这一条路。他未来的生活，那可以想见是多么的，就是灰暗。那我们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3: 我们当时有一个职业的感觉，就是这个病人太有意义了。你学医一辈子，能各种给很多，给几个建立的拯救他的这个生活和他的命运，好不容易在人间一旦，是吧？感受生活的美丽，这就是一个我们职业追求一个最大的享受。
4: 每天做三次，下午、下午、晚上。这个干的累了，就是锻炼这个大腿的力量。
5: 我自己看到也失望了。就是说我就坐进去慢慢的可以开始行走的漱口时你还把那个自来水管子把自己慢慢的可以自家了，感到很开心的。我从生病有二十多年了，在我弟弟家都没有吃美，很舒服，很高兴。就是想到以前那个童年的时候，老房子里去看一下，可能有三闺女了。
6: 你先
5: 把头
6: 看看，现在他们上学了。
7: 这儿子
6: 多年没
7: 到
6: 过
7: 老妈子来看了的。
8: 现在看见就好多了嘛，陪你高兴嘛。

0: 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好大的变化的。想是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时间过得快，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年。
1: 29年了。我他爸就在楼上睡，小爱就在这个房间睡。
0: 这个感觉破破烂烂，如果自己不生病的话，早就把那个房子建好了。
2: 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今天，
3: 大娘尽心尽力了，
2: 就这他，然后他是尽心尽力的送饭、倒水、倒小便、洗衣服。这个老妈真是了不起的。
3: 那个母亲呢，今天叫她来今天哦，这样。
4: 社会的毅力，在世界上呢，多活一点吧，多看一点吧。是这样保养自己身体的，是吧？我是这保养身体好，我就跟我儿子，鼓励对他好一点的，是。

0: 烛光里的妈妈，您的黑发掀起了霜。
1: 母亲在20多年了，不会不自己关怀我，照顾我，心里感到很难过。重新站起来了，能够看见母亲的正面的面容和笑容，也看到了小时候的童年。

0: 新生总是充满着希望，但有些新生命的到来却伴随着致命的危险。
1: 最糟糕的情况也都跟你俩说了哈，下一步的话我就会再评估一下，我就担心别出现在淋巴转移，到时候让年人在楼下给你约一个，然后去看一下好吗？
0: 她叫刘爱丽，今年38岁，怀孕28周，年龄上她已经是一位高龄产妇，但在她的身体里还埋着另一个定时炸弹。在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三胞胎的赵旭正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手术室里聚集了20多位医护人员，为拯救母子四人的性命拼尽全力。
2: 胎儿娩出以后啊，怎么收缩乏力，他出血也偏多，出血估计有800毫升左右，
3: 上不上？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脉角都打了吗？
2: 术中一旦出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休克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4: 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好大的。
5: 你是看望你的孩子，我说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也真心疼你了。
6: 哪怕是我失去生命，我失去子宫，我要把他们保下来。
0: 母子四人能否顺利闯过生死难关呢？

0: 日常出行中，大家格外关注驾驶习惯、路况、天气，却常常忽略了行车的基础，那就是车辆的自身状态。不少车主抱着侥幸心理，车辆出现小故障、小异响，置之不理。殊不知，每一处被忽视的小问题，都可能在行驶途中突然爆发，威胁自身与道路通行的安全。
1: 上午11点多，在马吊桥西侧的三环主路里，一起相撞事故很快就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转眼过后，这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深色小客以及一辆出租车发生了相撞。当我们把事故过程的速度放慢之后，看到事发之前，这辆出租车开始由第二条车道并进旁边最里侧车道，而那辆深色小客采取了相同的驾驶动作。从后面开过来的这辆白色面包车，在向右掰轮躲闪的过程中，先是撞到了深色小客的右后部，随后失控的白色面包车又撞到了前方那辆出租车的尾部。三辆事故车被迫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这起事故表明，个别司机驾车上路之前，对车辆的状况要认真检查，发现性能问题要及时解决，千万不要驾驶带病车上路，以防半道出现问题而导致相撞事故的发生。
0: 这里是晚上8点多，朝阳区机场第二高速公路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两辆小客车停在最里侧车道中，而在前方不远处的路面上侧翻着一辆厢式货车。据了解，十几分钟以前，那辆深色小客行驶到这里时，车身因为出现故障而被迫停在由西向东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而另外一辆小客车是赶过来帮忙的。至于说那辆厢式货车，司机驾驶该车自西向东行驶到这里时，在看到前方那辆故障车之后，他急忙采取了躲闪措施，然而由于操作不当，造成这辆厢式货车失去控制，右侧车身与路中隔离护栏相撞之后，侧翻在两条车道之中。随后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大型起重车，把这辆侧翻于地的厢式货车正过了车身。看起来，货运司机朋友们夜晚驾车时候还是要更加谨慎才行，认真观察路面的情况，把车辆的行驶速度控制好，在遇到情况时沉稳应对，才可能确保自己所驾驶车辆的来去平安。
2: 良好的车况是安全行车的第一道门槛，不要等故障突发、事故发生才意识到保养检修的重要性。日常出车之前，简单自查，按时维修保养，及时更换老化配件，排查故障隐患，不要开着带病车上路。
0: 凌晨4点多，在五元桥附近的五环主路里，路面上显得较为畅通。就在这时，一辆半挂货车出现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您接着往下看，

这辆半挂货车的行驶过程中突然出现了异常，一组黑乎乎的轮胎从牵引车的右侧掉落下来，它绕至半挂车的前面滚向了道路中间。仔细看看，估计是那组轮胎碰到了油箱的缘故，一些油料流了出来。当这辆半挂货车停住之后，司机和乘车人跳下车来，他们发现半挂货车牵引车第三排右侧的轮胎脱落，而传动轴因为发生故障而无法行驶。另一方面，当时司机想把受损的油箱部分堵住，可又一时没有好的办法，眼睁睁地看着里面的油料洒在车道中。半挂货车上的司机和

乘车人把那组轮胎从地上周起来后，用力地推到了路边的应急车道内。据当时司机自己讲，这辆半挂货车当时拉载着20余吨铁矿粉。这起麻烦提示货运司机朋友们要注意车体是否有足够的承受力，有些安全隐患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要是能够对车辆进行细致的检修和保养，问题可以得到提早的发现和处理，也不至于在行驶中出现麻烦。道路行车瞬息万变，任何一处车辆故障都会打破正常的行驶状态，不仅自身车辆受损，还会扰乱整条道路的通行秩序，波及其他过往车辆。车辆的保养从来不是多余的花销，而是守护平安出行的必要投入，千万不要心存侥幸，漠视车辆存在的细微问题。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北京高考进入第三天，不少过来人啊回想当年赶考，都能深深共情今天的考生。考场里边高考考生用笔作答，考场外呢整个社会也在作答一张服务保障的考卷，助力他们从容应考，哪怕是一个细节，比如说家长接送考生停车的问题，这车停哪儿啊，考场肯定是不行，路侧车位又不一定够，那么最后家长们都停哪儿了呢？
1: 下午2:30，距离开考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在101中学的高考考点，民警提前将锥桶整齐摆放，分隔出专用通行区域，前方高考禁止鸣笛的警示牌赫然醒目，来往的社会车辆、送考车流也被分开疏导。民警在巡逻过程中遇到长按喇叭随便停车的司机，立即上前劝导，等候考生的家长也都在划定区域内安静等待。
2: 为了最大化的给考生家长提供便利接送考生，我们要在清华西路上临时开辟了停车场，方便咱们考生车辆啊、机动车辆来临时停放，把道路两侧啊临时打开，允许咱们这个考生家长车辆单排停放，人啊不能离车，不允许双排停放，这样也是有效的缓解咱们考生家长因为找不着车位而产生的对考生有影响。
1: 同时，中关村大队积极联动属地单位，进一步扩容停车资源，在圆明园景区内协调了大约200个停车位，让家长能安心送考，
3: 特别顺畅，比那个平常接送孩子还要顺畅。这个位开设特别好，然后离那个学校门特别近，待会儿孩子考完试出来上车很方便，
4: 觉得挺便利的。那不管是接还是送，时间都合适。
1: 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0: 这些保障细节让考生和家长都很从容，稳稳当当的。但是在这个复考路上总会有一些突发情况，比方说今天就有一名考生在考试路上才发现自己记错了考试时间，眼看就要迟到了，铁骑民警赶紧前去接应，而此时距离开考还有9分钟。
1: 上午7:50，距离高考物理考试开考还有10分钟，东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警情，一考生表示自己正在地铁14号线上，需要去往北京市第11中学参加考试。东城交管部门迅速研判，请考生在地铁永定门外站一口出站，并让正在附近巡逻的铁骑民警张继前去接应。
5: 这孩子呢也是比较着急的，因为这个考主科呀都是9点开考，今天上午呢考的是物理，8点就开始了，记错时间了呢。
6: 物理的门窗关上，看看那几个口有没有人给他分走。
7: 站好了吗？
1: 7:51，张继接到考生后拉响警笛向考点赶去，同时指挥中心也用监控探头实时跟踪张继的行程，并做好沿途保障安排。
5: 沿途走沙子口、永定门外大街、永定门内大街，然后到天桥，然后天坛路就到这个考点了。我行驶的这个轨迹上就近警力是疏导这个车辆，尽可能快的让我把这个考生送到考点去。
1: 7:54，张继带着考生安全抵达考点门口，此时距离考试开始仅剩6分钟。看着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张继和考场外所有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实际上从地铁永定门外站到北京市第11中学全程3.4公里，又遇早高峰，正常情况下驾车需要12到15分钟，而民警仅用3分钟将考生。

0: 送达。
1: 我想明天的考试呢也是8点钟开考，大家考生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0: 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这就叫做保障有力、应急有方、稳稳当当。而在日常的交通出行中，我们也在作答守法出行这场考试啊，比如说有没有关注年检的情况，有没有关注限行措施，这两道题下面这位摩托车驾驶人都不得分。而在检查中呢，更有小客车司机打开自己的这个后车门啊，稀里哗啦，怎么样，花花草草都掉出来了。
0: 上午10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机场大队民警在经密路大山子路口执法时，查处一辆逾期未年检的摩托车。
3: 哎呀，2023年需要远程你们验车，这要对您处以200元一份处罚。
4: 知道他那个年检过期了吗？
5: 我
6: 本人拉
4: 不知道
6: 那个长营院区了，
3: 必须没有违章，违章需要处理。
7: 我知道，我今天下午就去把违章给处理了
3: 啊，该处理处理。
7: 然后我就去那个
3: 该
7: 交管队去那个验个车去。
3: 对，该验车验车
7: 啊。
0: 除此之外，这辆摩托车还违反了当日的尾号限行规定，驾驶人也要因此接受罚款100元的处罚。
3: 大家记着点，摩托车是有尾号限行的，啊，尾号限行需要您去遵守。
7: 行，啊，我不知道，我第一次我才知道摩托车也有限行，跟汽车一样是吗？
3: 都
7: 是
3: 对，
7: 都是同一个
3: 对，10座以下包括摩托都是属于尾号限行的。
0: 没过多久，民警又拦停了一辆违法载货的客车。车门一打开，车厢里塞满的盆栽就掉了出来。
3: 这车不能这么拉东西啊，你拉太多了，这是客车，不能当货车使，您出100元的处罚啊，啥别拉这么多了啊，不光影响您，影响其他人。
0: 短短半小时，2辆车3项违法，摩托车驾驶人不仅忘了年检，还不知道摩托车也要限行。客车司机把车厢当成了自家阳台，盆栽堆得满满当当。民警提醒，车辆年检不能忘，限行规定要记牢，客车不当货车用，守法出行才能一路平安。记者武亮宇、吴仲友报道。
2: 咱们别再稀里糊涂叮了咣啷的上路了，下面要说的这个呀，动静更大，大到大家怨声不断，大到民警紧跟其后，最后直接找上了门，家门的门啊，动静到底有多大，来听听。
3: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跟明显正常的车辆这个噪音不太一样。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
0: 面对民警，摩托车驾驶员不光没有停车，竟在学院路一路狂飙。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现场没有继续追赶，而是通过监控一路追踪，锁定了驾驶员李某，并确定了车辆的车牌号以及驾驶员经常行驶路线和落脚点。
8: 对，就这车。
9: 把这个找着了。
8: 找着了。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10: 对。
8: 在长清园了吗？
10: 在呢，
8: 来下来。
10: 啊，行。
0: 民警顺藤摸瓜，将违法摩托车起获，并联系到了驾驶员李某。
8: 是您骑的车吗？
11: 对。
8: 怎么回事啊？
11: 啊？
8: 怎么回事啊？昨天？
11: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
0: 李某表示，是因为害怕被处罚，所以才选择一走了之。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对摩托车的噪音进行检测。
3: 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 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12: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这个10分钟的那个短效声机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呀，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直接的这个比较就是飞机起降的一个声音，啊，因为咱们很少能听到这个飞机近距离起降，所以说呢也 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
0: 据了解，李某是一名摩托车发烧友，三个月前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李某很清楚改装违法，也知道遇到交警要被处罚，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偶尔骑出来过过瘾，而且还是在深夜，没想到就这么巧，刚好遇上了巡查交警。
5: 晚上回小区我也觉得吵，有时候回小区就推着，但是白天骑的时候就是剩爷俩像说的刷存在感，但是后来说改完之后自己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应这个东西，但是改都改了，就是也没有想着赶回去之类的，就先这么耗着了一直。
0: 经核实，摩托车驾驶人李某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驾驶改装车上道路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以及不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13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此外，李某还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已经被移交派出所调查处理。记者陈明、施涛报道。
2: 尤其高考期间，这种噪声更要杜绝。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就算是小刮小蹭，对于计划中的行程都是一种破坏。说到这个呢，下面这两位司机估计心情都不好，一个影响运营，一个影响行程。我们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13: 路上行车留的是距离，守的是分寸。前车减速，后车没跟上，一头顶了上去。旁边呢又有事故，掰轮绕行时又顾此失彼，接连两起事故发生。说到底，都是注意力欠了火候。开车这事儿，快不算本事，稳才见功夫。这里是下午1点多，红领巾桥南侧的四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多。您注意看这辆由南向北开过来的出租车。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这位出租司机没有注意到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车速，转眼过后，出租车的前部撞上了前车的尾部，一起两车追撞的事故就发生了。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司机在事故现场的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牌。正当那两位当事司机在车道中等候民警到来时，另一起事故出现在旁边车道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在看到前方车道中有事故现场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掰轮并向左侧车道。在这个过程中，一辆原本行驶在这条车道中的深色小客与那辆白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在相邻路段先后发生了两起相撞事故，不仅影响到几位当事司机的心情，更严重影响到路面的行驶状态。司机朋友在驾车时要提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并集中注意力观察前车的行驶变化。此外，遇到前方有事故现场需要掰轮绕行时，也请谨慎从事，以防发生相撞事故。红灯亮着偏要穿过去，这不是胆子大，是心存侥幸。可是车流不会替您让路，插进去的那一刻，平安就不在自己手里了。信号灯是给每一位出行者的约定，绕过它省下的不过是几秒钟，可搭进去的可能是安全。 这里是下午1点多富士路跟玉泉路的交叉路口，此时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红灯变成绿灯，可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却骑行进入了这条人行横道，他险些跟一位行人发生相撞。从这点来看，那位骑车人的注意力并不集中，不过当他回到专供非机动车通行的红色彩铺路段骑行后，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又变成红灯，那位骑车人只好停下来等候。可是当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在绿灯的指引下进入路口后，那位骑车人却没有行动，但是危险伴随着他。您注意看另一个角度的画面。那位闯红灯的骑车人竟然插进了由西向东行驶的车流中，结果他与那辆由西向东行驶的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相剐后，连人带车一起翻倒在路口里面，让人看着揪心。发生事故后，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紧急将车停住， 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受伤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已经被随后赶到的急救人员抬上救护车。对于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来说，注意交通安全非常重要，尤其是来到路口附近时，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做到认真观察，小心避让。

0: 绝不能因为心存侥幸而在车流中穿插骑行，大家别因为主观意识上的错误而造成交通事故发生。
1: 一大片白色的纸屑铺在主路上，看着不体面，行车也不踏实。说到底，不过是装车时少绑了几道的事儿。废纸片、塑料瓶，这些轻飘飘的物件，越是看着不起眼，越要捆牢靠鞋。
0: 这里是早上7点多国贸桥上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竟然出现了一大片白色的纸屑和废弃物，由北向南足有几十米远。如此又脏又乱的场面让人瞧着很不舒服，估计又是哪位司机因为捆绑不牢而造成路面遗洒的后果。而且这些废纸屑还容易分散司机驾车中的注意力，环卫工人赶到这里后将这些白色废纸片收到了清扫车上。装载运输货物的安全问题实际上是与自己的利益挂钩的，在此我们也想请运输废品的司机师傅多加注意，像是废纸屑、塑料瓶等物品，因为质地较轻，因此要捆绑得更为牢靠才行。只有尊重法律约束，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
2: 好，感谢新晨警官的梳理。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进段广告，2分钟后直播继续。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翱翔警官大家都特别熟悉，从容淡定专业，而下面这位骑车人的行为能让翱翔警官感觉心惊肉跳的，那什么情况能让翱翔警官如此这般呢？
5: 我都替你心惊肉跳，踏踏实实的啊，听我一句话，以后别走这儿了。
6: 今天让警长翱翔担心不已的驾驶人是在来广营桥上被拦下的，此刻一辆电动自行车迎面而来，按照规定非机动车不能进入城市快速路行驶，翱翔当即将其拦停。
7: 车导航走错了，
8: 导航你导自行车不能导车呀。
5: 你没走错，你导错了，你导的是按车来的。
7: 我知道，我从前面口是上来了。
5: 你的出发点就是有问题的。
7: 对，是。
5: 啊，再一个，头盔戴了，这没问题。但是你戴完之后，你头盔得起到确实的保护作用，记上。这对你做一提示，啊，驾驶非机动车进入城市快速路了，将要处以50元的处罚啊！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89条规定。
6: 这边刚处理完，一辆摩托车也被拦下。 驾驶人声称不清楚摩托车不能上五环，却对翱翔过往的执法节目印象深刻。
5: 你知道摩托车不让上五环吗？
8: 我这个具体不太清楚。
5: 他们节目有这样的吗？
8: 看到有骑摩托车，我看那个是您是扣了16分，罚款几百了，罚款700还是500了吧？有这一个。
5: 为什么扣16分啊？
8: 他一个遮挡号牌吧，好像是。
5: 对，其中他再还有一项，那6分从哪来的？
8: 对对对，
5: 走营业车道来的不？你都着什么急要走营业车道？
6: 经查，该摩托车存在违反禁令标志驶入五环主路、非紧急情况占用应急车道两项违法，且后座乘客未佩戴安全头盔，翱翔依法合并处罚。
5: 非紧急情况时，在城市快速路的应急车道上行驶的违法行为，要处以200元驾驶证呢记6分的处罚，然后违反禁令标志呢是100元驾驶证呢记1分，一共是300记7分，跟那个16分差的是遮挡号牌。这点挺好，没有遮挡号牌对你提出表扬，希望你别的违法行为也都要杜绝。再有一个，乘车人也得戴头盔，而且坐到后边，他前面什么突发情况你什么都看不见。车人不戴头盔要处以50元的处罚啊！
6: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2: 别是旁人看了都替你紧张，你自己不当回事儿啊。那说完骑车，我们再说说非机动车的停车。为了持续规范非机动车行驶和停放秩序，结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北京聚焦轨道站点、商圈、医院、景区等160处非机动车管理重点区域，推行所谓的一点一策精细化整治举措。目前呢，已经有95处点位完成了提质优化。那今天我们记者就走访了地铁梨园站和积水潭站，咱们也来看看是不是得到改善了。
6: 下午3点，记者来到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周边，看到非机动车码放非常整齐，交通部门通过划分专属停放区域、实行潮汐控量、深挖闲置空间、多方协同管理等方式，彻底扭转以往停放混乱的局面。
9: 我们积极对接贵友大厦所在的物业，将南侧底商15个机动车车位改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可容纳200辆车辆停放。
6: 而在积水潭站地口外，又是另一番景象。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整治后，积水潭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大概增加20余处，增加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有1000余辆。交通部门同步对停放区域进行分类，对站前广场破损的路面进行翻修，
10: 非常的有秩序，然后还给弄回来绿化，这出行更方便一些了。
6: 除空间扩容与布局优化外，多部门联合开展废弃非机动车专项清理行动，今年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车辆2800余辆，盘活公共空间。同时，非机动车快速响应机制全面运行，全市累计出动管理人员约3万人次，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处置违规停放车辆，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11: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它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6: 本市还大力推动停车资源扩容增效，通过边角空地利用、绿停融合等方式，全市今年新增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个，推动41家社会单位开门进院，对外释放停车位约1.5万个，立体化停车设施也逐步落地投用，从源头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
12: 请大家多监督、多参与，让有序停放成为习惯，文明骑行成为风景，大家携手守护首都良好规范的出行环境。
6: 北京台报道。
2: 早高峰时段，我们的记者也骑着电动自行车带大家看一圈二环，实地打卡8座重点地铁站，帮大家摸清地铁站口非机动车停车的情况。接下来呢，咱们就来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看看各个站点的停车区域车位够不够，进出顺不顺，标牌是否清晰，划分是否合理，咱们挨个打分。
13: 现在早上8点半，我来到了安定门站的 A 口，首站就从这里开始。
14: 这大部分车都是各就各位，现场秩序还是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个共享单车停放地方，有不少人为了方便呢，把这车停在了马路上。
15: 整体来看，安定门站 A 口停车环境还算不错，规整度在线，综合给到4星。
13: 现在我们到达了这个鼓楼站的 B 口，看到这个相关的禁停的一个标志， 但是这里还是

0: 杂乱的堆放了一些非机动车。就在这个东北口的，往那面不远20米处就是一个正规的停车场。
1: 鼓楼大街 B 口的专用停车棚内停放十分整齐规范，可惜外围管控不到位，有乱停现象，给到三星。
0: 我们在这个积水潭站 A 口看到呢，这里停车秩序相当好啊，几乎所有车都停在了停车框内，而且人行道的上的那盲道也没有被占用。现场还有不少空余位置，我们很方便的就找到了停车位。
1: 哪怕早高峰，这里的停车人流量比较大，但是依旧停放得整整齐齐、井然有序，完全没有杂乱占道的情况。积水潭站 A 口，实打实的五星好评。西直门站 D 口、车公庄站 A 口，两处地铁口非机动车都停放得很规整，没有明显的问题，统一给到四星。
0: 在阜成门站 A 口呢，停放秩序略微有些杂乱，看这个也是盲道被部分占用了，而且在这个停车位的里面呢，有一些疑似的僵尸车，现在还没有人处理。
1: 城门站 A 口综合给到三星。
0: 这长春街这个它的停放位置十分有限，只有马路中心的这一小块儿，但我们现场来看呢，这个停放秩序还是比较紧张，而且相关盲道也没有被侵占，一部分车辆被疏散到了这个人行步道上。
1: 最后，我们来到了宣武门站，这里机动车、非机动车车位都很充足。停车特别方便，但偶尔能看到个别车辆随意乱停，细节还有提升空间，最终给到四星。
0: 今天我们主要是沿着二环周边地铁站点来转了一圈，评分也不是特别专业，是以我个人跑口记者这种角度来说，其实呢，二环周边的停车需求远远不及四五环外的地铁站周边，这些站点的秩序都在慢慢好转。我们相信，随着配套的逐步改造以及常态化管控措施的持续推进，还有咱们市民朋友的密切配合，以后呢，不管是核心城区还是外围站点，后续的非机动车停车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另外，如果您在路上见到了违法行为，可以选择做一个热心市民，通过北京交警随手拍上传举报，就会有专班民警进行处理。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赵薇警官，一起进入今天的微说随手拍。
3: 您举报，我处理，交通秩序，你我共治。大家好，我是北京交警赵薇。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上线后，平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与之前需要实时录制并上传违法视频相比，新版本增加了本地视频上传功能。市民可以上传5日内行车记录仪手机录制的交通违法视频，线索核查合格就可以录入非现场执法系统。新功能上线后，使用行车记录仪上传视频进行投诉的数量增长迅速，尤其是闯红灯类的投诉也明显增加。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来看几个市民上传的行车记录仪录制的闯红灯违法案例。我们先来看第一起。通州交通管理支队接到随手拍平台反映，在嘉秀东路，一名驾驶员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记录仪视频可以看到，这名驾驶员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了路口，从行人中穿过。而此时呢，我们看到原本应该在人行横道上通行的行人，也并没有在距离他们非常近的斑马线上通行，而且我们看还推着小朋友。那作为家长，更应该以身作则，把守法的理念从小就根植于孩子心中。当闯红灯的司机遇上不走斑马线的行人，极易发生交通事故。台湖大队依法对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在这里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一定要各行其道，守法上路。只有这样，我们的出行才能更安全。接下来呢，还是一起闯红灯的案例。朝阳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管庄路，几名摩托车驾驶人在路口闯红灯。从市民提供的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

0: 看今天最后一个闯红灯的案例，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接随手拍平台反映，在雅居西路，一名驾驶员在路上闯红灯。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在红灯亮起时闯灯通过路口。经随手拍专班民警工作调查，违法情况属实，民警对其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6分。红灯是生命的警戒线，闯红灯就是拿生命当赌注。路口不仅交通参与者多，视线盲区也多，抢行一秒就极易引发相撞。为了您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请一定要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进入到今天的随手拍小课堂，请随手拍专班的民警给我们说说，这随手拍怎么拍才能被成功采纳？
1: 我们在拍摄机动车闯红灯违法行为时，首先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应有清晰的红灯，其次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能清晰地反映出违法车辆是在红灯方向时通过的路口，且车辆存在明显的位移。如果我们拍摄的照片或视频中没有清晰的红灯，或者没有显示出车辆违法的全过程，这样的线索我们是不予采纳的。
0: 北京交警随手拍3.0版本还新增了信号灯配时、行车道设置等建言献策入口。我们也欢迎越来越多的市民朋友通过随手拍平台提出您对城市交通治理的宝贵建议。您可以通过北京交警 APP、 北京交警随手拍微信小程序、支付宝还有京通小程序进入随手拍平台。微说随手拍，下期接着说。
2: 感谢赵薇警官。安全无小事，教育办成长，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的观众福利群，进群还有安全礼包等超多专属福利等着您。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接下来时间放眼全国，最近安徽阎洛高速4线段两辆货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其中一辆是危化品运输车，而且车内有人员被困。
4: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危化品运输车追尾了一辆半挂货车，驾驶员被困车内。经检查，危化品运输车罐体未发生泄漏，消防员使用破拆工具展开救援，经过一番努力，驾驶员被成功救出并送往医院进行治疗。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2: 最近在江苏南通的一个高速路口，一辆半挂车的车轮突然罢工，从这辆车的左后轮脱落。让人捏把汗的是，司机对此毫无察觉，还开着瘸腿的半挂车继续向前行驶了2到3公里。
4: 上午9点多，一辆半挂车驶出如皋白蒲高速口，车辆右拐弯时，两个左后轮突然脱离车身，而司机毫无察觉，继续驾车前行。正在附近执勤的民警第一时间发现了这惊险一幕，立即驾车沿路向东追赶了2-3公里，终于拦下了这辆还在行驶的半挂车。面对民警，司机一脸茫然，对半挂车车轮脱落一事毫不知情。幸运的是，事发时车辆并非满载，未造成严重后果。
2: 最近在广西，一位男子驾驶货车载着3名乘客行驶到兰海高速都安段的时候，因为疲劳驾驶导致车辆失控，冲向了高速加油站。
4: 民警赶到现场，看到一辆轻型多用途货车停在加油区域，车头严重受损，前侧车门变形，加油柱被撞坏，车内人员、加油站工作人员都已撤离到安全区域。 经了解，车内共有四人，

0: 事故发生时都系了安全带，无人受伤。
1: 在这旁边那儿停了个车嘛，然后等他过来的时候，司机太快没有刹住。
0: 经核查，庞某驾驶时间远超4个小时，属疲劳驾驶，需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2: 事件回到咱们北京，并线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尤其是夜间行车，尤其是有盲区的大货车。通过公共视频来了解这起事故。
3: 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四环的慈云寺桥上，随着规定时间的到来，路面上行驶的大型车辆开始逐渐增多。要是司机们都加着小心还好说，怕就怕个别司机没有把交通安全当回事儿。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事发之前，这辆大货车自南向北而来，不知道是怕跟前车发生追撞，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这位司机在行驶中突然向右掰轮，与一辆白色小客在外侧车道发生了相撞。那辆白色小客竟然被这辆大货车顶得整个横过了车身。发生事故后，两位男士在事故现场的后方摆放了三角警示牌。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与身高体大的货车相比，小客车显然是弱者。出现眼前这样的事故也确实让人看着尴尬。而这位驾驶大货车的司机估计也是非常的后悔。这会儿他和白色小客司机相继把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的腰部感到有些疼痛。对司机朋友来说，在行驶中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采取不顾安全突然并线掰轮的措施都是非常危险的。其实货车司机的辛苦大家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保障行车安全应该是首要任务，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当时司机不分散行车中的注意力，采取正确的驾驶动作上。晚上9点多，在小街桥北侧的路面上，原本用来分隔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的几扇隔离护栏，被这辆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撞离了原位，而固定在护栏最前端的交通标志牌竟然甩进了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民警赶到现场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女司机郁闷地走下车来，向民警诉说了事故发生的原因。这位技术并不熟练的女司机在驾车右转的过程中没有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加上心理素质不佳，导致车辆撞向了护栏。好在车里人没有受伤。司机朋友们，如果技术欠佳，一定要谨慎小心，转弯时控制好速度，慢慢进行调整，就能避免车身失控的情况发生。这里是凌晨1点多，广渠门桥下由南向北方向的二环主路，此时一辆工程车停在最里侧车道中，几名工人正在把几根掉落在路面上的长铁管收拾到工程车的车斗里。估计这些长铁管原本装在一辆货车上，当它从广渠门桥下通过时，部分超高的长铁管被桥体直接削落下来，而遗洒在路面上的这些碎石块应该就是桥梁被刮后造成的。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车斗所装的货物一旦超过了规定高度，势必成为安全隐患。要想避免问题出现，就需要大家严格按照法规办事，把货物善盖严实，同时要做到不贪多不超载。只有把安全隐患及早消除，才能有效防范闪失和意外。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

0: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1: 大型车辆车身长，惯性大，一旦驾驶人行车分心，精神倦怠，极易把控不好行驶方向，暗藏安全风险。提醒大型车辆驾驶人，驾车全程保持清醒专注，杜绝疲劳驾驶、分心驾驶，平稳把控车辆方向，谨慎文明行车，守住道路安全底线。这里是晚上12点多，朝阳区的南磨房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然而一辆水泥罐车的出现却打破了此处的顺畅局面，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当时司机竟然对所驾的水泥罐车已经偏离行驶方向的状况浑然不觉，转眼过后这辆水泥罐车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护栏，失控的车身裹挟着部分护栏直接窜进了对向车道，万幸当时没有其他车辆经过这里。从画面中看，八九扇路中护栏被这辆水泥罐车撞得东倒西歪，工作人员赶到后把卡在车底部的那扇护栏弄了出来，眼前这辆水泥罐车才慢慢退到了路边。驾驶这辆水泥罐车的司机很可能是在行驶的过程中出现了分心走神的情况，正是由于他短暂的失误造成了水泥罐车偏离行驶方向的后果，进而导致了严重的交通事故。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时请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行驶速度和行驶方向，不要接打手机或是出现影响安全驾驶的动作行为。此外，司机朋友们在驾车上路前要保持足够的睡眠，以免在行驶当中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影响到安全驾驶。我们常说知己知彼，其实驾车也同样如此。货车司机上路前就要提前了解车身高度，来到桥梁下仔细观看限高提示，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平安通过。 前一段时间我们说过一起发生在安华桥西侧因为车身超高而与限高梁相撞的事故，我们先一起回顾一下。这里是晚上7点多，北三环的安华桥，一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当时没有仔细测算限高梁的高度与自己车身高度是否契合，导致通过时被限高梁无情地卡住，与限高梁相撞之后它的箱体顶部被掀开，当时司机的失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位于安华桥西侧的这两座限高梁可谓是命运多舛，当这起事故发生后没过几天，另一辆厢式货车也在这里惹出麻烦。中午12点多，箭头所指的这辆厢式货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行驶到此处时，与之前那位肇事司机一样，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同样也没看清楚限高标志就往前闯，导致箱体将限高梁的横梁顶起后，整个车身被紧紧地卡在这里了。发生事故后，这位司机爬上了厢式货车驾驶室的顶部，心情郁闷地查看车身受损情况，而后他开始给这辆车的轮胎进行放气儿，以降低车身的总体高度。最终在民警的指挥下，这辆厢式货车总算是脱离了困境。对当时司机而言，与其这会儿懊恼后悔，不如在出车之前就对车身高度掌握仔细，在路上留意观察，不盲目不冒险。如果稀里糊涂的全凭运气，很可能像这位司机似的弄出个一团糟糕的后果。 早高峰车流密集，驾车出行务必时刻留意周边车况路况，严控车速，预留充足安全车距，提前预判路况，平稳谨慎操作，谨记平安出行才是归途首选。 早晨8点多，在西三环的莲花桥上，一辆深色小客跟一辆白色小客停在中间车道里，几分钟以前这两辆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力而发生了相撞事故。深色小客的前侧车身在与白色小客的右侧剐撞后受损变形的情况可说是非常严重，这辆深色小客的前保险杠几乎被剐落于地，而那辆白色小客的右后侧估计也撞得不轻。在行驶当中，司机们要注意观察左右两侧的情况，保持安全的车辆间

0: 加油，
1: 加油。
2: 这小子这么快就同意了，本来还想着给他多放两天假呢。
3: 于姐，那臭小子上回啊，他态度不好，您别放心上啊。
2: 这笔账啊，我还没跟他算完呢。
4: 任务完成的好，
2: 一笔勾销；要是干不好的话，这新账旧账一起算。
3: 是，那一会儿我带他去见你。
2: 好。
3: 好啊。
5: 凤芝，他们来了，走去看看。
6: 李先，615。这儿。金老师，我是刁四毛。
7: 金老师，我是小可爱。我们后边没人，
6: 安全。
5: 凤芝，坐对。
6: 凤芝，坐对。
5: 同志们，经侦第一次调进这么多新同志，这是破天荒的。首先，我代表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欢迎你们。其次呢，我要提醒大家，公安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战斗性缺一不可。也不要觉得自己是新同志，对很多事情不太懂，就产生畏首畏尾、等靠心理。一定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8: 是
9: 是是。
5: 特侦大队刚成立不久，你们可是第一批队员，我对你们是寄予厚望的，希望你们在新的工作岗位上都能够做出自己的贡献。特侦大队办的都是重大、敏感、特殊的案件，邹队长呢是特侦大队的大队长，以后你们就在他的带领下开展工作。接下来，请他给大家分配一下工作。
3: 坐吧，坐吧。
10: 谁能告诉我这是什么？
1: 这是照片。
10: 谁能告诉我这些标记是什么意思？
1: 有钱人。
10: 你说。
11: 我觉得刁哥说的对。
10: 那我再直接一点，这些人都是客户，你们打算怎么做？
1: 那简单，赚他们钱。
11: 嗯。
10: 算了，蒋爷，您别干了，这些人一辈子也干不了这样。哟。
12: 蒋爷，
11: 蒋爷，
13: 金老师，这两个人你都洗不了脑，太对不起你金牌讲师的名头了。
11: 我知道了，金老师的意思是，我们要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又如何让他们把钱投到我们的资金盘里？这个钱就算投进来了，他们是商人，如果嗅到了危险，再把钱撤出去，我们不就亏了吗？如果大家都这么做，是我们骗人还是人骗我们呀？是不是金老师？
12: 就这意思。
10: 说的对，问题的关键都在图上标明了。我们想要取得他们的信任，首先我们在外在上比他们高，我们的衣着打扮绝对不能低于他们的档次。其次，这些人都是商人，他们考虑的会比我们还要多，除了让他们感觉到有利可图之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高不可攀。在此一定要提前告知他们资金盘的风险。对于平常人来说，面对风险首先想到的是规避，但对于商人来说，他们天天面对风险。风险意味着什么？风险意味着利润。最后
1: 他们不断投钱，我们不断赚钱。
11: 对。
10: 兄弟啊，你要不想要命你就去抢银行，比干这行来钱快多了。
1: 那个难度有心感。
14: 最后是老大说的，钱弄到可以，命不能丢，贪你们就输了。
1: 老大说的对，到时候有钱赚没命花，那可咋整？
11: 是啊。
1: 哦，对了，蒋爷，老大到底是谁呀？
11: 蒋爷，你看我们俩的衣服是二位大佬谁给赞助一下了？
1: 哦，对，发票我带来了。
10: 下面我来分配具体的工作。莫小伟
0: 到。
10: 你负责信息研判，一会儿我会把手头的工作分一部分给你，你需要尽快入门。
0: 是。
10: 安玲玲
8: 到。
10: 你负责外勤的信息衔接，要保证全天候畅通传递，发现异常要迅速上报并做好记录，还要负责文案，要把外勤送回来的信息迅速地汇成案情简报。我看过你的文字功底不错，具体流程我回头告诉你。
8: 是。
10: 牛力壮
0: 到。
10: 你到外勤组跟踪、盯梢、贴靠，这些侦查手段师傅会带你在实践中掌握，工作会很辛苦，拿出你的狠劲儿，有大把的嫌疑人还逍遥法外。
0: 是。
10: 接下来我给你们48小时，除了熟悉自己的业务领域以外呢，还要吃透咱们支队典型的6例诈骗案例。啊，先准备一下吧，10分钟以后开始。
9: 哎，那凤芝，周队，我能问一下，
0: 我干什么呀？
15: 你先去外勤休息室，等候安排。
0: 等候安排。
10: 行了，你们先去吧。
0: 是。
10: 凤芝，您为什么就单单留下了那个钱包呢？
15: 我这就带你去找答案，走吧。嗯。客人。
9: 啊，凤芝。
16: 邹队，
15: 案子了解的怎么样了？啊，
16: 这个案子变数实在是太多了，关键是这个背后到底有多少人在操控啊？
15: 据我们判断，就一个。
16: 一个？嗯，一个人能串联起这么多人，互不干扰，互不联系？
15: 是啊，这个案子的背后那个人我们已经抓到了，但是据我们了解，有一股新的诈骗团伙已经渗透到中州了。经过审讯，现在我们抓到的人都不是幕后的布局者，而真正的布局者已经在银维公司动手了，但是目前我们没有任何的犯罪证据能够证明他们在诈骗，所以我和邹队怀疑
3: 金雅福和刁四毛正是受这个幕后布局者的策划。
16: 所以你们想派我打入他们的内部？
15: 没错。
16: 可是这流程明显不行啊。
15: 怎么，你有困难？
16: 没困难。
15: 那就行了，现在带你去见于局，走吧。
2: 你们一定要制定出详尽的侦破计划和方案，争取找到更多的线索。啊，尽一切可能追回赃款，能多一分是一分。就这样吧。进来。
17: 哟，看样子能请你小子来一趟还真是不容易啊。啊，
16: 玉珏，之前是我一直没有想明白，我向您道歉。
2: 行了，今天啊不是让你小子来道歉的。怎么样，具体的情况凤芝队长都跟你交代清楚了吧？
16: 嗯，凤芝都跟我说了。
2: 好，来坐下说吧。小高同志，为了保护你的安全，不引起他们的怀疑，我们会做一份密档证明你的身份，就不用担心没有人能够证明你为组织做出的努力和你的清白。
16: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
2: 有个事情啊，要事先说明，端掉这个诈骗团伙需要多久啊，我们不好确定，所以呢你的身份要隐瞒多久现在还不好说，我们会走一个假的辞退流程，对外你就不是警察了。
16: 没问题，
2: 你能有这个思想准备就好啊。
17: 哎，听说行走江湖的人都会给自己留个后手，你会吗？
16: 既然我已经想好了，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说的倒挺好，不过按照江湖规矩啊，进庙你得上柱香，这腕儿才能叫得响。
16: 玉珏，江湖春节你也知道。哎，
17: 我那都是道听途说。
2: 不过接下来呢可就看你的了，小高同志，等案子破的那一天我亲自为你庆功。
16: 谢谢玉珏。
2: 你回去啊好好准备准备，具体的工作就听凤芝和邹磊安排吧。
16: 明白。

0: 让邹队呢编程做的训练软件，其功能呢
1: 就是能够大大提升你的识别能力。
2: 这么说吧，只要你小子一个月之内能玩通关，基本你就出师了啊。这么着，你先玩吧，一会儿我过来指导你啊。

0: 可以啊，小子，
1: 承让了，博哥，原来可是散打冠军。
2: 怎么样啊，小钱？
3: 哎呀，这个让我进入第四关，这也不难啊。你以前玩过啊？
1: 没玩过，第一次。
3: 第一次？
1: 第一次。
3: 怎么做到的？
4: 这老牛教过我。
1: 他们虽然都是黑色，但是不是一样的黑色啊。有样板色对比的话，我能认出30种以上，没有样板色的话20种，没问题。
5: 我天，人才啊。
6: 我放弃了蒋哥，有他俩在，这戏根本唱不了。
7: 怎么不走了？
6: 哎，就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7: 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喜剧演员吗？因为他们比较值钱吗？不，因为聪明人好演，傻子不好演。你知道他们存在的目的是什么吗？想过吗？
8: 说过呀，风向标。可万一他们说漏嘴了，把我们供出来怎么办？
7: 放心，他们死了都没关系，关键看警察怎么定罪，找到证据，固定证据，最终才能定罪。所以这事儿我说，他们可以成为炮灰的原因。
8: 嗯，分析的头头是道。那我呢？也是你的一颗弃子吗？
7: 我怎么舍得让金老师做我的弃子呢？计划我都想好了。
9: 高人，从现在开始，我们的谈话你必须严格保密。
10: 明白。
9: 我问你，从骗子那儿来说，这个刁四毛和李小拐在他们团伙里属于什么位置？
10: 王娟，这几天我跟他们的接触，对他们每个人进行了分析。刁四毛是一个本地的街头小混混，人头地面熟，外地来这儿做局的最喜欢用他这号人做戏码师，有些类似于风将，也就是通风报信联络四方的人。不管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局，打头阵用这种人是最合适的。李小拐这个人不简单，看似笨拙，实际是非常有心计。到现在我只能确定一件事，他虽然经常露面，但并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甚至看不起他的人居多，行为还有点怪怪的，和传统骗局中的人不太靠得上，和火将更不太相称。
9: 火将
10: 啊，这种人身手非常好，一定是练家子，就是打手一类，负责整个局中需要武力解决的事儿。按常理来说，风将先行，火将其后，最后才是李小鬼这样的人出面掌握。说到这个火将，我想到那天和刁四毛、李小拐一起劫我的人，可能就是火将，但是我又不确定。如果他真的是火将，我把他们的车弄坏了，他应该下车跟我打斗，但是他没有，所以我就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火将。
9: 那金雅福呢？
10: 这个人我还没有接触，不敢判断。
9: 高人，我最后再问你一次，如果你有困难，哪怕是一点点的困难，你都可以选择拒绝我们。
10: 没有困难，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9: 什么条件？
10: 用我指定的人联络。
11: 你说的是钱宝吧？
10: 对，就是钱宝。

晚一些。晚一些吧，晚一些可以。

0: 哎呀，疼疼疼！让你，哎呀！
1: 同志，现在有一个问题，人选好了，时机也选好了，可是没有他们内部人的引荐，我们只能在外围参与，接触不到核心怎么办呀？
2: 想接触诈骗团伙的核心相当困难。其实只要高人能够进去，知道他们怎么运作的，为我们以后的研判提供大方向就行。
1: 好，我一定保护好他的安全。哎，你俩干嘛去啊？
3: 我爸在家摔倒了，正被送往医院，我得赶紧过去。
4: 我开车送你们过去吧。
2: 快去吧，
4: 走。

0: 医生，我爸情况怎么样了？
1: 患者呢，因为是嗜酒，所以说呢，出现了酒精的中毒反应，又因为突然的戒断，现在是戒断反应。
2: 戒断？
1: 对，因为他戒酒以后，他会出现焦虑、头昏、恶心等一些临床表现。这次又是空腹喝酒，所以说呢，身体不适应，摔倒，造成了轻微的脑震荡。
0: 脑震荡？那会有危险吗？
1: 目前看现在危及不到生命，但是呢，我们不敢保证后期他有癫痫的症状发生，所以说呢，等患者醒了以后，你们多关注一下他的情绪。
0: 谢谢医生，
3: 谢谢医生，
2: 谢谢。
1: 好。
4: 市长，高叔喝了一辈子的酒，为什么突然间戒了呀？

0: 目前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但可能需要长期在医院治疗。
1: 高人家的经济可不富裕啊。
0: 我跟他说，治疗费用我们一起给他凑凑，被他拒绝了。
1: 他最担心的就是他父亲，我担心他会有情绪波动。
0: 我明白，凤芝，一会儿我看看他的情况。
2: 嗯。什么？高叔为了你把酒给戒了？
3: 他是因为被开除了锦旗。
2: 可你不是要去当卧底吗？
4: 正因为我不接受卧底，我想在他身边好好陪着他，他才戒酒的。
3: 可高叔把一切都豁出去了，早知道是这样，我当初就不应该。
5: 高人，高叔怎么样了？
3: 他没事，只是得在医院待上一阵子。
5: 你瞒得可真紧啊！要不是钱宝告诉我们都不知道你家是这个情况。
3: 干嘛？上次老牛借的钱，老牛还的。
6: 你带我们弄的反诈骗联盟网站，我把网站卖了，这钱一直没用上，现在找到最合适的地方。
2: 不，你这是干嘛呀？你们都刚参加工作，刚没挣到几个钱，你这样，你们留着，我自己会想办法。
5: 别矫情了，收着吧，他又不只是你爸。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7: 高叔，这是我给你买了一份饺子，趁热吃啊！
8: 左路队长，谢谢。左路队长，与高人说一声啊，赶紧明天办个出院手续，我没有什么病，没关系的，好吧？
7: 那可不行，您别多想，高人的事儿啊，就是我们大家伙的事儿，您就踏踏实实的养好身体就行了。
2: 这还是我们认识的左队吗？
7: 这也太温柔了吧！
9: 左队不一直这样吗？同意。
10: 怎么，你想让左队对你那么温柔啊？
2: 我想让你温柔一点。
8: 你看这住院啊，这个住院费很高的。
7: 您就别想那么多了啊，踏踏实实养好身体，快，饺子趁热吃啊。我出去打个电话，我得跟他们说一下，今天晚上的会呀、得推迟一个小时。
8: 哦，不，没事没事，就是让你去忙，你去吧。
7: 好好，
8: 好的好的好的。
6: 左队，
7: 你们几个聊什么呢？
10: 没事
9: 没事，
7: 没事就赶紧回去休息，我安排了护工照顾。
0: 高人，跟我来一下。
2: 干嘛呀？
10: 去呀、叫你呢。
2: 那可是你让我去的啊，刚还说让你温柔点。
0: 知道为什么单独叫你出来吗？
2: 知道，又不知道。
0: 别打马虎眼了，你爸出这么个事儿，你什么想法？
2: 左队，你知道我爸为什么戒酒吗？
0: 不知道。
2: 因为他想让我当警察，不想让我在这个社会瞎混。我清楚地记得那天，他说如果他戒酒，我会不会重新选择？我真没想到，他真的戒酒了。
0: 所以你主动来找我们，也是因为你爸？
2: 是，但也不全是。我发现人根本逃避不了自己的内心。
0: 怎么说？
2: 从我上警校的那天开始，我就没打算给自己留过后路。
0: 嗯，明白了。
11: 所以你协助侦破诈骗案，
0: 甚至冒着自己不能承担的风险。
2: 没错。所以这次的行动，我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反而我担心你们会觉得我因为这个事儿在情绪上会出问题。
0: 好，你的态度拿出来了，那我也明确表个态。
11: 你爸的所有医疗费用我们来凑。
0: 你就踏踏实实地干好你自己的事儿，有任何的情况随时和我们联系。
2: 谢谢周队。
0: 没事儿。

0: 孩不想当警察，我当年为啥考警校？
1: 行，男子汉说话算数、啊！我高伟明的儿子，一点也不会比任何人差，知道吗？

0: 老爷子情况怎么样？
1: 情况已经稳定了，谢谢邹队，咱们可以开始了。
2: 好，坐吧。
0: 今天呢是咱们大队第一次集体案情讨论会，在开始之前呢，我想提醒大家，我们所有的分析、研判、推理都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只要有一次是正确的，那就是胜利。我跟你们说这些呢，不是给你们压力，而是想告诉你们，在我们研讨的时候可以畅所欲言，好不好？
3: 好。
0: 好，接下来呢，咱们先看，
4: 这是2014年侦办的一起网络诈骗案。
0: 涉案的四方公司采取网络推广、电视推广的形式呢，大力的宣扬名表、纪念金币、高档玉器等等，他们以极低的价格诱惑普通消费者入局，然后通过邮寄的方式完成收款。到案发时，全国有数万群众上当受骗，他们累计获利超过2000万。
5: 2000万。
6: 哎，出场了啊。
7: 这俩小子突然鸟枪换炮了，不穿名牌了，
6: 哼，唱戏嘛，肯定要把戏做足啊。
7: 看来这刁丝毛真的跟这英伟挂上钩了。
6: 没听邹队说啊，撑死就是一跑腿的。
7: 我现在不明白，最近他俩跑得有点勤啊。
6: 什么意思啊？你觉得他们开始业务了？
7: 跟上去看看吧。
6: 走着。
0: 咱们看这一位金雅福，是省话剧团有名的台柱子，台词功底相当了得，他对整个骗局呢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但是当时抓到他时，由于证据不足，只能算是一个虚假宣传，
4: 相应处理后放了。
0: 钱宝，
8: 嗯，
0: 看出来什么了？
8: 是个美女啊。
0: 眼光不错啊，遇到这位美女，保证你会被骗得精光。行了，别笑了啊，咱们接着往下看啊。
4: 这是2016年发生在本市的 P2P 网络集资诈骗案。
0: 他们给出的年化利息高达20%到35%，短短的9个月，你们猜吸纳了公众存款多少钱？想不到吧？3个多。其中呢，他们拿出一部分去做慈善，去捐款了，受到了大量的舆论的好评，甚至有商界的名人和演艺圈的艺人为他们站台。
9: 这个曲子的手法真高明啊。
0: 到案发时，有7000余万的赃款无法收回，被以投资、基金等方式换手出境，无法追回。该案当时刑拘了40多个人，其中有一个人是你们熟悉的，大家伙请看，刁思茂。对于这个人，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9: 一看就是小混混。
0: 嗯，
9: 他能跟融资、基金这些的有关系吗？
5: 骗术伴着互联网技术一起提升，这些人简直太猖狂了。
9: 这帮人连政府办事处都敢冒充，还有什么是他们干不了的？
7: 这个咱们之前跟踪刁思毛来过那个商场吧？
6: 对，这商场啊，应该是钱宝家的。
7: 他们来这儿干嘛？
6: 你取衣服就是在这商场买的，不合适退换货来了。

0: 着。
1: 最近的这一起呢，也就是我们最为关注的重心案。这些骗子呢，组建了仓储和物流中心，这个公司证照齐全，居然还是当地的明星企业，崩盘以后上亿的资金去向不明，直到现在都没有追回。
2: 大家伙看这一个人，谢冠兰，被捕之前呢是河阳的名人，有营养师资格证，他是重心集团的总经理助理，几乎就是重心集团的形象代言人，因为当时证据不足，
1: 经过询问后放了。
3: 我认为可以并案侦查。
2: 说，
3: 既然我们通过谢冠兰这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那他们结伙作案的可能性就更大。除了您提供的早期两起，后面都与网络和集资诈骗有关，所以不管是人、钱还是技术，只要有一点突破，我们就可能找到他们的犯罪脉络。嗯，
4: 我不同意安玲玲的说法。嗯，
2: 那你说，
4: 并案也要充分的证据，万一并案错误，那是会出洋相的。这几个案子涉嫌的嫌疑人怎么着有300-400人，就真并案，我们去哪儿调集这么多警力？从时间成本、警力成本以及我们的技术能力上考虑，我认为应该集中一案，突破一点。而且，
2: 没事，大胆说。
4: 而且我认为追踪刁四毛的意义实在不大，像这种街头毛片放在哪个团伙都是炮灰的角色，他不可能知道太多的，甚至可以说我们没有找到他实质性的犯罪行为。
2: 有道理，继续。
4: 虽然这些案件的关联是明的，但不足以当作证据。如果从实际考虑的话，我会先从熟悉网络犯罪的人员入手。
2: 对， P2P 商城 APP 的开发不可能凭空就来了，锁定熟悉计算机语言又有犯罪能力的人，比找嫌疑人容易得多。
0: 奇怪，太奇怪了。
5: 骗子在生命和金钱之间会更注重自己的安全，在任何时候都会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现在出现的苗头不符合常规啊。
2: 怎么说？
5: 咱们先不说这些涉案人员跑的跑逃的逃，不好追踪侦查，咱们先说这些人的诈骗手法，外表看似不一样，但实质非常相似。我在想，他们已经用了这么多次的手法，还会继续再用吗？
2: 你的意思是说，还会有新的诈骗形式出现？
5: 根据目前的政策，国家对这方面诈骗打击的力度都很大，不排除仍然会有人继续用这种方式。但我相信，社会在进步，骗术也永远在升级。
2: 所以他们有可能是在用传统的骗局的模式来用新的诈骗形式。
5: 如果是我，我会通过金雅福、刁四毛这种已经涉案的人员吸引警方的注意力，同时给我制造时间和空间布局新的骗局。只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奇怪，这些人并不在同一个案子里出现，他们为什么会互相认识呢？这些案子涉及了这么多人，难道就没有一个核心的布局者吗？
2: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的背后有可能藏着一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的人？
5: 对。
6: 哎，蒋哥，
7: 嗯，
6: 我问你个事儿，
7: 嗯。
6: 兰姐她知道这么多，你说她跟老大会不会有一腿？
7: 逢场作戏而已。再说兰姐身上有案底，老大不可能冒这个险。
6: 难道老大真的油盐不进吗？
7: 怎么着，金老师想试试？
6: 你胡说什么呢？老是拿我开玩笑。
5: 首先，这些案件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跨度都很大，如果没有一个核心的人，很难把这些人勾连起来。其次，一个局得手以后，他们会停下一段时间，不会迫不及待地开下一个局。所以我在想，这个人会不会在众多嫌疑人员中间，我们已经抓住了，只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指向他，所以他没有被法律制裁，使得他更加肆无忌惮。
2: 那会不会和西部九城的那个神秘男子有关呢？
5: 他是必然的一环，只有深入到他们的内部，才能真正的了解他们。这些人里面有一个人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8: 谢冠兰。
3: 凤芝，
5: 凤芝，对，就是谢冠兰。正版提托，烽火除妖，江湖上称之为千门八将。这八将分工协作，各司其职，其中反将是最善于伪装的，即便是他站在了你的面前，你也很难去察觉，即使他被抓住了，也很难找到他直接涉案的证据，最多也就关上几个月。
9: 出来以后呢，他会获得大量的资金和财富，所以呢，我猜测这个谢冠兰可能就是反将。
10: 哎，老牛，你看他那个表。
2: 千宝，说什么呢？
11: 邹队，我是说这张照片。
2: 照片怎么了？
11: 他戴的不是真表，是 A 货仿的，出着很长时间了。因为它的造型独特呢，很受女孩喜欢，
12: 但是因为它的机芯故障率太高，
11: 被原厂家召回了。很难买到，尤其在内地，而且他戴的这款是限量版，根本买不到。
1: 你就单看一张照片就能确定它的真假呀？
11: 能啊，我一看就知道。
13: 邹队，我觉得错不了，叫他去干这个。
14: 邹队，您把这照片放大，您看他这表，哟，他这表和这戒指，还有那包，都是假的。
3: 所以他不是背后真正的老板？
15: 不一定。
5: 冯志，你先说。
8: 刚才高人说过，如果这个人是个反将，那他隐藏和伪装的能力肯定相当强。那有没有可能他是故意穿戴假货来迷惑我们，让我们放松对他的警惕呢？
5: 冯志说的没错，他之所以能够带这么顶级的 A 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1: 说明他非常了解真货。这种女人如果赚了钱，不可能一辈子戴假货。
5: 邹队厉害啊，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他在中珠的购物记录，就能顺藤摸瓜的找到他。
2: 那会不会打草惊蛇呀？
5: 我们的目的不是惊出这条蛇，是惊出所有的蛇。

0: 什么人啊？怎么还跟他们勾搭到一起了？
1: 甭管什么人，你跟刁四毛他们在一块儿的，一准也不是什么好人。赶紧把照片发给左队。
2: 今天的案情分析，大家表现都很好，
3: 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密。行了，会就开到这儿，大家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有什么新的想法，明天继续。怎么了，
4: 凤芝？有新情况。
5: 这两人穿的，
3: 钱宝，你过来看看，看看他们穿的是不是假货。

0: 你怎么了？说话呀！
1: 这不可能啊！
0: 你是说他们穿的太高档了是吗？
1: 不是不是，左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中间这个人，我认识。
2: 你认识？
1: 他是我爸的助理。
3: 对不起，先生，实在帮您。
4: 是的，是的，
3: 真的是卖没了。对，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5: 刘总，还不错吧？
6: 不错不错，带我见你们老板吧。
7: 哎呀，非常抱歉，我们老板交代，他特别忙，像您这种秘书级别的就不方便见。
6: 哦，玩欲擒故纵了。
7: 不好意思，您请回。
8: 让他自己回去。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别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带，他忙成什么样子看不出来。你俩要喜欢当司机，我让你去运输部，一人一辆大货够你们开的吧。
6: 这谁呀、啊、什么人？
9: 刘总抱歉啊，我们真挺忙的，要不您自便吧。
7: 慢走。

0: 高考结束，换个角度解锁高校。清华上课思之秀，品鉴古今匠心。人大阅百年家书，回望岁月初心。中传看老影音器材，追忆时代变迁。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高考结束，探秘高校博物馆。
1: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有奖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0: 我跟你们说了多少遍了，别什么人都往我这儿带。
1: 那忙成什么样子看不出来吗？
0: 你俩要喜欢当司机，我让你们去运输部，一人一辆大货。

0: 怎么样？
1: 你爸，他同意带我去。
0: 我真不明白了，师长，明明是来劝我爸的，怎么还真带你去了？难道他真动了这歪心思？
1: 掉进浅眼子里面的人都会迷失自己，所以啊，你最近一定要多注意你爸的动向。
0: 师长，那我爸真有危险怎么办啊？
1: 危险就是机遇，放心，有我在，我见一次绝，破一次绝。
2: 木真，高人回来了。高人，
1: 木真，
2: 坐吧。
1: 嗯，
2: 情况怎么样？
1: 哎，我劝了，但我觉得这事儿不对。
2: 怎么讲？
1: 他们知道的太多了。
2: 说详细点。
1: 他们知道钱宝家的实力，还故意讨他的家人。
2: 那如果他们投钱了，也就被骗了。
1: 从以往的集资诈骗来看，在组局前，他们都会经过周密的策划，从组成的人员到遴选的目标，再到如何实施，他们都会严格按照计划推进。前期，他们都会遵照承诺经营，根本就看不出来是诈骗。等把资金积累到一定的规模以后，就会抽逃，导致暴雷。如果在这个期间出现任何不明的情况，引起他们的察觉，不是转移，就是停止。
2: 他们这次不就是这么玩的吗？
1: 不对，我觉得他们应该还有一盘更大的棋，那时候才会需要我们出现。相比来说，外围的监控和跟踪不会有什么作用。
2: 你别忘了，他们可是一群骗子。
1: 正因为他们是骗子，所以我们才会有机会。
2: 嗯，那你想怎么办？
1: 主动出击。
2: 主动出击？
1: 既然他们想将计就计，那我们就将计再就计。既然他们想佯攻骗取我们的注意力，那我们就让他们认为他们的计划顺利实施，让他们露出背后真正的动作。
2: 我觉得不太行，这太危险了，万一他们发现了肯定会报复的。
1: 这是我们打入他们内部最好的机会。
2: 高人，这件事啊必须有个详细的计划，不能大意。
1: 计划赶不上变化，如果他们在，钱宝的父亲告诉我，豪森大酒店。这个可是小
3: 川的作，据说是我的。各位老板，里面请。慢走啊，慢走。来，老板慢点，里面走，里面请。欢迎，欢迎啊。

0: 这么热情，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本来呢，我今天是准备了16页纸的内容，跟大家讲讲我们的产品和盈利模式。但是我又想了想，这好像不是大家想听的吧？
1: 金老师，您就直接告诉我们赚了多少钱就行了，其他的谁在乎啊？是不是？
2: 是
0: 的。我们数据刚刚出来，你就知道赚钱了？
3: 哎，我们就是来赚钱的，要赚不着钱，我们就得举报了。
1: 就是，
3: 举报。
0: 好好好，那我就把最后一页给大家看。哎，可先说好啊，赚多赚少跟投入有关，这事儿我可做不了假。
4: 这财务报表我们也不是懂啊，
5: 金老师，这个是给专业财务看的，我们哪看得懂呀？
0: 哎，那这个你们看看，能看得懂吗？哇！
4: 这是什么东西？
0: 大家猜猜这里总共有多少钱？
3: 这里好几百万吧。这里有200万。
6: 高人已经进去了，但所有进去的人必须进行身份验证，而且会没收所有的通讯设备，我们根本进不去。
7: 看来他们早就开始准备了。
6: 你说这帮群众难道就一点都不关心中心案的情况吗？
7: 中心案的抓捕现场你也看到，能被骗的都死在后勤里。
6: 同志，要不我们请示渔局，直接把他们端了得了。
7: 装什么？谁会一开始就做假局？难道准备抓个刁四毛就结案了？

0: 面到底有多少钱？
1: 600万，
0: 短短两个月，通过2000万的本金，已经做到纯利600万。胆量越大，收益越高。在这个世界上，风险和收益是永远成正比的。我们不想挣钱，我们只是想给大家开拓一条新的道路。
2: 好，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0: 好。今天呢，我们要颁两个奖。大家想不想知道在座的谁投资最高？
4: 想。
0: 那大家想不想知道在座的谁投资最少？
4: 想。
0: 李小鬼先生，陈永志先生，请上台来。
5: 那两个人都是他们公司的员工，接下来我说的话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台词。
6: 那他们拿的都是真金白银的钞票啊。
5: 你忘了他刚才说什么来着？他们的投资本金是2000万。
6: 2000万本金，两个月挣600万，不是你们也不稀奇。
5: 这样，那咱就继续往下看。
7: 就这个数，500万，
8: 大老板。
0: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为陈先生颁奖，奖金不多，50000。
7: 那是不太多。
0: 大家先别急啊。这位李小拐先生，大家想必都认识吧？
9: 认识，认识，认识。
0: 那大家猜猜他投了多少钱？
7: 1万，2万，
8: 5000，6000。
0: 李小拐先生呢？他是我们公司新招来的员工，家庭条件并不好，之前的工资收入也不高，开始和大家一样，也不敢相信有这么高的收益，也没敢多投。只投了1000块钱，
8: 多少？
10: 差不多吧，
11: 跟人比还差不多。
0: 大家猜猜，我们要给李先生发多少奖金呢？
9: 300。
4: 500。
0: 你们都说错了。这位先生的奖金是跟陈先生一样，都是50000。啊！
10: 陈先生5万，
7: 这为什么呀？
6: 他投了多少？
5: 1000。陈叔，这投资回报率已经超出股市的范畴了吧？
6: 1000博50万，这得在赌场里面还得出老千。
5: 所以很明显，他们想干一件事儿。
6: 股东大家情绪。
5: 既然你已经明白了，就把你的钱收好。这场局，就我来交。
0: 哎，小改先生，公司奖励了你这50000，你打算做什么？
12: 那我可以都拿走吗？
0: 当然可以。
7: 哎，别着急啊，要是我啊，就把钱再投回去。你算，
10: 接钱过3个月以后，那就是65000，是不是？你再过几个月，那你就奔小康了呀。哎呦，
12: 那我就全投进去。哎，
0: 陈先生，您呢？
13: 我就拿回去了。
12: 今天晚上呀，我请大家吃饭。
0: 先生，
12: 哎，好好好。
14: 哇，
0: 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可以选择拿回收益，或者继续跟投。同样，我代表银媒向大家保证，无论怎么样去选择，我们都尊重大家。
10: 我得投，
12: 我也投，
10: 投，
12: 投。
15: 金老师，我觉得你的人生欠了一座奥斯卡小金人。
10: 这什么意思？
0: 这位先生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16: 没有，一切都很妥。
6: 这小子怎么进来的？
17: 强总，我不知道他怎么进来的。今天咱们都是安排有会员才能进来。
6: 叫保安给他赶出去。
17: 好，我知道，我先马上去叫人。
15: 当然眼红了。1000块钱一年能赚21万，谁不眼红？
18: 只是我有一点不明白，这200多倍的利润是从哪儿来的？他们的分红又是从哪儿来的？

0: 车是哪儿来的？
1: 跑币圈的。
2: 对呀、啊。
3: 难道你们没想过，
2: 你们赚的钱是从你们的本金里拿出来的吗？哎，你不懂就别瞎说啊！你们手里的币是他们公司开发的代码，如果你的币丢了或者赔了，那你们的本金就没了，对不对？我再说一句，无论你们的币是丢是赔是赚，甚至变成负资产，是不是都是他们公司说了算？
3: 那么问题就变得简单了，给你们的分红是600万，给他们的奖励是10万，加起来是610万，那么余下的1390万到哪儿去了呢？
4: 不知道。
5: 不知道啊，钱上哪去了？
6: 钱上哪去了？
0: 这位先生，如果您再闹下去，我们只能请您出去。
2: 把你们的本金亮出来呀、啊！行行行，我走，我走。
3: 如果是我，我就本息全要，大家可以试一试，看他们能不能兑现。
7: 姓高的，
8: 我过去一下。
9: 先等等。
7: 哎呀，你怎么老跟我过不去啊？
3: 诬陷我当不了警察，这事儿没完。
7: 我不是跟你道歉了吗？
3: 晚了，公安上不收我了，我没钱吃喝，你们也别想好过。
7: 我
3: 刁四毛，
10: 我还不怕告诉你，回去跟你们老板说，只要再让我知道他做局，
3: 见一次我找一次，见十次。我脚十次。

0: 哎呀，人到了！江爷，江爷，
1: 这就是你说的声东击西啊，栽了吧？
2: 你不是说警服已经脱了吗？你不是说在九城当雪茄郎了吗？他今天怎么会出现在会场？
1: 江爷，他真的在九城，小鬼黑坐着，是不是？是。但我不知道他今天为什么就来了。江爷，江老师，要是给你们造成什么损失，我想办法弥补。给你机会，我们就没机会了。
3: 赶紧走吧！走什么走？死尸两百，死尸两百，怎么来？怎么来？看狗！看！司马王，你说什么了？
2: 我不敢说。
3: 抓不住！抓不住！
4: 我说，
3: 别打了。
0: 再做局，做一次，咱就一次。这小子跟咱们杠上了。
5: 江爷，
0: 我去帮他给办了吧。这小子已经不是警察了。
5: 老陈，你慌什么呀？杀人诛心，杀人不诛心，岂不是太可惜了？
1: 江爷，你还要玩？
0: 玩？为什么不玩？ 碰着一个这么好的对手，我倒要看看最后谁能玩过谁。
6: 江爷，
0: 我还有机会吗？司马，看来你真得躲一阵子啊。走吧，躲一阵子去吧。
6: 江爷，再给我次机会！没机会了，江爷，我听您差遣。看见了刁四毛和高人。哎，好嘞，那我先走。
7: 学生，看来把警服偷了还不够，应该早点给他办了。我倒是觉得后面会越来越好玩。我可不想玩啊！他下次要是再来会场闹事，我直接废了他。
8: 局都已经起了，做个圈套让他跳进去是吧？
9: 你忘记咱们是干什么的了？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
8: 行，小子。
6: 我看好你啊！你啊，就按你说的去办，我跟你哥哥保护你啊！
10: 都什么时候了，还开玩笑？峰之，你管管他们呀！
11: 高人，这可是背水一战，你想好了？
6: 如果瞻前顾后，还玩什么无间道啊？对付骗子，最重要的就是给他们带来价值。价值是什么？就是能让他们赚到钱的人。反之，能让他们损失钱的人，比替他们赚钱的人更有价值。
11: 你是想继续下去，让他们接受你？
6: 那当然是最好了。但是有一种可能，他们会除掉我。
11: 怕不怕？
6: 怕，怕他们就会收手了吗？

0: 哎呦，班长姐，你吓我一跳！
1: 你鬼鬼祟祟的，你干嘛来了？
0: 我来找邹队，你们见他了吗？
2: 找邹队，你有什么事儿啊？
0: 我找到嫌疑人的信息了。
1: 真的？
3: 我发现上次说的那个美女啊。
4: 什么东西？你去找美女了？
0: 不是我找美女，是市长
3: 上次说
1: 的。高人他敢背着我去找美女？
2: 不是，他说的是谢冠南。
1: 谢冠南。
0: 上次市长不是说了吗，这个美女怎么想的，爱干什么，有什么喜好，无非就是吃饭逛街臭美买奢侈品。
1: 哎呦，能不能说重点？
0: 行，上次案情分析会上我不是说了吗，那个美女带了一块高仿 A 货的手表，我想着就去卖 A 货的地方看一看，结果我一找，
1: 真找着了？
0: 没有找。
3: 那个风之不是说他可能带一块高仿 A 货来迷惑我们的视线吗？
2: 对啊，然后呢？
3: 然后呢，我就去卖真货的地方看了一看，
1: 找着了。
3: 你看，来，你们看。
1: 天哪，钱宝，你这次真立大功了。
4: 谁立功了？
3: 邹队，啊，您看，嗯，
4: 谢冠蓝。
0: 这张是他全部的信用卡消费记录，昨天下午4:13，人民路明珠大酒店旁边嘉宝利海外代购店，他买了一块表，一对戒指，这个戒指叫挚爱，花了214,000。我认识那个店的老板，我就说啊，这个漂亮妞把什么给我了。我又做错什么了吗？
5: 又一位天才横空出世了。
4: 准备一下，待会议室开会。
6: 是。
4: 这么快就有了发现，你们都是好样的，我没看错你们。我代表中州经侦支队向您提出表扬。现在啊，与重刑案相关的线索越来越多，涉案人员呢也渐渐地浮出水面。你们呀，以后的担子会更重。大家一定要做好随时迎接一切战斗的准备。行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安排一下工作。冯帅、张东波，

0: 你们带着钱宝和牛力壮保护高人，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1: 好，好。
0: 安玲玲，你便装到医院，竭尽全力保护高人的父亲。
2: 是。
0: 莫小伟，你立刻追查谢管南的行踪，要快。
1: 是。
3: 各就各位，行动。

0: 没人管饭了，现在有了。老板，来碗面，加50块钱肉。哎，
1: 别，先生，来20块你就行了。60的。哎，好嘞。
2: 这肉是你杀父仇人啊！
0: 这肉是你，还得你请客。哎，
1: 你现在是属赖皮狗了吗？
2: 我现在是恶狗。
1: 怎么，见不着我，改讹我了？
0: 如果你是想，你要总成这样，我以后要赖着你。
3: 这够吗？伯哥再给你加点。
2: 不够。哎呀，
0: 这俩人坐一块儿，怎么看也像是一路人呐。
2: 是啊，想跟这种人一点也不违和呀。
1: 那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怎么了？
2: 想知道？嗯。给钱。
0: 这肉都吃了，还要钱？你还是人吗你？
2: 我明天不吃啊。老板。
0: 给我办一会员啊！行，你既然不说，那我也就不问了。反正在你这儿套不着现，我啊就去跟你们老板要钱去。
3: 吹牛吧你！你知道蒋爷在哪儿吗？
0: 我连你们会场在哪儿我都知道。在中州就没有我高人打听不到的地方。哼！就是啊，这钱要来了该怎么花呀？你说我这人又不赌又不嫖。
2: 老板，结账。你等会儿，咱俩合作吧。怎么合作？我带你去找他们，你挣来钱，咱俩对半分。
0: 你就不怕他们收拾你？
2: 已经收拾过了，现在该我收拾他们了。行。
0: 那咱们就好好的把这碗面吃了，干大事儿。

0: 好了，
1: 哎，行，差不多了。啊，走吧。
2: 哎，两位老板慢走。
3: 哎，不会是你们市长又在耍什么阴谋诡计呢吧？
1: 跟这种人还用耍什么阴谋诡计？我脚好哥的智商都比他高。
3: 你说什么？你还有智商呢？
1: 不是，跟师傅以后长智商了。
4: 喂，
3: 邹队，这位高大师不知道又在出什么幺蛾子呢啊？
4: 怎么了？直说。
3: 他跟那刁四毛回家了，还告诉我们别跟了。
4: 好，我知道了。这个高人，
5: 金尚，狡兔有三窟，这地儿你得有窝，
6: 就一窟，这是我家。哦，
5: 你家住这儿啊？
6: 看不起啊？
5: 没有，远离城市的嘈杂，难得一番清静，舒服。你现在事儿咱们各摆一道，算扯平了，你可不能记仇啊。
6: 那可未必啊，我这人心眼小。
5: 你要是挣大钱了，以后准备干嘛？
6: 花呗，这大千世界还没开始呢。但是我是没机会了，家里边有一无底洞，应该是填不满了。
5: 欠债了？
6: 你猜对了。
5: 风流债还是人情债啊？
6: 比那儿重，亲情债，得还一辈子。

0: 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换一下思路啊？
1: 您是说我们现在得两条腿走吗？
0: 小管，你现在的进步是越来越大了啊！
2: 亚斯猫这个人是不能用了，
0: 但是拿他来迷惑一下警方还是可以的，只要他不搅了咱们的大局就没问题。
1: 看来这局您早就想好了。
0: 真是辛苦您了，兄弟，还得多跟他一阵子。
1: 放心吧，蒋爷，拿了您的钱，总得把事儿给干漂亮了。
3: 哎，师傅，师傅，来信息了。
4: 别过来，留一班，汇报邹队查蒋兆龙。
5: 蒋兆龙，
6: 邹队查的怎么样了？
7: 光搜索蒋兆龙这个名字，有几百个都没来人。
8: 哎，之前西部九城的那个监控视频还有吗？
6: 在我这儿，我传给你。
8: 身高1.7到1.8之间，戴个眼镜，筛一下吧。
5: 剩下76个，
6: 那你再查一下有诈骗案的人员，再筛选一下。邹队，剁掉之后还剩14人。
3: 邹队，您之前不是说，金亚福蒋哥的会场，那个蒋兆龙会不会也在啊？
8: 确实有这个可能，如果他在的话，酒店一定会有监控视频的。
9: 可以呀、啊。我是徒弟越来越开窍了啊，
3: 谢师傅。
9: 这么着吧，邹队，我带他去趟酒店。
6: 哎，你们俩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不要被跟踪了。
9: 放心吧，
3: 不到。
10: 磊哥，
11: 高人他出来了吗？
12: 出来了，安全回家了。

0: 哎呀，儿子，就等你的。
1: 那您到底是想我还是想九？
0: 那是肯定。
1: 来吧，
0: 来，儿子，
2: 我最近新学了两招，来划了两拳，十五二十会吗？
1: 十五二十没有。嗯，
0: 是谁赢了谁喝吧？
2: 是谁赢了谁喝？
0: 这是五吧？
2: 继续吗？继续吗？
1: 哎，少喝点，少喝点。哎，
0: 接着来啊，
1: 再来。十五二十
3: 十，
0: 哎，是十吧？
2: 是
0: 是十吧？来来，举起来。
1: 太牛了！哎呀，十五二十
3: 十五，
1: 咋的？
3: 我赢了！
1: 我赢了！我赢了！
0: 哎，
1: 都是，
0: 那我都给你喝。哎，
1: 输了。
0: 跟爸比划拳呐！
4: 收好啊！
5: 好，师傅。

0: 喂，
1: 高人，蒋正龙找到了，赶紧来队里。
0: 好，我马上过来。
2: 蒋兆龙，男，43岁，东山省礼县人。6年前在东山省组织了一场涉众诈骗案，案发后化妆逃亡，1年后被抓，因为只掌握了他部分犯罪证据，最终只判了有期徒刑3年。根据我们的调查，这是一家代理发行游戏币和网络产品的公司。1年后，东山省再次暴雷网络诈骗，经调查，蒋兆龙。

0: 我与此案没有任何的联系，并于一年后销声匿迹。
1: 还是老路子，在东山省发案了，现在来到了中州。
2: 是，所以我们必须得防着他们来个回马枪。
1: 可根据我在会场了解到的情况，他们三个月前就已经在中州开始布局了。
3: 你是说东山爆雷之后他就来到中州组建了鹰尾？
1: 非常有可能，而且我坚信他是一个与警察打过多次交道的惯犯。
3: 有没有可能是鹰尾的核心？
1: 不排除，即便不是，他的地位绝对不低。
0: 凤哲，有没有收网的可能？
3: 现在收网的话，我们可以立刻封了鹰尾，但是鹰尾公司究竟要做什么，用的什么方法，蒋兆龙具体参与了多少，这都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我担心现在抓了他，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在实施犯罪，那我们会非常被动，而且我们也没有确定蒋兆龙背后还有没有人。
4: 凤芝，您的意思是必须要找到证据？
3: 擒贼不擒王，他们必定会卷土重来。
5: 目前在我们公司的业务形态里已经有数字黄金、商业积分等资产开始流通，加入的机构也越来越多。未来在越来越多的……
6: 怎么了？
5: 越来
6: 紧张了？
0: 蒋哥，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5: 我觉得下次推介会肯定又出事儿。
6: 你是怕那个姓高的再来捣乱是吗？
0: 如果再这么下去，咱们前面的路都白铺了。
6: 金老师，你要不要换一个思路啊？兰姐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这个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价值，无论是帮你还是害你，关键看你怎么用。
5: 什么意思？你想用它？
6: 我这也是灵光一闪，想听听你的意思。我想让这个姓高的来做讲师。当然了，金老师，是替你找一个背锅的，你看怎么样？
5: 他三番五次针对我们，他能答应吗？再说了，他做讲师他能行吗？
6: 我觉得咱们不妨试一试，万一成了呢？金老师，台前看到的和幕后看到的不一样，您是做演员的，你应该比我明白啊。
5: 有话直说吧，把我们约到这儿来肯定有事儿。
7: 我还记得这是我跟于局第一次见面的地方，那会儿我拒绝了你们。
3: 现在呢？还想拒绝第二次吗？
7: 冯志，你没有想过如果我真的打入骗子内部被他们洗脑了怎么办？毕竟面对花花绿绿的钞票，很难有人不心动。
0: 高然，你说什么呢？
3: 你是想借故被他们收买？
7: 骗子这个行当，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杀人，除了杀人最好的方式就是拿钱买通，沾一身泥只能跟他们一起肮脏。
3: 我可以把你这话理解为坦诚吗？
7: 是的，我很久没向人这么坦诚过了。看到蒋兆龙，我忽然感觉自己遇到了对手，跟这种级别的对手较量，说实话我心里没底，任何所谓周密的计划都会留下人工浮躁的痕迹，没有人比骗子更懂得伪装。
4: 还不知道他们后边还有多少人。
3: 那你打算怎么办？
7: 我敢保证最多再闹两次他们一定会对我出手。
8: 有外情护着，我不担心有人身安全，但如果他们用金钱收买我，
7: 迫使我同流合污，必定会安插一些犯罪的事实在我身上，我会极力避免。如果我不得不做，我希望于局邹队能作为我最后的见证人。
9: 方志，这件事情太敏感了，我们必须做好周密的计划和安排。

0: 你们赶紧计划，我得先走了。
1: 怎么样，监控信号还是收不到吗？
2: 商场刚装修过，监控还没调好，我还得等一会儿。
3: 冯帅、东波，你们两组都到位了吗？
4: 一组已经到位，
5: 二组已经到位。
1: 盯住了，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6: 收到。

0: 好了，他们现在到侯森大酒店了。
1: 就这儿。
2: 怎么，我刚才没进去就被轰出来了？
3: 放心，不打无准备之仗。
4: 老家，老家，一号进入豪森大酒店大堂。
5: 继续跟着，保持安全距离。
3: 兄弟，你不怕我这次给你下套啊？
2: 哼，那我可要对你刮目相看了。起码这次骗你比之前那几次都真。
3: 要套也套他们。哎，我提醒你啊，这次他们要是来硬的，你跑得了吗？
2: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来硬的，他们也是挺看得起我的。但是啊，我怕你跑不掉。

0: 哥，现在是什么情况？
1: 现在去事务层了，应该是去多功能厅听因为公司的推介会了。
2: 盯住了。
3: 这是我工作证，这是咱们的贵宾。
2: 刚才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区块链，我相信区块链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目前在我们公司的业务形态里，已经有数字黄金、商业积分等资产开始流通，加入的机构也越来越多。未来在资产种类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资产间的流通程度、汇成指数急增长，资产价值的提升空间不可估量。这一切都是立足在数字资产的基础上。
3: 先生，给您邀请函。
4: 我混上来了，但是没有邀请函进不去。
2: 6年后暴涨5000倍，5000倍啊！哇！

0: 卫视。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4: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5: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举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0: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6: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咱在家里做点啥？
7: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6: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年后暴涨5000倍，5000倍啊！哇，
1: 太厉害了！
0: 这个矿工传奇靠挖矿买车买别墅，挖矿效应带动显卡市场火热，主流显卡涨价逾1000元。
2: 和所有的新兴产业一样，印证了一句老话：先知先觉先挣钱，后知后觉后挣钱，不知不觉不挣钱。我们已经没有机会成为先知先觉了，可我们总不至于非得不知不觉吧。其实这些年呢，我们错过了很多财富机会，比如30年前
0: 收藏上几张猴票，哎，比如20年前随便在哪座城市囤一块地，比如10年前在北上广深买一套房，那我们现在都是千万富翁了，是不是啊？各位，我给不了你们穿越回去的机会，但是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把握未来的机会，大家有兴趣吗？
3: 有。
4: 真好。
5: 怎么样，长得不错吧？
4: 我是这妞儿长得越来越好，
0: 都是可以在网上使用的货币，是可以全球网络通用的，这是现在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的新兴技术。好，原理呢，稍后我们会请专门搞技术的专家为大家普及这方面的知识。
6: 金老师，
7: 能不能说的简单一点啊？那些新名词什么的我们也听不懂，想跟别人说也说不明白，大家说是不是啊？
8: 这小子还真敢来呀、
9: 啊！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
8: 看来让兰姐猜对了。
7: 大家安静一下啊！我说一下，看我说的是否有道理。假设网络是一个村子，村子里面的大明跟小红做买卖，啊，小红花了1000块钱买了大明一头猪，啊，但是两个人呢都怕对方会后悔，得找个记账的。记下来，村子里面只有一个会记账的王会计，所以呢，这两个人就把王会计请过来帮忙。哎，小红花了1000块钱买了大明一头猪 ，OK， 交易完成。
10: 哎，咱们刚才聊这个北上广买房呢，你这会儿突然把人大明家的猪卖了，跟人家猪有啥关系啊？
7: 我告诉你，关系可就大了。突然有一天。这王会计变成了隔壁老王，跟村长的老婆出轨被进猪笼了。哎呀，他一死，那交易记录就没了呀。那个大明说：“小红，你没给钱。”小红说：“大明收了钱。”于是两个人大打出手，差点闹出了人命。这个时候，村民就开始想了：那村里面只有一个会记账的王会计，他有问题。那我们之前的账不都有问题了吗？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你们知道吗？哎，这个就是传统的记账方式，记账人相当于银行或者金融机构，金融学上叫中心化账本，一旦账本出问题了，那大家都得跟着倒霉。传说中，
5: 这下会有点意思。
7: 比特币还便宜的津巴布韦货币，
11: 印度的卢比，
7: 就是账本出问题的产物。
12: 是
7: 的，
12: 是
7: 的。所以，
13: 这么快就画出漫画，一定有人在监视现场。这会是什么人呢？能用这样的手段，一定是更不好对付的对手。
7: 所以呢？今天银威公司的讲座就是想告诉大家一个道理，还是那句老话，鸡蛋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是不是？
12: 对，
7: 好，既然一个会计，那村子里面有识之士就开始学习了，那就出现了，你姓什么？
14: 我姓黄。
7: 哎，黄会计，你姓什么？
15: 我姓张。
7: 哎，张会计，你姓什么？
16: 姓梁。
7: 梁会计，等等等等，很多会计。啊，只要村子里面有一单生意，所有的会计都会记账，这样就不用担心再出现像王会计那样的严重后果了。即便是去掉一两家，也不影响其他的会计记账，是不是？这个就叫分布式记账。哎，比 明白了吗？哎，但是问题
0: 了，明白了，
4: 这么多会计，这下给你记啊，是不是？那别人给你记呢，那当然得是有钱赚啊，但不可能给所有的会计都发钱啊，这不符合成本控制。于是奖励机制就来了，每回总有一个人把这个账先记清记完，这个人就当之无愧地拿到报酬。
5: 这说的有意思啊，
7: 每天在这网络的村子里拼命的计算啊记账的这个过程就叫做挖矿啊，所有的流程就是一个记账系统，每十分钟的数据打包成一个账单，哎，这个就是区块，不是实体是数据，每十分钟的区块相互连接起来就叫做区块链，怎么样，容易理解吗？那个金老师，那您继续，打扰了。哎，
6: 还是这小伙子讲得清楚
5: 啊！博学多才啊！
4: 对吧？
11: 这小子今天是什么意思？
8: 看样子像来示好的。
11: 那他是看出了我们的计划？
8: 不确定，反正不是来捣乱的。
0: 来的稍微晚的客人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我姓金，我们的公司叫银维网络科技公司，是一家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大家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看看，上面有更详细的介绍。好，那接下来我要邀请已经入股的股东分享一下他的入股感受，来，陈总请上台来。哎呀，没什么，来就分享一下咱们赚钱的经验，来，给点掌声。
12: 大家好，我叫陈中阳，是盈伟网络科技的新进股东。虚的就不说了，我给大家来点实的。不多，短信三个月也就赚了十几万嘛。啊，行了。
5: 哎，你说这是真的假的？
4: 你说这是真的假的？
5: 要我就信了。
14: 大家好，我叫吴天，我呀后悔了，后悔什么呢？我加入这个营维啊太晚了，

0: 回到啊，把头发都毁白了。大家知道吗 ？A 股市场前天迎来了一场区块链概念股的集体大爆发，当天就涨停了。如果我们能早一点了解这个区块链，然后再投资，能多赚多少啊？20%，投几十万呢、啊！
1: 那我们现在再投，来得及吗？还管用吗？
2: 管用，现在入股还不晚。
3: 那么，金老师，那咱们盈威公司怎么给股东盈利分红啊？
2: 我还是要重点推荐大家投资 YWC， 也就是我们盈威网络科技公司推出的盈威币，因为它最安全，盈利最高。所有的虚拟货币都没有手续费，此外推荐他人入股可以得到奖金哦，相当于下限投资额的10%，还有奖励可以直接提现。
4: 这是个数字货币骗局。
5: 不会吧，这家公司已经注册了3年了，一直在做各大网游的虚拟币兑换，是很多家网游网站的签约代理，在中州虽然算不上大公司，可是从表象上看他经营的业务都很正规啊。
6: 因为数字资产以数字资产入股等形式属于新兴事物，现行的法律对它缺乏明确的界定，这类诈骗里都夹杂着非法集资和传销等犯罪行为，很容易钻法律的空子，只有少数城市出现过几次新闻报道还语言不详的。
7: 看来这个极具创新能力的骗子给我们出足新课题，没有相关经验可以借鉴，我们要啃的这块骨头挺硬的。子梅，去准备吧。
1: 好。
2: 大家一定都在怀疑，这是不是一场骗局呢？
8: 不用怀疑，肯定是。
2: 就算我们的初衷是好的，可能还会沦为一场骗局。
8: 但是现代这个社会，又有什么不是骗局？
9: 对呀、
8: 平台崩盘、资金链断裂、实控人跑路，这不都是骗局吗？但是盈威币刚刚开始发行，在15天之内它会崩盘吗？
10: 对呀、15天不可能。
11: 金老师您继续。
12: 三爷，这家伙今天好像变味了。
13: 通知兰姐了吗？
12: 通知了。兰姐的意思是再看看，要是他还捣乱，就给他点颜色。
13: 明白。
2: 为什么大家还要去炒股、去银行、去募资、去借贷呢？
14: 当然是为了赚钱。
2: 对，我们也是为了赚钱。假设这位先生的论调是正确的，诸位赚不到钱的唯一可能情况是什么？盈威网维持了15天崩盘了，否则我们必须保证给大家提现。树结果才能摘，猪养肥才能宰，结果无非两种：诸位成为被割的韭菜，或者成为割韭菜的人。因为要维持，我们势必需要更多的机构和投资进来。那您说现在处于什么阶段呢？
15: 金女士，我加入，一份不过几万块钱的事儿，我要5份。
16: 哎，我也等不了了，我只要6份啊。
17: 哎，我也买。
18: 虽然我没什么钱，我就冲着这个推荐奖励，这个可以吧？
2: 诸位想更了解盈威币的可以去2楼宴会厅，会有专业的理财顾问招待你，稍后还会有晚宴，我们还邀请了一位市领导弟弟，如果这个分量还不够的话，那我就爱莫能助了。先知先觉先挣钱，后知后觉后挣钱，不知不觉永远不挣钱。
19: 好
2: 好好好好好好。
20: 高老师，你今儿怎么这么配合他们？
21: 你以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来干嘛吗？我要是不配合他们，他们来硬的怎么办？
20: 你是说他 们是故意让咱们进来的。

0: 不然会有这么多人配合咱们吗？
1: 好玩。
2: 那咱们先来干嘛？
0: 有点饿了，走吃饭去。走，
2: 咱们尝尝他们这晚宴咋样。
1: 够。
2: 走。

0: 么这是慌慌张张的？
1: 我真怕他什么都不说就动手。
2: 那就得看他打算从哪方面动手了，是劫财呀，还是劫色呀？
1: 我是认真的，我琢磨不透这小子。哎，不过他的讲解和比喻都太形象了，还特别好懂，那些人全听入迷了。如果他不是有备而来，那他真是个天才。
2: 怎么对他有感觉了？
1: 你能别开我玩笑了吗？咱是缺这么个忽悠的，可就怕引狼入室。我们费这么大劲儿，一点岔子都出不得。
2: 老大自有安排，咱们都不用管。你再下去试试。
1: 还是心里不踏实。哎，对了，那个貂四毛得早点解决。
3: 哎呀，真是不乐意了。
4: 一号在干什么？
5: 一号到达宴会厅了。
4: 不对呀，传销一般做的都是很隐蔽的，他们敢这么大张旗鼓？他们把大部分资金都消耗在发展会员的过程中，有必要这么奢侈吗？
6: 是啊，只有暴发户才爱这么玩啊。
1: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从来没在市中心高级涉外酒店有过传销窝点案例。传销大多数是坑杀普通人，门槛金额越小，坑杀的人数越多。可是从来没见过把社会名流当做坑杀目标的呀。
6: 社会名流？
1: 嗯，这位是市电视台的前台长，
7: 这位是前任的市领导，还有前排这两个是工商联的前领导。
4: 风马牛都凑一块儿了，事出反常必有妖。
8: 这么权威的设计，老板会是什么人呢？
9: 拿这么多东西你吃得完吗？你
4: 夏伟、玲玲，走吧，咱们车上研究。
10: 是。
11: 哎呀，彪哥，
10: 你们俩聊。
11: 哎，兄弟，你讲课讲的可太好了，那简直就是大师啊！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0: 邹队都安排好了，去酒店跟高人接通。
1: 情报研判是一个很关键的岗位，声音、图像、暗语、密码都会用上。你们还是新人，实践经验太少，明天找个老人带带你们。
2: 是。
3: 哎，收买是收买，赏识是赏识，那是两个概念。哼。
4: 我敬二位一杯。
3: 金老师。

0: 小姐姐，
1: 哎，要不我就不打扰二位了，我先走。
0: 刚才在会场，我以为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没想到怎么又见面了。
2: 可能这就是缘分吧。也不知道高人跟这个女的聊什么呢。
3: 不是聊，是撩。
2: 他敢撩妹啊？
4: 行了，玲玲，你先别急。小伟，别胡说啊，你能确定吗？
3: 肯定确定啊，我们在宿舍研究过，这第一句话很关键，首先要勾起对方的兴趣。比如说，我发现你一个秘密，
0: 我发现了你的一个小秘密，想听吗？
3: 然后你就接着问，我觉得你今天特别漂亮，或者我发现你今天特别迷人。哼，女人还不都爱听好听的？只要对方露齿一笑，那就证明大善成功了。
2: 这个臭高人，看他回来我怎么收拾他！还有你，你这种搭讪的开场白太老套了，换一个吧。
0: 是，我的确不太懂得搭讪，但是呢，我有一双火眼金睛，能辨别真假。
2: 说来听听。
0: 你手腕上的卡地亚手镯是假的。
2: 那我跟你说，今天在场的美女大部分连脸都是假的。
0: 也是，这点小瑕疵破坏不了金匠师金镶的气质。我再敬你一杯。

0: 想不想跟着姐姐挣点钱？
1: 我就是个学生，兜里没有钱，可以做投资。哎，你该不是想拉我进你们团队，跟你一起做讲师吧？失陪了，我再去拿点吃的。

0: 吃饱了，哎，走一个。
1: 你知道我今天喝了多少杯了吗？
0: 多少？
1: 15杯。嗯，再走一个。
0: 有量。

0: 方姐姐，等着急了吧？
1: 进来吧。
2: 有人跟着，
3: 跟我来。
4: 嚯，齐齐改行了，冯志远。
2: 哎呦，给你，哎，
4: 谢谢。
1: 说说吧，里面具体什么情况？
4: 对不对，你知道片有多少种种类吗？
5: 好好说话。
1: 哎，你这干什么呀？
4: 醒酒。
1: 好，那你就这么说，一共有多少种？
2: 哄骗、昏骗、谎骗、混骗、歹骗、赖骗、多骗、拖骗、狂骗、坑骗、赚骗、串骗、山骗、软骗、贼骗、局骗，还有拐骗。哎
4: 呀，好多了。哎，我也不知道有多少种，也没有人具体知道有多少种。
6: 所有的骗术都是经验和思维碰撞的结果，所以在这个社会上才会出现这么多的骗局。
3: 你今天遇到的也算是个骗局吗？
6: 是，但是我现在不是很明白，至少还没有看透。
3: 就因为你没有看透，所以你就认定它是骗局？
6: 一个精妙的局，就算你看出来了，也很难去揭穿。反骗要比寻骗难得多，想要跟上他们天马行空的想法，谈何容易？我没有长骗子之心，没警察威风。我想说的是，要洞悉他们的思维，那必须得对他们重视和了解。
7: 相爷，刁四毛怎么办？
8: 老陈，
9: 是，
8: 你知道该怎么办？
9: 太好了，早就手痒痒了，您就看我的吧。
10: 哎，陈哥，吃了吗？
6: 冯志。您之前见过这么大张旗鼓的胡来的吗？
3: 没有。
6: 是，一个高明的骗子肯定是未虑胜先虑败，假如这是一个骗局，这个组织者肯定提前谋划好了脱身之计，只是目前我还没有看到。
1: 诈骗的最终目的无非是人钱归一，哪怕中间环节出了差错，人钱分离了，最终也是钱随人走。但是公司账户又是一般纳税人账户，所有的转账记录都会被一笔一笔的捋出来，成为呈堂证供。想要做到这一点非常容易。
6: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和你们之前想象中的隐形巨骗就不相干了。可偏偏这个局又和你们钻研的那几个案子有着若即若离的关联。
1: 一定有关联，这一点我十分坚信。
6: 我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现场大部分的人虽然是非富即贵，但是能圈起来的人实在是太少了。集资诈骗无非是拆东墙补西墙，需要坑杀大量的底层用户。如果是传销，我又想不通那么庞大的受害群体在哪儿呢？还有门槛48800，说高不高，说低也不算低啊。
3: 高人，你说他们这么主动拉拢你，安的什么心？
6: 这个我也没有想明白。李小拐说蒋兆龙是老板，但从头到尾他都没有出现过，那他躲哪儿去了呢？再说从案卷上来看，他和虚拟货币数字资产也没有直接的关联。还有那个貌似成功人士社会经营的讲师金亚福，大讲虚拟货币能赚多少多少钱，其实他就只是一个穷妞，那你们说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可能是刻意炒作，也可能是圈钱，一种不道德但也不违法的行为。你为什么就认定是骗局呢？
6: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1: 师长，这都什么时候了，别装文化人了。
6: 大道和学识无关，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想看清事物的全貌，那就得离得远一点，就是所谓的上帝视角。棋子在局中，操盘手在局外，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真相可能 只是真实的假象。蒋兆龙应该就藏在这个酒店的某一处监视着。这是一个刚开的局，没有得力的人守着可不行。
3: 通知家里对酒店进行全面排查。
1: 是。你们两个把蒋兆龙找出来。
5: 是。
3: 高人，你记住了，不管你能不能打入他们内部，你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自己，注意自身安全。我跟你说一下紧急联络信号。
12: 你不用等我了，我不一定能回来。

0: 我的当事人，也就是您的丈夫李金信先生，他还是坚持要将你们名下的财产进行五五分成。您要是不同意的话，可能这次离婚就比较麻烦。
1: 五五分？凭什么呀？这份家业都是我打拼出来的，他做什么了呀？
0: 这婚内的财产当然是要平分的，不管是主内还是主外，都算是为家庭做出了贡献。
1: 好啊，那他赌博输的钱呢？这怎么分啊？
0: 这具体要看金额是多少。报上
2: 跟您的丈夫再相处。
1: 我一点都不想见到他，以后有什么事儿还是麻烦你在我们中间传递一下。
3: 律师，离婚？
4: 同志，查到了，
5: 蒋兆龙。说。
6: 好，知道了。玲玲，接家里门见。
7: 是。收到，是个视频。
3: 市长，市长，
7: 还真是蒋兆龙。

0: 志，季海福带蒋德龙走吧。
1: 这帮人反侦查能力很强，
2: 再要找到他们俩就难了。
3: 一时抓不到不怕，迟早把他们一网打尽。小伟，你查一下监控，确定安全了，你们先撤。
4: 嗯。
5: 方志，没有异常。
3: 撤。
5: 好。
3: 玲玲，
6: 你可以晚几分钟再走。
1: 是。他呢？
3: 房费都付过了，让他在这儿好好睡一觉吧。走的时候你要确定安全啊。
1: 明白。

求你了，我让你给我妹。以后再找你算账。

0: 你明知道我们做警察的都经不起这些线索的诱惑，还来将我的军啊？说说吧，这里面有没有好大喜功的成分啊？
1: 我要说没有，谁都不信。其实啊，每一位从警的人都希望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那对我而言呢，我的前半生够浓重了。我只是不希望自己的退休前就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
0: 好样的，目前来看啊，你力荐的人已经出成绩了。虽然目前对方的手法不明，但是毕竟发现了线索，就要顺着这个线索啊追查下去，查明真相，绝不姑息。你们只管放手去做，有什么责任我来担着。
2: 是
0: 啊。另外按照老规矩，案子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案情先不要公布。如果在警力和经费方面有什么困难，局领导班子优先给你们解决啊。
2: 那太谢谢领导了，谢谢领导支持。
3: 高大师，高大师，开门。
4: 谁呀？
3: 你刁爷带好消息来了。
4: 来了。来了。
3: 哎呀，高人同志，五万。
5: 什么五万？
6: 蒋爷说了，我带你去下场演讲，一次五万，再去一次，还给五万。
5: 真的？那蒋爷没说要见我吗？
6: 着什么急啊？该见的时候自然能见，你就踏实把这钱拿着。
5: 哎，司马，你比我更需要钱，这钱就放你那儿了。
6: 说什么呢？我是那种贪便宜的人吗？你看着给就行。
5: 懂你。那这样，你帮我保管，需要用了我再找你拿。但咱们可得说好了，吃喝可以，嫖赌可不行，要不然我告诉你妈去。
3: 走，我请客，喝酒去。
4: Go！
7: 一开始啊，你就是个学生，也没人把你放在眼里。后来你在西部九城出现，蒋爷才开始关注你。
5: 那按说，还没得先说说呀。
7: 陈哥第一个就想弄你，还是蒋爷给拦下来了。确切的说，不是蒋爷，是兰姐。
5: 兰姐，还有个兰姐，我以为蒋爷就到头了。
7: 嗯，蒋爷可没到头，真正厉害就是这兰姐。我听说啊，蒋爷和金老师见着兰姐，连打气都不出。
5: 哎呀，你这一个女的还能把蒋爷给镇住了？
7: 嗯，这里边关系可复杂着呢，不用捋捋啊。这表面上啊，陈哥是金老师的司机，但实际上是兰姐安导那儿监视的。还有这蒋爷，表面上看和金老师是合作关系，实际上这俩人共性斗绝。这个兰姐才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是个人物。
5: 这个兰姐还真有意思，她就不怕蒋爷跟金姐玩点什么猫腻。
8: 他俩也没必要非得听兰姐指使。
7: 嗯，听错了，我告诉你啊，咱们这里边所有的人力、资金、设备、钱，全是兰姐出的。要是没有她，那俩屁都干不成。
5: 你这么说，我还真想见见这个兰姐。
8: 哎，那你之后想干什么呀？
7: 我的想法很简单啦，你现在有这么。

0: 大的本领，一藏五万块，当然坏了，照了，舒舒服服过日子了，是不是？
1: 我说啊，你要是真有钱了，就赶紧领你妈妈去看病，别再乱花钱。
2: 老话说，子欲养而亲不待，别真等到那一天，你后悔都来不及。
0: 哎，我敬你。不要这么沉重了，吃饭，吃肉。
1: 要是之后他们还找你的话，你就想个办法撤退吧。不过，外向也没那么容易。喂，什么？好，我马上过来。我先不吃了，我有点事儿。
0: 还剩这么多，不吃了？
1: 我不吃了。
0: 哎，那我下回再请你啊。
3: 哎，不对，不对，哦。

0: 市长，你来了。
1: 我爸在什么情况？
0: 下午还算稳定，在医院大闹了一场，不过还行，没有伤着人。
2: 那就好。哦，对了，峰哥，吊死冒出谢冠南的职位比蒋爷高，你们可以从他入手。得赶紧回去了，辛苦你们了。
3: 去吧。
4: 看着啊，打个电话。
0: 哎，对。
5: 谁喝酒了？哎呦，
0: 高叔，高叔。
5: 什么？
0: 高叔，这里是医院，没有酒。
5: 什么没酒？我明明闻到酒味儿了。
0: 高叔，高叔，高叔。
6: 高人是什么？
0: 高叔。等您身体好了，出院了，医生说您没问题了，我好好请大家喝一顿。今天您就先在梦里喝着。
5: 去去去，梦里喝什么酒啊？啊，不喝了。
0: 高叔，那您休息。
5: 别喝酒啊！别喝酒。
7: 一层套一层，一环套一环，这事儿比咱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8: 事情看着复杂了，但是离真相也越来越近了。
7: 一个刁四毛就牵扯出来这么多人，真不知道这个高人是怎么套出来的。
8: 他说过，最高级的骗术不是骗钱，而是骗心。刁四毛软肋被他抓住了，自然心也就交出来了。
7: 刁四毛可以交心，可是其他骗子不会像刁四毛这么简单。我担心他处境更加凶险。
8: 我们只要保证两点：一是他的安全，二是对他无条件信任。
9: 当然还有，重中之重，要保证群众财产安全。
7: 冯真，您放心，这点我一定会做到。
9: 好，现在我们就竭尽全力去找出那位兰姐。
10: 部长，谢冠来了。

0: 此时，北京卫视。
1: 高考结束，换个角度解锁高校。清华上课思之秀，品鉴古今匠心。人大阅百年家书，回望岁月初心。中传看老影音器材，追忆时代变迁。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高考结束，探秘高校博物馆。
2: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校看馆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3: 每个声音都在寻找舞台，每个创意都能点燃未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重磅开启，人工智能助力策划与创作，导师带队，参赛与学习结合。登录听听 FM 即刻报名。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更大舞台就等你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 AI 赋能医疗领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一批前沿医疗智能体规模化落地，让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民生。
1: 像用电力一样用算力，北京首家磁源工厂在亦庄正式投产，算力将成为稳定普惠的公共资源。
0: 2026年北京高考结束，6月25号发布高考成绩及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北京主题采访活动启动，百余名记者今天走进前沿科创企业，感受北京具身智能产业集群发展脚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5年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落地北京。一年来，基地打通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成果。一批前沿医疗智能体从三甲医院走向基层。昨天，北京发布了基地的阶段性成果，集中展示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 AI 加医药智能应用与实效。
2: 一名我们的藏族同胞患者，他呢来到我们医院的眼科进行一个筛查。
0: 发布会上，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与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远程连线，现场为患者拍照诊疗。这款由北京同仁医院联合婴童科技共同研发的 AI 眼底相机，能够识别55种眼部疾病，还可提前预警心梗、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真正实现一张眼底照筛查眼病，评估全身慢病。
3: 这一眼双筛，它可以真正的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有效下沉和广覆盖，并且实现筛诊治康管全链条的这种标准化、体系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0: 目前，这款 AI 眼底相机已在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应用，累计服务患者超3000万人次，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同样惠及全国基层诊疗的，还有这台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及决策智能体。它构建全流程超声影像感知与疾病推理 AI 模型，已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0余家医疗机构落地应用，惠及130万出生人口，有效填补偏远地区心血管专科诊疗资源缺口。
4: 我们的这个模型是涵盖了从胎儿、儿童到成人，胎儿或者是新生儿，他的这个心脏在跳动又是很小的一个情况下，我去拿到诊断的这个影像数据是困难的。所以第一是解决这种操作层面的一个感知问题，第二个我们去解决疾病的诊断推理和结局预测的一个功能。
0: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技术的落地应用，不仅补齐基层诊疗短板，提升基层诊疗规范化水平，更大幅提升了医生的工作效率。北京儿童医院基层版 AI 儿科医生是基层医生的智能好帮手，能写

0: 著提高儿科诊疗精准度。北京天坛医院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可在一分钟内精准识别94种颅脑相关疾病，诊断准确率达 87.8%， 后续还将持续拓展新功能。
1: 其实我们现在还在做的就是它还能把这些急的给你挑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你比如今天晚上扫了几十个患者，那谁我们应该先出报告？其实应该是谁重谁先出，提升效率，更早的发现危急重病。
0: 如今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精准诊疗、基层帮扶、新药研发等医疗全链条，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平台，北京正加速医疗 AI 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聚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应用高地和产业生态集群。北京台报道。 Token 也就是词源，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而算力越强，每秒能处理的 Token 就越多，使用成本随之降低。昨天，北京首家词源工厂北京一号词源工厂在亦庄正式投产，今后算力将像电力一样成为稳定普惠的公共资源。工厂的落地也为北京人工智能之城建设夯实核心算力底座。
2: 眼前这座新型智慧工厂就是由软通动力打造的北京一号词源工厂。和传统工厂的流水线不同，词源工厂由一台台服务器组成，来实现算力规模化生产。项目一期每天词源产能达1.4万亿，那么这个数字能支撑多少 AI 应用呢？
3: 比如说我们科学家如果看过去25年所有的文献，找出来支持他的、反对他的观点，然后给他形成一个论文综述，这么一个事情本身需要消耗至少1亿 token， 标准很关键，场景很关键。我们要求90%以上首字符出来的时候都能要小于10秒，甚至于更低3秒、4秒啊。那么这种波动率，在所有的轮次中间是不能超过20%的，这就跟我们电厂提供这个电压要求稳定是一个道理。
0: 行业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单日 token 消耗量在9个月内暴涨4倍。用量从万亿级跃升至千万亿级，过去零散小型化的算力供给模式已经无法承接海量市场需求，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的资源工厂成为 AI 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伴随工厂落地，国内首个资源工厂性能基准同步发布，这套统一的算力度量衡将打破行业标准杂乱的现状，减少资源浪费，推动国内 AI 算力行业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3: 我们这个算力工厂也会扩展到像张家口呀、像乌兰察布啊这样子的，我们所属于东数西算的枢纽节点去，就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算电协同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战略。
0: 北京一号资源工厂的投用，不仅补齐了国内高端规模化算力供给短板，还将进一步吸引 AI 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完善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链。北京台报道。
4: 今天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结束，8.49万名考生在全市18个考区、120个考点顺利完成这场人生中重要的考试。
5: 就是在这3年，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无论高考成绩考多少，起码我是收获了一个更加健全的一个人格，更加快乐的心态和积极阳光的一个面貌。
6: 下午5点，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结束。在陈经纶中学考点和人大附中考点，考生们一身轻松地走出考场。
7: 我今年87了。来见闺女，这个孙女。
8: 今天带着小狗一起来的，全家出动吧，来迎接他顺利完赛。
9: 给他准备了点他喜欢吃的巧克力，然后带他放松一下。
10: 高三的时候可能压力比较大，然后有时候可能情绪不太好，然后非常感谢他们的包容，然后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一段时间每天对我的支持。
11: 调整一下作息，因为之前复习睡觉我都会很晚，然后早上起得很早，把自己作息调整回来吧，然后迎接大学生活。
6: 圆满背后是家长的理解与支持，老师们的呕心沥血，以及伙伴们的相互扶持。
12: 安章说到考点了吗？今天早上他有历史考试。
13: 现在在外面呢。
12: 现在在外面，行，那抓紧时间进考点啊。如果超过那个点的话，他还没在考场出现，那么我们就会跟家长联系一下。
6: 今年本市首次建立了考试院、考区、考点、考场一体化指挥平台，整合视频巡查、智能识别、考务终端等资源，实现考点全域可视化指挥调度。
14: 我们设了4台任内终端，所以让考生既能保证考

0: 考试的严肃性，同时也快速的能够通过这个人脸识别身份核验。
1: 今年全市共为255名身体残疾、心理疾患及临时伤病等特殊考生提供了合理便利。
2: 我们这个考点有四位特殊考生，所以我们都安排了特殊的照顾。比方说有一位学生因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我们启用了备用考场，并且专门安排了一位心理老师作为这个服务人员。
1: 考试结束后即转入试卷评阅阶段，评卷工作将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六所高校集中进行。6月25号发布高考成绩及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志愿填报服务方面，基于人工智能的志愿填报辅助工具将为考生提供个性化免费的咨询服务。北京台报道。
3: 北京市政协原主席王大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昨天上午，王大明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王大明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领导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尹力、刘延东、郭金龙、贾春旺、殷勇、李秀岭昨天前往八宝山为王大明同志送别。王大明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也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慰问。
4: 今天，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与世界记忆项目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国家档案局局长王绍忠、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出席会议并致辞。12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记忆遗产保护传承主题做了主旨发言。王绍忠表示，我国将重点加强对世界记忆项目的宣传，规范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申报和管理，加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加快推进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赵磊表示，北京将着力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促进遗产活化利用，丰富多元传播方式，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让文化遗产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
1: 今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暨北京主题采访活动启动，活动首日，百余名媒体记者组成了采访团，先后走进中关村展示中心、银河通用、星动纪元等前沿科创企业，感受北京具身智能产业集群发展的脚步。
5: 去深度的专访一下公司的负责人，去听一下他们的创业故事，应该会写英文的深度专访稿件，然后或者是拍摄 vlog 的记录。
6: 我对北京的大模型还有具身智能这两个点位特别感兴趣，因为北京在这两个赛道是走在前沿的。全媒体矩阵全面的来报道北京的新经验、新突破、新范式。
1: 接下来3天，采访团还将走访重点实验室、医药健康企业、高端医疗器械园区、怀柔科学城等多个点位。
7: 这次活力中国调研行的举办也是契合中央关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这个最新的部署，更加强调技术研究的0-1的这种功能。那么北京呢，在这个方面也将做更大的这种贡献。
3: 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中，记者看到多款智能机器人已经在海淀顶好大厦、 AI 原点社区等地上岗，他们制作饮品、售卖商品，已经融入市民的生活。
8: 之前是谁跟我说的，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只能待在工厂里，这不是吗？北京这个首家由机器人常态化运行的便利店其实早就在海淀区开业了，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哎，您好，
9: 欢迎光临全家，
8: 可以给我来一个烤肠吗？
9: 我跟你说，我这银河心脑可厉害了，现在已经学会抓好多东西了。其实小盖特别想尝一下烤肠，每天看着可馋死我了，哎，可惜尝不到啊。
10: 两个月前，马年春晚的情景剧机器人演员小盖在顶好大厦的全家便利店全职上岗，成为门店的新店员。不同于短期的展示，小盖需要7×24小时独立完成商品导购、货品递送等多项工作，是真正的和人类店员搭班干起活来。我不禁在想，他真的是靠自己看见了吗？还是重复常规动作呢？
9: 让我瞧瞧，能看见你呢。你在吃东西的样子真可爱。哇，能接受采访太荣幸了，我的电路都兴奋地发烫。我靠视觉大模型自主感知，不是死板走路线，我的视觉大模型是全球首个端到端巨身抓取基础模型。我会在更多城市文旅地标和医院药房工作，为人类提供贴心服务。
10: 便利店门口的全自动机器人咖啡店也上新了多款咖啡。
8: 哎，你要喝啥？它这个挺快的，我请你喝一个。
11: 我来个巴乐茉莉美式吧。
8: 行。
10: 不要小瞧这款巴乐茉莉美式咖啡，它要比美式咖啡多两个配方和三个步骤，这代表着商用服务机器人可以学会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任务。
8: 这是你的巴乐美式，刚有两分钟吗？这一杯
11: 也就两三分钟。
8: 也就两三分钟。
10: 在海淀区的 AI 原点社区，冰淇淋机器人、茶饮机器人也陆续上岗。
12: 人工智能的企业就占比达到了74%以上，整个社区的元素都是围绕 AI 来展开的，然后也是我们 AI 人才创新创业的第一站。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日到21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图博会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涵盖海外综合馆、国际童书馆、BIBF 绘本展与插画展等多个板块。
13: 今年我们举办了 BIBF 的大使会客厅，还做了焦点作家的活动和推介会，还有各种新书的发布会，通过文化交流活动来促进全民阅读的发展。
14: 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北京 CBD 论坛年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举办。论坛开展近40场活动，吸引全球5大洲近1万名嘉宾参与。
15: 在国际化方面，我们把全球联动的桥梁建得更宽了，让中外青年一起发布全球商务区青年北京倡议，让世界听见北京，也让北京更好地链接世界。
1: 此外，论坛期间车展、潮玩展以及商圈特色活动也将上线，朝阳夏季趣玩季同步开启，丰富市民文化休闲生活。
4: 今天，2026年度北京史志宣传月活动在通州区火线中学正式启动。宣传月期间，全市将开展主题宣讲、专题展览、视频展播等系列活动，
16: 以数字化赋能、跨界协同、沉浸体验为抓手，让史志呢从典籍中火起来，在群众中热起来。
4: 北京台报道。
17: 最近，永定河丰台段绿堤公园周边的滩涂成为了网红亲水打卡地。然而，随着汛期到来，看似平缓安全的浅滩河道，实则暗藏着多重安全隐患。最近，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1: 在社交平台输入“亲水”，永定河畔的定位频频出现。记者按照网上的定位，来到这段滩涂地所在的绿堤公园。远远望去，桥下河道浅滩处，不少成年人带着孩子在戏水。记者看到，永定河烟化管道桥段由于特殊的地形条件形成了小瀑布景观，其中一股比较湍急的水流就顺着滩涂地向前流淌。由于滩涂储水并不深，成为孩子们寻宝的乐园。
18: 哎，好棒！你跟你妈，
19: 我们也是看抖音，就是因为这个说是挺火才来的嘛。我觉得挺好的，孩子还不愿意走呢，还挺爱玩的。往里走那么湍急，甭说孩子了，大人都有点恐惧。后来我一看这边还好，就带孩子玩了。
1: 永定河是天然河道，水下地形复杂，水流多变，加之汛期生态补水等不确定因素暗藏风险。此前就有人因生态补水导致水面抬升，被困河中孤岛。
20: 有的时候咱们这儿虽然没有下雨，但上游下雨了，也可能造成咱们水量的暴涨。听到有这个特别明显的水声和这工作人员的劝导的时候，应该及时离开这个河道边上，会存在一定的危险。
1: 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所辖长度为14.3公里，许多网红打卡地都处于开放河道，为安全防范增加了难度。
14: 咱们这个是太阳能的，然后它还有那个 GPS 定位，然后当假如有人把这个开开了，使用救生圈什么的，我们这边保安人员会有那个系统提示，然后会第一时间就会赶到这个定位现场。
21: 因为咱们这是行洪区域，水流太急。

0: 还是要希望家长时刻注意的孩子，因为这个水流急又深坑。
1: 如何让市民和游客拥有更加安全舒适的亲水体验？记者从丰台区了解到，目前永定河平原南段生态修复项目已经完成前期批复手续，预计于2027年底前完工。项目建成后，将降低洪灾与生态退化风险，完成沿岸 5.5 公里滩地环境提升，融合周边绿堤公园、子谷伊甸园等休闲空间，为年均超30万人次的市民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亲水休闲体验。
2: 咱现在游客和市民有这种亲水近水的需求，我们也相对集中力量，保证大家能安全游玩。
1: 在修复项目建设完成之前，怎样守住安全底线，在市民亲水需求与河道安全防护之间找到平衡，也是摆在有关部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北京台报道。
3: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绿道超过2000公里。根据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绿道内只允许行人和自行车通行，但北京的多处绿道正频繁被电动自行车闯入。来看记者的调查。
4: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5: 管一管，谁管啊？谁也管不了啊！
6: 记者沿绿道又来到望河公园北园北门入口处，也悬挂着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
4: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您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6: 在管理措施更为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记者看到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善。
4: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7: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8: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不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9: 管不过来。
4: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9: 大部分听劝，有少数不听劝。
6: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
10: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
11: 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
6: 北京台报道。
1: 受涡后冷空气影响，今天中午前后至傍晚，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影响，雨量不大，局地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冰雹。
12: 从我们观测的角度呢，截止到今天的15时，全市平均降雨量吧，是1.3毫米，分布特别不均匀。那最大的出现在平谷的塔洼中心主路这边，大概有59.4毫米的这个降水。
1: 目前我市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
12: 那主要可能在北京的东部，包括密云、平谷、顺义这一带，包括怀柔、房山、大兴、通州这一带可能还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雨。未来3天的话，我们考虑就是在12号傍晚开始到13号白天，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
6: 刚刚出版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前线》2026年第6期发表社论，题目是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以万全准备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3: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3: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冷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2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级别为 U。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 U。 预计未来三天空气质量有小幅波动，11日凉，12日轻度污染，13日凉。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5: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6: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高空冷涡的影响持续，北京的部分地区出现了雷阵雨的天气，最大降水量出现在了丰台区的后府营，为29.9毫米。明天高空冷涡的影响终于告一段落，北京上空将会转受暖高压脊的控制。不过12号到13号受到东移的高空低涡影响，北京将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天空会逐步的转晴，最低气温降至到16度，山区则是在11-14度之间。明天白天晴晒模式回归，气温将会回升到31度左右，朋友们出行的时候请注意防晒补水。明天的后半夜云量开始增多，后天午后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并伴有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最高气温在32度左右。入夜之后全市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降雨预计可以持续到周六的白天，最高气温也将会降至到28度，夜间降雨停歇。周日白天到夜间云量依然较多，最高气温还在28度上下。对于此次降雨过程，朋友们请及时关注我们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措施。
1: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7: 东城多云转晴，18-31度。西城多云转晴，17-31度。朝阳多云转晴，17-31度。海淀多云转晴，14-33度。丰台多云转晴，16-32度。石景山多云转晴，15-32度。门头沟多云转晴，16-31度。房山多云转晴，15-31度。通州多云转晴，14-30度。顺义多云转晴，16-31度。昌平多云转晴，14-31度。大兴多云转晴，14-32度。怀柔多云转晴，12-30度。平谷多云转晴，13-30度。密云多云转晴，14-30度。延庆多云转晴，11-28度。
1: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7: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1度。大石栏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1度。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32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8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32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0: 出啥事了？
1: 团长啊，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0: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重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1: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啊，哈哈，
0: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
2: 听明白了没有？
3: 明白。
0: 我是霍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天涯共此时。高考结束，换个角度解锁高校。清华上课思之秀，品鉴古今匠心。人大阅百年家书，回望岁月初心。中传看老影音器材，追忆时代变迁。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高考结束，探秘高校博物馆。

0: 高考结束了，很多学子即将步入高校，很多大学里面都藏着独具气质与学科特色的博物馆，咱们换个角度认识这些高校。逛高校，清华一博，古人织绣之美。
1: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呢，是清朝的女士的衣服。首先我们来看眼前这件衣服，这是呢在青花缎上来绣出来的图案。我们从下往上看，首先看到的图案是什么？海水纹。那我们从这个图案上可以看到，这个衣服的主人呢是拥有一定身份和一定地位的。
0: 一辈子没离开清华大学的志愿者讲解员王彦斌要带我们看看清华大学绘制兰心的一面。
1: 那这些衣服呢，它告诉我们呢，其实都是古人，无论是织还是绣出来的，都是古人手工做出来的，它承载着他们的一个情感的这样一个价值。那同时我们可以从它的工艺上，织的这个纹饰上，图案上呢，可以看到它的这种科学的价值，还有呢它带给我们美的享受。
0: 作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之初就存在的织绣展厅，王彦斌对这儿有着很深的感情。
1: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其实从开馆的时候，我们织绣馆藏的这个展厅就开始了。然后呢，每次走到这个展厅的时候呢，就非常的高兴，因为我要讲的呢是古人用手工织出来的一些服饰。我自己走在前面，虽然无法穿上这些衣服，但是每次讲解都是美美的，在讲的过程中如同自己也穿上了这件衣服，也看到了古人的他所承载的这种情感在里边。
0: 作为一名出生和工作都在清华大学的老清华人，王彦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建立之初就成为了这里的一名志愿者讲解员。
1: 我是从2006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做志愿者，十年之后呢，我们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以后，我也来到了艺术博物馆做志愿者。在艺术博物馆开馆之前，我也受到了我们那个工教部的老师的博物馆的邀请哈，跟大家一起讨论如何组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志愿者这样一个团队。也很荣幸呢，他们在颁发志愿者证的时候呢，给了我一个很荣幸的一个编号，是2016年001号的这样一个编号。
0: 1950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文物馆，梁思成任清华大学文物馆委员会主席。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一座艺术博物馆开始酝酿。清华大学

术博物馆2016年开馆，十年来珍藏的艺术精品与全国各地的文物艺术品展览络绎不绝。王彦斌最爱的还是这件正

0: 对了。
1: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的清代无量寿尊佛克斯佛像，为乾隆人物众多，所用丝线颜色多至百种以上，工艺极为繁复，堪称古代克斯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
0: 当您来到我们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时候呢，首先可以感受到我们清华的元素在这里呢，无论是通过展览还是展品融入的呢，都是具有清华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艺术与科学并重的这样一个理念。其实我们看一个展览呢，我常说就像读一本书似的，需要呢你慢慢的去读，细细的去品。
1: 逛高校，人大痴汉之美，家书传情。
2: 这里是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痴汉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在我们的这个展览里啊，有大概1000多封珍贵的手写家书，有珍贵的历史老照片500帧。这些家书的时间跨度长达400-500年。
1: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2008年正式成立，大量的家书文书成为了这座博物馆里最亮眼也是最动人的文物。
2: 在这个展柜里展示的是一位叫韩雅兰的女士写给父母和儿子的信。韩雅兰女士1905年生，在大革命时期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就奔赴上海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当时他的儿子还不足3岁，他就给儿子留下了这封长达7页的信，希望留给儿子以后认字了懂事了再读。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杨之维的眼中，这里的每一封家书背后都有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
2: 在这封信中，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去遥远的地方读书的原因，讲述了对儿子的爱与不舍，更是表达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对儿子的殷切期盼。他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个忠直的、勇敢的、有志气的人。
1: 然而，那位故事中年仅3岁的孩子，却让身为人大学生的杨之维第一次感觉自己离历史如此之近。
2: 在1943年，韩雅兰女士不幸因病去世，享年38岁。这些照片和信件的保存者是我校历史学院的离休教师韩普先生，也是当年那个年仅3岁就离开父母的孩子。韩普先生追寻母亲的脚印，在1948年从北平赴华北解放区进入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学习，之后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
1: 2021年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杨之维，正是被人大博物馆里这封家书背后的故事深深打动，随后成为了一名志愿讲解员。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馆藏文物近90000件，如果您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一定不要错过这里的镇馆之宝。
2: 中间的这两个展柜展示的是陈独秀至胡适等人的信札，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2009年5月，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有一批陈独秀写给胡适等人的信札曾经引起轰动，后来由人大校友出资，通过国家文物局获得了优先拍卖权，以拍卖价拿下这批文物，并在同年的7月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馆藏。
1: 这批之前从未露过面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最终以554.4万元人民币成交，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重要历史文物。
2: 这些信件的主要是写于1920年和1921年，虽然表面上它是在讨论新青年的创办问题，实际上它是关于问题和主义之争的继续，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分野的一个历史证据。
1: 逛高校，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寻医问。

0: 要，但凡是个博物馆，都会有一件镇馆之宝。那么中医药大学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呢？它叫马宝。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其实说起来，这马宝的出身并不能算好，因为它是一种病变的产物，最早记录在《本草纲目》中，为病马肠胃道中所生的结石，说白了就是马的胃结石，有镇惊、化痰、清热、解毒的药用价值。而这块马宝之所以能当选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优势就在于它的体型。一般的马宝大的不过石头子大小，《本草纲目》中记载，生走兽牛马猪处肝胆之间，有肉囊果汁，多至生许，大者如鸡子。您听见没有啊？这大的才跟鸡蛋一样大。而这块马宝的直径达到了11厘米，重达1.15公斤，赶上8-9个鸡蛋的分量了。而且我们查了一下，一匹成年公马身体的长度也就1.5米左右，胃里揣这么大一块结石也算是奇迹了。咱们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里还能学到怎么辨别真假虫草，看传说中能让人长生不老的巨大灵芝。除了看，咱们还能在博物馆里面学到很多养生的知识。比如说北方的冬天干燥容易上火，寒冷的天气啊又会让咱们气血两亏，所以咱们可以用山药、枸杞和当归这三味药做一道药膳。比如说啊，当归、枸杞、山药羊肉汤，这道菜可以温补气血、补阴壮阳、补益心脾。当然这只是这三味药材的其中一种功能，经常服用这三种药材还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广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视听回忆。
1: 我记得当时讲的最开始讲的应该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在只有一张四方桌、一只话筒、一本字典、用延安生产的粗毛毯做吸音材料的土窑洞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了第一声呼号。朋友们，您知道这第一声呼号是谁播发的吗？
0: 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王宇从大一开始就成为了中国传媒大学博物馆的志愿者，未来的传媒人用特殊的方式了解传媒的历史。
1: 我们在准备稿件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是每个人发了这样的一本传媒博物馆展陈参考资料。我们每个人所学的专业不一样，比如我学的是这个新闻学，就会了解到新闻传播的历史。那我在准备这个稿件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更多的挖掘一些和我的学科相关的东西，就比如这个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我们在课上的时候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讲述当时的故事，然后讲到某些历史时期，会讲到在这个历史时期当中，为了新闻事业、为了这个广播、为了电视而做出贡献的那些前辈们。
0: 传媒博物馆里，让王宇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台笨重的收音机，这是为什么呢？
1: 令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呢，是那个在1959年生产的熊猫1501牌收音机。那个收音机当时了解到它的故事，第一个呢是它的外观上非常的具有中国风，第二个呢从这个产品的性能上来说呢，这个熊猫牌1501的收音机可以用全世界8种不同等级的试电电压，也可以几乎检索到全世界所有的广播频率。当时这个德国的收音机制造专家呀，就来看到这台收音机，他大为震撼，因为他说中国1953年才开始制造自己的收音机，到现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已经达到了和苏联一样的水平。
0: 在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里还有不少熟悉的老朋友，这样的场景住过大杂院的朋友应该都经历过。而为了让大家都看清楚，有人发明在几寸或者十几寸的屏幕前面还要加一个放大镜。当年那不是家家户户都能买得起彩电的，除了路子问题还有就是经济问题。当年这一户普通三口之家

0: 的月收入只有几十块钱，而一台彩电却是好几百块。电视机虽然对现在人来说啊是生活必需品，但在几十年前却是高档奢侈品。
1: 小猪肝儿细又长，
2: 小猪肝细又长，
1: 我当战士他当枪。
0: 回忆完了彩电，咱们再看看这几位，看着眼熟不？咱们尝试着呀给他们排排辈分。第一肯定是这位，录像机的兴起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而当年市场上大部分的品牌都是国外进口或者是国外品牌国内组装。当然大家关心的并不是录像机的来源，大家关心的是能否淘换来最新的片子。于是啊，像录像带租界、录像厅这样的地方就在大街小巷里茁壮成长了。当然除了看淘换来的袋子，录像机更是让咱们可以留住很多电视上播出的经典画面。录像机在90年代的时候啊，已经进入到了咱们的生活中了，而那时的录像机也与电话、空调一起组成了90年代新结婚三大件。而这种曾经风靡一时的放映设备是被什么东西取代的呢？卡拉 OK、 VCD、 DVD，这些曾经的流行早已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传媒快速的更新换代也让我们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广高校，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生活创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始建于1951年，各个少数民族的文物都能在这里找到。您看这种酒杯，看样子很奇怪吧？两个碗被一根木头连接在一起，您知道它是怎么用的吗？就是两个人啊一起端起来一饮而下。所以呢，这种酒杯啊有一个名称叫连杯。曾经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阿里山的姑娘》，让咱们了解了台湾少数民族的风情。然而事实上，高山族这个名称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陆对台湾省民族的总称。其实由于地区语言的差异，在高山族这个总称下还分为阿美人、泰亚人、布农人、卢凯人、卑南人等等13个部族。而这种连杯是属于这13个部族当中的排湾族，所以这种酒杯也叫排湾连杯。咱们从它的样式上也能看出来，这是两个人啊同时喝酒用的。那么这两个人可以是婚礼上的新郎新娘，他们用连杯喝酒表示永结同心，也可以是一起出征上战场的战友，他们用连杯喝酒表示同生共死、生死与共。而这第三种可以使用连杯喝酒的人关系可就不一般了，那就是敌我双方。双方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啊，就要使用这种连杯喝酒。用这种酒杯喝酒意味着双方从此平等友好。这首《乌苏里船歌》描绘的是赫哲族人打鱼的场景，而在博物馆内咱们就能看到当年赫哲族人的穿戴衣物都是用鱼皮制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赫哲族人也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2006年，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被正式收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两件木头片他们是一组，名字叫木牍。古代人把字写在狭长的竹片或者木条上叫做竹简或木简，而写在较宽的竹片或者木板上就叫竹牍或木牍。木牍是少数民族经常使用的加密方式，在两片木牍上面写好字以后，用绳子在上面捆绕3圈，并穿过中间的方孔把木板缚牢。为了防止泄密， 寄信者在木板外封上。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今天结束，全市8.49万名考生，18个考区，120个考点。2026年北京高考平稳、顺利、圆满。
1: 就是在这三年，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无论高考成绩考多少，起码我是收获了一个更加健全的一个人格，更加快乐的心态和积极阳光的一个面貌。
2: 下午5点，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结束。在陈经纶中学考点和人大附中考点，考生们一身轻松地走出考场。
3: 我今年87了。来见闺女，这个孙女。
4: 今天带着小狗一起来的，全家出动吧，来迎接他顺利完赛。
5: 给他准备了点他喜欢吃的巧克力，然后带他放松一下。
6: 高三的时候可能压力比较大，然后有时候可能情绪不太好，然后非常感谢他们的包容，然后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一段时间每天对我的支持。
7: 调整一下作息，因为之前复习睡觉我都会很晚，然后早上起得很早，把自己作息调整回来吧，然后迎接大学生活。
2: 圆满背后是家长的理解与支持，老师们的呕心沥血，以及伙伴们的相互扶持。
8: 安章说到考点了吗？今天早上他有历史考试。
9: 现在在外面呢。
8: 现在在外面，行，那抓紧时间进考点啊。如果超过那个点的话，他还没在考场出现，那么我们就会跟家长联系一下。
2: 今年本市首次建立了考试院、考区、考点、考场一体化指挥平台。整合视频巡查、智能识别、考务终端等资源，实现考点全域可视化指挥调度。
10: 我们设了4台任内终端，所以让考生既能保证考试的严肃性，同时也快速的能够通过这个人脸识别、身份核验。
2: 今年全市共为255名身体残疾、心理疾患及临时伤病等特殊考生提供了合理便利。
11: 我们这个考点有4位特殊考生，所以我们都安排了特殊的照顾。比方说有1位学生因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我们启用了备用考场，并且专门安排了1位心理老师作为这个服务人员。
2: 考试结束后即转入试卷评阅阶段，评卷工作将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高校集中进行。6月25号发布高考成绩及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志愿填报服务方面，基于人工智能的志愿填报辅助工具将为考生提供个性化免费的咨询服务。北京台报道。
0: 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今年高考各科目均实行网上评卷，评卷分科目集中进行，各科目评卷点将分别成立评卷工作领导小组，按照有关规定组织实施。针对志愿填报，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考生志愿分本科、专科、高职，按录取批次顺序填报，其中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刚才报道中也说了，今年的北京高考成绩是25号发布，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根据录取进程进行安排。专科高职志愿填报时间是7月24号到25号。录取期间，按照考生已经填报的志愿录取结束时，如果当前批次高校计划未完成，将根据情况征集考生志愿。录取期间征集志愿填报时间将通过考试院网站进行发布。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这其中就有航空工业集团90后的青年工程师侯俊森。
12: 歼20是我国首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隐身战机，也是无数航空追光者的青春信仰。90后青年工程师侯俊森便是其中之一，他的航空报国之路始于年少时对歼20的满心向往。
13: 提到成飞，大家一定会想到歼20。歼20是我国首款隐身战机，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在我高中第一次知道它开始，我就心生向往。我的工作是研发各类飞机零件的制造工艺。我还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有一个零件要加工数10万个直径1.2毫米的小孔，把这种制孔密度换算到一张 A4 纸上，要加工近4000个孔。传统的工艺加工效率低，需要100多天， 远远无法满足研制进度要求。
12: 传统工艺逐个打孔，耗时超百天，完全跟不上研制节奏。更关键的是，曲面加工容错率极低，毫无试错空间。紧迫的工期与严苛的技术要求，一度让侯俊森倍感迷茫焦虑。压力之下，侯俊森没有退缩，带领团队通宵研讨。最终，团队建成了国内首个飞机大型结构件黑灯工厂，实现了生产线24小时无人工干预。
13: 以前我们修正一个圆点需要20多分钟，现在机床自己6秒钟就能搞定。我还记得有一个工人师傅曾经跟我说过，以前他在厂房里面走来走去，协调解决各种问题，一天要走10000多步，现在呢，每天只能走到2000步。除了黑灯工厂之外，我们还在推进像 AI、数字孪生等技术在飞机制造各个环节的应用。
12: 北京台报道。
0: 这只大猫叫豹猫，豹猫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由于豹猫对于栖息地的完整性、植被的覆盖度、食物链的完备度等高度敏感，因此呢，也被视作衡量区域生态健康的核心生态指标。今日记者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了解到，目前北京已经拥有了非常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35只左右。
14: 从2023年开始，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北京大学罗树金科研团队，针对西山林场全域系统开展了豹猫专项调查，探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存在豹猫种群，是北京市六环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京市区范围内唯一的豹猫稳定种群。
15: 就综合所有的数据，最后能够评估出来是35只正负8只，
16: 这在全世界的首都城市里面还有野生猫科动物稳定分布的是非常罕见的。
14: 罗树金介绍，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豹猫也曾几次到访冬奥会的赛场。团队在六环外的延庆小海坨山也监测到过豹猫的踪影，而这次的发现是在距离城市如此近的六环内，竟然也有着高密度的豹猫种群。
16: 豹猫的主要栖息地就是在北京东北部、北部还有西北部还有西部的山区，全北京应该有差不多5000平方公里的适宜栖息地，全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区，豹猫的探测率。
14: 此次研究发现，浅山地带的豹猫对人类活动有更明显的趋避行为，几乎只在夜间活动。
15: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豹猫的粪便，是大小跟家猫差不多，因为它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嘛。然后表面比较光滑，一般会看到骨头的碎屑还有毛发，这就是他们吃的老鼠啊、小鸟啊的残余。
14: 尽管近几十年有人成功的将豹猫和家猫杂交繁育出了宠物猫品种孟加拉豹猫，但从基因组成上来说，孟加拉豹猫已经是完全的家猫了。
16: 它们的区别就和人和黑猩猩那么远。
14: 研究人员对豹猫的食源性分析发现，豹猫主要是吃啮齿类动物，也吃野鸟和雉鸡类。在监测中，研究人员还发现豹猫喜欢阔叶林等环境。北京西山林场据此优化了防火路和游步道的布局，避让豹猫核心栖息区、生态保育带和迁徙廊道，同时每年补种30000余棵栓皮栎等食源植物，给林场里的啮齿类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为豹猫等野生动物营造完整的栖息、觅食、迁徙的环境。除了豹猫，这里还监测到河、花面狸、野猪等动物。目前林场内有野生高等植物达525种，陆生脊椎动物207种，包括鸟类、哺乳动物和2栖爬行类动物。
0: 这个豹猫啊，长得本来就憨萌，而当了解到它是衡量生态系统的重要指标之后，就更觉得它可爱了。研究人员进一步介绍说，原来呢，人们以为啊，这个豹猫领地的扩散会受到环路的限制，然而进一步观测又有了新的发现。
14: 记者跟随科研团队来到卫星定位监测发现的豹猫进出北京六环时使用的通道。
15: 我们下面就站在六环下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荒野的状态哈。
14: 在这里，研究人员布设了红外相机，捕捉到了豹猫经过这里时的画面，同时还监测到了其他动物的身影，现场也发现了它们的脚印。
15: 人的需求和动物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好的也许动物是会回避的，而我们认为是荒芜的杂乱的也正是野生动物喜欢的。
14: 其实当初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时，也设计了供动物通行的生态廊道。随着北京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专家提醒，发现野生动物进城，市民应直接联系园林绿化局或者报警，让专业人员来处理。如果遇到野生动物侵害农户经济利益的情况，可以向损害发生地所在的区级园林绿化局提出补偿申请。
17: 北京市目前大概有500多种野生动物，从整个补偿的数据来看，就09年10年开始几乎没有，23年24年可能接近到七八千户。
14: 专家建议在动物可能出现的农林业生产区的道路两侧安装明显的指示标志，提示动物出没减速行驶，减少因车祸导致的动物伤亡事故。
0: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天发布关于本市第一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停机切换的公告，6月12号21点到6月15号24点对于第一二代社保卡管理系统进行停机切换，届时各渠道涉及本市第一二代社保卡的业务，含临时挂失、正式挂失、解除挂失、密码修改、重置、注销、应用状态查询、制卡进度查询等均暂停受理，持卡就医不受影响。持卡人启用第三代社保卡联动注销第一二代社保卡，并更新电子社保卡的相关业务，待接换完成后统一自动处理。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近日，江苏一名8岁的女童确诊了中度脂肪肝，需要服用保肝药的事儿登上了热搜。有网友惊呼，中老年专属的脂肪肝竟然盯上了青少年。记者就此采访了北京儿童医院的营养专家，专家表示，脂肪肝的发生是由于代谢功能障碍，而追根溯源又和近年来日益凸显的未成年人超重肥胖有关。
2: 一餐能吃9到10个饺子，外加一碗面条，平时还喜欢吃零食、喝高糖饮料，有吃夜宵的习惯。这让江苏8岁女孩体重达到100斤 ，BMI 指数达到24.3，属于肥胖。不仅如此，检查显示女孩血脂偏高、血糖偏高，有中度脂肪肝，肝功能异常。很多人以为脂肪肝离孩子很遥远，但事实上，儿童及青少年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正悄悄伤害孩子的代谢系统，让肝脏提前亮起红灯。数据显示，10岁以下儿童患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患病率为5%至7%；10岁以上青少年患病率超过10%，其中肥胖儿童高达50%。
18: 孩子的话，发生脂肪肝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儿童脂肪性的肝病啊。那这大部分呢，还是和我们的体重相关啊，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都有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
2: 医生表示，儿童每天需要的能量根据不同的生长发育需求，大约有45%到55%来自碳水化合物，其他来自蛋白质和脂肪。孩子因肥胖引发肝代谢异常，主要是热量摄入远大于消耗，膳食结构不均衡，肝脏代谢负担过重。
18: 超重肥和肥胖呢，它会有一些并发症的，比如说脂肪肝呐、睡眠阻塞这个呼吸的综合征呐、也有一些可能会呼吸道的疾病会增加呀，还有一些就是血糖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呀，还有包括一些运动关节的一些问题啊，最好是到体重管理门诊，然后让医生来评估一下。
2: 儿童减重不仅仅是少吃，更要吃对，少吃或者干脆不吃碳水食物也是误区。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要合理安排一日三餐，通过限能量的

0: 平衡膳食模式管理，同时也要注意吃动平衡，合理运动，既能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最终也能达到减重的目标。
1: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膳食宝塔上面推荐的饮食结构。那么还有一个简单的可以判断呢，比如说孩子的一顿餐食有一个三二一的原则，三个拳头的蔬菜，那么两个拳头的主食啊，这个主食里面啊，最好呢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是全谷物，然后呢一个拳头的啊一些肉类、蛋白类，每天啊我们要至少摄入啊12种以上的不同的食物的种类，那每周呢要摄入至少25种的食物的种类。
0: 运动方面，坚持每天不少于30分钟到60分钟中等强度锻炼。运动方式可以选择既增加能量消耗又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项目。如跳绳、游泳、打球、慢跑、骑自行车、登山等。对于肥胖儿童及青少年，要定期监测体重、BMI、腰围，最好每年做一次体检，查肝功能、血脂、血糖和腹部 B 超。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身边的绿道。目前北京市已经建成绿道超过2000公里，本来这是百姓身边的健康道、快乐道、生态道，但是绿道却屡屡被侵犯。根据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绿道内只允许行人和自行车通行，不过现实却是绿道上频频见到电动自行车横冲直撞。
3: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4: 管一管，谁管啊？谁也管不了啊！
5: 记者沿绿道又来到望河公园北园北门入口处，也悬挂着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
3: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您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5: 在管理措施更为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记者看到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善。
3: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6: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7: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不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8: 管不过来，
3: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8: 大部分听劝，有好处不听劝。
5: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
9: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
10: 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
5: 北京台报道。
2: 汛期暴雨集中，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城市内涝不可掉以轻心，因为危机暗藏。所谓有备无患，我们为您整理了城市内涝安全防护技巧，您收好。
11: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边儿已经是翘起来的。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
12: 我们
11: 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2: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

0: 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
1: 如果发现了这种电线落水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远离这片区域。
0: 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
2: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
1: 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3: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4: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并装重组概念板块维持强势，环氧丙烷板块震荡拉升，银行板块倔强翻红。题材上，并装重组概念、环氧丙烷、保险、旅游及酒店、银行板块涨幅领先。下跌方面，算力硬件股集体调整，电力板块震荡下挫，煤炭股集体大跌，机器人板块震荡调整。总体来看，两市个股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3800只。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993.23点，跌0.42%；深证成指报14954.1点，跌2.06%；创业板指报3854.79点，跌2.7%。
5: 今日市场呢，整体还是跌多涨少，主要还是以科技股回调为主。那么前几日受美联储加息预期担忧影响，那么加之部分头部 AI 科技公司业绩指引不达预期，那么市场出现比较大的回调。那么短期市场可能还是需要反复震荡消化负面情绪，但是空间上回调呢已经基本到位。本月18号美联储议息会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件，如果没有超预期的利空解读，那么市场震荡企稳回升的概率大。那么至于市场风格到底是切换还是再平衡问题，我们倾向于再平衡的概率大。那么一些交易过度拥挤的科技类个股，投资者呢不要追高，那么可以采取低位科技加高股息红利的杠铃策略，那么进可攻退可守，控制好仓位，静待行情反转。
4: 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为您推荐正在北京市朝阳区举办的异彩流光艺术作品展。那么这个展览呢，是由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指导，融合了先锋艺术表达和多元的展陈形式。
6: 异彩流光艺术作品展跳出传统挂画模式，用全息成像、激光塑形、流动投影等前沿科技打造全域沉浸空间。展览采用实体画作加投影画作的融合呈现方式，流动的光影投影覆盖墙面，纹理与色彩随时间变换，让实体画作与投影画作交相辉映，将东方美学中的气、静、画、空理念与当代艺术哲思相融，
7: 表达了现代艺术这个数字化的光影流媒，让我们感觉了非常新、非常亮眼。
8: 这次我们画展主要分三个部分，有一种像舞台效果，就是像一场秀，最终要把自己的生命的感悟画出来，那样子才能感动人，也能感动自己。
6: 展览以科技为桥梁，重新定义当代艺术的展陈形态与传播方式，让绘画走出平面，让艺术可被感知，可被情感共鸣。本次展览持续到6月16号。北京台报道。
9: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0: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受窝后冷空气影响，今天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影响到北京。据统计，今天9时至14时，全市平均降水量0.8毫米，城区平均0.4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延庆的百草洼，为27毫米。延庆、怀柔、房山、丰台局地出现了0.5厘米左右的冰雹。今天白天，北京的气温与昨天相比有所下降。下午3点，全市大部分站点监测到的气温都在24度上下。夜间天空会逐渐转晴，风力不大，预计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体感偏凉。明早出行的朋友请灵活来调整着装。明天白天北京晴晒回归，气温明显回升，紫外线照射强烈，出门记得佩戴好遮阳帽、太阳镜，涂抹防晒护肤品，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此外呢，13号前后，北京又将会有雷阵雨天气过程，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好，最后来了解一下具体的预报情况。
3: 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穿衣指数6级，短袖类。
4: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5: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通州区纪委监委联合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及属地相关单位推出系列节目《行走副中心，寻访青莲印记》，深入挖掘通州区廉洁文化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青莲基因。第一站，我们走进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
6: 行走副中心，寻访青莲印记。今天我们走进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平津战役指挥部宋庄旧址是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坐落于宋庄镇宋庄村，同时也是北平和平解放模式的核心诞生地。1949年1月，平津前线总前委在此驻扎了22天，运筹帷幄间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也为中国革命史写下了光辉篇章，也沉淀下三风两季疫情的深厚廉政内核。走进这座古朴的院落，三风的廉政内涵与历史温度扑面而来。文风是老一辈革命家求真务实、言简意赅的行事风骨。在第二展示中，毛泽东同志亲自拟写的组建总前委电令手稿尤为醒目。文稿字字凝练，逻辑严谨，无不半句虚浮套话，寥寥数语便明确权责、定夺方略。这份精准务实、干练纯粹的文风，正是新时代历届形式主义锤炼务实文风的鲜活范本。汇丰是革命先辈高效务实、担当作为的实干本色。1949年1月27号至29号，恰逢农历除夕，总前委全员放弃阖家团圆，在陆河中学连续召开3天军政整训会议，全程不讲排场、不走过场，一口气敲定3大核心要素：周密部署北平入城式，细化城市接管工作，推进50万国民党起义部队整编事宜，同步总结各部队作战功绩，简朴庆功，以一场务实高效、直击要害的会议破解战后关键难题，为当下倡导精简高效、靶向施策的优良汇丰树立了标杆。优良作风是人民军队严守纪律、心系群众的鲜明廉洁底色。平津战役期间，部队进驻宋庄村，严明的军纪、亲民的作风给当地村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一幕也被宋庄村村民王乃旺亲身见证，长久铭记。
7: 解放军战士啊，他不跟别的部队的战士不一样，你像那个经常在村里头过部队， 不知道哪方面了。可是他们这方面来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不管你穷富，该跳水跳水，该扫院扫院，天天扫地扫院子跳水，这些事儿有时候想起来还是历历不忘啊。下一代的年轻人呢，应当是珍惜这一段，宋庄的村民也应当珍惜这段红色历史。
6: 人民子弟兵身上这份质朴纯粹、恪守规矩的优良作风，被凝练融入纪念北平和平解放77周年原创话剧，以文艺形式更续清风正气，传递红色血脉。如今这里作为通州区重点廉洁教育阵地，深度挖掘红色廉政资源，以实景陈述、口述故事、文艺演绎为载体，让廉政教育走出展厅，浸润人心。广大党员干部也在此回望革命征程，在三风溯源中筑牢清廉初心，在纪律坚守中强化使命担当，让红色基因与廉洁文化深度融合，为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凝聚起风清气正的磅礴精神力量。
5: 今年以来，通州区新华街道积极回应群众诉求集中的停车难问题，通过全面开展停车资源挖潜，截至目前已经新增车位1020个。
8: 在经贸国际城西门西侧，曾经的一处违建区域通过盘活改造，现已变身为拥有546个车位的大型标准化收费停车场。目前场地建设、车位施化工作已全部完成，后续将整合原 P5、P7 停车场合并统一备案，于近期正式投入使用。
9: 现在这个停车场修好之后，环境也很好，然后有充足的车位提供给大家，然后也带动了这个月亮河经济的发展，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利民，
10: 能够很大的疏解这个就是停车难的问题，确实是为我们这个居民办了一件大好事。月亮河这边和经贸国际城这边的这个整个的大环境也提升了不少。
8: 此外，街道还在月亮河花海及市集周边建成花海一号、二号标准化收费停车场，分别提供87个和347个车位，均已备案投用。街道针对如意园、天桥湾等老旧小区停车缺口大的问题，累计协调错峰车位390个，其中体育场停车场可提供200至300个不限时段、不限区域惠民车位，通州影院停车场提供30个共享车位，新建街西停车场提供20个共享车位。
11: 新华街道积极挖掘停车资源，主要挖潜了4个停车场，一共1020个停车车位，主要集中在老旧小区、景区、公园周边。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对停车资源进行挖潜，比如说一些边角地或者一些其他的周边的空地，进一步解决居民的停车难题。
5: 2026年通州区健康杯残疾人群众体育大赛昨天开赛，赛期4天，设置了乒乓球、羽毛球、象棋等群众体育项目，全区200多名选手参赛。
12: 大赛由通州区残联主办，开幕式上运动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承诺文明参赛、公正执裁，大鼓表演精彩亮相，展现了残疾人昂扬向上、自信奋进的精神风貌。首日举办了乒乓球比赛，运动员们奋勇拼搏，在赛场切磋技艺，收获快乐。
13: 我心里呢特别温暖，特别感动。以前残疾人参与大型体育活动机会啊不多，现在区残联呢年年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让我们走出家门，展示自我，交流交友。对我们残疾人来说，这不只是一场比赛，更是一份尊重，一份鼓励，让我们更自信，更阳光。
14: 本次健康杯残疾人群众体育大赛活动特点是突出全民参与，普惠大众，面向辖区各类别、各年龄段残疾人朋友，项目设置兼具趣味性与竞技性，让更多残疾人都能参与其中，乐在其中。
5: 2026年北京高考今天落下帷幕，今年通州区应考考生4538人，设置5个考点，累计931场次。高考期间秩序井然，平稳、顺利、圆满。
12: 在通州区运河中学考点，随着考试科目结束，考生们陆续走出考场，等待他们的是手捧鲜花、热切迎接的家长。
15: 你分了，你保第名。 当我这个满怀欣喜的冲出来之后，我就看见我的妈妈和我的姐姐在拿着一大束鲜花来迎接我。看到家人那一刻，我知道其实这个高考不光是我在去完成它，我的背后是有无数人，包括我的家人，包括我的老师，是在支持我的。
12: 此刻同学们不只有结束大考的释然，还有对过去18年人生路的回望和感念。
16: 感谢我妈的陪伴，我妈陪着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在这陪着我，照顾我的衣食起居。
17: 孩子今天考完了，也确实让我们能松了一口气。不管这个结果，至少我们努力过了。
18: 感谢这学校吧，就是运河中学，也是就是在这个高中这3年给我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然后还有我们住宿还有食堂都就是对我们的后勤保障是很好的，然后还有这个老师也都是对我们比较关照。
19: 其实高考就是给我人生的一个新的命题吧，我觉得就是在高考以后我要去用更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人生中以后更多的挑战。
12: 高考不仅是考生们知识与能力的较量，也是全社会对教育重视和关爱的体现。
20: 运河中学考点，那么最大考生容量是891人，主要来自于我们本校的学生和张家湾中学还有永乐店中学啊。那么前期呢，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监考员以外，我们也动员了50多名这个老师进行高考保障工作。那么我们为学生呢也提供了很好的硬件软件的条件啊，对高考进行全力的保障。
21: 在每个考点布置了最少是9名警力，牵动消防、交通、治安、城管等等部门，共同做好高考期间的安全保卫工作。整个高考期间这4天平稳有序，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状况，保障了我们广大考生考出好的成绩。
12: 接下来将进入高考评卷工作，各科目均实行网上评卷，考生本科志愿填报时间为6月27号至7月1号。6月下旬，考生可查询高考成绩。北京市高招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将公布，一分一段分数分布也将同时公布。
5: 记者从近日举行的嗨酷全球创业者峰会及创业大赛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大赛共吸引全球10209个创业项目，13472名创业者报名，报名规模再创历史新高，连续7年保持正增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0: 大兴区、经开区全景展现绿色转型实效，
1: 经开区持续深化绿色发展，绿色企业数量稳居全市前列，
0: 立足新起点，两区携手向绿而行。
2: 我们将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锚定三大定位不动摇。
0: 日前，大兴区与北京经开区联合举办的2026年六五世界环境日主场活动在银海镇足球主题公园拉开帷幕。本次活动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集中展示两区生态建设成效。随着纪实短片《这一站美丽银海》在现场的精彩首映，镜头带领观众穿越时光，深度解码银海镇从生态整治到产业提质的华丽蝶变，见证绿色发展的坚实足迹。
1: 经过不懈的努力，截止到目前，全镇的 PM2.5 浓度得到了大幅的下降，绿化覆盖率提升到69.6%，全镇的生态环境得到了质的变化，实现了从灰到绿的切实转变，让推窗见绿、出门进园成为镇域的宜居常态。
3: 今年4月19日，我完成了一项特别的挑战，完成了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比赛。
0: 科技赋能成为本次活动一大亮点，北京经开区集中展出前沿绿色环保技术成果，高仿真智能机器人现场互动演示，直观呈现人工智能在工业节能、园区低碳运维等领域的落地应用价值。
1: 作为全国首批减污降碳协同创新和无废城市建设试点，经开区持续深化绿色发展，绿色企业数量稳居全市前列，在全市率先打造两个新建企业建成吉达绿样本，因地制宜打造花园中的经开区，泡桐花季成为标志性生态文化 IP。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2025年度绿信企业绿牌工地授牌仪式，引导辖区企业在建项目主动落实绿色生产标准，加速全行业节能降碳改造。
4: 大兴区企业绿色信用评价工作的开展对企业来说非常有利，不仅可以帮助企业免费开展管家式的环保服务，还可以给企业在绿色化低碳发展的道路上提供针对性的可落地的技术指导服务。
0: 作为京南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未来大兴与北京经开区将始终坚持全域一盘棋、生态一张图、治理一体化的协同思路，切实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转化为区域发展实景。
2: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锚定三大定位不动摇，做绿色发展的坚定守护者，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创新实践者，生态福祉的重要供给者。我们将持续凝聚兴义同心的强大合力，协同共进，携手共赢。
5: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
6: 只要你帮忙提取3万元现金，就能得到500万元的国家扶贫款。这样赚钱快的好事儿，你相信吗？山东烟台市牟平区的王女士就没有抵挡住这样的诱惑。她觉得反正不用自己掏钱，何乐而不为呢？可是她没有想明白，有些钱可是不能挣的，否则会直接把自己送进看守所。
7: 近日，烟台市公安局江格庄派出所接到了烟台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的推送线索，辖区居民王女士疑似正帮助诈骗分子提取赃款。随后民警迅速抵达了银行。
8: 太过分了，你们警察怎么了？警察，
9: 我为什么还我的？他给我借的3万块钱，他装修房子。
10: 你打电话给他。
7: 王女士坚称这笔钱是外甥还给自己的，可民警认为事情没这么简单。而此时王女士的情绪变得格外激动。
9: 太好了，
10: 没办法，
9: 没办法了，
10: 去陪我们调查。
11: 警警会配合调查呀，
12: 你选择你的
11: 错
12: 吗？
9: 那你们整这么多人过来干嘛？我没错了，没犯法呢，怎么样？你在我面前道歉吗？
12: 怎么别人都不运行，就运行你？
11: 你怎么回事？
9: 我运行我了，然后就有我错，我什么没办？
12: 谁说你错了？
9: 天地良心，我没犯。
12: 谁说你错了？
10: 我们得把这个事查清楚，跟我们上所去，我们就落实落实不就得了吗？
9: 我几个钱有错吗？我几个钱？
7: 耐心安抚后，民警将王女士带回了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通过银行的汇款信息，民警联系上了这3万元的实际汇款人江先生。
13: 汇款人电话中告诉民警，自己在网上看视频充会员时被诈骗了3万元。原来王女士之前和外甥的聊天记录以及银行通话都是诈骗分子扮演的，目的就是迷惑公安机关，让公安机关相信这笔钱的合法性。
7: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王女士的谎言终于被揭穿。那么王女士为什么要帮诈骗分子提取赃款呢？原来半个月前，一个微信好友突然联系王女士说，国家要发放扶贫款，
14: 那么说不需要我们掏一分钱，让我下载一个软件 APP， 进去之后呢，跟一个陈老师对接上了。
7: 对方告诉王女士，想要领到这笔扶贫款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是要严格保密，第二要有所谓的爱心证书。
14: 说是那我呢现在呢给到你一个我们扶贫的一个对象，然后也不用你掏钱，我把钱给你，你把这个钱转给扶贫这个对象，你就有了这个爱心证书，你就有可能取得这五百万的这个扶贫款，而且呢他还要给我500块钱的辛苦费。
15: 你当时怎么想的？
14: 只要我不掏钱，那你们掏呗，反正我不掏钱，我能骗我啥？
7: 接下来王女士前往银行提取对方转来的3万元，好在民警反应敏锐，及时戳穿了这场骗局。
13: 目前王女士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涉案的3万元资金全部返还给受害人江先生。
16: 这是一个典型的领取扶贫款骗局，不一定骗钱，但比骗钱更危险。诈骗分子会伪装成国家扶贫机关工作人员，诱导群众下载所谓的工作专用 APP， 找扶贫专员对接，再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完成骗子指定的任务。一旦群众提供银行卡，骗子就会趁机将别人被骗的钱款转进来，再让卡主去把钱取出来交给骗子，从而完成洗白、转移涉诈赃款的目的。而这种提供银行卡帮人收款、取款的行为，就是典型的违法犯罪行为，后患无穷。在这里提醒大家，国家扶贫政策很透明，做任务领取大额扶贫款绝对不可能，自己的银行卡绝对不能接收任何来历不明的钱，否则可能陷入危险。
6: 8公里车程收费99元。近日有市民在深圳北站搭乘路边招揽车辆时，竟然遭遇天价车费。交通执法部门多方排查后，锁定嫌疑车辆，最终查实该车属于非法营运，并依法对司机做出了5000元的处罚。
17: 我们是深圳市交通局，麻烦你出示你的那车辆的行驶证、你身份证。我们找你是有原因的，知道吧？你应该清楚啊。
7: 这是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北站大队的执法人员，在深圳北站西广场停车场执法

0: 中的一幕。据介绍，此前有市民反馈，乘坐这辆车被司机收了高额车费。
1: 该市民在深圳北站遇到斯基巴克，该司机声称可打表可走平台。

0: 当日在深圳北站西广场招揽乘客并实施非法营运的行为，对收取高额车费的事实供认不讳。经核查，涉案车辆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
1: 根据调查举证的情况，执法人员认为司机刘某涉嫌实施了使用未取得巡游车车辆营运证的车辆从事巡游车营运服务的违法行为。
0: 鉴于该司机是本年度内首次违法，且积极配合调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32条及《深圳经济特区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第59条第二项规定，拟处罚款5000元。
2: 在多数养宠家庭中，饲养多年的宠物已然成为了家庭成员，平日里的悉心照料时时牵挂在心。前段时间，广西南宁的陈女士因为怀孕，无奈将相伴两年的猫咪无偿托付给一位自称爱猫的好心人，本以为给爱猫找到了安稳的新家，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对方疑似伪装身份，假借领养猫咪，实为对外转卖。此番遭遇让陈女士倍感伤心与无奈。
3: 今年四月，南宁陈女士因为怀孕且家人反对，决定为养了两年的两只宠物猫寻找靠谱的爱心领养人。消息发出后，一名网名为黑妹的微信女子主动添加陈女士微信，她自称是资深爱猫人士，真诚希望接手两只猫咪长期饲养。
4: 然后我就觉得可信度还可以嘛，本来他说要过来拿，但是我是想着说拿过去给他，以后我就知道他住在哪里了，以后我就方便了解以后的一些信息吧。
3: 六月一号上午，陈女士带着猫咪来到广西机电工程学校门口，按照约定交接猫咪，然而现场并非韦某本人前来，而是一名自称韦某男友的男子接手猫咪后迅速离开现场，这让陈女士心生疑惑。
4: 当天晚上我就问她，我就说那个猫怎么样啊，她发个视频什么的给我看一下，后面她也不发视频嘛。
3: 对方失联，拒绝反馈猫咪近况，种种异常让陈女士越发不安。随后她向广西机电工程学校保安核实情况，得知当日接收猫咪的男子并非该校教职工，且多次在校门口接收各类宠物猫，疑似专门收购转卖宠物的商贩。陈女士将这一情况向记者反映，记者联系上号称收养猫咪的韦某，韦某明确表示不会还回两只猫。
5: 现在猫是卖了还是你们自己养啊？
6: 那说卖了就卖了吧，那又怎么样？而且猫它已经送给我了，怎么处理这个猫是我自己的问题，跟它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3: 无奈之下，陈女士选择报警求助。民警现场核实情况后表示，此次无偿送养引发的纠纷属民事纠纷，建议陈女士通过司法诉讼途径维护自身权益。为弄清宠物赠与后能否追回，我们了解到，如果韦某违背双方约定，未履行自养宠物的义务，私自处置猫咪的行为可能构成违约，陈女士可以通过司法诉讼方式撤销赠与。但目前韦某身份信息行踪尚不明确，后续维权困难重重，这也让陈女士满心无奈。
4: 领养的话应该要签那个协议吧。
7: 相信生活当中有不少朋友跟陈女士一样，也是养着宠物，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要把宠物送给其他的爱宠人士。有些人啊，就是打着这样的幌子，虚拟了一个爱心人士收养了他人的宠物之后，结果呢用高价进行转卖。我相信这样的行为一定也伤害了宠物主的情感和权益。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刘志明律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哈，像这个案例当中的情况，我们的这位陈女士哈，在没有任何书面协议的情况下，把自己的这个小猫转赠给了一位声称是爱心人士的这么一个人，但是结果她转卖了，但是其中她看到了自己权益受损以后想要撤销领养，这个在法律上能够被支持吗？
8: 它是这样的，就现在这些宠物啊，其实是陪伴人类这个精神层面的一种这个动物，而且呢，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呢，跟人类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了。这些宠物呢，对人的这个精神层面，包括生活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么这个案件中的陈女士呢，她是可以撤销这种赠与的，因为根据民法典661条的规定呢，赠与可以是附条件的，那么在这个案件中呢，他是附了条件的，拿到这个动物的人，就是说

0: 他违背了原来那种承诺、嗯、这个不符合赠与的这种情况的情况下呢、嗯、就是作为这个陈女士是可以撤销这种。
1: 那在这个案例里，领养人虚构了一个身份，声称自己是爱猫人士，然后获得了这个宠物，然后又转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行为是不是涉嫌欺诈？如果涉嫌欺诈，应该面临什么样的处罚？
0: 他确实实呢是涉嫌了这种欺诈行为，最起码他是不诚实、不诚信的，
1: 嗯，
0: 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以后，根据民法典148条的规定呢，可以撤销这种民事法律行为，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造成的损失可以按照157条的规定呢、
1: 嗯、
0: 就是索要回猫咪要回来、
1: 嗯、
0: 或者说呢折价让他进行赔偿、
1: 嗯、
0: 这些东西呢都是有法律规定的、啊、
1: 嗯，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也给很多可能养宠人一个提醒哈，我们在赠与宠物的时候，那么应该如何来避免被人恶意贩卖，同时也应该履行哪些法律程序减少我们的法律风险。
0: 想赠与的这个赠与者，
1: 嗯，
0: 首先应该把眼睛擦亮，
1: 嗯，
0: 你是让这个宠物找到一个更适合于它生活的家，还是说你就是一弃了之？
1: 嗯，
0: 如果是真正的对这个宠物，爱护的话呢，首先应该考察这个受赠者的实际情况，
1: 嗯，
0: 我们要了解他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爱好，包括他的这个身份证号码。这些东西都要去前期进行了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得了解这个人的爱好，他是不是真正的喜欢这个小动物啊？第三点呢，应该对这个受赠者提出一些个授予赠与的条件，就是说你应该达到什么样什么样的条件，但是我们不能特别过分啊。正常情况下，应该保证这个小动物的日常的这个起居，包括饮食，打一些个这个防疫针啊，这些东西都得去做，这些附条件的东西都提前讲好、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在这个过程呢，现在这么发达，应该是录音啊、录像啊、录制一些个这个过程的视频，以备以后呢作为使用，这样的情况下呢，才稳稳妥妥的把这个小动物才能赠与出去。
1: 所以在赠与之前哈，对于认养人，我觉得应该对他的条件进行比较详细的考察。除此之外，正如刘律师所说，我们给出的建议是能够用书面提出一些饲养条件的约定，我想这样能够更好的保障我们宠物以及我们宠物主人的情感和合法的权益不受侵害。
2: 为守护我国水域生态，挽救濒危水生生物，长江十年禁渔制度落地推行。在法律法规的刚性约束下，长江水域生态休养生息成效显著，鱼类数量、物种多样性大幅提升。在6月6日全国放鱼日这天，全国多地纷纷开展了水生生物同步增殖放流活动，珍惜鱼苗投入江河。
3: 小鱼小鱼，你别怕，这里是你的新家，去吧，开启你新的使命生涯。
4: 阳澄湖不只是盛产大闸蟹的聚宝湖，更是长江流域至关重要的生态调节湖，防洪调蓄，净化水质，给水生生物安家。平静的湖面下，时时刻刻都在维系着区域的生态平衡，投放的530万尾鱼苗全部是净水能手。
5: 我们已连续19年在阳澄湖常态化开展渔业资源增值放流活动，有效修复了渔业资源，优化水生生态环境，维护生物多样性，筑牢区域安全屏障。此次放流的白鲢、鳙鱼、翘嘴红脖均经检验检疫合格，所有鱼苗均已由公证处全程称重核验，确保放流科学规范有效。
6: 今天呢，我们主要清理了绝户网、地龙网等违规渔具，这类渔具呢网眼极小，大小鱼虾通吃，会严重的破坏鱼类的繁衍，导致生态失衡。清理它们既能够保护鱼类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也能够维护水域生态，同时向社会传达一个明确的信号：非法捕捞零容忍。
4: 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至今，阳澄湖种质资源保护区鱼类种类从17种增长至了34种，水下生物群落愈发稳定。在湖北武汉，长江武汉段阳光正好，江风拂面。位于武汉渔政码头的武汉公益放流站人头攒动，一场跨越江河湖海的生命接力正在进行。近100名来自政府、科研机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的代表

0: 聚码头，共同见证这一特殊时刻。人群中，武汉市武昌区未来实验小学南湖校区的几名小学生引人注目。他们看着盆子里面等待放流的中华鲟，脸上满是兴奋和期待。据了解，这些学生们凑齐了自己的零花钱，共同认养了一尾中华鲟。
1: 这是我们通过公益义卖获得的零花钱，然后我们认养的这一条鱼，希望能让这些小鱼回归长江，在长江里幸福的安家。
0: 上午十点，同学们小心翼翼地端起了装有中华鲟的水盆，缓缓倾斜，让这些水中大熊猫滑入长江。一条条银灰色的中华鲟摆了摆尾巴，在水面划出了一道优美的弧线，随即消失在了滚滚江水中。
1: 我感到非常开心，也非常欣慰，让这一个小生命，也是长江的珍稀物种游向长江，希望他们以后能在长江里幸福的生活。
0: 据介绍，武汉主会场放流了666尾人工养殖的中华鲟，身上都植入了独一无二的 PIT 芯片，每一条都有自己的身份证。与此同时，一场跨越全国的生命接力也在同步展开。从上游宜宾到入海口上海，全国一共有35个城市同步放流长江鲟、铜鱼、倒刺巴、黄河鲡、赤鳞鱼、重口裂腹鱼、青海湖罗鲤等各类珍稀土著鱼类，共计100余万尾。这些鱼类都是根据不同水域的生态特点精心挑选的，旨在恢复当地的水生生物种群结构，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2: 很有意义嘛，为保护长江水生物的多样性做点贡献。
0: 长江生态保护基金会执行理事长陈亚介绍，以前很多人觉得放鱼就是做善事，随便买些鱼放到水里就行，但其实不科学的放生不仅达不到保护的目的，还可能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3: 不科学的放流，外来入侵物种的放流导致基因的退化，这个科学放流一定要选好时间，选好这个物种，然后在合适的时候放合适的物种，这是最关键的。
4: 2026年的高考正在紧张而有序的进行中，而中考也即将拉开帷幕。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相对安静的备考环境，重庆市多部门协同联动，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排查和护航行动，尤其以治理飙车炸街为首要，各项细致暖心的举措为考生们营造出良好的环境。
0: 近日，渝中警方接到了群众举报，称渝中区中兴路和平路路段有摩托车频繁猛轰油门，制造巨大噪音。根据群众提供的时间和路段，警方沿途调取了监控视频，锁定了2台摩托车。原来，事发当天凌晨3点多，李某和李某为寻求刺激，耍酷炫技，趁夜间道路人车稀少，故意猛轰油门，制造刺耳声浪。
5: 依法对2名嫌疑人做出了罚款和记分的处罚。
0: 据了解，自5月以来，结合高考护考工作部署，重庆交管部门持续升级整治力度，紧盯夜间重点时段、城区重点路段，保持高压态势，全力肃清道路噪音污染源。
6: 当前正是高考的备考关键时期，请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抵制飙车炸街、噪音扰民等违法行为，为高考学子营造一个良好安宁的交通环境。
4: 花2000元就能买到高考真题，别信！近日，江西宜春警方就查处了一起这样的骗局。一名男子注册网络账号后，发布虚假信息，兜售根本不存在的2026年高考试题，每份标价2000元。可是刚准备实施诈骗，就被网安民警依法抓获并行政拘留，成功避免3名群众受骗。警方提醒，高考试题属国家绝密，任何贩卖行为均涉嫌违法犯罪，考生及家长切勿轻信此类骗局。
0: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条线索，宜春警方迅速开展了溯源核查，落地追查工作，并且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邝某。

0: 到达现场之后，邝某仍然在进行相关的直播。我们的现场对其所使用的电脑、手机相关电子设备进行了取证，邝某也对自己利用高考试题进行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1: 据宜春警方调查，邝某于今年五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刻意打造贴合高考备考的账号人设，蓄意借助高考热点牟利。在此期间，邝某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配图的短视频，给网民制造其有高考试卷的假象，持续吸引考生及家长关注。
2: 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发这种什么 ABCD 这种答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高考答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我就卖我的那个天心密卷，然后也以这种方式去做。
1: 据邝某供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的相关信息时，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兜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下，避免了三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关停处理。随着高考临近，各类瞄准考生以及家长的考前诈骗套路是集中冒头，其中以售卖高考真题绝密答案为噱头的诈骗最为高发，迷惑性比较强。警方结合本次侦破案例，拆片骗子标准化作案流程，发布权威防范提醒。此类诈骗通常遵循以下三步走套路：第一步，撒网引流，在短视频、贴吧、微信群等网络平台发布其有真题、有门路的虚假广告，利用考生焦虑心理吸引关注。第二步，诱导转账，声称试卷是秘密要求通过私密渠道转账，并承诺不过全额退款，一旦转账，对方便以保证金、激活费、加密费等名义继续索要钱财。特定场景下，犯罪分子还会借此对受害者进行威胁，以所谓举报、曝光等名义索要钱财。第三步，拉黑失联，考试结束以后，无论考生成绩如何，骗子均会对受害者拉黑删除，销声匿迹。
0: 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公民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3: 雷先生的朋友古先生向他人借款时，要求雷先生出面做担保人，说只是简单见证一下，没有其他责任。雷先生碍于情面签下担保协议，如今借款到期，古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债主直接要求身为担保人的雷先生代为清偿全部债务，这让他倍感意外且难以接受。雷先生咨询，简单见证怎么变成代为还钱？自己作为担保人是否必须承担还款责任？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雷先生需要承担还款责任，但具体还款的方式还要视担保类型而定。雷先生签了担保协议，法律上就是保证人，债务人不还款时，债权人有权要求雷先生担责。如果协议没有明确约定保证方式，按照民法典第686条推定为一般保证，雷先生享有先诉抗辩权，也就是债权人必须先起诉古先生并强制执行其财产，执行不到才能找雷先生承担责任。如果协议中明确写了连带责任保证，那么债权人可以直接要求雷先生代偿全部债务，雷先生代偿后可以向古先生追偿。
3: 李老退休后入住某养老机构，晚间在养老机构内散步时不幸滑倒摔伤，造成小腿骨折，产生高额医疗费，李老要求养老机构赔付医疗等费用，养老机构却称是由于李老不小心才导致的，拒绝赔付。李老咨询养老机构是否应该赔偿自己。
5: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本案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首先，根据民法典规定， 养老机构作为经营场所，对入住老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应当结合老年人的身体特点与行动能力，及时排查并消除地面凸起、通道障碍、通行风险等隐患，满足老人正常生活的安全需求。如果养老机构未履行该义务，比如地面湿滑未设置警示标识、活动路径存在不合理障碍物等，就存在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如果养老机构已经充分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滑倒摔伤完全因为离老自身疏忽导致，那么就无需承担赔偿责任。
3: 王先生入职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工作半年后意外发生工伤，公司私下与其签订协议，以少量补偿金让王先生自愿放弃后续工伤索赔。事后王先生伤情复发，花费更多治疗费。王先生咨询当初自愿签订的放弃索赔协议是否有效，还能重新主张工伤赔偿吗？
5: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这类协议啊，很可能被认定为可撤销。劳动者发生工伤后，在未经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对自身伤情和法定权益缺乏清晰认知的情况下，签订了放弃索赔协议，并且协议约定的补偿金额远低于法定的赔偿标准，该协议可能因显失公平被认定为可撤销。王先生伤情复发并产生了新的治疗费用，这说明当初协议约定的赔偿金额远不足以覆盖实际损失，因此王先生有权依法申请工伤认定，并按照法定标准主张剩余部分的工伤赔偿。
5: 亲密关系暗藏隐患，熟人作案更是令人防不胜防。一名同居男友先后四次盗走女友的黄金首饰，还刻意用假金饰吊包掩人耳目。
6: 假的，一拿起来重量都不对，很轻，然后我这个金耳环颜色都不对，看到没，它这里都不是999，然后这个项链这里有个假的399，但是重量不对，特别特别轻。
7: 杨女士告诉我们，被盗的现金与黄金饰品一直放置在家中衣帽间，案发当天啊，她发现家中疑似遭人闯入，清点财物时呢，察觉剩余黄金饰品中有两件在重量质感上也有很明显的不同。
8: 也就是说，黄金首饰有不见的，也有被调包的，她怀疑是同居男友洪某所为。
7: 当时她准备报警时，男友洪某的表现十分紧张，一边故作委屈抱怨，一边还主动提出我赔给你，你就当是我拿的。
8: 杨女士很清醒，第一时间选择报警。民警对现场进行勘查，发现家中门窗完好，屋内没有任何翻动的痕迹，由此判断这是一起典型的熟人盗窃案。民警依法对洪某进行传唤调查，在确凿证据面前，洪某的心理防线马上崩溃了。
7: 他与杨女士于今年四月初相识并同居，期间偶然发现家中存放大量黄金饰品和现金，便心生贪念，在短短数月内，他先后四次偷偷盗取黄金首饰变卖逃现，随后又盗走家中现金。
8: 为了拖延罪行暴露时间，洪某还专门购买假黄金饰品放回原处调包，但买的赝品成了破绽。目前犯罪嫌疑人洪某已被柯桥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夏季来临，各类驱蚊产品进入销售旺季，近日有媒体曝光部分驱蚊产品违规标注实际并无驱蚊效果的问题。那么针对曝光的驱蚊产品乱象，广西南宁记者对当地多家商铺展开走访，发现个别产品打监管擦边球，未按规定归入农药品类管理。
1: 在西乡塘区南棉街某小型超市里，一款名为电热蚊香液的驱蚊产品摆放在了货柜的一角。记者看到产品说明里明确标注了氯氟醚聚酯含量为1%，而这也是杀虫驱蚊的重要成分。产品农药登记证号为 WP2013-0117， 符合相关标准。在兴宁区上海路某日杂店销售的一款电热蚊香液也同样标注了相关说明，符合驱蚊产品的相关规定。但是记者在走访兴宁区大乌路某大型商超时却发现， 这里的个别驱蚊产品

0: 存在猫腻，比如这款润本丁丁产品，销售人员介绍这是一款儿童用驱蚊产品，但包装说明里却看不到驱蚊防蚊字样。带着疑问，记者咨询了店内销售人员。
1: 腕脚踝上可以佩戴的，
2: 是什么用的？这个我看那写的丁丁是什么意思？
1: 防蚊的，防蚊虫。
2: 可以驱蚊的吗？
0: 虽宣称可以驱蚊防蚊，但记者发现该产品仅标注了企业执行标准 QRXYE9， 没有农药登记证号。带着疑问，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咨询了厂家消费者热线。
3: 它主要是通过那个植物的气味的挥发，然后来避免蚊虫的。
2: 哦，可以驱蚊是吧？
3: 但是这个的话，它的量会比较少一点，因为这个是小孩子戴的嘛，所以它的剂量会相对来说效果没有成人用的那么好。因为这个产品它添加的都是植物成分，它并没有添加那个什么农药。
0: 那么这个说法是否合理呢？其实早在2021年9月28日，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就发布了关于防蚊驱蚊类产品认定的意见，文号农办法函2021-19号，其中明确判定某种成分是否属于农药，应当根据该产品的功能用途、使用场所、保护对象等进行界定。如果产品的标签、说明书标明该产品具有防蚊驱蚊功能，无论其有效成分是化学成分还是植物源性成分，该产品都属于农药范畴，依法应当按农药进行管理。面对记者的追问，该工作人员表示无法解答，并找来了另外一位主管进行说明。
4: 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产品它是我们现在按照国家相关的一个法规，是如果说它不含农药成分的话，它是不能宣传驱蚊的。那么我们这款它是没有不含农药成分的，所以说我们对外不能宣传驱蚊。这丁丁它是我们品牌的一个名字，
2: 但是跟叮咬没关系。
4: 这个跟叮咬没有关系的，你可以把它当一个户外的一个新型剂。
0: 记者查询发现，该产品在某网购平台已销售了20万份以上，有部分消费者反馈防蚊效果不好，味道大。对此，广西消委会提醒，消费者在选购驱蚊产品时，一定要查看产品农药登记证号，防止买到不合规产品，导致身体出现不适。
5: 那么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3点：一、看资质，驱蚊产品没有农药证，不建议购买。二是查看成分，只写草本不含驱蚊酯或避蚊胺，基本没有驱蚊效果。三是谨慎购买低价驱蚊产品，婴幼儿首选蚊帐等物理防蚊。
0: 广西消委会提醒，如遇劣质产品，除拨打12315热线外，还可以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上传凭证，投诉维权。
6: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出国旅行前买一份境外旅行险，图个安心。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把这份安心呢，做成了一门生意。北京警方最新破获了全国首例境外旅行保险诈骗案。听完套路你就知道这伙人到底有多敢演。来，先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操作的。主犯杨某第一次是真的在国外看了病，花了2000块，赔了12000。在尝到甜头之后啊，他发现了一个漏洞，那就是索赔金额低于10000元，只需要 APP 上传材料，不需要纸质的原件。于是他拉上了3个人，开始批量制造病人。他们在农村招募村民，收护照，收身份证，给1-2000块的好处费，然后用这些身份买境外旅行险。投保几天后就报案，说是在境外拉肚子、急性肠胃炎，伪造病历和付款单上传。而实际上，这些人根本就没有出过境。保险公司找境外医院核实，医院回复大部分人都没有在我们这儿看过病。短短1年的时间，骗了上100笔，涉案金额100多万元。而目前呢，杨某等4人啊，因为涉嫌保险诈骗罪已经被批捕。保险公司赔了钱，那出借信息的村民吗？警方说了，你以为只是借一个身份证挣点零花钱这么简单吗？这叫做帮助完成犯罪行为，客观上就是共犯。个人信息外界，别人拿你的身份证犯罪，责任可能会落到你的头上。所以大家呀，要记住一句话，护照、身份证、银行卡不能随便借出去，别人拿他们挣快钱，出了事儿

0: 你还要背锅，可千万不要为了一两千块钱把自己送进了刑事案卷里。
1: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2: 就说您是不是投资理财了呀？
3: 没有啊。
2: 没有啊。还是有陌生给您打电话给发链接了呀？
3: 没有啊。
2: 您介意给我手机看看吗？我们这反诈中心给您打电话。
3: 把我吓得，我从来没上过法呀。
4: 面对上门劝阻的民警，赵女士神情紧张，内心满是疑惑与不安。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民警专程找到她，并非因其涉嫌违法，而是核查发现她已然深陷电信诈骗的陷阱。
5: 当时呢，见到民警之后，第一时间是先拿手机疑似在删除这个相关的软件，然后民警对他进行询问，发现这个人所有的跟民警的交流像是被别人教过一样，可能是被深度洗脑了。
4: 由于赵女士有些抗拒，民警只能将她带回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杨镇派出所做进一步询问。
6: 我们只是现在担心您的财产受损失，所以说今天把您叫回来。您对我们那个警察的身份应该不怀疑吧？戴这个花头华是吧？外边警车，我们也都穿着警服呢。您就琢磨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要告诉你怎么去面对警察的询问，您想想他干这事儿见不见得慌？严重怀疑您现在有骗子，您盯着您吗？
5: 通过我们初步查看手机，然后发现他是一个杀猪盘，带这个女性的事主进行投资理财，通过这个情理也好、法理也好，对其进行反诈宣传。但是该人一直也没有醒悟。
6: 大众的社交传媒最后把你去引到一个小众的聊天软件里的，就因为那上面监管比较松，这恰恰也说明他干这个事儿见不得光。如果这钱这么好挣，他为什么要带着你去挣？
4: 赵女士说，前两天确实在网络平台上结识了一位男子，对方自称是做金融工作，并且还能拿到一些内幕消息。平日里不仅嘘寒问暖，还时常耐心地开导赵女士。在男子的反复诱导和蛊惑下，原本谨慎的赵女士逐渐心动。
6: 是不是有人要带你钱？
3: 没有，
6: 没
3: 有。
6: 那警察给你打电话，你不配合也不行啊！你配合他啊！见面之前该删的删，该卸的卸载啊！等从这儿出来，你再下来呢。
4: 原来赵女士遭遇了杀猪盘电信诈骗，嫌疑人一般先谈感情，精准拿捏单身情感空虚人群的心理，然后一步一步将受害者拖入深渊。
6: 警察先生找你，那就是你这有很大的危险，被骗危险。还是那句话，没被骗皆大欢喜，但是咱们得从这个局里边的咱们得出来，是应该相信一个实实在在站在你面前的警察，还是相信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个陌生人？
5: 杀猪盘的受害人群是单身的女性或者长期两地分居的女性为主，以投资理财高额回报啊，然后让这个被侵害人觉得自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啊，以这种方式对其进行诈骗。
4: 在民警的耐心反诈宣讲下，赵女士终于道出了实情。原来为满足对方所谓的平台充值要求，她早已花费40000余元购置了两台相机，准备邮寄给对方用于平台抵扣充值。所幸民警及时上门，抢先一步阻断了诈骗流程，这才帮赵女士避免了钱财被骗。
5: 天下也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说遇到陌生电话要求其投资理财转账，一定要及时拨打派出所或者110电话报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你好。
1: 怎么了？
0: 那个叫非行车道，这个呢叫人行道。
1: 你有犯说赶时间要罚钱是吗？
0: 你问的我怎么了？我告诉你，
1: 我知道我不应该走这儿，要罚钱就罚。
0: 你不应该走这儿就别走了。
1: 您有事？我这要
0: 等着，
1: 我这要绿灯了。
0: 等着，先配合工作。你有违法行为，他处罚你的，不是说故意给你找茬儿啊。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说的这个小偷呢，真是名副其实的贼大胆。前不久啊，北京顺义高丽营辖区一个村子高压线路突然异常断电，整个村子都停电了。工作人员排查发现，是村外的电线线路被人给剪断了。这通电的电缆也敢偷啊？
3: 就这儿掉了，电灯泡炸了，掉了。
4: 还一灯泡，这灯泡是屋里的，
5: 电烧坏了，
6: 就这所有用电的设备都坏了。
7: 说起当天的遭遇，李大爷依旧非常气愤。他告诉记者，事发时家中的电器突然出现电路异常，瞬间就被烧毁损坏，就连门外的灯泡也突然炸裂。突如其来的事故严重扰乱了他日常的生活。
5: 这冰箱坏了，这冰箱烧了。
8: 这种用电的设备都烧了，
5: 对，
8: 是吧？
5: 打开以后就不亮了，就烧了，这通电
7: 就
5: 坏了。
7: 原来事发当天，顺义区高丽营辖区一个村内的高压线路突然异常断电，同时电压也发生骤变，整个村子出现停电的情况。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线路故障，结果发现村子外围的输电线路有多处高压线被人为剪断毁损，部分线缆缺失，初步判定系人为恶意盗窃电力设施所致。随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高丽营派出所立刻展开调查。
9: 现场是养殖地的一块空地，周边人迹罕至，只有一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有380的电和220的电，平时群众用电都是220的。嫌疑人把220的电剪断之后，电压瞬间变为380，所以把周边群众家中的电器瞬间就烧坏了。
7: 该设备属于高压作业设施，操作风险极高。民警据此分析判断，作案嫌疑人极有可能具备电工从业经验，拥有较强的电力专业知识和操作能力。
9: 调取周边监控发现，当天的夜里1点钟发现有一辆电动车频繁地出入现场，而且有关掉车灯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怀疑这个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10: 这个时间段只有这个人进入过这个区域，这条路通过去就是中心现场的这个位置。这个时间段出了一辆没有开灯的电动车，所以这个人嫌疑很可疑。
7: 根据视频画面，民警顺藤摸瓜一路追踪，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落脚点。
9: 我所会同刑侦支队的民警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经过比对发现嫌疑人有同类的作案前科。
11: 十台剪呢？
12: 就这个手套呢
11: 扔了。
7: 王某今年30多岁，有多次盗窃电缆的前科。他说自己知道户外高压电线内含有铜芯材质，可变卖换取钱财，所以就携带工具窜至村内输电线路区域，剪断了多条高压输电线路。
9: 他是带电作业的，家中起获了橡胶手套啊，这种绝缘的剪子呀都有。他剪的过程是做好了一定防护工作的。
7: 据了解，电力设施属于国家重要公共基础设施，更是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正常运转的关键命脉。私自破坏盗窃电力设备，不仅涉嫌违法犯罪，更极易引发停电、火灾、设备损毁、人员伤亡等严重的安全事故，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目前王某因涉嫌破坏电力设施罪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9: 因为这种高压电塔都是带有高压电的，周边比较危险，群众还是不要轻易的靠近。另外提示，如果家中发现有电器打火花的情况或者突然破碎的情况，请立即退出家中报警处置，不要擅自处置。
13: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4: 蓝色预警，房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5: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挖地，
11: 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2: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3: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2: 咱们来关注一起离奇的案件。事主小陈啊，原本身体挺好，但是有一天呢，突然开始上吐下泻。从最初的常规检查到后来的全面筛查，医生和家属都没能找到病重的原因。八天后，小陈突然离世。随着事件的发展，小陈离奇的病情竟然演变成了一起刑事案件，是有人给小陈下了毒。
15: 这个案子是我从检将近30年以来确实比较少见的。
16: 您这两个口音，你把人堵堵完了，你们死死。
15: 最开始的时候不会想到是他来进行的这个犯罪。
11: 一桩离奇案件，谜底让人意外。
15: 通过整个证据相互的这个印证来分析他的作案的动机，他想作案的目的。
11: 案件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算计，纵使嫌疑人心计深沉，依旧逃不过法网恢恢。这天，原本身体健康的小陈感到身体不适，上吐下泻，迟迟不见好转后，妻子连忙陪同他前往医院就诊。
15: 最开始的时候，他上吐下泻，身体不舒服，然后家里人就给他，因为在家先随便吃了一点药，就没有改善，送去医院了。送去医院也是开始按他等于吃坏东西来治的。但是随着他这个身体越来越不好，而且按照这种治没有改善，而且越来越重了，然后就住进重症病房了。
11: 短短数日，小陈的各项身体指标均全面恶化，生命垂危。
15: 因为毕竟给他已经开始治，但是又没有好转，做了一个普通的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些食物类的这个检测，看看是不是有吃坏呀，或者是这些，然后发现检查完了以后，测完了以后没有这方面的显现，就是说他不是因为这些原因造成他现在的症状，然后就医院就开始想他是不是因为其他方面呢，然后又给他再次做了检测，化学试剂的这些含量的这些东西，因为这次就想确定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出来就是因为他是一种很不常见的很少见的东西，因为是这个东西中毒了。
11: 中毒，这结果让所有人始料不及，更让人绝望的是这种毒无解。
15: 它这个东西还不像我们常见的有其他的东西可以给它化解掉，哎，对，它这个东西它投放的这个物质是没有药可救的，就是只要你投，只要它投了，只要你摄入了，那你基本上就没有再救的可能性了。当时是因为检测到这种东西以后，医院就报警了，因为这种东西不是常见的啊，不是说我们随时就能拿到，或者无意间你可能会摄入，这是不可能的。
11: 在重症监护室治疗后，小陈终因多脏器衰竭停止了呼吸。毒物检测的结果也让事件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警方将此案立为刑事案件，全力侦办。当下案件的核心疑点是毒从何而来，警方随即兵分多路，全面开展溯源调查。
15: 侦查机关在发现这个案子可能是一个刑事案件以后，就对他的这个生活关系啊、社会关系、工作关系进行排查。但是全部排查完以后，没有发现他有一些跟他有个人恩怨仇恨或者一些其他的矛盾的这些。
11: 小陈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生活轨迹简单，而且小陈家庭和睦，为人随和。警方走访摸排后，彻底否定了存在债务纠纷、私人恩怨等可能引发报复的可能性。
15: 但是毒呢又从哪儿来呢？所以这个公安机关只能就是顺着这个线索再去查，那就排查他这几天他的吃喝，包括他是不是接触过一些东西，哎， 这样呢就排查了他这几天，发现他在有一些这个饮料店，有一家饮料店喝过东西，因为他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也不多。
11: 小陈平日极少外出就餐，发病当天

0: 仅在外卖购买了一杯奶茶。办案人员立即对该饮品店所有饮品抽样送检，结果一切正常。随后警方侦查重心继续扩大，移至小陈家中，对所有能入口的食材、日常用品全部纳入抽检范围。
1: 最后这个所有的检材总共的数量送去检材大概有700多个检材，然后就在这其中的一个检材里发现，就是在他们家的一个麻将罐里检测出跟这个小陈中毒的这个物质是一样的。
0: 700余份检材工作量巨大，却也让真相浮出水面。小陈妻子这才回忆起当天的细节，事发当天天气炎热，小陈曾煮过一碗凉面拌入芝麻酱调味，
1: 就用那个麻酱去拌了这个面条，所以就中毒了。
2: 就夏天才吃麻酱面呢，是吧？
3: 吃了吗？
2: 吃的。
0: 小陈的妻子当时没有胃口，没吃那份面条。
1: 这个毒物为什么在这个麻酱里，其实也是嫌疑人应该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因为这个毒物本身它是有一点点微苦的。但是我们日常吃麻酱，我们都知道它除了有芝麻酱的香味以外，它其实是有一点微微的涩、微微的苦的。
0: 至此警方确定这是一起蓄谋已久、布局缜密的投毒案，而能悄无声息地进入小陈家中接触到厨房食材的人，必然和这个家庭关系密切。
1: 调查监控的过程中，就是这小陈的岳母就发现有一个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人，就是这个案子现在的嫌疑人。他和这个岳母等于他们是后来再婚。

0: 王某是小陈岳母的再婚丈夫。监控显示，小陈中毒前十余天里，王某多次出入小陈所在小区。
1: 从小陈中毒这一天，我们往前看，大概有十几天的时间。他去这个小区转了几次，因为这个小区的监控，在电梯的监控是能看见他的出现的。其中有一次，他就是他去了这个小陈所在的小区，去了他的那个楼，但是他没有在他的楼层来出电梯下电梯，他是在小陈那个楼层的上一层下的电梯，他在那个楼层里徘徊，但是他当时没有往下走，他直到把这个电梯门关了以后，我们因为电梯门一关，监控就看不到他的行动了，所以我们说整个这个案子，王某在每一个细节上，其实他都是经过了精心的设计，都是想为了来逃避侦查，来掩盖他自己这种犯罪行为的。
0: 从这时起，王某的作案嫌疑急剧上升。小陈住院初期，王某曾多次探望，但自从确认小陈中毒后，王某便再未出现在医院。事后调查，王某当日便丢弃手机，怀揣现金，连夜离开北京，前往外地寻找昔日狱友。
2: 你到哪去？
3: 三天前，他晚上十点二十。
2: 那是二十六。
3: 十点。
2: 几点联系你？
3: 他是7点多钟，我那个同事联系我的。
2: 我说怎么着？
3: 想起龙说，然后说去跟钓鱼。
2: 钓鱼。
3: 对。
2: 钓鱼的时候怎么着？
3: 人家钓上去了，后手机全
2: 掉水里了。
3: 对。
1: 他的狱友就跟他说，让他提供身份证给他开房，但是他当时又说，他说他不想提供身份证，这样他的狱友其实就对他产生怀疑了。这样他在那儿待了没两天，然后他的狱友就给他打发了，让他离开了。
0: 王某没有手机又拒绝出示身份证的反常表现，让狱友心生疑虑。仅仅停留两天后，王某便被对方劝离。居无定所的王某并未就此收手，而是继续想办法寻找新的藏身之处。
1: 这样的话，他就想是不是能够通过一个交友的软件，你找一个人能够收留他。但是交友软件他又需要有手机，于是他又重新购买了一个手机，结识了一个独居的女性，在那儿跟这个女性居住了有一两天。
4: 获得了一个
1: 暂时的栖身之所。
0: 连日的逃亡，精神上的高度紧

0: 崩，让王某身心俱疲。
1: 就是这几天一直都是这种精神的高度紧张。他到了女网友这儿，他其实有一段时间他是精神放松，他就睡着了。睡着了以后，等他就是突然惊醒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女网友这个老太太不在家里了。因为他自己做贼心虚嘛，他就当时就害怕，趴窗户看见的时候，他看见楼下就有几个很陌生的人。当时他就有点这个心里就产生怀疑了，他怀疑是不是已经暴露了，这个警察是不是已经找上来，就是要对他进行抓获了。那么他想，我这个在眼皮底下，我肯定就不好直接逃跑。他就发现这个女网友的家里有这个她的衣物，他就找到了一条花的裙子，连衣裙。他认为就是我乔装打扮一下，可能更容易有利于我自己逃跑。
0: 王某的直觉是对的，当王某换上女装伺机逃窜时，还是被警察一眼识破。
2: 这裙子是谁的？
3: 裙子是网友的。
2: 嗯，
3: 他屋里没人穿什
2: 么。你这早晚得逮着你，是不是？
3: 跑没
2: 必要。对，他跑有什么必要了？
3: 没有。
1: 就是突然喊了一句他的名字，他马上他就站住了，这样警察就意识到这个人就是王某，然后上来就把他抓获归案了。
0: 警方查实，王某在案发前多次搜索剧毒物品的相关用法，还先后两次购买涉案毒物，多次出入小陈所在的小区，并且在麻将罐表面也检测出了王某的 DNA 片段。正当所有人都以为面对铁证，王某必然会如实供述的时候，接下来的一切再次出乎办案人员的预料。
1: 他自始至终都不承认这个投毒事件是他来进行的。我们检察机关在我们给他出示了很多证据的情况下，他依然是要么就是闭口不言啊，自始至终不承认。
4: 刚才如若解释他逃跑，
1: 他也没解释逃跑，他就是你问他这些他就不说，他不理你，他什么都不说。我们分析他投毒的这个行为，不是直接就是想指向小陈，因为他投在家里的食品里了啊，那他其实他的这个危害并不是只针对某一个人。
0: 亲属之间无日常交集，无明显矛盾，却策划出这样一场致命的投毒案，嫌疑人深藏在心底的作案动机依旧是悬在所有人心中的巨大谜团。看公诉机关如何突破零口供，还原嫌疑人的作案动机。更多案件细节敬请关注明日法治进行时。
5: 高考虽然结束了，可这两天发生的一些惊心动魄的送考场景却至今啊历历在目。在顺义，民警接到一位网约车司机求助，说一名考生呢打车去考场，眼看就要迟到了，民警立刻赶了过去。
6: 现在是一个考生，然后我现在赶不上那个考试时间了，我要去杨振一中。
7: 通知这边警察帮助你啊。
8: 六月七日下午，顺义公安分局接到求助电话，说车上的一名考生正在前往考场，但现在很有可能无法按时到达，急需民警的帮助。
9: 我们刚睿的，我们现在正在赶着往您这赶，您现在到哪儿了？
10: 向满国的求助了。
9: 我们能追上您，您先往前走，是一个黑色尾气是吧？
10: 对，
9: 打着双闪的，您走您的，待会儿我们这就追上您。
8: 接到警情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执勤民警一边细致核实考生的具体位置，引导其前往约定地点，一边驾驶警车火速赶了过去。下午2:50，民警在顺平路与李卫路的交接路口接到了考生。
9: 来，坐车。剩下都拿齐了吧？都
6: 拿齐了，
9: 来，拿齐就行了。我们已经接上他了，正在往那边赶，我再送过去。
6: 谢谢，
9: 别着急了啊。
8: 七分钟后，民警将考生安全送入杨振一中考场楼下，此时距离开考还有3分钟。记者了解到，高考期间，顺义公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还聚焦考点周边居民密集居住区、城市主干道等重点区域，严查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
7: 出示一下您行驶本驾驶。

0: 门。
1: 排气改没有？
2: 没改。
1: 排气在这儿呢，这原车，这是原车的吗？
2: 啊，对。
1: 你把这灯开开，这灯肯定是不行啊。
2: 嗯，晚上也不开。
1: 七八九十，这四天高考、啊，
3: 是，
1: 一定要注意。
2: 两个大白天都没出去
4: 啊，
2: 然后这个灯我们也知道，在市区都不开，就是能晚上跑高速去外地的时候再开。
1: 啊，听我说，合理合规驾驶摩托车，不该有的尽快拆除。
3: 飙车炸街，行为不仅严重扰民，产生巨大的噪音，更可能影响考生发挥。
5: 据了解，高考期间，顺义交警全力为高考学子营造安静的应考环境。
6: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7: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8: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9: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6: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0: 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花了90000元找车贩子曾某买了一个北京市的小客车购车指标，也签了转让协议，后来这个指标原持有人孙某把我的车拖走，还注销了原车牌，请问我可以要求曾某返还这90000元吗？
12: 根据民法典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方先生和曾某签订的小客车购置指标转让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自始无效，曾某因该无效协议取得的90000元款项应当予以返还。在此特别提醒，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获取指标，法律不保护私下买卖车牌指标的行为，如果执意进行此类交易，可能面临车财两空的风险。
10: 观众白先生和朋友刘先生共同出资设立一家公司，经营两年之后呢，他决定将名下股权呀转让给刘先生，约定对方要在一年内付清转让款。当时呢，实际经营公司的是刘先生的妻子张女士，白先生就跟张女士签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结果过了一年多，刘先生却以没有授权过妻子为由拒绝支付转让款。白先生想问问，如果去法院起诉，法院会支持对方的主张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2: 大概率啊，不会。首先，股权转让涉及重大财产处分，明显超出了民法典中规定的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其次，根据民法典规定，表兼代理的成立需要满足三个要件：第一，行为人无代理权；第二，存在代理权外观；第三，相对人善意无过失。张女士长期参与公司的经营，刘先生对此明知并且从未反对，因此张女士持续性的代管行为已经形成显著的代理权外观。白先生基于商事习惯以及夫妻关系，有理由相信张女士有权代签协议。
1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3: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凌晨时分又发生了大货车超高卡桥的交通事故。作为大型车辆的驾驶人，只要熟知车辆参数，行经限高路段时提前观察标识，谨慎操作，就能杜绝此类问题。就怕司机心存侥幸，盲目乐观。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西四环的南木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凌晨时分行驶的机动车相对较少，眼前的路面显得更为顺畅。就在此时，在不远处的桥下方突然出现

0: 在旁边的这位男士就是当时司机，自己闯下的祸令其倍感惊慌，有些不知所措。显然这位司机没有清楚掌握车身的准确高度，对限高标志也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在贸然通过时将限高梁都折下来。接到报警后，民警和工作人员先后赶到这里。从画面中看，工人们将受损变形的限高梁从中间切断，而后再将固定横梁的螺丝拧开，这才把限高梁吊起来后进行装运。而惹祸的平板拖车这时也脱离了困境。交管部门在本市各座立交桥的桥梁以及盘桥附近都设立了限高标志，司机朋友，尤其是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要掌握车身高度，行驶到立交桥附近时应该仔细查看一下限高标志，对于自己所驾驶的车辆能否通过几米高的立交桥，司机们要心里有数，盲目通行可是要引来麻烦的。交通法律中规定了非常细致的让行原则，遵照执行即可避免剐蹭碰撞事故发生，但是如果忽视观察，漠视让行原则，就无法有效地规避交通事故。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清华东路与学清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示下有序通过路口，很快左转弯的交通信号灯也由红转绿。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想要在路口里面左转弯，由于存在盲区，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看到骑车人后虽然紧急向左掰轮，可还是与对方发生了相撞，而掰轮躲闪的白色小客与行驶在其左侧的另一辆白色小客出现了剐撞，两辆机动车均出现不同程度损伤，所幸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并没有什么大碍。事发当时，这位骑车人只顾着赶紧转弯，却没有顾及到直行方向的车辆，最终引发了事故。由此可见，出行者们在转弯过程中不能心急，而是要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证自身安全。道路状况复杂，瞬息万变，唯有专注驾驶，谨慎控速，才能及时应对突发情况，尤其是下面这样的情况。下午3点多，在中关村2号桥下的四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四车相撞的事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四辆事故车分别占据了由东向西方向的3条机动车道。由于这起事故发生，从后面开上来的其他车辆只好绕行外侧车道。仔细看看，这辆白色奥迪车的左后部车身被撞得不轻，而其他3辆事故车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辆损失。好在4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当时司机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后，最外侧的白色奥迪车跟旁边的出租车开始向里侧车道挪移，腾开了第3条车道，由此降低了事故现场对路面行驶秩序的影响。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注意各行其道，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车距，别在关键时刻因为慌乱而采取措施不当，进而引发事故。
1: 在瞬息万变的城市交通流中，总有一些驾驶员抱着快人一步的心态，在车流里频繁穿梭，左右变道，但是他们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变道从来不只是方向盘的轻轻一转，而是对整个交通平衡的一次扰乱。那今天我们就透过真实的监控探头，一步一步拆解随意变道背后的致命风险。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朝阳区的汇中路北路西口，此时一辆出租车沿着直行车道由北向南开过来后突然减速停车，您接着往下看，出租车司机减速停车后竟然敢压着白色实线向道路外侧连续并线，在这个过程中，一辆行驶在外侧右转车道中的深色小客因为躲闪不及与他发生了相撞事故。看样子两辆事故车的受损程度不轻，尤其是出租车前保险杠差点被兜落下来。这会儿两位当事司机各自走下车来， 从画面中看，

0: 事发当时在出租车里还坐着一位乘客，此时的他步行离开现场。说实话，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在行驶中对路面情况的观察不够仔细，没能及时发现出租车采取连续并线的动作。不过归根结底，事故的起因还是在这辆出租车身上。无论是不是为了应对出租车乘客的要求而采取这种错误的驾驶方法，作为一名司机应该明确地知道严格遵守交通法规的重要性，更不要以为深夜路面上车辆较少就能为所欲为。
1: 在瞬息万变的城市车流中，有些驾驶员总是想通过频繁切换车道来实现快人一步，但是他们忽略了变道不仅是方向盘的偏转，更是对交通平衡的打破。
0: 这里是早上六点多，官园桥南侧的二环主路，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开始逐渐增多。然而在这种顺畅的环境下，个别司机却无视法律的约束，只想着自己合适。您注意看，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第二条车道中的这辆银色面包车，明明已经错过了驶向出口的最佳时机，可是驾驶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司机却不顾危险地向外并线，企图压过白色实线驶向旁边的出口处。您注意看，由于银色面包车违法驶向出口处，箭头所指的两辆白色小客就险些发生了追撞事故。然而麻烦最终还是出现了，您注意看中间车道，受前车减速的影响，三辆小客在中间车道里发生了追尾事故。至于说那辆奔向出口的银色面包车，它侥幸驶出了二环主路。这位司机对于自身的违法行为似乎是毫不在意。发生事故后，我们把画面推了上去，眼前这三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对于事故的发生，几位当事司机肯定是各有各的埋怨。驾驶最后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还是应该吸取事故教训，今后驾车上路要集中注意力，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另一方面，这起事故的起因多少还是与那辆强行驶向出口的银色面包车有关，如果不是他投机取巧只想着自己，又何至于影响他人呢？
2: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西二环的蔡虎营桥，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这辆深色小客原本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里，估计这位司机驾车来到眼前的这个主路岔口处时，想要奔往南二环的方向，他开始向左并线，而行驶在旁边车道里的另一辆深色小客则想着压过导流带奔向玉泉营方向。由于采取的措施不及，这两辆车发生了剐撞事故。万幸的是，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虽然说两辆事故车的损失并不算大，但是事故背后有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探讨。首先，司机朋友们在行车当中要注意观看交通指示牌，提前选择好要前往的路线，并严格遵守路面上湿化的交通标志。只有给自己充足的时间进行调整，才能预防乱中出错和事故的出现。
1: 开车上路请牢记先观察再打灯，确认安全再变道的原则，不强行变道，不实线变道，不随意加塞，让每一条车道都承载秩序，让每一次出发都能平安抵达。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四天的北京高考正式收官，这四天啊，考生在应考，对于社会保障这张试卷呢，各个部门也在应考。这张试卷有难度的大答题应该就是应急处置了，比如送考车在路上突然发生事故，将考生搁置在路上，这件事儿今天上午在四环主路真发生了。那考生后来怎么样了呢？赶紧来看看。
1: 好好考啊，那个给家里给你妈打一电话，给你妈报个平安。
2: 今天上午十点多，东外交通大队的副大队长刘超急匆匆地将一名考生送达了北京中学考点。原本应该在另一个考点周边值守的他，为何会变身送考司机？还要从早上的一起事故说起。
3: 9:40多，我在支队开完会，返回考点的途中，正好发现四环主路有一起交通事故。我下车呢，去询问情况。
2: 刘超注意到，这是一起简单的并线事故，涉及一辆 SUV 和一辆小轿车。但由于主路车流量大，刘超马上指挥两名司机尽快挪离。此时其中一名司机的话让他紧张起来。
4: 要不您帮我送送孩子吧。
3: 您现在孩子着急是吗？着急送孩子？
5: 不着急，我
4: 那是吗？
3: 送哪儿的啊？
4: 送北京中学。
3: 我也是跟我们中心第一时间进行上报调度，我们的劲松大队，还有我们东外大队，还有这个机场大队沿线做好这个交通的保障。
6: 那这个车能动吗？需要咱给把考生带过去。
3: 车可以动，然后家长啊，现在怕晚了，说让咱们帮着送一下。
2: 虽然事发地和考点都不是自己的管界，但刘超没有犹豫，接过了送考的任务。
3: 来，看车，坐那边。
6: 刘队，你导航，北京中学本部安德大街啊。
3: 好嘞，政委，收到。
2: 指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沿线警力提前疏导。原本事故路段的车流压力瞬间变成了护送考生的绿色通道，而这边的事故也由其他交警接手处理。
3: 考什么呀？不是一会儿生物理科生呗，是吧？带着电话的吗？啊，一会儿到了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2: 民警了解到，考生要参加的是今天第二场生物考试，到达考场时时间还有富余。
3: 手机导航显示呢，应该是24分钟，然后通过那个我们这一路的畅通的保障，我们用了10多分钟时间就把考生安全的抵达了考场。好好考啊，跟你妈报个平安。
2: 看着孩子走进考场，刘超才松了口气，转身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他来说，这只是执行任务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对考生来说可能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回忆。
3: 无论是否是我们的管界，我们的这个考区，只要发现考生有求助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上报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统一调度，我们护送考生到达考场。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相信这位考生日后说起高考经历啊，一定会提到这辆特殊的送考车和这位特殊的送考人。最近呢，我们红绿灯节目接到观众反映说，在通州区有一段铁路线没有护网，关键是总有人翻越铁轨，火车是呼啸而过，非常的危险。实际情况什么样？我们的记者立即前往实地探访。
7: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京城铁路通州19公里处，发现此处铁路线并无防护围挡，两侧空旷通透，不时就有行人穿行而过。
8: 火车刚过去你就穿行？
9: 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火车，它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8: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9: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要不就要从那边绕一大圈。
10: 跟那边住吧，你绕那边太远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11: 该拦还给他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7: 记者了解到，京城铁路是北京至承德的铁路干线，属于普速铁路，穿行于村镇之间，日均通行130余列客货及市郊列车，行人穿行对列车运行影响极大。
12: 在咱们线路的西侧呢，是过去是个村，这村后来已经拆迁了，现在已经建成公园。线路东侧的居民老百姓啊，需要到西边公园去逛公园，所以说就在咱们线路经常穿行。
7: 据铁路部门统计，京城铁路线通州西站到强子路站之间，因行人抢道造成的列车停车事件，2025年共发生166起，2026年截至5月15日已经发生101起。
9: 如果绕圈的话，可能要10分钟吧，但如果从这儿横穿过来，可能1-2分钟。之前见过有人从这儿过，所以我才跟着他们从这儿过的。
12: 在这周边啊，只有这一个小公园是咱们老百姓 进行休闲娱乐的地儿啊，遛狗啊，带小孩遛遛弯啊。如果绕行的话，从南侧绕啊，大概得需要2公里左右；从咱们北侧绕呢，大概得需要得有300-400米、400-500米样子。而且它要从公路再绕的，可能会道路更远一些。所以说，这个穿行是最近的。
7: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严禁行人擅自穿行、横越或在铁路上行走、坐卧。如果必须通过铁路，必须通过设有信号灯、栏杆或管理人员的铁路道口、人行过道或地下、地上过街设施。在无人看守且无信号灯的道口通过时，需执行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两端均无列车驶临后迅速通过。在距离观察点位大约10几米的位置，记者发现了一个地下通道，但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经了解得知，原来这个地下通道可以通行，但后来村子拆迁走就被封住了，而后旧村拆迁又改建了公园，致使附近居民又有了通行需求。
12: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啊，时速达到120公里的铁路才加装护网，因为咱们这个京城线时速达不到120公里，所以说咱们就没加装。这个位置应该在80公里左右。我们现场有一护路巡防队员，长期在这儿进行值守、进行劝导，但是效果并不太明显。居民的安全意识比较淡薄，觉得没事儿啊。第二个呢，老百姓确实有穿行的一种需求啊，这确实存在的。
7: 一条铁路分隔了生活区与休闲区，80公里每小时的线路速度又无法达到强制加装防护网的标准，如何在安全与便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2: 我们北京固段啊，正在积极的和通州区相关部门进行对接。目前通州区给我们反馈的是，第一，在西边有条地下通道，要打通，是方便居民通行。第二呢，把铁路周边进行绿化美观，再建一些个物理隔离设施，就是禁止闲杂人通行啊。这既这样呢，既保证了铁路运输安全，又保证了铁路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
0: 没有达到加装防护网的标准，而眼下最棘手的就是提高附近居民的安全意识，毕竟人命关天呀。那怎么提高呢？
5: 铁路线路不是散步的公园，高速行驶的列车不仅刹车距离长，而且惯性极大，根本无法避免突然出现的障碍物。
7: 普法现场明确法律条款，擅自翻越铁路影响行车将面临严厉处罚。
5: 抢越铁路影响行车安全的，公安机关将一律依法予以警告或罚款，情节严重的将直接处以行政拘留。
13: 当前的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就是普速无护网地段，这个行人穿行的对危险系数还是比较大的，也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从通州西站一直到这个怀柔站，这一段是京城铁路这个低速无护网地段，这一段铁路穿行的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几乎每天都要发生因为这个行人穿行造成火车紧急停车的事故。虽然目前看没有造成人身伤害的情况，但是不敢保证这种侥幸还能继续维持下去。
7: 有市民表示，自己亲眼见证过铁路上的惊险一幕。
14: 完，正好有两个老太太带两个小孩儿，就想抄，想卖铁路。一卖完，那人一喊：“别过，别过，火车来了，火车来了！”这多悬呢！他都没过来，没过就等着，换火车唰都过来了，真危险。毕竟人的生命是主要的。
15: 作为市民，我们应当维护铁路秩序，保护这个列车运行安全。
0: 可以提高人的安全意识，倡导大家不去冒险，但野生动物怎么办呢？随着生态环境改善，沿线的野生动物多了起来。比方说这怀柔区野猪还有梅花鹿经常出现在铁路护网里边，面对这些不速之客该怎么办呢？
7: 去年4月，一头小野猪闯入怀密号线路，造成列车临时停车，工作人员及时驱离后，列车才恢复通行。
16: 近两年生态环境比较好，野猪比较多，就经常有野猪那个破坏护网、穿行护网。这块就有一个也是他们盗的洞，就我们现在是随检查发现，就随进行填补。像这种就是小型动物盗的洞，像野猪盗的洞就比这个大。
17: 这一般是什么动物？
12: 像獾呢？
16: 獾呀、兔子呀什么的。
7: 随着生态环境向好，怀柔铁路沿线野生动物出没频繁，常有野猪、梅花鹿等误闯铁路线路，威胁列车运行安全。 为了避免野生动物钻洞进入铁轨，铁路部门布设多音效红外驱兽设备，依靠模拟猛兽、枪响等声响驱赶靠近线路的野猪。
16: 为了防止野猪，安设的野猪驱离器，这一共是16种，有打枪声、杀猪声，这狼叫、虎叫，就各种叫声。
17: 这是什么叫？狗叫？
16: 这是狗跟猎枪嘛。
7: 不光用叫声驱离，在野生动物密集出没区域，铁路部门还在护网底部加装刀片刺丝滚笼，建立了从昌平南邵镇24公里到怀柔区蔓延50公里的物理防兽屏障。措施实行后，野生动物闯入线路的情况大大减少。
0: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驾驶状态和车辆状态都要关注到。而下面公共视频里的厢式货车啊，就突然冲破了隔离带，撞上了对向车道的面包车。这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18: 行车至弯道处，方向盘稍一松懈，后果便不在自己掌控之中。行车途中请务必要保持清醒，状态不对时要及时停车休息，千万不要硬撑。
19: 早上6点多，在西便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虽然早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可是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多了起来。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一辆方寸大乱的厢式货车。您接着往下看。

0: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由北向南行驶过来的厢式货车突然失去控制，整个车身窜过路中隔离带后冲进了对向车道，将一辆行驶中的白色面包车撞横过来，而失控的厢式货车则掉过车身，它的驾驶室被几乎掀落下来，受损的箱体则甩向了主路外侧。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横过车身的白色面包车又与桥栏处发生相撞，它的车前部和车顶部都出现了受损变形的情况，而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和机动车零件。仔细看看，被困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一位男士，他性命无碍，刚刚的事故经历恐怕把他吓坏了。当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把困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男士救了出来，随后消防人员又把白色面包车里的一位伤者救出来。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车身受损严重的白色面包车抬离了事故现场，而那辆无法继续行驶的厢式货车被一辆拖车小心拽离。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保持清醒的头脑，密切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特别是来到主路的弯道附近时，务必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另外，司机朋友如果在行驶中感觉迷糊犯困或者是状态不对，要及时停车休息，避免出现措施不力的后果。转弯看着简单，在这个环节上出问题的情况可不少，即便是损失不大，但是心情却受影响。转弯时要与周围的车辆留足间距，不急不抢，这份耐心省下的不只是修车的麻烦，更是出行的从容。这里是中午12点多北沙滩路与京藏高速公路辅路的相交路口，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北沙滩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沿着北沙滩路开过来后，开始右转弯进入京藏高速公路辅路。仔细看看，这辆深色小客在右转弯的过程中，与从右侧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出现了剐撞事故，而后他们停在车道中。尽管这两辆事故车损失不大，可是双方当时司机还是为事故的发生而感到郁闷心烦。这起剐蹭事故表明，司机朋友驾车右转弯时，请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不要因为心急而采取不恰当的超车动作，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路况顺畅并不等于可以放松警觉，行驶中的注意力一旦分散，留给自己的反应时间便所剩无几。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之间，留心前方，保持距离，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可靠的守护。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原本走得较为顺畅，然而路况形势瞬息万变，您注意看那个由东向南的盘桥转弯处，驾驶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或许是想观察一下左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可他刚刚减慢车速，跟在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却因为司机刹车不及，把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向前顶了出去。在撞击过后，两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其实，无论面对着什么样的行驶环境，司机朋友千万不要把行驶中的注意力移到别处，更不要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和对路面情况的反应能力。交通事故往往就出现在一瞬之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一段广告，2分钟后直播继续。

0: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不少司机发现了一个变化，熟悉的公交专用道，这黄色标线悄悄变成了白色，这开车的时候看到还有点含糊呢。这好好的路面标线为什么要改颜色呀？难道是画错了吗？当然不是。
3: 最近不少北京司机发现，新街口外大街北土城东路新翻修的道路上呢，熟悉的黄色公交专用道标线悄悄的变成了白色。不少司机疑惑，难道是公交专用道取消了吗？下午5点半，我在北土城东路看到这里双向道路有多段公交专用道的标线已经改为了白色，但还没有来得及喷涂公交的字样，在20分钟内呢，我观察到有7辆小客车误闯入公交专用道，
4: 就那边嘛，新街口大街那边我走错了，今天刚好这儿也改了，然后我还特地拐了一下，我说要不然我又走错了，跟我同事说，哎，我说现在这线改了，改的呢现在一点也不明显。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老百姓来说的话，很容易走错。
5: 这门口都变了，
6: 不会吧？我刚才都没注意。那这会儿都刚才过来都得拍吧？因为以前要是黄的话，因为有2车道的地儿，有3车道的地儿，是吧？你要有公交线要黄色的，就可能那个能看得清楚。
7: 我差点就走错了。刚才是我们过往一个习惯，就是清楚有黄色标识的就是公交车道，所以这次改成白色的之后，我们就不太清晰了。我觉得也挺好，时间长了其实大家就清楚了。
3: 与公交专用道相关的通行规定呢并没有改变，而是道路的交通标线国家标准发生了变化。随着道路翻修，新版国标中的白色公交专用道标线将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道路上。从驾驶人的视角看去，虽然新的公交专用道标线也是白色，但它与普通的行车道虚线不一样，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是画的更粗更密，和路口附近禁止变道的实线也能明显区分开。从2009年至今，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从约1亿辆增长至4亿多辆。城市路网、出行结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驾驶等新技术的快速普及，让老标准已经跟不上现实需要。在新版国标实施之前，全国各地对新出现的充电站、网约车等交通新事物、新业态有着不同的标志，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交通参与者的认知。本次新国标的实施，让交通语言更统一、更直观，还能为交通参与者提供更清晰明确的指示信息。未来当您在路上看到这样、这样和这样的新标志，也要知道这分别表示着智能网联车、网络约车和充电站。对于本次新版国标的具体内容，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平台上了解详情。
2: 统一规范、指引清晰，也适应自动驾驶新业态哈，咱们也得适应适应啊。那每天跨省上下班、周末跨省出游的朋友，想必都深有体会。跨城出行最怕不顺路，

0: 耗时长。那今天呢，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专门复盘三地交通一体化，而且注意，重点提到了未来今后轨道上的京津冀越跑越快，跨省通勤、串门游玩，省时又省心。那未来得是什么样啊？咱们感受一下。
1: 回唐山一个小时，很快很快。之前就是开车，以前时间都长了，开车过来得两个多小时吧。
2: 今天下午2点，由北京通州开往河北唐山的高6755次列车从北京通州站发出，最快55分钟就可以到达唐山。这也是北京通州站自2025年12月30日开通运营以来发出的第2081趟列车。北京通州站开通后，京津冀跨城通行更加便利，进一步推进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3: 这个客流主要还就是以跨城的通勤为主，其次就是旅游。现在呢，咱们从北京通州到燕郊啊，乘车只需要11分钟就到了，到这个宝坻26分钟，然后到这个北辰56分钟，然后咱们到秦皇岛啊1个半小时。
4: 从开通伊始的元旦、清明到五一服务保障期间，呈现出客流逐步爬升的态势，交通接驳能力持续提升。后续枢纽还将开通平谷线、M101线、预留码头和城市航站楼功能。
2: 今天上午，记者从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会议上了解到，轨道交通22号线、京雄快线和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延3条线路将在年内开通，京津冀区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跨区域出行也有了更多选择。
5: 公交服务持续优化，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定制快巴增点扩面，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2: 此外，京津冀三地将合力建设世界级的港口群、机场群，
6: 持续推动港澶城道融合发展行动，进一步增强天津港服务北京的能力，畅通服务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中澳班列的这种途径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以便增加这种便捷高效的港口物流大通道。
2: 按照下一步计划，京津冀三地将贯彻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进综合交通体系以及通勤圈交通便利化，
7: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加快丽泽航站楼、霍营综合枢纽等智慧综合枢纽建设，推进双智城市4.0建设，以智慧化赋能交通扩容增效。
2: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0: 那说到出行呢，不少常跑房山去十渡玩的朋友都有体会啊，这个老108国道很多都是山路，路况复杂，遇上节假日呢还容易堵车。那正在建设的108新线高速是按照应对百年一遇洪水标准建设，将成为防汛避险的生命通道，而且呢往返景区也更安全更快速了。这其中有一处点位啊，它是又复杂又关键，被称为咽喉隧道，今天贯通了。
8: 石家沟隧道的右动的出口位置，单线是1700多米，它属于这个双车道。这整个隧道呢，采用钻爆法施工，现在呢正在进行这个电缆沟的施工。
2: 石家沟隧道坐落在房山区河北镇，是108新线高速的关键工程。整条隧道穿过多处破碎山体，周边岩层风化厉害，断层也比较多，地质条件复杂。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用地质雷达结合实地勘察，提前预判地质情况。
9: 我们现在来到了隧道的中部，可以看到这个施工仍在继续进行。由于这个隧道的危岩等级比较高呢，达到4级，所以整个施工是采取了上下两个台阶的施工方式。目前呢，上半部分已经完全贯通，下半部分还正在施工当中。
8: 就相当于一个断面上台阶就分两次爆破，就是整个断面是一个圆形的嘛，就是类圆形，上边爆破一次，下边爆破一次，25米，那个判定一下围岩，然后。

0: 根据这违建级别判定施工方法。
1: 在建的108新建高速横穿房山中部和北部，整体呈东西走向，全长约 59.79 公里。整条线路建有41座桥梁、20座隧道以及9座互通立交。慈家坞隧道贯通后，彻底打通了施工堵点，实现各工区互联互通，为整条道路按时保持通车筑牢了根基。据介绍，这条108新线高速按照百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全线抬高路面，穿山越谷，是北京西部山区三横三纵应急路网的核心一横。线路开通后，一旦遇到极端降雨、地质灾害等突发情况，这条高速能快速转运受灾群众，输送抢险物资，成为山区群众的安全生命线。北京台报道。
2: 以后去房山、石渡还有野三坡就更快了。那么高考结束，很多考生该实现自己的诗和远方了。而这个时候呢，国铁也送上了大礼包。那京藏号旅游专列是6月28号率先开行，京河号7月16号启程。这次呢，除了面向老年人，还面向学生，特别对中高考考生及亲属进行了特别定制。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3: 想通过火车的玻璃看西藏的美景，
4: 列车上跳舞、过生日、拍窗外雪山。如果我不说，你大概猜不到这是银发专列。这两年银发专列可是火出圈了，但银发专列的体验到底咋样？
5: 吃饱睡好啊，玩得好，
6: 反正非常好。
4: 都说好，好在哪儿？结合我的亲身体验，咱们捋一捋。就拿京河号和京藏号举例，先说住，列车适老化改造是必须的。
7: 车厢里随处可见的是这样的扶手，那老年人乘车安全很重要。
4: 再说吃，控糖、控盐、控油，吃得健康才能玩得开心。
8: 特别的好吃，太棒了。
4: 再说行，京藏号14天，京河号19天，行程把沿线特色景区基本都覆盖。值得一提的是，京藏号用了科学阶梯式海拔适配设计，慢慢适应，不容易高反。
9: 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4: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游客们还可以沿着青藏铁路亲眼看看天路传奇。
3: 他沿途看了好多的风光，看到我已经67了，我不会看到这些风光的。
4: 而京河号一铺到底，车随人走，躺着就能环游大美新疆。7月16号这趟还安排了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的 B 线行程，一天之内体验四季变换。最后说说服务，医护人员是标配，每日健康监测，沿线还有合作医院随时待命。
10: 几率比平时得快个10到20%。
4: 全陪人员24小时管家服务，随叫随到。
11: 考虑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天气，我们的休息非常贴心。
4: 青藏号从2021年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10列，近4000名游客进藏；京河号已经开行25列，万人游览新疆，真正架起了北京和新疆、西藏交往交流的桥梁，助力沿线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12: 诚挚邀请北京各界以及全国的各位朋友，坐着新联新京藏号到拉萨来做客。
13: 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和田，共品古榆田的中华文化意蕴。
4: 这个夏天，多趟专列还将密集发车，京藏号将于6月28号率先开行，京河号则定于7月16号启程。专列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还将推出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成为连接代际、传递温度的流动驿站。北京台报道。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

0: 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一辆货车在江西九江的路上突然起火，而车上装的还是扑救难度很大的锂电池。
2: 他据说是那个是锂电池，它是废的，他到那里去销毁的，就是那个我们留在那个我们发车后面冒烟了，然后我们跑下来看了一下，看来它就里面着火了。
3: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货车的车厢门已经打开，大量浓烟和热浪从里面涌出来。车厢内的锂电池正烧得猛烈，还伴有电池爆炸的声响，场面相当危险。救援人员迅速行动，先用一支水枪从车尾对着起火点猛烈喷射，控制住主要火势。随后又打开了车厢侧门，从不同角度对内部进行扑救。为了防止复燃，队员们在灭火过程中一直用测温仪监测车厢内的温度，对温度高的地方反复浇水降温。
1: 最近山西警方在路上检查的时候，一辆黑色越野车吸引了他们。民警一查，这司机的问题真不少。
4: 停一下，停一下，停车。
5: 就在民警示意其靠边接受检查时，该车驾驶人突然猛打方向，加速变道，试图强行闯卡逃避检查。面对突发情况，现场民辅警第一时间完成布控拦截，成功将车辆安全拦停，现场秩序未受影响。
4: 为什么不停车？为什么不停车？
6: 没看见啊！
4: 没看见，
5: 经核查，该车临时号牌早已过期，也未按规定悬挂正式机动车号牌。同时，驾驶人还存在穿拖鞋驾驶、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等多项违法行为。这几项违法行为，任意一项在高速行驶中都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最终，该驾驶人因多项违法行为被依法合并处罚，一次性记满12分，驾驶证被依法扣留。
1: 在沪渝高速新立服务区路段，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侧翻，现场一片狼藉啊！而爆胎也和这辆车的装载状态有关系。
3: 公共视频显示，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方向发生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到达时，现场一片狼藉，大量货物散落在第一、第二行车道上，路面留下明显的波浪形划痕，还有部分波形护栏受损。现场通行受阻，交警设置了安全警戒区，并迅速联系救援力量清障。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驾驶该货车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方向，车辆核载1035公斤，实际却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了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700%。在行至事发路段时，货车右后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身剧烈摇摆。由于严重超载，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这才导致了侧翻。所幸当时车速不快，且李某全程正确使用了安全带，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依法对其进行了罚款500元、记6分的处罚。
1: 好，视线回到北京，开车开上了隔离带，而且隔离带的设施还穿进了车辆，这险象环生的一幕就出现在凌晨4点的路上。怎么会开成这样呢？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7: 凌晨4点多，在四惠桥北侧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一辆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竟然骑到了隔离带上，他把一根隔离护栏撞弯，而另一根隔离护栏则穿透了白色小客的车身。万幸的是，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而周围的路面上像是撒了一些油和水，车身损毁得如此严重，表明这辆白色小客事发当时的速度不低。这会儿由于路面上撒出了油，工人们用渣土对路面进行了覆盖，以防因为摩擦而出现起火的险情。随后工人们用电焊对变形的护栏进行切割，再把切断的护栏从白色小客的车里取下后，一辆起重车将其吊到一辆拖车上。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对于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大家要格外在意当心，随时做出安全上的调整。此外，大家在驾车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防止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 这里是晚上六点多海淀区的城府路东口，晚高峰时段由于车辆较多，安全隐患也相对较多。这不，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处，您注意看。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越野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右转，似乎没有注意观察里侧的情况，因此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这只能说明驾驶白色越野车的司机事发当时存在着分心走神的状况。此时我们看到被撞者被旁人慢慢扶了起来到路边上休息，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而骑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这里是晚上七点多，丰台区的三营门路口，此时眼前这个路口里车流量并不大，机动车、行人、骑车人之间相安无事地通行着。就在这时，一位男士骑着自行车出现在路口里面，您接着往下看。眼前这位骑车人想要快速通过三营门路口，在这个过程中他与一辆右转弯的银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被撞之后，这位骑车的男士竟然180度地调转了自行车的车身，而放置在前车筐里的一个纸盒子掉落在路面上。万幸的是，这位骑车的男士没有摔倒在地，尽管如此他也感到后怕。这会儿驾驶银色小客的女司机走下车来，两位当事人商量着报警等候民警来处理这起事故。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如果路口里面是画有专供非机动车通行的红色彩铺路段，请骑车的朋友们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沿着红色彩铺路段安全的骑行通过路口。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驾车右转弯时，除了看清楚车身里面的情况外，也要注意观察左侧的行驶状况，如果发现交通安全隐患，请及时采取措施躲避。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录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7: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驾车时一旦心态急躁，在遇到路况复杂或者是环境不佳时，就容易引发事故，结果欲速不达。其实保持平和的心态，谨慎驾驶，规范礼让，严守行车规则，有时反而能够拥有最佳的通行效率。这里是下午2点多化工桥附近的五环主路，从画面中看，行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开始减慢速度，路况变得不太好走，个别司机因为急躁而闯祸。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货车。事发之前，驾车行驶在第三条车道中的那位货车司机进入弯道后并没有表现出谨慎小心，由于彼此间距过近，采取措施不及，那辆货车的右前部车身与前面那辆小客车的尾部发生了相撞事故，所幸两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什么大碍。 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严重影响到此处的行驶秩序。

正当司机们为这里的路况不佳感到心烦时，又一起事故出现了。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另一辆货车。从事故过程来看，由于在前方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其他车辆自然会受到影响，而少数司机在绕行过程中忽视了行驶安全。驾驶那辆小客车的司机在向左掰轮时，与行驶在旁边车道里的那辆货车发生了剐撞事故。在化工桥附近先后发生的两起事故，让主路里面变得更加难行。在这两起相撞事故中，当时司机不该犯急于求成的错误，而是应该严格遵照交通法律法规，注意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此外，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也不容有失。司机朋友千万不能有见缝插针的错误做法，不然就会落得个自取其祸的结局。货运车辆请务必按照规定运载，行经桥梁、涵洞应提前观察限高，谨慎通行。发生事故之后也要及时报警处置，切勿擅自驶离。这里是晚上10点多三环路上的十里河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当桥下方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四号灯由红转绿后，一些车辆开始向前通过。就在这时，一辆货车开了过来。从定格的画面看，在这辆货车的车斗里拉着一台挖掘机，司机想要驾车通过前方的十里河桥。您注意看，这辆货车与挖掘机上下相加的高度着实不低，当时司机显然缺乏安全意识，导致其在贸然通过十里河桥下时，挖掘机驾驶室的顶部与限高梁发生了碰撞，这让货车瞬间失控，整个前部向上抬起，差点被掀翻在路面上。另一方面，挖掘机与限高梁碰撞后还造成了交通信号灯出现不稳定的频闪，而大片碎玻璃洒落在桥下方的路面上。这会儿，当时司机爬进车斗，在看了看挖掘机严重受损的情况后，他驾驶货车从桥下方退了出来。按照规定，运输挖掘机时需要低平板或者是专用拖车，而货运司机师傅驾车通过立交桥下时，也应该主动观察限高标志，不要急于通过。另外，在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需要赶紧报警，等候民警来处理，随意离开是绝对错误的。路口交通环境相对复杂，是容易出现事故的点段，行经路口时要提前减速，注意礼让和谨慎观察，这些都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这里是晚上11点多昌平区太海路与太歇路相交的丁字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辆白色小客沿着太海路方向自北向南开了过来，随后司机想要在路口里面左转弯。您接着往下看，正当那辆白色小客在路口里面由北向东左转弯时，一辆送快递的电动三轮车由东向西而来，双方因为躲闪未及而发生了相撞事故。所幸双方当事人在事故中都没有受伤。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直行的一方还是转弯的一方，来到路口附近时都要主动提高防范事故的意识，多注意观察，及时进行减速礼让，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今天登上热搜，被网友吐槽人设崩塌的网红阿姨陈秀凤，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2023年年底的时候，清华北大等高校学生排队买鹅腿阿姨鹅腿的视频被很多网友转发，鹅腿阿姨陈秀凤火爆出圈。然而呢，这两天这位备受高校学子追捧的鹅腿阿姨却因前往北京国贸附近摆摊遭到举报，承认自己卖的是鸭腿，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鹅腿阿姨为何卖的是鸭腿？被举报之后，他又将面临什么呢？
2: 6月9号，此前在清华、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在一个团购群内发布群公告，称因被群内某位上班精英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

0: 本周暂停去国贸售卖，并称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介意请勿下单。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了，不存在欺诈等行为。随后该截图在网上广泛传播，相关信息登上热搜，引发关注。不少人质疑这是在欺骗消费者。对此，陈秀凤表示，刚开始卖的确实是鹅腿，后来进不到鹅腿食材就改卖鸭腿了。在他的观念里，鹅腿阿姨只是块招牌，并不代表卖的是鹅腿。
1: 在北大西南门卖烧烤的时候吧，有一两个月我们硬是鹅腿，从这上面出来叫鹅腿阿姨。
2: 我感觉吧，叫鸭腿吧不好听嘛，哪有鹅好听呢？
0: 今天，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燕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回应称，正在核实调查。
3: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关注到了，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了解中。
4: 我们这边上午也是刚接到这个消息，目前在进一步的核实检查。
5: 鹅腿阿姨原来卖的是鸭腿，这多少有一些出人意料。那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终究不厚道，也容易引发是否诚信经营的一个质疑。
6: 对，这是自己砸了自己的口碑哈。这个鹅腿阿姨刚才介绍了，名叫陈秀凤，她的经历本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奋斗故事啊，每天凌晨备货，寒风里摆摊儿，靠双手养活家人，还登上了北大讲坛分享《良心生意经》，曾经。这么多的学生市民愿意排一个多小时的长队买他的这个鹅腿，买的可不只是食物，更是一种对良心小贩的情感的支持以及道德的认可。这是对鹅腿阿姨倾注了亲人般的情感，把它当成了深夜的治愈，当成了考验的慰藉。但是鹅腿阿姨显然辜负了这份珍贵的信任，可以想象大家的失望。那对此呢，我们看到陈秀凤和家人的解释是，鹅腿阿姨这个名字啊叫惯了，叫了十七八年，怎么可能一直卖的都是鸭腿呢？言外之意，也许以前是卖过鹅腿的，后来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改卖鸭腿了。但问题是，如果原料改了，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的说出来？改卖鸭腿之后，为什么仍然要挂着鹅腿的招牌？真的只是因为惯性吗？还是因为舍不得这鸭腿和鹅腿之间三倍的溢价？但不管什么原因，惯性都不等于正当性，叫了十七八年也不等于就叫对了十七八年。目前呢，相关部门已经是介入调查了。如果陈秀凤真的长期以鸭腿冒充鹅腿，且销售额超过50,000元，那这起事件就不仅仅是民事纠纷，还涉嫌虚假宣传，陈秀凤甚至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法律责任。对此啊，我也看到目前还有不少网友认为摆摊不容易啊，会不会对鹅腿阿姨过于苛责了？确实，陈秀凤的商品曾经在多少个子夜和寒风里带给学生们无数的温暖，也尽可能的满足了顾客的需求，但这并不能成为冒充顶替以及以次充好的理由和借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食品安全法也从不会以经营规模去划分适用的对象。所以说啊，鹅腿阿姨这次伤的信任是给所有靠情怀起家的网红经营者提了个醒。网红经营者可以依靠大家的情怀建立信任获取流量，但是如果违背基本的商业道德以及法律的底线，这个情怀的滤镜很快就会碎掉，也终将无法成为这个违法行为的一种挡箭牌。
5: 小商小贩确实不容易，但名不副实终究经不住诚信经营的审视。任何时候做生意，真诚与厚道都不能丢。同样呢，是因为诚信的问题，最近年龄造假的男篮球员李翊泽引发了全网热议。此前有网络爆料称，国青球员李翊泽的外貌与一名参加过国内青少年赛事的球员张涵博高度相似，疑似是同一个人，但两人名字不同，年龄也差了2岁。随后中国篮协展开调查，今天实锤来了，中国篮球协会宣布李翊泽因虚假年龄参赛被限制参赛3年。
0: 中国篮协发布通报称，经调查认定，参赛登记信息中的出生于2006年的张涵博与出生于2008年的李翊泽为同一人，其真实出生日期应为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经核查，2021至2022年期间，相关单位以张涵博报名参赛，2024至2025年期间，又以李翊泽身份继续报名，并参加中国篮协主办赛事和其他全国性篮球赛事。因此，李翊泽在代表上述参赛单位参加2024年至2025年期间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篮球赛事中，存在虚报年龄的情况。依规对李翊泽以及。

0: 在体育圈是屡见不鲜，已经成为一种陈科旧疾。但是李泽这次的造假仍然是突破了底线，因为他不仅改了青少年赛事，甚至已经跻身国字号的训练营，属于持续性有组织的身份欺诈，暴露出的问题更是超越了体育圈的范畴。比如户口本上怎么改的名字，身份证怎么办下来的，拿着新的身份又是如何进入到青训体系当中的。一个未成年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协助，很难打通这么多的环节。那正是看到这一点，这次我们看到篮协对李泽的追责处罚是一改以往的轻拿轻放，首次实现了从上到下全层级的追责，不仅对他个人禁赛三年，而且基本断送了职业生涯，对相关的教练员、领队、体校甚至篮排中心都进行了重罚，显示出了一定要刮骨疗毒、整风肃纪的强硬的信号。但同时呢，在体育圈之外，我们的公安部门、户籍管理部门是否也应该积极介入，把背后造假的这套系统同样查个水落石出，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彻底堵住青训造假的根源和漏洞。因为青训啊，这对各个项目来说都是基础中的基础，它也应该是所有运动员最干净的起跑线。靠改年龄、抢名额、抢资源，不仅会挤占正常适龄球员的上升通道，也会对整个体系的诚信造成严重的影响。你想，当年龄、姓名都可以随意篡改，谁能够保证选材的依据、比赛的成绩、潜力的评估不是建立在虚假数据之上呢？当运动员都知道啊，规则可以绕开，努力不如操作，谁还会全身心地投入训练当中呢？所以说，改年龄是改不出真本事的，更改不出咱们中国篮球的未来，反而会动摇我们中国篮球整体发展的根基。中国篮球的明天一定不取决于有多少改出来的天才，而是要让真正适龄、有天赋的少年拥有公平竞技的舞台，在公平的较量当中，哪怕失败，但也可以不断的成长。
1: 年龄造假呢，绝非一时糊涂，而是系统性的功利主义的产物。中国篮球若想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就必须用零容忍的态度去斩断每一根造假的链条。唯有让公平的阳光照进青训的每一个角落，才能让真正的天才少年无需伪装，光明磊落地站上属于他们的舞台。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
2: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3: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2: 有记者提问，北京时间6月10号，美国对伊朗发起了三轮袭击，随后伊朗未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

0: 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记者会上，发言人还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作出回应。
0: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北京台报道。
2: 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3: 十号，亚洲交易时段，纽约黄金期货与伦敦黄金现货价格延续跌势，现货黄金价格盘中持续下挫，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现货黄金价格从年初创下的每盎司5598.75美元历史高点后一路下挫，于6月8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整数关口，年内涨幅全部回吐。据财政部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式，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储蓄国债期限3年，账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第四期储蓄国债期限5年，账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来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刚果金卫生部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共有297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人数升至22人。因为确诊病例数逐周增加，疫情仍存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的扩大。另外，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贸易往来密切，边境管控薄弱，本轮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近日，贵州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其中长春县神泉谷休闲旅游区因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因为暴雨出现时正值周末，入住游客较多，共有150余名游客被困。到6月7号中午，所有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疏散完毕。景区初步估计经济损失在2000万至3000万元之间。
2: 随着盛夏的来临，孩子们的清水刚需也日益旺盛。最近，永定河丰台段绿堤公园周边的滩涂就成为了网红清水打卡地。然而，随着汛期到来，看似平缓安全的浅滩河道，实则暗藏着多重的安全隐患。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进行了实地探访。
3: 在社交平台输入清水，永定河畔的定位频频出现。记者按照网上的定位来到这段滩涂地所在的绿堤公园。远远望去，桥下河道浅滩处，不少成年人带着孩子在戏水。记者看到，永定河烟化管道桥段由于特殊的地形条件，形成了小瀑布景观。其中一股比较湍急的水流就顺着滩涂地向前流淌，成为孩子们寻宝的乐园。
4: 哎，好棒！你跟你妈讲，
5: 我们也是看抖音，就是因为这个说是挺火才来的嘛。我觉得挺好的，孩子还不愿意走呢，还挺爱玩的。往里走那么湍急，甭说孩子了，大人都有点恐惧。后来我一看这边还好，就带孩子玩了。
3: 永定河是天然河道，水下地形复杂，水流多变，加之汛期生态补水等不确定因素暗藏风险。此前就有人因生态补水导致水面抬升，被困河中孤岛。
6: 有的时候咱们这儿虽然没有下雨，但上游下雨了，也可能造成咱们水量的暴涨。听到有这个特别明显的水声和这工作人员劝导的时候，应该及时离开这个河道边上，会存在一定的危险。
3: 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所辖长度为14.3公里，许多网红打卡地都处于开放河道，为安全防范增加了难度。
7: 咱们这个是太阳能的，然后它还有那个 GPS 定位，然后当假如有人把这个开开了，使用救生圈什么的，我们这边保安人员会有那个系统提示，然后会第一时间就会赶到这个定位现场。
8: 因为咱们这是行洪区域，水流太急，还是要希望家长时刻注意点孩子，因为这个水流急。

0: 有深坑。
1: 如何让市民和游客拥有更加安全舒适的亲水体验？记者从丰台区了解到，目前永定河平原南段生态修复项目已经完成前期批复手续，预计于2027年底前完工。项目建成后将降低洪灾与生态退化风险，完成沿岸 5.5 公里滩地环境提升，融合周边绿地公园、子谷伊甸园等休闲空间，为年均超30万人次的市民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亲水休闲体验。
2: 但现在游客和市民有这种亲水近水的需求，我们也相对集中力量，保证大家能安全游玩。
1: 在修复项目建设完成之前，怎样守住安全底线，在市民亲水需求与河道安全防护之间找到平衡，也是摆在有关部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北京海淀交警夜间巡逻时查处了一起摩托车炸街扰民违法行为。
4: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涉嫌改装，跟明显正常的车辆这个噪音不太一样。警车跟随这个车辆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
1: 面对民警，摩托车驾驶员不光没有停车，竟在学院路一路狂飙。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现场没有继续追赶，而是通过监控一路追踪，锁定了驾驶员李某，并确定了车辆的车牌号以及驾驶员经常行驶路线和落脚点。
5: 对，就这车，
6: 把这个找着了。
5: 找着了。
7: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8: 对。
7: 在畅清园了吗？
8: 在呢，在呢。
7: 来，下来。
8: 行。
1: 民警顺藤摸瓜将违法摩托车起获，并联系到了驾驶员李某。
7: 是您骑的车吗？
9: 对。
7: 怎么回事啊？昨天
9: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
1: 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对摩托车的噪音进行检测。
4: 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10: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这个十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呀，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直接的这个比较就是飞机起降的一个声音，因为咱们很少能听到这个飞机近距离起降，所以说呢也。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
1: 据了解，李某是一名摩托车发烧友，3个月前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李某很清楚改装违法，也知道遇到交警要被处罚，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偶尔骑出来过过瘾，而且还是在深夜，没想到就这么巧刚好遇上了巡查交警。
11: 晚上回小区我也觉得吵，有时候回小区就推着，但是白天骑的时候就是声音大，像说的刷存在感，但是后来说改完之后自己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应这个东西，但是改都改了，就是也没有想着赶回去之类的，就先这么耗着了一直。
1: 经核实，摩托车驾驶人李某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驾驶改装车上道路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以及不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13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此外，李某还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已经被移交派出所调查处理。记者陈玲、施涛报道。
3: 随着快递收发需求的旺盛，快递车辆时常陷入无处停、停不了的窘境。近日，北京市首个京 C 快递车免费专用停放区域在东城区启用。
12: 中午时分，在建国路这处人行横道上停满了外卖和快递车，这辆京 C 牌照快递车直接停到了机动车道上，挤压了右转车道。而一街之隔的景辉南路写字楼集中，快递车乱停放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写字楼里的工作人员顶着烈日直接出来帮着搬车。
13: 这是为什么要帮着快递员挪车呀？
14: 他停这儿

0: 那附近车不好过，
1: 机动车过来提车了，把你刹住车，因为他都推走啊，就推边上了。你是不知道，等你从十楼上下来了，车没了。
2: 快递小哥们为了不耽误配送，只能临时占用公共机动车位，既无法正常计费，又挤占私家车停放空间，极易引发矛盾。若是就近停靠在路边，又会面临影响交通、车辆被拖移的情况。作为先行先试，今年三月，东城区永外街道牵头东城交通支队、东都集团等多部门现场踏勘，摸排车辆数量、停靠时长与装卸需求。经过统筹优化，北京首个专门给京 C 快递车免费停放的区域，正式在东城区永外街道西革新里60号盛购文体中心门前启用。
3: 通过用黄网格线的方式来做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的一个区别，我们这次呢就是一起想办法，最终是一米一米的抠出了两个机动车的车位，能够实现在这个片区同时垂直停放20辆快递车。
4: 商户呢也更容易的方便找到我们快找的这个银粮的地方呢，有利于我们分拣休息，又安排到了这个商场的门口。我们快件进出，因为涉及到一些文化用品很重很沉很大的时候，我们特别方便我们进出，不像原来一样需要拖行很长的距离。
3: 6家快递公司10多辆京 C 的机动车要停放，那么他们也需要一定的区域，因此呢既是解决了一个实际的这个经营者、运输者、新就业群体的需要，同时呢也没有破坏我们的现有的停车秩序以及这个机动车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应该讲是一个大家共同双赢的效果。
2: 目前该停放区处于试运行阶段，后续将在快递集中区域进行推广。北京台报道。
5: 豹猫隶属于食肉目猫科豹猫属，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很多人听到它的名字呢，会以为它像豹子那么大，其实它的体型和家猫差不多。与家猫相比呢，豹猫的体型更纤细，全身布满了棕色斑点。那由于它对栖息地的完整性、植被覆盖度、食物链完备度、人为干扰程度高度敏感，是衡量区域生态健康的核心生态标志之一。近日，记者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了解到，目前北京已经拥有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35只左右。
6: 从2023年开始，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北京大学罗树金科研团队，针对西山林场全域系统开展了豹猫专项调查，探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存在豹猫种群，是北京市六环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京市区范围内唯一的豹猫稳定种群。
7: 就综合所有的数据，最后能够评估出来是35只，正负8只，
8: 这在全世界的首都城市里面还有野生猫科动物稳定分布的是非常罕见的。
6: 罗树金介绍，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豹猫也曾几次到访冬奥会的赛场，团队在六环外的延庆小海坨山也监测到过豹猫的踪影，而这次的发现是在距离城市如此近的六环内，竟然也有着高密度的豹猫种群。
8: 豹猫的主要栖息地就是在北京东北部、北部还有西北部还有西部的山区，全北京应该有差不多5000平方公里的适宜栖息地，全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区，豹猫的探测率。
6: 此次研究发现，浅山地带的豹猫对人类活动有更明显的趋避行为，几乎只在夜间活动。
7: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豹猫的粪便，是大小跟家猫差不多，因为它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嘛。然后表面比较光滑，一般会看到骨头的碎屑还有毛发，这就是他们吃的老鼠啊、小鸟啊的残余。
6: 尽管近几十年有人成功的将豹猫和家猫杂交繁育出了宠物猫品种孟加拉豹猫，但从基因组成上来说，孟加拉豹猫已经是完全的家猫了。
8: 它们的区别就和人和黑猩猩那么远。
6: 研究人员对豹猫的食源性分析发现，豹猫主要是吃啮齿类动物，也吃野鸟和雉鸡类。 在监测中，研究人员还发现豹猫喜欢阔叶林等环境。北京西山林场据此优化了防火路和游步道的布局，避让豹猫核心栖息区生态保育带和迁徙廊道，同时每年补种30000余棵栓皮栎等食源植物，给林场里的啮齿类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为豹猫等野生动物营造完整的栖息、觅食、迁徙的环境。除了豹猫，这里还监测到河、花面狸、野猪等动物。目前林场内有野生高等植物达525种，陆生脊椎动物207种，包括鸟类、哺乳动物和两栖爬行类动物。
5: 研究人员介绍，一片区域由于资源有限，豹猫数量趋于稳定后，小豹猫就会向周边扩散，寻找新的领地。那受到六环路的限制，西山林场的豹猫种群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但是通过定位监测也发现，豹猫呢可以通过一些通道进出六环内外。
6: 记者跟随科研团队来到卫星定位监测发现的豹猫进出北京六环时使用的通道。
7: 我们下面就站在六环下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荒野的状态哈。
6: 在这里，研究人员布设了红外相机，捕捉到了豹猫经过这里时的画面，同时还监测到了其他动物的身影，现场也发现了它们的脚印。
7: 人的需求和动物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好的，也许动物是会回避的，而我们认为是荒芜的、杂乱的，也正是野生动物喜欢的。
6: 其实当初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时，也设计了供动物通行的生态廊道。随着北京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专家提醒，发现野生动物进城，市民应直接联系园林绿化局或者报警，让专业人员来处理。如果遇到野生动物侵害农户经济利益的情况，可以向损害发生地所在的区级园林绿化局提出补偿申请。
0: 北京市目前大概有500多种野生动物，从整个补偿的数据来看，就09年、10年开始几乎没有，23年、24年可能接近到7000-8000户。
6: 专家建议，在动物可能出现的农林业生产区的道路两侧安装明显的指示标志，提示动物出没减速行驶，减少因车祸导致的动物伤亡事故。
5: 眼下，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的丁香花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刻。受高纬度地理位置的影响，当地夏天来得晚，丁香花期也错峰延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 AI 赋能医疗领域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一批前沿医疗智能体规模化落地，让优质医疗服务惠及民生；
1: 像用电力一样用算力，北京首家磁源工厂在亦庄正式投产，算力将成为稳定普惠的公共资源。
0: 2026年北京高考结束，6月25号发布高考成绩及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1: 活力中国调研行北京主题采访活动启动，百余名记者今天走进前沿科创企业，感受北京具身智能产业集群发展脚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5年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落地北京。一年来，基地打通技术研发、临床验证、产业转化、场景落地的全闭环链路，落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成果。一批前沿医疗智能体从三甲医院走向基层。昨天，北京发布了基地的阶段性成果，集中展示了一批扎根临床、落地基层、赋能产业的 AI 加医药智能应用与实效。
2: 一名我们的藏族同胞患者，他呢来到我们医院的眼科进行一个筛查。
0: 发布会上，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与西藏拉萨市人民医院远程连线，现场为患者拍照诊疗。这款由北京同仁医院联合婴童科技共同研发的 AI 眼底相机，能够识别55种眼部疾病，还可提前预警心梗、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真正实现一张眼底照筛查眼病，评估全身慢病。
3: 这一眼双筛，它可以真正的实现优质医疗资源的有效下沉和广覆盖，并且实现筛诊治康管全链条的这种标准化、体系化，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0: 目前，这款 AI 眼底相机已在全国数百家专业体检机构、上千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广应用，累计服务患者超3000万人次，并在全球4大洲的9个国家落地。同样惠及全国基层诊疗的，还有这台北京安贞医院心血管疾病超声诊断及决策智能体。它构建全流程超声影像感知与疾病推理 AI 模型，已在全国31个省区市的1000余家医疗机构落地应用，惠及130万出生人口，有效填补偏远地区心血管专科诊疗资源缺口。
4: 我们的这个模型是涵盖了从胎儿、儿童到成人，胎儿或者是新生儿，他的这个心脏在跳动又是很小的情况下，我去拿到诊断的这个影像数据是困难的。所以第一是解决这种操作层面的一个感知问题，第二个我们去解决疾病的诊断推理和结局预测的一个功能。
0: 人工智能辅助诊疗技术部，北京天坛医院颅脑全疾病 CT 影像诊断智能体小军医生，可在1分钟内精准识别94种颅脑相关疾病，诊断准确率达 87.8%， 后续还将持续拓展新功能。
5: 其实我们现在还在做的就是它还能把这些急的给你挑出来，这是很重要的。你比如今天晚上扫了几10个患者，那谁我们应该先出报告？其实应该是谁重谁先出，提升效率，更早的发现危急重病。
0: 如今，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精准诊疗、基层帮扶、新药研发等医疗全链条。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平台，北京正加速医疗 AI 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聚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疗健康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应用高地和产业生态集群。北京台报道。 Token 也就是磁源，是 AI 处理文字的最小单位，而算力越强，每秒能处理的 Token 就越多，使用成本随之降低。昨天，北京首家磁源工厂北京一号磁源工厂在亦庄正式投产，今后算力将像电力一样成为稳定普惠的公共资源。工厂的落地也为北京人工智能之城建设夯实核心算力底座。眼前这座新型智慧工厂就是由软通动力打造的北京一号磁源工厂。和传统工厂的流水线不同，磁源工厂由一台台服务器组成，来实现算力规模化生产。项目一期每天磁源产能达1.4万亿，那么这个数字能支撑多少 AI 应用呢？
6: 比如说我们科学家如果看过去25年所有的文献，找出来 支持他的、反对他的观点，然后给他形成一个论文综述。这么一个事情本身需要消耗至少1亿 token， 标准很关键，场景很关键。我们要求90%以上首字符出来的时候都能要小于10秒，甚至于更低3秒、4秒啊。那么这种波动率，在所有的轮次中间是不能超过20%的。这就跟我们电厂提供这个电压要求稳定是一个道理。
0: 行业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单日 token 消耗量在9个月内暴涨4倍，用量从万亿级跃升至千万亿级。过去零散小型化的算力供给模式已经无法承接海量市场需求，集约化、标准化、规模化的资源工厂成为 AI 产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伴随工厂落地，国内首个资源工厂性能基准同步发布，这套统一的算力度量衡将打破行业标准杂乱的现状，减少资源浪费，推动国内 AI 算力行业走向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6: 我们这个算力工厂也会扩展到像张家口呀、像乌兰察布啊这样子的，我们所属于都市计算的枢纽节点区，就真正能够实现我们算电协同这样子的一个国家战略。
0: 北京一号资源工厂的投用不仅补齐了国内高端规模化算力供给短板，还将进一步吸引 AI 上下游企业集聚，持续完善区域人工智能产业链。北京台报道。
1: 今天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结束，8.49万名考生在全市18个考区、120个考点顺利完成这场人生。

0: 中重要的考试。
1: 就是在这三年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无论高考成绩考多少，起码我是收获了一个更加健全的一个人格，更加快乐的心态和积极阳光的一个面貌。
2: 下午5点，随着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2026年北京市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结束。在陈经纶中学考点和人大附中考点，考生们一身轻松地走出考场。
3: 我今年87了。来见闺女，这个孙女。
4: 今天带着小狗一起来的，全家出动吧，来迎接他顺利完赛。
5: 给他准备了点他喜欢吃的巧克力，然后带他放松一下。
6: 高三的时候可能压力比较大，然后有时候可能情绪不太好，然后非常感谢他们的包容，然后也非常感谢他们这一段时间每天对我的支持。
7: 调整一下作息，因为之前复习睡觉我都会很晚，然后早上起得很早，把自己作息调整回来吧，然后迎接大学生活。
2: 圆满背后是家长的理解与支持，老师们的呕心沥血，以及伙伴们的相互扶持。
8: 安章说到考点了吗？今天早上他有历史考试。
9: 现在在外面呢。
8: 现在在外面，行，那抓紧时间进考点啊。如果超过那个点的话，他还没在考场出现，那么我们就会跟家长联系一下。
2: 今年本市首次建立了考试院、考区、考点、考场一体化指挥平台，整合视频巡查、智能识别、考务终端等资源，实现考点全域可视化指挥调度。
10: 我们设了4台任内终端，所以让考生既能保证考试的严肃性，同时也快速的能够通过这个人脸识别、身份核验。
2: 今年全市共为255名身体残疾、心理疾患及临时伤病等特殊考生提供了合理便利。
11: 我们这个考点有4位特殊考生，所以我们都安排了特殊的照顾。比方说有1位学生因为有严重的心理问题，所以我们启用了备用考场，并且专门安排了1位心理老师作为这个服务人员。
2: 考试结束后即转入试卷评阅阶段，评卷工作将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6所高校集中进行。6月25号发布高考成绩及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志愿填报服务方面，基于人工智能的志愿填报辅助工具将为考生提供个性化免费的咨询服务。北京台报道。
12: 北京市政协原主席王大明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昨天上午，王大明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大礼堂举行。王大明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中央和北京市有关领导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尹力、刘延东、郭金龙、贾春旺、殷勇、李秀岭昨天前往八宝山为王大明同志送别。王大明同志亲属、生前友好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也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慰问。
13: 今天，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与世界记忆项目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国家档案局局长王绍忠、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出席会议并致辞。12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围绕世界记忆遗产保护传承主题做了主旨发言。王绍忠表示，我国将重点加强对世界记忆项目的宣传，规范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申报和管理，加强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传承与活化利用，加快推进数字转型和智能升级。赵磊表示，北京将着力完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促进遗产活化利用，丰富多元传播方式，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让文化遗产在交流互鉴中绽放光彩。
2: 今天，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暨北京主题采访活动启动。活动首日，100余名媒体记者组成了采访团，先后走进中关村展示中心、银河通用、星动纪元等前沿科创企业， 感受北京具身智能产业集群发展的脚步，
1: 去深度的专访一下公司的负责人，去听一下他们的创业故事，应该会写英文的深度专访稿件，

0: 然后或者是拍摄 vlog 的记录。
1: 我对北京的大模型还有具身智能这两个点位特别感兴趣，因为北京在这两个赛道是走在前沿的，全媒体矩阵全面的来报道北京的新经验、新突破、新范式。
2: 接下来三天，采访团还将走访重点实验室、医药健康企业、高端医疗器械园区、怀柔科学城等多个点位。
3: 这次活力中国调研行的举办也是契合中央关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这个最新的部署，更加强调技术研究的零到一的这种功能。那么北京呢，在这个方面也将做更大的这种贡献。
4: 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中，记者看到多款智能机器人已经在海淀顶好大厦、AI 原点社区等地上岗，他们制作饮品、售卖商品，已经融入市民的生活。
5: 之前是谁跟我说的？说这个人形机器人只能待在工厂里，这不是吗？北京这个首家由机器人常态化运行的便利店，其实早就在海淀区开业了，只是很多人不知道。哎，您好，
6: 欢迎光临全家，
5: 可以给我来一个烤肠吗？
6: 我跟你说，我这银河心脑可厉害了，现在已经学会抓好多东西了。其实小盖特别想尝一下烤肠，每天看着可馋死我了，哎，可惜尝不到啊。
5: 两个月前，马年春晚的情景剧机器人演员小盖在顶好大厦的全家便利店全职上岗，成为门店的新店员。不同于短期的展示，小盖需要7×24小时独立完成商品导购、货品递送等多项工作，是真正的和人类店员搭班干起活来。我不禁在想，他真的是靠自己看见了吗？还是重复常规动作呢？
6: 让我瞧瞧，能看见你呢。你在吃东西的样子真可爱。哇，能接受采访太荣幸了，我的电路都兴奋得发烫。我靠视觉大模型自主感知，不是死板走路线，我的视觉大模型是全球首个端到端具身抓取基础模型。我会在更多城市文旅地标和医院药房工作，为人类提供贴心服务。
5: 便利店门口的全自动机器人咖啡店也上新了多款咖啡。
7: 哎，你要喝啥？它这个挺快的，我请你喝一会儿。
8: 我来个巴乐茉莉美式吧。
7: 行。
5: 不要小瞧这款巴乐茉莉美式咖啡，它要比美式咖啡多两个配方和三个步骤，这代表着商用服务机器人可以学会处理越来越复杂的任务。
7: 这是你的巴乐美式，刚有两分钟吗？这一杯
8: 也就两三分钟，
7: 也就两三分钟。
5: 在海淀区的 AI 原点社区，冰淇淋机器人、茶饮机器人也陆续上岗。
9: 人工智能的企业就占比达到了74%以上，整个社区的元素都是围绕 AI 来展开的，然后也是我们 AI 人才创新创业的第一站。
2: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本届图博会吸引了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线下参展，涵盖海外综合馆、国际童书馆、BIBF 绘本展与插画展等多个板块。
10: 今年我们举办了 BIBF 的大使会客厅，还做了焦点作家的活动和推介会，还有各种新书的发布会，通过文化交流活动来促进全民阅读的发展。
11: 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北京 CBD 论坛年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举办。论坛开展近40场活动，吸引全球5大洲近1万名嘉宾参与。
12: 在国际化方面，我们把全球联动的桥梁建得更宽了，让中外青年一起发布全球商务区青年北京倡议，让世界听见北京，也让北京更好地链接世界。
2: 此外，论坛期间车展、潮玩展以及商圈特色活动也将上线，朝阳夏季趣玩季同步开启，丰富市民文化休闲生活。
4: 今天，2026年度北京史志宣传月活动在通州区火线中学正式启动。宣传月期间，全市将开展主题宣讲、专题展览、视频展播等系列活动，
13: 以数字化赋能、跨界协同、沉浸体验为抓手，让史志呢从典籍中火起来，在群众中热起来。
4: 北京台报道。
14: 最近，永定河丰台段绿堤公园周边的滩涂成为了网红亲水打卡地。然而，随着汛期到来，看似平缓安全的浅滩河道，实则暗藏着多重安全隐患。 最近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2: 在社交平台输入亲水，永定河畔的定位频频出现。记者按照网上的定位来到这段滩涂地所在的绿堤公园，远远望去，桥下河道浅滩处不少成年人带着孩子在戏水。记者看到永定河烟化管道桥段由于特殊的地形条件形成了小瀑布景观，其中一股比较湍急的水流就顺着滩涂地向前流淌。由于滩涂储水并不深，成为孩子们寻宝的乐园。
11: 哎，好棒！你跟你妈
15: 我们也是看抖音，就是因为这个说是挺火才来的嘛。我觉得挺好的，孩子还不愿意走呢，还挺爱玩的。往里走那么湍急，甭说孩子了，大人都有点恐惧。后来我一看这边还好，就带孩子玩了。
2: 永定河是天然河道，水下地形复杂，水流多变，加之汛期、生态补水等不确定因素暗藏风险。此前就有人因生态补水导致水面抬升，被困河中孤岛。
16: 有的时候咱们这儿虽然没有下雨，但上游下雨了，也可能造成咱们水量的暴涨。听到有这个特别明显的水声和这工作人员劝导的时候，应该及时离开这个河道边上，会存在一定的危险。
2: 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所辖长度为14.3公里，许多网红打卡地都处于开放河道，为安全防范增加了难度。
17: 咱们这个是太阳能的，然后它还有那个 GPS 定位，然后当假如有人把这个开开了，使用救生圈什么的，我们这边保安人员会有那个系统提示，然后会第一时间就会赶到这个定位现场。
18: 因为咱们这是行洪区域，水流太急，还是要希望家长时刻注意点孩子，因为这个水流急又深坑。
2: 如何让市民和游客拥有更加安全舒适的亲水体验？记者从丰台区了解到，目前永定河平原南段生态修复项目已经完成前期批复手续，预计于2027年底前完工。项目建成后将降低洪灾与生态退化风险，完成沿岸5.5公里滩地环境提升，融合周边绿堤公园、子谷伊甸园等休闲空间，为年均超30万人次的市民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亲水休闲体验。
16: 但现在游客和市民有这种亲水近水的需求，我们也相对集中力量，保证大家能安全游玩。
2: 在修复项目建设完成之前，怎样守住安全底线，在市民亲水需求与河道安全防护之间找到平衡，也是摆在有关部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北京台报道。
1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绿道超过2000公里，根据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绿道内只允许行人和自行车通行，但北京的多处绿道正频繁被电动自行车闯入。来看记者的调查。
19: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20: 管一管，谁管呀？谁也管不了啊！
21: 记者沿绿道又来到望河公园北园北门入口处，也悬挂着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
19: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您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21: 在管理措施更为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记者看到情况也没有明显改善。
19: 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22: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23: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不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儿，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24: 管不过来，
19: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24: 大部分听劝，有好事不听劝。
21: 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 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也明确规定，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

0: 同行。
1: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
2: 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3: 受涡后冷空气影响，今天中午前后至傍晚，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影响，雨量不大，局地伴有7级左右短时大风或冰雹。
4: 从我们观测的角度呢，截止到今天的15时，全市平均降雨量吧，是1.3毫米，分布特别不均匀。那最大的出现在平谷的塔洼中心主路这边，大概有59.4毫米的这个降水。
3: 目前我市仍处于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当中。
4: 那主要可能在北京的东部，包括密云、平谷、顺义这一带，包括怀柔、房山、大兴、通州这一带可能还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雨。未来3天的话，我们考虑就是在12号傍晚开始到13号白天，还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
0: 刚刚出版的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前线》2026年第6期发表社论，题目是“始终把群众安危放在心上，以万全准备确保首都安全度汛”。
5: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5: 观众朋友，再见。
6: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北部区域受冷高压作用，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北京蓝天白云相伴，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2 U，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0微克，级别为 U。 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 U。 预计未来三天空气质量有小幅波动，11日凉，12日轻度污染，13日凉。
1: 你看，
2: 这还有小脚印呢，
1: 没啥味儿。
2: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丛钻上来。
1: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在之后就再没检测到。带豹回家这个项目，2016年开始了，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嗯，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刨子就是摸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子生存，它是不是有刨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哇，这还拍到它叫呢。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
2: 这是豹的粪。
1: 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
2: 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
1: 拍了45段，没有，没拍着。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
0: 尾巴还摇着呢。
1: 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四下两个点内，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啊，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生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5: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4: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6: 这拍戏啊，得听导演的安排，让咱演，咱就得咋演。这防汛呢，也得听指挥，让咱撤，立刻走。一旦洪水来袭，一定要听从村里的安排，以最快的速度撤离到安置点位。这安置点位现在建设很完善了，食物也很充足，净水也能保证，还有医疗保障，大伙到了安置点可以安心生活，静待洪水退去。一旦转移，必须得听指挥，千万不能看见雨小了就偷偷地跑回家，这也太危险了。我是演员王小晨，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风雨来袭听指挥，安全转移不善反，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气掐着你的喉咙那种，捂着你的鼻子，
8: 他叫陈珊珊，今年30岁，怀孕28周，这已经是他在孕期内因为气胸发作 第三次住进医院。
3: 从孕产妇的安全来说，终止妊娠是最好的选择。
9: 我觉得它就是我的新的一个开始。宝宝，你要跟着妈妈一起坚持下去，跟妈妈一起加油，跟妈妈一起努力。
10: 上面这块一搭的这块，这个肺尖这块，这个有一个大泡，圆圆的这个黑的这个，
11: 本身有这个，好，它就是一处。
12: 从左侧的话呢，肯定就是它出现气胸了，然后肺大泡破了，造成了气体从肺里进到胸腔，把这个肺呢往中心挤压，就这么一点了，已经灌满胸腔了。
8: 珊珊的左肺上有多处肺大泡，因为长期严重的孕吐，诱发了肺大泡破裂。误入的气体通过这个破口处漏出，造成左侧胸腔气体越积越多，严重挤压了左肺的空间。珊珊已经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而母体缺氧则意味着胎儿在宫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窒息。
13: 我还想全装气，那个里面的小孩动不动了，也敲
8: 醒。为了缓解珊珊憋气的症状，同时保证胎儿在宫内氧气的供应，宣武医院胸外科张毅主任只能先用胸腔壁式引流的方法，在左侧胸壁上放置引流管，导出胸腔里的气体，让左肺重新扩张，勉强维持着母子二人的生命。
14: 你这个是比较复杂，恐怕只有唯一手术

0: 才能解决问题。
1: 从我们科胸科卷科历史上来讲，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过，说要再给一个20多周的孕妇做手术，因为这种情况像刚王主任说的，早就都终止妊娠了，早就不让你接着怀了，等你把这病治好了，你踏踏实实再去怀孕，
2: 你的肺功能会随着妊娠周数增加以后，肺功能会越来越不好，你再要合并的感染隆胸的情况，你说那会儿再做手术，那会儿不行了，做不了手术了，现在如果要做还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去做，但是做完手术一个麻醉手术的打击以后，流产的问题、早产的问题，咱们都要考虑到，这些可能性都是有的。
1: 今天呢，咱们需要开保定这个事儿了。
3: 特别喜欢小孩，我现在这么严重了，我都没有想过说放弃我们这个孩子。第一次就是宫外孕嘛，那有天晚上肚子就特别痛，而且还呕吐，然后就立即做了手术。像一般人家做那个宫外孕手术的话，是那种腹腔镜，就一个小孔就行了，但我属于已经来不及了，就切了这个左边的输卵管，肯定有的，肯定有遗憾的。
4: 对于一个渴望孩子的妈妈来说，切掉一侧的输卵管意味着怀孕的几率只剩下50%。然而命运对珊珊的考验还远远没有结束。
3: 第二次就是没想到我是会怀孕，那几天就感觉不舒服，我就想着去输液，她就自然流产了，自己排出的孕囊。
4: 仅仅怀孕4周，第二个宝宝就自然流产了，而这第三个孩子，夫妻俩则寄予了更多的期待。可是这一次怀孕却比任何一次都要艰难。
5: 如果说我们这个孩子要是回来的情况下，那我们可能以后就不会再有孩子。
6: 从我怀孕开始，没有说在外面待过1个小时。那时候我刚怀的时候还没有疫情呢，但我自己起不来，吸一口新鲜空气，我就想出去躺在那地上，就想躺在那地上，好了，我得在外面坐上一天，
3: 一定会胜利的。
6: 一片绿了都好。
7: 别紧张啊，一切顺利。
6: 我这裤子踩的话把它摔跤，
8: 给它卷卷，
5: 这样行吗？
6: 这样
5: 吧，行，走吧。
6: 谢谢医生。
8: 他要接病人了，病人来了。
9: 把鞋换了。
1: 从我们科胸科健科历史上来讲，这种情况都没有碰上过，说要再给一个20多周的孕妇做手术。
10: 爸爸，
11: 今天
10: 我30岁生了的话，一定会没问题。加油吧！
12: 主要是现在怀着孕呢，心里担心吧。怀孕了，她用麻药什么的，就比较危险一些。
13: 下一针稍稍有一点疼啊，不动啊。
14: 产妇已经到手间了，你们派个人过来给我们做胎监护吧，6楼21号。
4: 今天将要进行的手术全程都要在胎心监护仪器下进行，密切观察术中胎儿心跳的情况。
8: 来了，
15: 帮我们拍，就在这儿。
16: 现在胎心是好的，147，非常平稳，包括胎动也是好。平稳了之后，我们可以麻醉，然后摆放体位。到时候我们再检测一下，现在还是没有麻醉的状态。
3: 我做手术的话也是需要全麻，我总是这样缺氧的状态，也是稍微有一些危险的。但我真的想试一下。
4: 手术麻醉，就是母子俩即将面临的第一个关卡。
17: 有些药物的话，我知道对胎儿可能会有影响，不能用。我们不光是把这个大人病治好，你还有更多的

0: 可林一生没有想到的是，第一部插管就遇到了问题。
1: 先看这个，看这个声纹。
2: 他以前他不是得过 TB 吗？他还有支气管黏膜 TB。
1: 往里进。
3: 一打开，我们胸科的话，插管都是要双向插，所以不是只是插的气管的，还有插的一侧的主支气管。
2: 现在左侧的支气管是狭窄，它狭窄了之后呢，插管就比较费劲。
1: 声音再退一下吧，
4: 把那个水先吸一下。
1: 好了，它的左侧支气管都
5: 对，还没怎么到呢。
4: 吸一下，再放臭的。
0: 如果双腔插管不成功，就无法对珊珊左侧的肺大泡进行切除了，也就意味着手术将被迫终止。
3: 麻醉这是一个关键点，麻醉时间越短，手术时间越短，那可能对于这个孕妇和胎儿的影响会越小，所以我们在操作的时候要尽快。
2: 是35号管的是吧？
1: 435的。
0: 珊珊手术是右侧卧位，为了固定体位，手术室提前准备了一块橡胶垫，垫在珊珊的肚子下面。
6: 你用这个顶住这肚子的下缘，但是这样一块不就有可能会压到孩子吗？所以我们就用这种最常规的方法。
7: 压你，我给兜进去，我给兜。
2: 我知道，我给你拖着这个，那个 C。
8: 我会随时调整，有可能随着胎动的变化，你的胎心会跑，会再去调整位置，因为始终要监测它这个胎。
0: 妊娠状态下进行手术难度极高，即便是微创手术，每一步操作都可能对胎儿造成影响。胸外科主任张毅同样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3: 对胸外科呢，没有小手术，啊，都是大手术。微创手术在里面操作的大精细程度，可能外行是不知道的。
9: 那我们手术开始了。手术开始。电刀。
10: 电刀多少？
11: 电刀60。
9: 来，纱布给我。这灯给我对一下。
0: 手术首先要在珊珊左侧第四肋间打一个2公分的小孔。通过这个小孔进行腔镜手术，找到漏气的肺大泡，并将它切除。
3: 手术进去之后的话呢，首先探查的里面的这个肺的情况，是我肺的上叶已经是一个实变状态，就跟一个石头一样，就等于完全没有功能。
9: 先检查一遍哪有泡吧，
3: 先看下边。
9: 对对对，给我来一个纱布钳。左侧是不是这个肺也瘪不下去？
3: 手术一侧是要让他的肺稳陷下来才好，只是右侧来维持他肚子里胎儿是不缺氧。如果是胎儿缺氧的话，即便这个胎儿活了，可能将来也会给他留下一定的问题。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手术时间越短，那可能对于这个孕妇和胎儿的影响会越小，所以我们在操作时尽快。
1: 血溅
3: 着
1: 你们脸上了，
2: 都擦一点，
1: 擦一点，
2: 来给我擦一下吧。
9: 所以啊，
7: 扬点头吧，好吧，
9: 师傅。OK， 好的。
0: 经过简单的处理，张毅主任继续进行手术。
9: 好。
0: 对于妊娠期就接受全麻手术的孕妇来说，每多一分钟的延误，对胎儿就多一分的危险。
9: 他胸水浑浊了，就说明时间比较长以后容易感染了，就。时间长了里头混浊了，完了还用碘伏水我们浸泡一下。
0: 由于长时间带着引流管，珊珊胸水的浑浊程度超出了张毅主任的预期，这意味着如果这台手术再拖延，母体就会出现严重的肺部感染。
3: 如果是出现这种感染的话，不光是产妇的生命，包括胎儿是不是能够健康的存活下来，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2: 第二次切胸的时候正好发生在过年，那时候刚在家的时候我已经喘不上气了。
0: 2020年大年29的晚上，怀孕仅仅11周的珊珊气胸第二次发作，而这一次气胸发作也恰逢北京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12: 那时候嘴唇有点发紫了，那我也没办法戴口罩，如果这样戴口罩就会感觉直接

0: 细的。我不敢告诉他说我感觉我都快不行了那种，我还很担心。
1: 其实我都已经心软了，我说要不行我们就不要了。我看着他太难受了，合家团圆的时刻我们是在医院里过，而且是我媳妇儿怀着孕，
0: 从来都没见她哭过，就那天是见她哭过，她哭也是背着我哭的，但我还是发现了。包括家里人，我老公都一直在我背后鼓励我呀，虽然就是说这个病还有这个孩子都是我在自己难受的，但是我相信他们比我更难受。
2: 珊珊和丈夫都十分想要保住这个孩子，2020年的整个春节他们都住在医院里，只为求得一份心安。
0: 我觉得他就是我在心里的开始，就第一次感觉到胎动的时候我已经就是吐的也是，那时候已经非常严重了，虽然他没有生出来，但是我还能感受得到，感受着他。我的眼泪怎么那么多，我都觉得我现在已经哭的本来就没什么眼泪了，怎么一说到这我以为我不会哭呢。我既然决定了什么后果我都能承担，
3: 他的漏口看来是不小，真正37周到的还有很长的时间，那么可能这个胎儿也很难的保。
4: 看见了啊，我看见了，就是底下大泡破了，这白的是破的地方，
5: 旁边这也是，
4: 就这是这个就破的地方，看还有泡出来了，这看见我一挤压哈，我觉得就当时沿着这个把这块都切掉了。刚才那个粘连是下叶的，大泡都是位于左肺下叶，而且左下叶跟胸壁上还有一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一般来说呢我们有破口，肺充满膀胱之后它可以跟胸壁粘连上，但它呢是因为下叶跟这个胸壁有一个明显很粗的一个粘连带揪在那里，所以那漏口呢始终它就闭不上，它贴不上胸壁。 再给我来个暖气，再倒点水，咱们对我看看漏气的。
2: 张毅主任经过探查发现，珊珊左肺上叶几乎已经失去功能，下叶肺大泡又是这次气胸发作的元凶，这意味着在孕期中珊珊大部分是依靠右侧的肺进行呼吸，而腹中的胎儿长期处于缺氧的状态。
4: 现在能鼓吗？可以鼓哈，好，
6: 轻轻的鼓啊，轻轻的鼓啊，大概
4: 鼓了啊，鼓吧，
3: 就跟我们那个自行车上鼓胎似的啊，我们可以胸腔里灌上水，让我们麻醉医生鼓肺鼓气，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肺在膨胀的时候鼓起来的时候哪里有破口，然后我们再做相应的处理，把漏口给它闭上。
4: 这样我准备打枪了，
3: 对，看来还是就得破了。
4: 这个是吗？就那破的那大泡的，这也是，这都大泡，
6: 这就应该是那一簇的，
4: 对，这是大泡这一簇。
7: 我们刚才已经找到用缝合器把它都切掉了，切掉之后现在我们要看一下这个胸膜其他的情况啊，再没有发现其他有大泡的。
2: 除了切掉漏气的肺大泡，张毅主任还要切除未破的大泡，
4: 对，
2: 防止在接下来的孕期内珊珊再次出现自发性的气胸。
4: 再来一个那个什么刷不钱，
7: 等我先放了，
4: 准备咱们再鼓鼓肺，刚才一点都不漏哈。好，这可以了哈，看完咱们就收工了。
2: 经过近一个半小时的手术，珊珊所有的肺大泡被彻底切除。
4: 我刚刚皮下那个就正好胸壁的一个肌肉的一个小血管啊，你看那个压力多大，刺一下就上了，但是这种情况也很少，结果今天就赶上了。
8: 家属，
9: 哎，在呢，
8: 来，
4: 都做完了。这都能看出来啊，这地儿大泡，看见没？
9: 看
4: 我一挤能出来哈。
9: 看着，漏气就
4: 漏气就从这儿出来了。但是呢，它周围你看这都是泡。看见没有？能看出来哈。
6: 不切的话，后期的都
4: 哎对对都有可能这个明显破的包，这个钙化的病，所以把这一块漏气的地方，还有周围的这个大泡全都切掉了。
9: 现在就算是最好的情况就这样，现在就看术后恢复的情况。
6: 谢谢你，
4: 先再等会儿，再等好吗？
6: 太
4: 行，好，那就这样，好，嗯，
6: 谢谢，
4: 好，就这样啊，
0: 谢谢。
5: 你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
8: 自己深吸气，
5: 拳头握紧一下，哎，好，放松吧，放松吧，不握了，不握了，对，好嘞，好嘞，
10: 不拔这管，
8: 不
10: 拔这管
8: 啊，好
4: 好好，稍微等会儿，
5: 哎，好，好了，好了，好了，非常好，
4: 知道现在在哪吗？知道哈，在哪啊？对，好，好，好，好，好，
11: 挺好啊，
12: 孩子好的啊。
4: 手术啊还是挺成功的啊，孩子也都挺好啊，过一会儿咱们就送你去 ICU， 我们再观察一下好吧。啊，
2: 尽管气胸手术已经完成，但这并不意味着珊珊和孩子是绝对安全的。术后会不会再发生气胸，胎儿能否顺利发育，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未知数。
1: 感觉怎么样现在？挺好的，眨两下眼，嗯，挺好的。你现在能说话吗？
13: 生日快乐！
1: 嗯，行，你平安里最好的生日礼物。医生说做的特别成功。人生有的时候就是很巧合的一件事，也许这个事儿在未来十年、二十年回忆，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回忆。如果说这个孩子能够平平安安的。真的是有的时候就是一种缘分和巧合吧。我的心里一直有个信念，就一定没有事，也许这就是生日礼物。
14: 这全是从老家带的笨鸡蛋，这在我们老家买都一块一块一块二一个，
15: 对孕妇肯定好。
16: 它属于
14: 像它正常鸡蛋它都不吃，
16: 找外头吃别的吃不下去，只能吃这种老家的这种鸡蛋呀。
2: 为了弥补前期缺乏的营养，宋阳尽可能的准备珊珊爱吃的菜，希望她和孩子都能再多吃一点。一个月后，他们要面对术后的第一次产检。
14: 这就是炒花蛤，放点豆瓣酱。他应该喜欢吃扇贝和虾，还有这个花蛤，爱吃啥我就给他做啥。他喜欢我做的菜。我这个绝对不比饭店差。
2: 宋阳今年整30岁，现在是一名互联网销售，目前是全家的经济来源。朝八晚十一的工作让他也常常感到无奈，也只有到了周末才能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妻子。
15: 我媳妇对我工作特别支持，因为干我们这种工作吧，他就这种性质，基本上早出晚归的，偶尔有时候节假日还有加班的。
16: 如果放点小米辣也特别好吃。
4: 你买辣椒吗？

0: 你把肉吃了，你吃菜。
1: 这是珊珊气胸手术一个月后第一次去产检，夫妻俩希望一个月的努力可以得到一个好的结果。
2: 现在身高加六，1803，
0: 要到514就慢。再看看再到，心里分别为51170165163，胎心潜规律，这一观察呢，肯定母体快，胎儿也快。
3: 随着妊娠周数增加呢，腹部越来越大，膈肌上呢，它的肺功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4: 缺氧可以造成胎心的变化了。如果问题很大，它会持续出现这种情况。
5: 那也行，好的，谢谢。
4: 你看你这个四条线都在低线上，孩子的大小呢，勉勉强强在它的范围之内。
1: 除了肺功能的问题，产科王凤英主任更担心的是母子俩的营养情况。
4: 在整个孕期呢，出了两次气胸，他这段时间呢，连治疗气胸，他的营养状态很差，营养不良。
0: 嗯，
4: 回去以后要再多吃一点
0: 啊。好
4: 啊，再加强点营养。28周到36周这段时间，
0: 嗯，
4: 是很

0: 找孩子的关键时期一定要抓住他啊。
1: 他如果要是错过了关键时期对他管理的话，出现一个胎龄小样儿或是胎儿宫内发育受限的孩子，这种孩子呢并发症都是比较高的。
2: 喂，哎呀，他的意思就是说孩子偏小，让我多吃呗，就得抓住现在这个机会。他说后面的话就不太好长，反正就是多吃饭呗，别的没什么。哎呀，现在吃对我来说确实是个问题。就逼着自己吃太痛苦了，我想把这些东西直接不用嚼放到肚子里就行了。
3: 他前期孕吐的时候瘦了18斤，这现在可能长回来一点。
4: 双肺啊，呼吸啊，听着都有，没问题，都很清楚，还是有气道的痉挛的哮咪，还是上边还是有点。一旦有一个负重，像这生孩子，比如用力啊，如果有一个这种强烈的诱因的话，就怕是会引起这个加重。
5: 明年手术见啊！
6: 好，谢谢高主任。
7: 为了母子的安全，手术最终还是选择剖宫产的形式。
2: 我之前做手术，说实话一点都没害怕。就这一次我倒是反而紧张了，害怕我之前做过那个气胸那个缺麻手术肯定比之前大多了，反正希望他出生健健康康就行。他确实是想出来了，这几天动得特别频繁了，比之前那个之前都没怎么动，这几天好像一直在动，我感觉我走路哈他好像就要掉出来的感觉似的。他也在里面做好准备，拼了最后一把呗。

0: 那两年了。
1: 嗯。高领了啊。
2: 高辉哥了，再上来，高辉哥。
0: 没事啊。
1: 第二种方向，好好找会儿啊。
3: 真是不容易啊，终于到这一步了。我媳妇更不容易，希望大人孩子都没事。
4: 有什么不舒服吗？
0: 没有，我就是紧张。
4: 紧张啊，
0: 我的心脏已经到嗓子眼了。太紧张了，心跳太快了。
5: 这次手术我就考虑他肺里的状态，最主要的他全身的综合状态，在他这种综合状态下再做手术，手术的一个创伤，他术后的恢复的问题，感染的问题，还有他的肺功能的问题，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0: 现在给你打一针局麻了，会有一点疼啊。
5: 我们也是怕他手术过程当中，尤其肺这样，我们尽量避免选择全麻的手术，尽量局部麻醉，这样会对他的肺的功能损伤更小一些的，感染的几率会更小一些的。
6: 胸外科的乾坤医生今天专门来到手术室，一旦手术过程中珊珊的肺部出现意外的情况，他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进行处理，为母子二人的生命保驾护航。
5: 疼吗？疼哈，那他稍稍再等一下啊，
0: 你脚抬一抬。
7: 他现在脚好像还能动，
5: 跟刚才比
7: 一样。
5: 我再试一下，你看看啊。手术开始啊，先把原手瘢痕切除，这瘢痕真够硬的哈。
7: 他原先做关节瘢痕挺大的，他有点瘢痕体质，瘢痕的切掉以后，再给他做内部线缝上，伤口能长得好一些。
5: 稍微有点
0: 牵扯，
5: 牵扯啊！一会儿出孩子就好了啊！
0: 对，那么长时
7: 间，
5: 上边有点干啊。
0: 对，好，摇正了啊，继续，
5: 正了，
0: 正。
5: 来，给我纱布。
0: 好嘞。
5: 孩子再降一点，喝羊水了啊。好，取孩子，羊水清亮的，看着不着急，不着急，慢一点啊！孩子准备出孩子啊！
7: 等会儿再断气，
5: 待会儿再。
0: 女孩
5: 啊！
7: 来上收针术。
5: 孩子挺好啊，说的挺好的啊。说的挺好的，长得挺漂亮，那八十。
8: 心率130。
7: 就是开始多还是有点嫩，37多。初步量是2680。
9: 找一张孩子照片。
10: 回头拿回去给我们科大夫看看，
9: 这个孩子生来太不容易了，差一点来不到这个世界上了。
10: 多珍贵的姿势，他这也挺好的啊。
11: 我觉得肯定是没事，做梦也梦到的是没事，我就觉得肯定是。
12: 你现在能说话吗？平安就是最好的生了六个，那医生说做的特别成功。
13: 我也能进上吗？
14: 折腾一点，奔波一点，挺过来不就是啥事儿没有了？那等这个生完孩子之后，这个稍微稳定稳定，我们去天津之后，那就可能就更好一点。
15: 那边房子多少钱？那边？
16: 那边也3000多。
15: 3000多，这个3000多。
16: 嗯。
15: 你这一个月不吃不喝，就7000块钱快没了。
16: 那老家还在还房贷呢，那我自个儿上班呢，哎，没事。
17: 慢慢来。
0: 来，微头看一眼啊，先看看性别啊。女孩儿，
18: 嗯，
0: 看清了吗？
18: 看清了，
0: 看清了啊！来，给你看看脸啊。
1: 嗯。
0: 来，看一眼啊，这是早接触啊。嗯。哎，这是早接触啊。嗯，看清了吗？一二三喽！
14: 挺好的是吧？
10: 挺好的，孩子也挺好的。
14: 男孩女孩？
10: 女孩，
14: 看我。你
5: 孩子真的在这
14: 儿啊！辛苦您了，子安。
0: 来，看看吧。
1: 干啥去了？
19: 本来一点都不想哭，我听见他的哭声了，这眼泪就控制不住了。这么好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敢相信了。我感觉我一睡觉，我又害怕又是做梦。

0: 一幅画。
1: 这画钱是跑的，你看画钱立马不破，神奇不？
2: 一放到床上就叫，像一个皮娃娃一样。
3: 为了给珊珊和孩子更好的生活，宋阳放弃了在北京发展，带着全家人搬到了天津。
4: 父母现在都不在我们身边，
2: 嗯，
4: 现在都是我一个人照着他。我老公又中午回来给我做饭，
1: 太开心了，上班我都得回来看他两眼。
2: 他不回来，我饭都吃不上。
1: 你就把他的哭声当成他在说话，他一哭就想我要起来，我要起来。他一饿了，你就想着我饿了。
5: 其实每个人活着都是有很多的困难的，同样要做的就是坚强、坚持和挺过去。天下都是公平的，啊，老天爷在这一块让你可能多受了点苦，他一定会在别的地方多补偿你一点。未来我们一家三口就会过得非常的幸福，这是我一直坚信的。
2: 太不容易了，要不是在北京的话，因为其他地方肯定没有他。
4: 第一次做妈妈，说实话很累，但是特别开心和幸福，因为这孩子来的太不容易了。
1: 一开始叫贝贝，但我突然间觉得哈哈也好听，哈哈笑笑哈哈，走吧。哎，苦尽甘来。
2: 分掉。

0: 漂浮的脸啊。
1: 对，
0: 好，来再下一下。
2: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啊，第一个就是吃惊，我没想到他的嘴巴离大腿这么近。
3: 画面上这个身体严重畸形的患者名叫李华，46岁。这样严重的身体畸形已经伴随了他长达11年之久。
4: 在医院第一次见到他，我当时真的是心里七上八下的。
1: 大畸形了，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3: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
5: 他说，妈妈，我这个病治不好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说我生理出来，我尽我父亲的能力给你医治好了。听到哪的医院治得好的，我就给带他去看。我儿子还是可怜，后来他到医院去了，脚嘞不能走路了，我就背他去，背他到楼下去。我那时候是10多岁了，现在71岁了。
6: 35岁，他的头就拽底下了，这个颈椎压迫了，就慢慢慢慢的就头就往底下拽了。
3: 李华18岁开始犯病，27岁时颈部开始逐渐折叠，29岁时头已经无法抬起，后来上半身也逐渐弯曲，33岁时已经弯曲到90度，35岁时李华的面部就弯曲到了距离大腿仅仅不到2公分的程度。
6: 这个血就抽一个棍子来，就拉着一个棍子，他就是这么样走的，就骂脸样的摔一下，摔不起，拿帕子再摔一下，摔不进来。刷牙就拿那个支管啊，他就再这么样豁进去，一个你拖出来，拖到土里要弄2、3次，他就是这么样给束缚的。喝水呢也是拿这个支管喝的水下，吃饭啊说是弄到这个头样，他就这么偏是塞进去的，头就拽在这个气的样，拽在那个阳外向的那个条子就给你塞进去的。吃饭他就是这么样吃的，
7: 吃饭他最先要40分钟慢慢吃慢慢吃的，中午吃一点饭，早上吃点面条，晚上他就不吃了。
3: 李华10多年来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无法直立，无法抬头，无法平躺睡觉，无法看见除了双脚以及双脚下那3寸土地以外的其他东西。生活中的吃喝拉撒睡全都需要母亲唐董晨照顾。

0: 心爱的女的也是也要把她孩子治好了啊，不治好我又死了，她哪个来照顾她？
1: 她是生我的了，她也没办法了，我也是没办法了，得了这种病啊，那对国自己的命运不好了，为了治病这里走那里走20多年，所以到很多医院都治疗希望都是不大。我父母有时候在外面去做事了，就是看到家哥哥弟弟他们都在外面打工，血脂便宜了没得血脂的，就看血脂就是放这边看的，放大腿这边看，没血脂一些，还好是水得过，就是有时候听别人在我们家玩，就是听他们说话了，他们在看电视，我就听了。
2: 从青丝到白发，母亲带着李华曾去过10多家医院，但李华的病情却愈发严重。2019年6月，李华在母亲的陪伴下从湖南永州的老家慕名来到了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找到了陶慧仁主任。
3: 你要走的话右手必须得扶吗？
4: 是啊，不扶不行。
3: 是
5: 啊，我们做这个脊柱畸形矫正的医生啊，这种病例可能一辈子都很难碰到一个，就到这个地步就再下不来了。
4: 是啊，
5: 我们管他叫三昂折叠人，也是确实是第一类的三昂折叠人。第一个昂，下颌在胸之上；第二个昂，胸骨紧贴着耻骨；第三个昂就是嘴巴贴着大腿了。你能蹲下来？
4: 蹲下。
3: 再拿一个东西蹲。
4: 蹲下。
5: 强制性脊柱炎这个病是一个常见病，发病几率还很高，大概3%左右。但是呢，发展到这么严重的畸形状态，像李华这种折叠起来到了180度这么一个回转，那这种还是非常非常少的。
4: 睡觉就是这
3: 侧身躺，睡觉是侧身躺到侧面，
5: 那地方就靠脊柱接骨那次才能吃，是吧？
3: 对。
5: 当然两侧的话，哇，想象一下。脊柱畸形的手术，这个病人做完了就是攀登了珠穆朗玛峰。
2: 陶慧仁，深圳大学总医院脊柱骨病科主任。在此之前，他在西京医院骨病科工作了30多年，是全国做脊柱畸形矫正手术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可现在他遇见了一生中最难的挑战。
5: 对于一个登山者来说的话，攀登珠穆朗玛是他最高的境界，也是他最高的理想。
6: 像他这样严重的我们是第一次遇到，他要进那个扫描的那个区间的话都很困难很费劲，他整个相当于是把它叠成两层嘛，我们那个 CT 机的电压可能要高一些，他整个这个尾骨的基本上成了一个 O 字形，成了一个圆圈，鼻尖跟大腿大概就这个距离，这充气量大概是2.6，这个不包括软组织，如果说时间再长也许就折了，因为它长期不运动它就会导致钙的流失嘛，引起骨质疏松，这个人的生存能力还是很顽强的。
7: 这如果不治的话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5: 我觉得活不了多长时间，第一个是饭量不行，第二个的话它那个皮肤都已经开始感染了，压烂了，那这种情况慢性感染他也就没命了，他这样再长期压下去他的肺功能也不行了，肺功能也不行了，那他活不了多长时间。
2: 陶慧仁主任也许是李华在经历了无数次绝望之后最后的希望。这一天，深圳大学总医院的书记带领麻醉科、关节外科、感染科、影像科、消化科、呼吸科、血管外科、手术室、康复科等10几个科室的主任前来会诊，讨论陶慧仁主任为李华设计的手术方案。
5: 这应该是全国最重的一个折道人了，到现在为止，这个下巴刚好在2个腿之间，所以你能影响你的插管。
2: 为了能让李华挺直身板，陶慧仁主任按先易后难的顺序为他设计了一套分开做四次手术的治疗方案。
5: 我们一步一步来做，第一步的话把髋关节给截断。
2: 第一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股骨颈，使李华面部与腿的距离能打开一定的角度，让李华可以趴在手术台上。第二次手术截断李华的胸腰椎，让李华可以直起身板。第三次手术为李华换上人工髋关节，让李华可以正常走路。第四次手术也是风险最大的手术，截断第七颈椎，让李华最终可以抬起头。
5: 这个手术的话，前前后后四次手术，大概持续至少1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压力也是蛮大的。比如说回来
2: 四次手术，每次手术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和难以想象的风险。
5: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步是髋关节，髋关节打断了，如果我们接不上，那他就一辈子坐不起来了，站不起来了，死亡的风险要比普通的脊柱外科要大得多得多。
6: 这个地方可能要提一点的就是这个骨质疏松非常严重，反应这样的一些可能对愈后肯定是有很大的影响。
8: 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安全性上，因为我们没有复苏和抢救机会，出现惊厥或者是呼吸困难的话就没有机会。
2: 忧虑、担心、疑问弥漫在会诊现场的每个角落，尤其是麻醉科主任孙燕元提出的能否安全麻醉的问题，这是能否为李华进行手术的决定性前提。
5: 我有点担心这个，就是他的头啊，他是这个样子。
8: 你不是侧卧位吗？
5: 我不是侧卧位，就是扭挂，这往里进的这个过程没有问题。
8: 那当然有问题了，怎么能说没问题？
5: 但这个，他确实难是难在，我觉得也是你这个地方进不去，这个地方。
9: 我要让这个病人在手术之前就睡着，全麻病人在睡着的同时呼吸是停止的，要插一根管子从口腔或者鼻腔一直插到肺里进行这样的机械通气。这个管路的建设一般对于普通的病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对李华来说就太难了。他的鼻尖就是马上就要贴紧大腿，那口和大腿可能也就是3-4公分这样一个距离，就被完全遮挡，连空隙都没有给我留下。
5: 如果麻醉插管插不上，根本就没有办法做这个手术，就只能放弃了治疗了。
2: 为了能尽快做上这次手术，李华住院2个多月来，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上厕所之外，就是不停地锻炼自己的呼吸功能和机体力量。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等待手术到来的那一刻。
10: 有10多年，他一直在家里等呀等呀，等到没有这个好医生给他医治好。
11: 像我们这种病，高难度的病，一要靠医生支持了，再要靠自己的运气了。当然说今天有命的了，你不做手术也是死路一条了，自己就越来越严重了，还不是死路一条。有医生跟你做手术的，还有一点点希望，要么好，要么就是两条路啊。放心的做的，也相信他。
2: 为了能做这次手术，李华拿一辈子的运气，赌上了自己的生命。
12: 治好之后，你第一件事想说什么？
13: 到外面吃走，打工了。你进来的钱要还上，他要是建房子，再是洗房子吧。
10: 洗一个房子，娶一个老婆，生一个小孩就可以了。

0: 什么？加油啊！没得关系啊！
1: 准备好液体了吗？
2: 更痛苦的就是什么？就是这些关节都是僵硬的，真正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那一种生活状态。这我就不知道这么多年他怎么能够存活下来的。
3: 李华的上半身已经完全折叠

0: 在了腿上，他的脊背弯曲成了 C 型，他的脸部只能正面贴在自己的右腿上。手术按照计划如期进行，李华的大哥也特地赶来，陪母亲一起在手术室的门外等候。
1: 能不能做是一回事，敢不敢做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我敢做它的话，除了对自己的这个技术很了解之外啊，最主要的还是我的这个团队吧。麻醉的孙主任是我在西京医院的老同事，将近上千台的就脊柱侧弯麻醉，所以我特别信任他。
2: 再来一点啊。
3: 好，
2: 好了。
0: 麻醉科孙燕元主任带领团队，为了这一天早已做了各种器械准备和心理准备。
4: 这样的病例作为一个麻醉医生来说，一生中碰到的几率是极低的。
0: 他们知道今天他们有可能创造一项前所未有的麻醉手术的极限可能，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与否关系着李华生命救治的希望。
4: 他是九死一生的手术，
5: 这是锁骨问题，
6: 直接扎，
5: 你要扎就是锁骨下或者锁骨上。
2: 有一点疼，稍微忍一下啊。
0: 血管穿刺还算顺利，难点和最关键的地方在气管插管。面对一个面部距离大腿仅仅只有1.8厘米，并且气道血管已经发生多处变形的患者，孙燕元知道人生中最大的挑战就在眼前。
4: 最好的方法就是清醒插管。那清醒插管呢，因为它不能完全暴露气道，不能使用其他的可视设备，比如说光棒啊、可视喉镜啊，这些都不行。那我们就只有用这个或者盲探。
0: 孙主任把李华摆成了侧卧位，他需要先对李华进行口腔和气道的局部麻醉，减少李华在清醒状态下做气管插管时的疼痛感。孙主任先把一根管子从鼻孔深入到李华的喉咙。
4: 先制镜它是一个光纤设备，在它前端有一个摄影，还有光源，它是可弯曲的。那这样我即使在一个不可能的一个角度下，我只要能让这个像蛇一样的管子伸进它的气道，把这个镜子能送到肺里，然后再让我的管子顺着这个镜子慢慢滑进去。这是我们可以采用的唯一的一个方法。
0: 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和角度，平常很轻松的操作在此时却显得异常艰难。孙主任只能一毫米一毫米的向李华的气道试探。
4: 两次机会，进去就进去了，进不去我就要
5: 跑。口确实有点不舒服，忍一下啊。你要疼就要说话，有一点点难受啊，就忍不住。
7: 先吸痰，
5: 你先让我看呐，你要回来。那龙姑娘，退退退，
7: 不要吞口水，你
5: 快走，快点，难住，别说话，说不出话来。现在
6: 深吸气，
5: 好，非常好，先吸气，深呼吸，深呼吸，李华，不要给药啊，李华，深呼吸。看护目，等了呀，上来再吃药。
4: 你怎么给这个镇静药、镇静药，让他觉得舒服，但是不能给的太多，恰好让他的心肺功能，让他既能保持和你对话，还能配合，可能就是我们以前积累的经验在这中间发挥了作用。
7: 骨震动，
5: 他已经成功了，
7: 睡着了，睡着了。最关键的一点。
0: 气管插管顺利完成，李华进入深度麻醉状态，外科手术正式开始。按照陶主任的四次手术方案，今天进行第一次手术，股骨颈截骨手术。医生要在李华的双侧髋关节处把李华的双腿打断，目的就是使李华折叠的身体可以打开一定的角度，让面部距离大腿仅有的1.8厘米能够扩展到更大的距离，为下次对李华俯卧位做腰胸椎截骨手术创造条件。因为这是属于关节外科的手术，所以陶慧仁主任特地请来了西京医院的老同事，也是国内关节外科领域的知名专家吴瑶平主任。
8: 这他妈一点点问题没有，这个手术相当相当的好，没有分裂。
3: 要怎么让你来呢？
6: 我他这辈子还没练坐过呢。
0: 手术的体位是接骨手术中很少见的侧卧位。吴瑶婷和陶慧仁两位主任决定先打断李华的左侧髋关节。吴主任找准定位，划开了一道7厘米的切口。
6: 谢林，
8: 又开始了。
6: 啊，可以。
9: 体位的摆放都是非常罕见的，没有任何可以回旋的余地，就是它的窗口就这么一点点大，在这个小窗口里要完成所有过去的解剖的操作，既要为下一次手术留好足够的余量，又要这一次一个创伤又要小，眼睛看不到这么高视区膜，就这样。
0: 李华的髋关节现在已经是一个强直挛缩的状态，像生锈了一样，很难辨别关节的部位和状态。如果截断的部位不够准确，那么后续将很难再给李华进行假关节的置换，李华的双腿可能就再也站不起来。
6: 这个
2: 好，
6: 开始了啊！这样，结果就是把那个腹部干掉。

0: 吴瑶平主任用了一个多小时，少量的出血就完成了双侧股骨颈的截骨手术。
1: 疼，疼不疼？
2: 腿疼
1: 不疼？
2: 不疼
1: 啊。好，
3: 你滑到家去我吧。
4: 谢谢你啊，
3: 让你滑到我家去，
4: 辛苦了，你们辛苦了。
5: 你其实还可以再跑一跑。
6: 我走。
7: 这两天会有点疼的话啊。
0: 第一次手术结束后，按照计划，李华将在两周后进行第二次腰胸椎的截骨手术，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快。
8: 髋关节截骨之后啊，李华就是坐在床上的那种状态，我们就看出来，按原计划做腰椎的这种截骨啊，他趴不了在手术台上，他趴不下去。
0: 李华面部到腿的距离虽然从术前的1.8厘米扩展到了30多厘米，可是依然无法达到能让他趴在手术台上的条件。
9: 就整个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10: 截完了之后软组织松解。
0: 此时陶主任要么选择让李华侧卧位做腰胸椎的截骨手术，可这样的话手术难度和瘫痪的风险将是前所未有的，要么选择先做颈椎截骨的手术。可这样同样面临巨大的风险，并且是全新的手术尝试，让李华坐在手术台上接受颈椎截骨。终于13天后，陶主任果断决定把风险最大、原本放在最后一步才做的手术——颈椎截骨手术，提前到第二步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李华创造趴在手术台上接受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虽然陶主任从来没有尝试过让患者坐在手术台上进行颈椎截骨手术。
11: 来，抬到别动啊，抬到屁股，底下抬到屁股，来，一二三，好好好。
8: 在你一辈子里头能够做的最难的病例是什么？那就是这种病例。
11: 来，把管子固定好，先把管子固定好。来，
12: 怎么样？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8: 做着手术的我是第一次，它就不是一个常规的状态，充满了很多挑战，确实很难。我们也想了很多方法。
0: 影像显示，李华的头和胸畸形最严重的部位，也是畸形最顶点的部位，是在第7颈椎。陶主任要做的就是要截掉第6、7颈椎之间的整个椎间盘和第7颈椎的上2/3，然后对整个颈椎进行矫正复位，使李华的下颌与胸骨的折叠打开合适的角度，再对颈椎进行固定。
8: 颈期的截骨呢，它的风险要大，因为颈期截骨的话，一旦发生截瘫是高位截瘫，就是手脚都活动不了。
0: 在第7颈椎做截骨手术，在国内来说，李华是第2例，因为第7颈椎位置很高，如果在截骨过程中伤及颈椎内的脊髓神经，那么李华就会高位截瘫；如果损伤颈椎内的椎动脉，那么就会造成大出血，危及李华的生命。这是4次手术中风险最大的一次手术，再加上李华只能坐在手术台上进行手术，所以风险系数和难度系数更是成倍增加。手术室里所有医护人员的精神都高度集中，因为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高风险手术，他们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
8: 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头上给他打一个头环，然后把他头给吊起来，我要控制头部，避免头掉下来我瘫了。
11: 再给我拿那个针来。
0: 医生们在李华的2只耳朵上方分别用2根钉子来固定，2根钉子要打进李华皮下约1公分左右。
11: 你那边上上了吗？直接拿绷带了。你们那个绳呢？
1: 绳在那儿。
0: 钉子固定好，还需要用绳子直接对李华的头部进行牵引。为了预防万一，陶主任还对李华进行了生物脊髓监测，他能及时提醒陶主任术中是否伤到了脊髓。
13: 麻醉医生，开始。
0: 陶主任沿着李华的颈椎划开了一道长约10公分的切口，
8: 在这个位置做截骨呢，因为就是颈椎的脊髓碰一下子就瘫了，所以我们手术当中是特别小心的，我们有超声骨刀，手术的安全性就要高很多。
0: 很快李华的颈椎就暴露了出来，
2: 翻过来翻过来，把这个东西往上。
8: 在截骨的时候，我第一个我头那个地方我要有一个头环，我要绑住头部。第二个我们就是打断一半的时候，我们就赶紧上一个叫临时固定块，固定在那，然后我们再去打断另外一半。
0: 陶主任开始对颈椎进行复位，这是整台手术最惊心动魄的时刻。
2: 我出头了，
6: 好，
2: 你们抬吗？抬头了吗？
6: 我现在抓住头了，真行。
2: 抓住头了是吧？好，往上抬，大点声说，你们说，你们要抬了就说一声。
8: 我们把颈椎截骨之后啊，要把脖子给它抬起来，但是又不能抬得过高，抬得过高的话，容易出现看不到地面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呢，往往是靠我们自己来这个情况。
2: 好，再抬头，抬到多少了？下巴离那个胸有多远了？就是那个下巴和胸口之间可以放到前头地方了。
8: 复位的时候啊，听到这个骨头断的啪的一声，这个时候非常担心。担心什么呢？就是断的这一瞬间呢、啊，骨头不能错位，如果一旦错位的话，神经也就受损伤了，就会造成阻碍。所以这个时候控制要好，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一点。
2: 看现在怎么样？刚测了，好着呢。
8: 我们经常会问监测的脊髓监测怎么样，他回答好着呢，那就是告诉我们他脊髓功能是好的。
2: 我们再矫情一点啊。
0: 然而就在此刻，麻醉科孙主任却发现李华的脑供血指数越来越低。
14: 越来越低了。
2: 什么东西越来越低了？
14: 朝阳。
8: 维持他的这个血压、血容量、血红蛋白的水平，那这样子脊髓缺血这种可能性就小很多。
0: 很快李华脑供氧指数恢复平稳，

0: 都刻了一下吗？
1: 对。
2: 圆圆什么？
0: 我看一下。
2: 来，来一个。
3: 行吗？好，就这样。就这样。
4: 医生们向李华的颈椎打进了22颗钉子，李华原来的颈胸折叠终于打开。
0: 李华，睁开眼睛，手术做完。
4: 李华时隔20年后，终于抬起了头。
5: 来，1、2、3，好嘞。
4: 时隔20年，李华终于可以抬起头，正常看见母亲的面容，而母亲也终于可以好好看看儿子抬起头的模样。李华的眼睛因为长时间斜着看东西，眼珠也变得不再对称。母亲心疼儿子的同时，更看到了儿子能挺直身板站起来的希望。
6: 你要听医生的，医生也叫你怎么做，你这怎么做了？给他的病治好了，我们一辈子都幸福了。20多年了，给他治好了，他四肢也好，我也好啊。
4: 在颈椎截骨后，李华的身体终于有了趴在手术台上做腰胸椎截骨的机会。这一天，李华第三次被推进手术室。这次手术是4次手术中难度最大的一次。
7: 下下来，可以啊。
8: 1、2、3。
9: 这个躺着，脑部手术比这个要长。
4: 跟前2次手术不一样的是，这次李华终于不用再忍受清醒中进行气管插管的痛苦。但是因为李华特殊手术体位的需要，麻醉科医生只能在牵引床上对李华进行麻醉，成功后再把李华放到手术台上。
10: 全贴扎实了，他一旦改好体位，你就没机会了。
4: 此次手术，陶主任要对李华进行第12胸椎和第3腰椎的截骨。李华此时的身体虽然打开了一定的角度，但是他的身体依然呈 V 字形，并且颈椎刚做完截骨，双腿的股骨颈是截断的。所以怎么让李华能趴在手术台上，成为了考验所有医生的第一道难题。
11: 俯卧位要趴着去做，那么病人他几乎是个 V 字形，他趴不下。我们做了很多的这种手套，就把这种手套灌上水，然后就用这种棉质的这种袜套给他做了很多的这种各种形状的，有粗的有细的，根据手术的需求，然后就是一层一层的给他垫起来。
3: 怎么样，你们拿好吧？你们俩在这地方，有一个人在这儿，那腿咱俩在这边接。
4: 李华此时是侧躺在牵引床上，正面朝上，医生们要一起把他抬起来，让他正面朝下俯卧位趴在手术台上。
10: 好，往下走。
3: 扶好扶好，
10: 等一下，
2: 好，稳死。
3: 待会儿你们搬的时候啊，直接就上来了啊，
12: 抬高一点，这个头不能转，
3: 第一手不要用太大劲儿。
4: 抬的过程虽然看着简单，但是风险极高。万一伤及李华的颈椎，那么极易出现脊髓损伤，有可能造成高位截瘫。气管插管一旦脱落，那么李华可能就会在睡梦中再也醒不过来。如果截断的双腿出现错位，那么李华也极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
3: 来，整个人抬起来。
4: 三个科室，20几个医生和护士相互配合，50多块自制的各种形状水囊，10多次的角度调整，整个手术室紧张而有序。面对史无前例的患者，所有人都发挥着自己身上的光亮。
13: 所有人就是像抬着一件无价之宝一样的，这样子拖着他，一点一点的去改变他这个体位，因为你稍微快一点，有可能就把它折了。啊，他那个脊髓那么脆弱的东西，某一根神经被扯断了，他就会瘫呐、啊。真的是那个，所有人都是喊着号子的，1、2、3拽，抽出一个垫子来，1、2、3拽，拽出来一个垫子，然后一点一点给他铺。说可以了吗？可以了，不行，再塞个小的，就这样。那真的都是跪在地上，护士们。

0: 这是李华最终的手术体位，李华的身体像一座山一样俯卧在手术台上。
1: 第二次了，他这个腿看一下怎么感觉，连

0: 一旦在血管中游走到肺部，就可能导致李华因肺栓塞而窒息死亡。
1: 气了，好了好了好了，来，赶紧过来，把那钳子扔了。
0: 12:08，手术正式开始。李华的母亲并不知道手术室中发生的一切，他和大儿子一起守在手术室门外，等待李华出来的那一刻。手术室里，陶主任精神高度集中，截骨、打钉子、复位、矫正、固定，再矫正、再复位、再固定。因为李华特殊的体位，再加上血栓的风险，陶主任必须做到既要精准，又要尽可能地缩短手术时间，因为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不可控的风险。
2: 第三次手术要比头几次手术呢创伤要大，出血要多。我担心的是胸十二结完了之后，可能他是不是出血太多，我没有办法接13。孙主任很有信心地说没事，出血不多，出血大概也就1000多毫升，病人情况非常平稳，我们就接着做了13，就一次就能做完了。这样的话就让李华少遭一次罪了。
0: 经过9.5个小时的手术，陶主任完成了李华胸腰椎的截骨和复位。
1: 那个现在看都顺利，他那个什么脚型也挺好的，就能躺平，这样脚型也挺好的。就是我早晨担心的血栓的问题，这个我们现在下一步的话就是只要不感染，没有血栓就可以了，我们就直接回病房了，也不用去 ICU， 好吧？
3: 好，
1: 谢谢你。
4: 好，麻醉医生没问题了吧？测，
5: 1、2，走，
6: 肩膀扶着啊，
4: 抬起来，
7: 好，抬起来了，
4: 哎，
8: 1、2、3，
1: 放下。
9: 李华醒了没？
0: 能平躺在床上的这一刻，李华等了24年。
9: 眼睛看看，你是不是躺着的？
10: 躺着，
9: 你是平着躺的，而且能看见天花板了。
11: 他的第一句话就说是我要躺下，我要躺下。当时我们觉得很奇怪，就说他已经都躺下了，他已经躺下了，为什么他还是说要躺下了？就后来我们就在这分析啊，他多少年了，他对他来说他躺下始终就是侧卧，他没有就是说是20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再仰卧平躺过。说实在的挺感动的，那会儿觉得就是从病人一个微型的一个体型，最后变成了一个他能平着，能就像正常人一样躺到这个手术床上了。哎呀，觉得就是说这个感觉到，就是说这个团队我觉得是挺不容易的，也挺伟大的。
4: 孙主任跟你们交代一下，
9: 没事，
4: 他现在就是躺在这儿不太适应。
9: 马上突然躺平了，他不舒服，他要侧着。那你现在确实是，你看你满意不满意这个手术效果？
4: 好，回吧，好，回病房。

0: 有一些人就说你做它干啥，冒这么大风险，做这么大的手术，一旦做坏了怎么办？就是你一个医生嘛，你总要挑战自己啊，才能做这个难的手术嘛。
1: 我说我得做，我不管怎么都做。
2: 这么重的病人，如果我们不接受他，他肯定就是回家等死这一条路。他未来的生活，那可以想见是多么的，就是灰暗。那我们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
3: 我们担心有一个职业的感觉，就是这个病人太有意义了。你学医一辈子，能各种给很多，给几个建立人拯救他的这个生活和他的命运，好不容易在人间一旦，是吧？感受生活的美丽，这就是一个我们职业追求的一个最大的享受。

0: 天要做三次，下午、下午、晚上。这个站着累了，就是锻炼这个大腿的力量。
1: 我自己看到也失望了，就是说我就坐进去慢慢的可以开始行走的，漱口时你还把那个自来水管子把自己慢慢的可以自在了，感到很开心的。我从生病有20多年了，在我弟弟家都没有吃梅，很舒服，很高兴。就是想到以前那个童年的时候，老房子里去看一下，可能有3闺女了。
2: 以前老
1: 是
2: 头去看看，现在他们上学了。
3: 20多年我都不老妈子来看了的。
4: 现在看见就好多了嘛，陪你高兴嘛。

0: 和以前一样，没什么好大的变化的。想是小时候经常在这里，时间过得快，一下子就是二十多年。
1: 29年了。我看他爸就在楼上睡，小爱就在这个房间睡。
0: 这个感觉破破烂烂，如果自己不生病的话，早就把那个房子建好了。
2: 想都没想到会有这么今天，
3: 大娘尽心尽力了。
2: 就在他那会，他是尽心尽力的，送饭、倒水、倒小便、洗衣服。这个老妈真是了不起的。
3: 没有母亲的精神，叫他来今天哦，这样。
4: 生活的毅力，在世界上呢，多活一点吧，多看一点吧。是这样保养自己身体的，是吧？我是这保养身体好，我就跟我儿子，鼓励对他好一点的，是。

0: 烛光里的妈妈，您的黑发掀起了霜。
1: 母亲在20多年了，不会不自己关怀我，照顾我，心里感到很难过。重新站起来了，能够看见母亲的正面的面容和笑容，也看到了小时候的童年。

0: 心声总是充满着希望，但有些新生命的到来却伴随着致命的危险。
1: 最糟糕的情况也都跟你俩说了哈，下一步的话我就会再评估一下，我就担心别出现在淋巴转移，到时候让年人在楼下给你约一个，然后去看一下妈妈。
0: 她叫刘爱丽，今年38岁，怀孕28周，年龄上她已经是一位高龄产妇，但在她的身体里还埋着另一个定时炸弹。在河北省沧州市中心医院的手术室里，身怀三胞胎的赵旭正面临一场高风险的剖宫产手术。手术室里聚集了20多位医护人员，为拯救母子四人的性命拼尽全力。
2: 胎儿娩出以后啊，怎么收缩乏力，他出血偏多，出血估计有800毫升左右，
3: 上不上？胸配都打了是吧？胸配脉角都打了吗？
2: 术中一旦出大出血，也可能会出现个胸廓啊，会造成一个生命危险。
4: 如果非要做这个选择的话，还是好难。
5: 你是看好你的孩子，我说你也是我的孩子，我也最心疼你了。
6: 哪怕是我失去生命，我失去子宫，我要把他们保下来。
0: 母子四人能否顺利闯过生死难关呢？

0: 科帕瓦克这是一个超级大的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那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系统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重叠的短脉冲吗？是这意思吗？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这个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5: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6: 大家都警觉点啊！
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今天四天的北京高考正式收官，这四天啊，考生在应考，对于社会保障这张试卷呢，各个部门也在应考。这张试卷有难度的大答题应该就是应急处置了，比如送考车在路上突然发生事故，将考生搁置在路上，这件事儿今天上午在四环主路真发生了。那考生后来怎么样了呢？赶紧来看看。
1: 好好考啊，那个给家里给你妈打一电话，给你妈报个平安。
2: 今天上午十点多，东外交通大队的副大队长刘超急匆匆地将一名考生送达了北京中学考点。原本应该在另一个考点周边值守的他，为何会变身送考司机？还要从早上的一起事故说起。
3: 9:40，我在支队开完会，返回考点的途中，正好发现四环主路有一起交通事故。我下车呢，去询问情况。
2: 刘超注意到，这是一起简单的并线事故，涉及一辆 SUV 和一辆小轿车。但由于主路车流量大，刘超马上指挥两名司机尽快挪离。此时，其中一名司机的话让他紧张起来。
4: 要不您帮我送送孩子吧？
3: 您现在孩子着急是吗？
4: 啊、
3: 着急送孩子？
4: 着急，我现在是吗？
3: 送哪儿的？
4: 送北京中学。
3: 哪个？我也是跟我们中心第一时间进行上报，调度我们的劲松大队，还有我们东外大队，还有这个机场大队，沿线做好这个交通的保障。
5: 那这个车能动吗？需要咱们把考生带过去。
3: 车可以动，然后家长啊，现在怕晚了，说让咱们帮着送一下。
2: 虽然事发地和考点都不是自己的管界，但刘超没有犹豫，接过了送考的任务。
3: 来，看车，坐那边，坐那边，坐这边。
5: 刘队，你导航，北京中学本部安德大街，安德大街啊。
3: 好嘞，政委，收到。
2: 指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沿线警力提前疏导。原本事故路段的车流压力瞬间变成了护送考生的绿色通道，而这边的事故也由其他交警接手处理。
3: 考什么呀？不是一会儿生物理科生呗，是吧？带着电话的吗？啊，一会儿到了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2: 民警了解到，考生要参加的是今天第二场生物考试，到达考场时时间还有富余。
3: 手机导航显示呢，应该是24分钟，然后通过那个我们这一路的畅通的保障，我们用了10多分钟时间就把考生安全的抵达了考场。
1: 好好考啊，给你妈报个平安。
2: 看着孩子走进考场，刘超才松了口气，转身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他来说，这只是执行任务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对考生来说，可能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回忆。
3: 无论是否是我们的管界，我们的这个考区，只要发现考生有求助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上报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统一调度，我们护送考生到达考场。
2: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相信这位考生日后说起高考经历啊，一定会提到这辆特殊的送考车和这位特殊的送考人。最近呢，我们红绿灯节目接到观众反映，说在通州区有一段铁路线没有护网，关键是总有人翻越铁轨，火车是呼啸而过，非常的危险。实际情况什么样？我们的记者立即前往实地探访。
6: 下午2点多，记者来到京城铁路通州19公里处，发现此处铁路线并无防护围挡，两侧空旷通透，不时就有行人穿行而过。
7: 火车刚过去就穿行，
8: 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火车，它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7: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8: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要不就从那边绕一大圈。
9: 跟那边住，你绕那边太远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10: 该拦还给他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6: 记者了解到，京城铁路是北京至承德的铁路干线，属于普速铁路，穿行于村镇之间，日均通行130余列客货及市郊列车，行人穿行对列车运行影响极大。
11: 在咱们线路的西侧呢，是过去是个村，这村后来已经拆迁了，现在已经建成公园。线路东侧的居民老百姓啊，需要到西边公园去逛公园，所以说就在咱们线路经常穿行。
6: 据铁路部门统计，京城铁路线通州西站到强子路站之间，因行人抢道造成的列车停车事件，2025年共发生166起，2026年截至5月15日已经发生101起。
8: 如果绕圈的话，可能要10分钟吧，但如果从这儿横穿过来，可能1-2分钟。之前见过有人从这儿过， 所以我才跟着他们从这儿过的。
11: 在这周边啊，只有这一个小公园是咱们老百姓进行休闲娱乐的地儿啊，遛狗啊，带小孩遛遛弯啊。如果绕行的话，从南侧绕啊，大概得需要2公里左右；从咱们北侧绕呢，大概得需要得有300-400米、400-500米样子。而且他要从公路再绕的，可能会道路更远一些。所以说，这个穿行是最近的。
6: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严禁行人擅自穿行、横越或在铁路上行走、坐卧。如果必须通过铁路，必须通过设有信号灯、栏杆或管理人员的铁路道口、人行过道或地下、地上过街设施。在无人看守且无信号灯的道口通过时，需执行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两端均无列车驶临后迅速通过。在距离观察点位大约10几米的位置，记者发现了一个地下通道，但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经了解得知，原来这个地下通道可以通行，但后来村子拆迁走就被封住了，而后旧村拆迁又改建了公园，致使附近居民又有了通行需求。
11: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啊，时速达到120公里的铁路才加装护网，因为咱们这个京承线时速达不到120公里，所以说咱们就没加装。这个位置应该在80公里左右。我们现场有一护路巡防队员，长期在这儿净值守、净劝导，但是效果并不太明显。居民的安全意识比较淡薄，觉得没事儿啊。第二个呢，老百姓确实有穿行的一种需求啊，这确实存在的。
6: 一条铁路分隔了生活区与休闲区，80公里每小时的线路速度又无法达到强制加装防护网的标准，如何在安全与便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1: 我们北京共段啊，正在积极的和通州区相关部门进行对接。目前通州区给我们反馈的是，第一，在西边有条地下通道，要打通，是方便居民通行。第二呢，把铁路周边进行绿化美观，再建一些个物理隔离设施，就是禁止闲杂人通行啊。这既这样呢，既保证了铁路运输安全，又保证了铁路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
0: 没有达到加装防护网的标准，而眼下最棘手的就是提高附近居民的安全意识，毕竟人命关天呀。那怎么提高呢？
12: 铁路线路不是散步的公园，高速行驶的列车不仅刹车距离长，而且惯性极大，根本无法避免突然出现的障碍物。
6: 普法现场明确法律条款，擅自翻越铁路影响行车将面临严厉处罚。
12: 抢越铁路影响行车安全的，公安机关将一律依法予以警告或罚款，情节严重的将直接处以行政拘留。
13: 目前的一个比较大的隐患就是普速无护网地段，这个行人穿行的这危险系数还是比较大的，因为几乎每天都在发生。从通州西站一直到这个怀柔站，这一段是京承铁路这个低速无护网地段，这一段铁路穿行的人员还是比较多的，几乎每天都要

0: 发生因为这个行人穿行造成火车紧急停车的事故。啊，虽然目前看没有造成人身伤害的情况，但是不敢保证这种侥幸还能继续维持下去。
1: 有市民表示，自己亲眼见证过铁路上的惊险一幕。
2: 完，正好有两个老太太带两个小孩儿，就想抄，想卖铁路。一卖完，那人一喊：“别过，别过，火车来了，火车来了！”这多悬呢！他都没过来，没过就等着，等着换火车，唰都过来了，真危险！毕竟人的生命是主要的。
3: 作为市民，我们应当维护铁路秩序，保护这个列车运行安全。
4: 可以提高人的安全意识，倡导大家不去冒险，但野生动物怎么办呢？随着生态环境改善，沿线的野生动物多了起来。比方说这怀柔区野猪还有梅花鹿经常出现在铁路护网里边，面对这些不速之客该怎么办呢？
1: 去年四月，一头小野猪闯入怀密号线路，造成列车临时停车，工作人员及时驱离后，列车才恢复通行。
5: 近两年生态环境比较好，野猪比较多，就经常有野猪那个破坏护网、穿行护网这块，就有一个也是他们盗的洞。就我们现在是随检查发现，就随进行填补。像这种就是小型动物盗的洞，像野猪盗的洞就比这个大。
6: 这一般是什么动物？
7: 獾呢？
5: 獾呀、兔子呀什么的。
1: 随着生态环境向好，怀柔铁路沿线野生动物出没频繁，常有野猪、梅花鹿等误闯铁路线路，威胁列车运行安全。为了避免野生动物钻洞进入铁轨，铁路部门布设多音效红外驱兽设备，依靠模拟猛兽、枪响等声响驱赶靠近线路的野猪。
5: 为了防止野猪，安设的野猪驱离器，这一共是16种，有打枪声、杀猪声，就狼叫、虎叫，就各种叫声。
6: 这是什么叫？狗叫？
5: 这是狗跟猎枪嘛。
1: 不光用叫声驱离，在野生动物密集出没区域，铁路部门还在护网底部加装刀片刺丝滚笼，建立了从昌平南邵镇24公里到怀柔区蔓延50公里的物理防兽屏障。措施实行后，野生动物闯入线路的情况大大减少。
4: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驾驶状态和车辆状态都要关注到，而下面公共视频里的厢式货车啊，就突然冲破了隔离带，撞上了对向车道的面包车。这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呢？把时间交给新陈警官。
8: 行车至弯道处，方向盘稍一松懈，后果便不在自己掌控之中。行车途中，请务必要保持清醒，状态不对时要及时停车休息，千万不要硬撑。
9: 早上6点多，在西便门桥附近的二环主路里，虽然早高峰时段还没有到来，可是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已经多了起来。就在这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一辆方寸大乱的厢式货车。您接着往下看，

0: 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由北向南行驶过来的厢式货车突然失去控制，整个车身窜过路中隔离带后冲进了对向车道，将一辆行驶中的白色面包车撞横过来，而失控的厢式货车则掉过车身，它的驾驶室被几乎掀落下来，受损的箱体则甩向了主路外侧。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横过车身的白色面包车又与桥栏处发生相撞，它的车前部和车顶部都出现了受损变形的情况，而在周围的路面上散落着不少车辆碎片和机动车零件。仔细看看，被困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一位男士，他性命无碍，刚刚的事故经历恐怕把他吓坏了。当消防人员赶到现场后，把困在厢式货车驾驶室里的男士救了出来，随后消防人员又把白色面包车里的一位伤者救出来。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叉车，把那辆车身受损严重的白色面包车抬离了事故现场，而那辆无法继续行驶的厢式货车被一辆拖车小心拽离。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请保持清醒的头脑，密切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特别是来到主路的弯道附近时，务必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另外，司机朋友如果在行驶中感觉迷糊犯困或者是状态不对，要及时停车休息，避免出现措施不利的后果。
1: 转弯看着简单，

0: 在这个环节上出问题的情况可不少，即便是损失不大，但是心情却受影响。转弯时要与周围的车辆留足间距，不急不抢，这份耐心省下的不只是修车的麻烦，更是出行的从容。这里是中午12点多北沙滩路与京藏高速公路辅路的相交路口，从画面中看，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此时一辆深色小客沿着北沙滩路开了过来，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辆深色小客沿着北沙滩路开过来后，开始右转弯进入京藏高速公路辅路。仔细看看，这辆深色小客在右转弯的过程中，与从右侧开上来的一辆白色小客出现了剐撞事故，而后他们停在车道中。尽管这两辆事故车损失不大，可是双方当时司机还是为事故的发生而感到郁闷心烦。这起剐蹭事故表明，司机朋友驾车右转弯时，请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不要因为心急而采取不恰当的超车动作，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
1: 路况顺畅并不等于可以放松警觉，行驶中的注意力一旦分散，留给自己的反应时间便所剩无几。交通事故往往就在一瞬之间，留心前方，保持距离，是对自己和他人最可靠的守护。
0: 这里是晚上12点多东三环的国贸桥上，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主路里面的车辆原本走得较为顺畅，然而路况形势瞬息万变，您注意看那个由东向南的盘桥转弯处。驾驶前面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在盘桥转弯的过程中，或许是想观察一下左侧直行方向的车辆行驶情况，可他刚刚减慢车速，跟在后面的那辆深色小客却因为司机刹车不及，把前面那辆白色小客向前顶了出去。在撞击过后，两辆事故车不同程度受损。其实无论面对着什么样的行驶环境，司机朋友千万不要把行驶中的注意力移到别处，更不要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和对路面情况的反应能力。交通事故往往就出现在一瞬之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进一段广告，两分钟后直播继续。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活动时间6月5日至6月15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不少司机发现了一个变化，熟悉的公交专用道，这黄色标线悄悄变成了白色，这开车的时候看到还有点含糊呢。这好好的路面标线为什么要改颜色呀？难道是画错了吗？当然不是。
5: 最近不少北京司机发现，新街口外大街北土城东路新翻修的道路上呢，熟悉的黄色公交专用道标线悄悄地变成了白色。不少司机疑惑，难道是公交专用道取消了吗？下午5点半，我在北土城东路看到这里双向道路有多段公交专用道的标线已经改为了白色，但还没有来得及喷涂公交的字样。在20分钟内呢，我观察到有7辆小客车误闯入公交专用道，
6: 就那边嘛，新街口外大街那边我走错了，今天刚好这儿也改了，然后我还特地拐了一下，我说要不然我又走错了，跟我同事说，哎，我说现在这线改了，改的呢现在一点也不明显。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老百姓来说的话，很容易走错。
7: 这门口都变了？
8: 不会吧，我刚才都没注意。那这会儿都刚才过来都得拍吧，因为以前要是黄的话，因为有2车道的地儿，有3车道的地儿，是吧？你要有公交线要黄色的，就可能那个能看得清楚。
9: 我差点就走错了。刚才是我们过往一个习惯，就是清楚有黄色标识的就是公交车道，所以这次改成白色的之后，我们就不太清晰了。我觉得也挺好，时间长了其实大家就清楚了。
5: 与公交专用道相关的通行规定呢并没有改变，而是道路的交通标线国家标准发生了变化。随着道路翻修，新版国标中的白色公交专用道标线将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道路上。从驾驶人的视角看去，虽然新的公交专用道标线也是白色，但它与普通的行车道虚线不一样，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是画的更粗更密，和路口附近禁止变道的实线也能明显区分开。从2009年至今，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从约1亿辆增长至4亿多辆。城市路网、出行结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驾驶等新技术的快速普及，让老标准已经跟不上现实需要。在新版国标实施之前，全国各地对新出现的充电站、网约车等交通新事物、新业态有着不同的标志，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交通参与者的认知。本次新国标的实施，让交通语言更统一、更直观，还能为交通参与者提供更清晰明确的指示信息。未来当您在路上看到这样、这样和这样的新标志，也要知道这分别表示着智能网联车、网络约车和充电站。对于本次新版国标的具体内容，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平台上了解详情。
2: 统一规范，指引清晰，也适应自动驾驶新业态哈，咱们也得适应适应啊。那每天跨省上下班，周末跨省出游的朋友想必都深有体会，跨城出行最怕不顺路，好事长。那今天呢，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会议在北京召开了，专门复盘3地交通一体化，而且注意，重点提到了未来今后轨道上的京津冀越跑越快，跨省通勤串门游玩，省时又省心。那未来得是什么样啊？咱们感受一下。
10: 回唐山1个小时，很快很快。之前就是开车，以前时间都长了，开车过来得2个多小时吧。
11: 今天下午2点，由北京通州开往河北唐山的高6755次列车从北京通州站发出，最快55分钟就可以到达唐山。这也是北京通州站自2025年12月30日开通运营以来发出的第2081趟列车。北京通州站开通后，京津冀跨城通行更加便利，进一步推进了京津冀交通一体化。
12: 这个客流主要还就是以跨城的通勤为主，其次就是旅游。现在呢，咱们从北京通州到燕郊啊，乘车只需要11分钟就到了。到这个宝坻26分钟，然后到这个北辰56分钟，然后咱们到秦皇岛1个半小时。
13: 从开通伊始的元旦、清明到五一服务保障期间，呈现出客流逐步爬升的态势，交通接驳能力持续提升。后续枢纽还将开通平谷线、M101线，预留码头和城市航站楼功能。
11: 今天上午，记者从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会议上了解到，轨道交通22号线、京雄快线和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延3条线路将在年内开通，京津冀区域交通网络持续完善，跨区域出行也有了更多选择。
14: 公交服务持续优化，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定制快八增点扩面，环京通勤定制快八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1: 此外，京津冀三地将合力建设。

0: 这世界级的港口群、机场群，
1: 持续推动港产城的融合发展行动，进一步增强天津港服务北京的能力，畅通服务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着力呢增加中欧班列、中澳班列的这种土定开行的数量，提升开行的质量，以便增加这种便捷高效的港口物流大通道。
0: 按照下一步计划，京津冀三地将贯彻落实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推进综合交通体系以及通勤圈交通便利化，
2: 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加快丽泽航站楼、货营综合枢纽等智慧综合枢纽建设，推进双智城市4.0建设，以智慧化赋能交通，扩容增效。
0: 记者孟祥云、张春明报道。
3: 那说到出行呢，不少常跑房山去十渡玩的朋友都有体会啊，这个老108国道很多都是山路，路况复杂，遇上节假日呢还容易堵车。那正在建设的108新线高速是按照应对百年一遇洪水标准建设，将成为防汛避险的生命通道，而且呢往返景区也更安全更快速了。这其中有一处点位啊，它是又复杂又关键，被称为咽喉隧道，今天贯通了。
4: 石家沟隧道的右动的出口位置，单线是1700多米，它属于这个双车道。这整个隧道呢，采用钻爆法施工，现在呢正在进行这个电缆沟的施工。
0: 慈家坞隧道坐落在房山区河北镇，是108新线高速的关键工程。整条隧道穿过多处破碎山体，周边岩层风化厉害，断层也比较多，地质条件复杂。施工过程中，工作人员用地质雷达结合实地勘察，提前预判地质情况。
5: 我们现在来到了隧道的中部，可以看到这个施工仍在继续进行。由于这个隧道的危岩等级比较高呢，达到4级，所以整个施工是采取了上下两个台阶的施工方式。目前呢，上半部分已经完全贯通，下半部分还正在施工当中。
4: 就相当于一个断面上台阶就分两次爆破，就是整个断面是一个圆形的嘛，就是类圆形，上边爆破一次，下边爆破一次，25米，那个判定一下围岩，然后根据这围岩级别判定施工方法。
0: 在建的108新线高速横穿房山中部和北部，整体呈东西走向，全长约59.79公里。整条线路建有41座桥梁、20座隧道以及9座互通立交。慈家坞隧道贯通后，彻底打通了施工堵点，实现各工区互联互通，为整条道路按时保持通车筑牢了根基。据介绍，这条108新线高速按照百年一遇洪水标准设计，全线抬高路面，穿山越谷，是北京西部山区三横三纵应急路网的核心一横。线路开通后，一旦遇到极端降雨、地质灾害等突发情况，这条高速能快速转运受灾群众，输送抢险物资，成为山区群众的安全生命线。北京台报道。
3: 以后去房山、十渡还有野三坡就更快了。那么高考结束，很多考生该实现自己的诗和远方了。而这个时候呢，国铁也送上了大礼包。那京藏号旅游专列是6月28号率先开行，京河号7月16号启程。这次呢，除了面向老年人，还面向学生，特别对中高考考生及亲属进行了特别定制。那具体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
6: 想通过火车的玻璃看西藏的美景，
7: 列车上跳舞、过生日、拍窗外雪山。如果我不说，你大概猜不到这是银发专列。这两年银发专列可是火出圈了，但银发专列的体验到底咋样？
6: 吃饱睡好啊，玩得好，
8: 反正非常好。
7: 都说好，好在哪儿？结合我的亲身体验，咱们捋一捋。就拿京河号和京藏号举例，先说住，列车适老化改造是必须的。
9: 车厢里随处可见的是这样的扶手，那老年人乘车安全很重要。
7: 再说吃，控糖、控盐、控油，吃得健康才能玩得开心。
10: 特别的好吃，太棒了。
7: 再说行， 京藏号14天，京

0: 和耗时9天，行程把沿线特色景区基本都覆盖。值得一提的是，京藏号用了科学阶梯式海拔适配设计，慢慢适应，不容易高反。
1: 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0: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游客们还可以沿着青藏铁路亲眼看看天路传奇。
2: 他沿途看了好多的风光，看到我已经67了，我不会看到这些风光的。
0: 而京和号一铺到底，车随人走，躺着就能环游大美新疆。7月16号这趟还安排了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的 B 线行程，一天之内体验四季变换。最后说说服务，医护人员是标配，每日健康监测，沿线还有合作医院随时待命。
3: 几率是不是得快个10到20？
0: 全陪人员24小时管家服务，随叫随到。
4: 考虑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天气，我们的休息非常贴心。
0: 青藏号从2021年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10列，近4000名游客进藏。京和号已经开行25列，万人游览新疆，真正架起了北京和新疆、西藏交往交流的桥梁，助力沿线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5: 诚挚邀请北京各界以及全国的各位朋友，坐着新年星京藏号到拉萨来做客。
6: 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和田，共品古榆田的中华文化意蕴。
0: 这个夏天，多趟专列还将密集发车，京藏号将于6月28号率先开行，京和号则定于7月16号启程。专列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还将推出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成为连接代际、传递温度的流动驿站。北京台报道。
7: 北京广播电视台与北京市教委联合推出融媒体直播生命安全课，现在进行时，欢迎大家扫码加入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群。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好，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一辆货车在江西九江的路上突然起火，而车上装的还是扑救难度很大的锂电池。
9: 他据说是那个是锂电池，但是废的，他到那里去销毁的，就在那个我们留在那个我们发车后面冒烟了，然后我们跑下来看了一下，看来他就里面着火了。
10: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货车的车厢门已经打开，大量浓烟和热浪从里面涌出来，车厢内的锂电池正烧得猛烈，还伴有电池爆炸的声响，场面相当危险。救援人员迅速行动，先用一支水枪从车尾对着起火点猛烈喷射，控制住主要火势，随后又打开了车厢侧门，从不同角度对内部进行扑救。为了防止复燃，队员们在灭火过程中一直用测温仪监测车厢内的温度，对温度高的地方反复浇水降温。
7: 最近山西警方在路上检查的时候，一辆黑色越野车吸引了他们，民警一查，这司机的问题真不少。
11: 停一下，停一下，停车。
12: 就在民警示意其靠边接受检查时，该车驾驶人突然猛打方向，加速变道，试图强行闯卡逃避检查。面对突发情况，现场民辅警第一时间完成布控拦截，成功将车辆安全拦停，现场秩序未受影响。
11: 为什么不停车？为什么不停车？
13: 没看见啊，
11: 没看见，
12: 经核查，该车临时号牌早已过期，也未按规定悬挂正式机动车号牌。同时，驾驶人还存在穿拖鞋驾驶、未按规定使用

0: 安全带等多项违法行为。这几项违法行为，任意一项在高速行驶中都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后果不堪设想。最终，该驾驶人因多项违法行为被依法合并处罚，一次性记满12分，驾驶证被依法扣留。
1: 在沪渝高速新立服务区路段，一辆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侧翻，现场一片狼藉啊！而爆胎也和这辆车的装载状态有关系。
2: 公共视频显示，货车在行驶途中突然方向发生偏移，车身左右摇摆，呈蛇形走位后失控侧翻。高速交警到达时，现场一片狼藉，大量货物散落在第一、第二行车道上，路面留下明显的波浪形划痕，还有部分波形护栏受损，现场通行受阻。交警设置了安全警戒区，并迅速联系救援力量清障。经核查，驾驶人李某当天驾驶该货车从四川成都前往重庆中线方向，车辆核载1035公斤，实际却装载了600余件矿泉水，总重超过了8000公斤，超载比例高达 700%。 在行至事发路段时，货车右后轮突然爆胎，导致车身剧烈摇摆。由于严重超载，李某根本无法控制车辆，这才导致了侧翻。所幸当时车速不快，且李某全程正确使用了安全带，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李某因超载及操作不当承担事故全部责任，交警依法对其进行了罚款500元、记6分的处罚。
1: 好，时间回到北京，开车开上了隔离带，而且隔离带的设施还穿进了车辆，这险象环生的一幕就出现在凌晨四点的路上。怎么会开成这样呢？进入公共视频了解一下。
3: 凌晨四点多，在四惠桥北侧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里，一辆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竟然骑到了隔离带上，他把一根隔离护栏撞弯，而另一根隔离护栏则穿透了白色小客的车身。万幸的是，司机没有什么大碍，而周围的路面上像是撒了一些油和水，车身损毁得如此严重，表明这辆白色小客事发当时的速度不低。这会儿由于路面上撒出了油，工人们用渣土对路面进行了覆盖，以防因为摩擦而出现起火的险情。随后工人们用电焊对变形的护栏进行切割，再把切断的护栏从白色小客的车里取下后，一辆起重车将其吊到一辆拖车上。借着这起事故提醒司机朋友们，对于路面上的各种交通设施，大家要格外在意当心，随时做出安全上的调整。此外，大家在驾车时要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防止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这里是晚上六点多海淀区的城府路东口，晚高峰时段由于车辆较多，安全隐患也相对较多。这不，一起事故很快就出现在路口的东北角处，您注意看。从事故过程来看，驾驶这辆白色越野车的司机事发之前只顾着向右转，似乎没有注意观察里侧的情况，因此没能提前采取措施避让骑车人。这只能说明驾驶白色越野车的司机事发当时存在着分心走神的状况。此时我们看到被撞者被旁人慢慢扶了起来，到路边上休息。路口里面属于事故多发点段之一，司机朋友们在采取转弯动作前要减慢行驶速度，认真仔细观察车身里侧的情况，而骑车的朋友也要注意与机动车保持足够的距离。
4: 这里是晚上七点多丰台区的三营门路口，此时眼前这个路口里车流量并不大，机动车、行人、骑车人之间相安无事地通行着。就在这时，一位男士骑着自行车出现在路口里面，您接着往下看。眼前这位骑车人想要快速通过三营门路口，在这个过程中，他与一辆右转弯的银色小客发生了相撞事故。被撞之后，这位骑车的男士竟然180度地调转了自行车的车身，而放置在前车筐里的一个纸盒子掉落在路面上。万幸的是，这位骑车的男士没有摔倒在地，尽管如此，他也感到后怕。这会儿，驾驶银色小客的女司机走下车来，两位当事人商量着报警等候民警来处理这起事故。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时，如果路口里面是画有专供非机动车通行的红色彩布路段，请骑车的朋友们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沿着红色彩布路段安全的骑行通过路口， 此外，司机朋友们在路口里面驾车右转。

0: 弯时，除了看清楚车身里面的情况外，也要注意观察左侧的行驶状况。如果发现交通安全隐患，请及时采取措施躲避。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记住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观众朋友，再会。
3: 严禁在林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稿。
4: 一旦发现我，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啊，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凰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儿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5: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4: 啊，
5: 纯绿色有机蔬菜。
4: 这个村儿他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你做的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6: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4: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
6: 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4: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用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7: 都是用身体的其他部位，肩这样的地方这样大，来吧。
8: 很多人说这才是今年必看的硬核动作爽片，片中男主以中国功夫与印尼柔道高手近身肉搏，无特效无替身，拳脚相

0: 大家都觉得他能打，他打得很漂亮，而且他在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年的经验。
1: 我练武术可是从7岁就开始练，
2: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小孩，我就对可以跟李连杰一起合作去打。
3: 那个有粉丝，
4: 我演主打一个出道早，
5: 曾经是在中国香港拍的一个小小的小蟹苗，如今走向世界一个大蟹苗，这样一个功夫演员的成长沉淀，还有岁月终会给出答案的这样一种感动，
1: 都是用身体的其他部位，肩这样的地方这样打，所以王伟的整个的动作风格是很新颖的。他是一个有语言障碍的人，当他决定要去救女儿的时候，一定是要表现出那种极致愤怒的。
6: 火车眼夜雨俚语，意思是被怒火蒙蔽双眼而失去自制。影片中两位男主为了寻人，火车眼暴打仇人。当然戏里的练家子不止谢苗，还有几位国际上的武学奇才合力引幕炫技。
7: 李维，然后他练习的叫做极限武术，做好准备了。对，
2: 把人体的直线呈现出来，你看到他那么壮，但是他的动作可以像一个体操运动员那么灵活。
7: 林克登他是一个专业的柔道运动员，是职业选手那种。哇，
1: 他一抓住之后你就动不开。
7: 然后鸭燕师傅他是班卡苏拉。
8: Pencaksilat live actually is feeling bad.
7: 哦，对，我是中国武术。哇！
8: 谢苗 is special. Chinese kung fu style, I love it.
9: 很少有看到这个五个人决斗的这种场面，这个汗毛竖起啊，已经很少有这么有完美的动作了。对，因为本身我也是一个习武之人，就是美观跟这个技术集合为一体了，所以说展现出给观众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画面。
1: 的极致愤怒的凑在一起，迎接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
5: 就是你走向国际化，首先要有国际元素啊，不可能只是类似东拳西毒、南帝北丐自己对打，哎，你要有国际化，让当地的这个观众有这种代入感，哎，我们的国家的武术也得到了展示啊，再和中国功夫融合，再有我们的这个情怀、情绪啊、价值观，我觉得这就是未来中国功夫走出海的最大的可能性啊和最好的渠道。
6: 只要功夫深，谢苗能翻身。如果说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是一杯沁心凉茶，那火车眼就是热气腾腾的火锅，这一温一烈一静一然间构成了中国电影独特的风格互文。阿妈的成功源自一针一线的手搓，而火车眼的火爆也源自主创团队摒弃行活速成。随着这部电影的上映，会否可以重拾动作片匠人们昔日的荣光，拼出一番奇迹呢？
0: 我们拍的动作电影可以不可以打到全世界，这个其实是我最大的目标。
7: 国外的这些电影节，我也可以直观的看到他们对我们这部电影的喜爱，以及对我们中国武术的这种，我觉得是有一种被征服的感觉，就是他们真的发自内心的很佩服我们做了这样的一部电影，所以我个人非常的自豪。
10: Oh, it's great. Some of the best action I've seen.
11: This, the leading actor, the one that's...
12: I'd say the main character.
13: The dad that's me. I don't know his name.
11: I don't remember his name, but he was my favorite.
14: The action, the fighting, the martial arts, like everything was so amazing.
12: He puts 100% to everything he does. A breakout performance here.
5: 国内国际评分都是非常高啊，然后呢就是当代年轻人最需要什么电影，是吧？为什么如何让当代年轻人走进影院呢？是需要解压，如此一个解压爽片，我觉得就是有片若此，夫复何求。
15: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6: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渔具，勤看预警，警惕遇事升级。
17: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

0: 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3: 我跟你说，他之所以能嫁给王宁，我是始作俑者啊。
4: 人生的时间轴了，比如什么时候退一，什么时候嫁给王宁老师。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很非常正确的选择，嫁给了王宁。我觉得王宁老师现在是三分熟，他现在好像回到小时候那小孩的，我现在是全熟。
5: 他觉得
4: 他可能觉得我真的就是三分熟吧，像个小孩。
6: 初恋时我们不懂得什么是爱情，
7: 有人说我们性格迥异，有人说我们不够般配。
6: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
7: 爱人变成家人，我们创造了属于我们自己的般配。
8: 性格反差很重要，他就是一个活泼的人，闲不住的人。他为了给你叨叨叨叨叨叨说十句话，我一会儿回一句都没有。他说我，我就这个儿子听着儿出去了，不当回事儿，没什么大事儿。30年了，没吵过几回架吧。
7: 所以这么多年，我们的那个就是感情啊，也都属于这种就不较真。
4: 他们刚才说了，最重要的这一枪啊，这个时刻是最重要的。
3: 我跟你说，他之所以能嫁给王宁，我是始作俑者。我感觉真的啊，
4: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3: 不，那时候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当主播，后来突然就说，门房有人找你，我一看是他带着一个高高的一个青岛的一个男孩子，
4: 帅，
3: 特别帅，特别帅。然后他就说，给哥们儿看看，你看这靠得住吗？我说你什么意思？这是我的准备啊，未婚夫啊。然后他是以结婚为目的的男女朋友啊，是他是一个很正经的孩子啊，初恋。然后王宁就绕着衣角，
4: 哎呦，还绕着衣角呢，哎呦妈，还有这动作呢。
3: 他胆很小，就看
4: 细节。
3: 我说你哪儿的人？我青岛的，青岛。青岛干嘛？爸爸妈妈干什么？我把他叫过来，我说这哥们儿靠得住，可以。
4: 靠得住。
3: 后来呢，他到青岛，我带着他去看王宁。
4: 我这个恋爱生子的这个整个这一个过程当中，董奥叔真的是重度参与者，重度参与者。
3: 包括后来他不经意怀了孕，但是他不知道，都已经两个多月了。我们到三亚，然后在一个酒店游泳的时候，我的眼睛一看。小肚腩就鼓起来，我说你这个最近胖了吗？他说没有啊。我说不对，
4: 完了就到我们台里的医务室一查，
3: 说报告怀孕两个多月了。
4: 两个多月，
3: 他不知道，
4: 这就是娃娃就来了，就
3: 所以娃娃说我在娃娃的心中比王宁重要。
9: 对，就是父母爱情，这个真没办法。就他俩现在在家依旧是非常的，真的很恩爱的。然后包括现在为止，他们俩结婚，这我都27岁了，今年结婚30多年了。我爸爸出差的行李永远是我妈妈收拾，雷打不动。所以这个也是我就耳濡目染看到，现在我老公出差，所有行李都是我收拾。我妈也没教过我，我老公也没要求。但是我觉得父母就是孩子的一个最好的学习的，就是你看到他那样，你就会想这样做。
10: 在真正的这些厨师面前，我们是有点班门弄斧。
11: 他们的年终月饼的时候，有点都特别想尝尝。
12: 台上的是道具，这个给您吃不了，这是道具。
10: 我们呢，现在也是在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有一些真实的，马上端午节快到了，或者是粽子之类的莲蓉的，我们也有一点想法，一天可能有那么10份20份的观众，可能有幸的可以尝试。
13: 一部讲粤菜的话剧《厌食记》，只端上来几个片段，就把台下的观众看得直咽口水。可今天坐在台下的不光是普通观众，还有来自多家米其林餐厅的大厨们。他们不看菜单，只看舞台，演员握刀的姿势，颠勺的功力，这一招一式能不能让这些老师傅默默点头？
10: 在真正的这些厨师面前，我们是有点班门弄斧，因为术业有专攻嘛。我觉得我们永远还是一个好奇的心，然后能够间接的去积累和体验。另外，我也想问一下，咱们今天杨师傅，我们的米其林大使，我们的戏好看吗？
5: 亲自的就教了一些毛巾布啊，那个手帕的那个不离手，还有他自己的那些他做饭的时候做菜的他的刀具，还有他的那个炒勺，这些都是师傅身上随身必带的。就这些生活理念和观念，就这个对我们来说影响还是蛮大的。
14: 跟上次彩排的时候，我觉得表演更比之前更犀利了，可能也多了一些灯光啊，或者一些更多的道具啊，这样子就是厨艺的一些动作呀，比之前更贴实际的操作这样子吧，在我们以厨师的角度来看。
13: 杨师傅口中的贴近是主创们实打实练出来的，创排期间演员们扎进后厨，一样一样跟着老师傅磨，就为了台上那一张一式能带着灶台边的烟火气。而这份烟火气并没有止步于剧场，他们把戏搬进了街头和餐厅，让更多的观众也尝一口戏剧的鲜。
15: 跟一些餐厅去合作，推出了一些联名的套餐，然后有一些联名的活动，比如说可以在餐厅消费完之后来看我们的戏，会有一些优惠啊，然后看完我们的戏去到餐厅去吃我们戏里边出现的一些那个岭南美食啊，会有一些优惠啊，其实做了很多这种消费新场景的拓展和尝试。大家可以通过这些票务平台可以看到我们的票价性价比很高的，其实它就是一个大众消费的这么一个范畴。
13: 当颠勺声和着观众的笑声，当票根变成一张通往城市烟火的地图，戏剧融进日常的声色与回味，才是最活色生香的那一桌宴席。
16: 如果正式演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香气的辅助，那应该会很完美，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可以突破的。
10: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建议，我们也尽量努力的让这个香气按香飘四溢，然后打造体验式消费新场景。
15: 我们马上就安排这个事儿，做这样的尝试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我们这个戏剧本身的需要，然后也做这些所有的改变，其实也都是为了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让戏剧艺术更好的服务于人民。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误，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来，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1: 地铁卡是吗？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1: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觉得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1: 您是坐地铁吗？
4: 对。
1: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扶住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煮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我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要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的，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这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几号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不满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0: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1: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5: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这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
2: 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各位好，我是李杜。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今天登上热搜，被网友吐槽人设崩塌的网红阿姨陈秀凤，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2023年年底的时候，清华北大等高校学生排队买鹅腿阿姨鹅腿的视频被很多网友转发，鹅腿阿姨陈秀凤火爆出圈。然而呢，这两天这位备受高校学子追捧的鹅腿阿姨却因前往北京国贸附近摆摊遭到举报，承认自己卖的是鸭腿，这让很多人感到意外。鹅腿阿姨为何卖的是鸭腿？被举报之后，他又将面临什么呢？
2: 6月9号，此前在清华、北大等高校附近摆摊走红的鹅腿阿姨，在一个团购群内发布群公告，称因被群内某位上班精英举报，正在配合相关部门工作，本周暂停去国贸售卖，并称原材料是鸭腿，以后都会给大家写清楚，介意请勿下单。鹅腿阿姨叫了十几年了，不存在欺诈等行为。随后该截图在网上广泛传播，相关信息登上热搜，引发关注。不少人质疑这是在欺骗消费者。对此，陈秀凤表示，刚开始卖的确实是鹅腿，后来进不到鹅腿食材就改卖鸭腿了。在他的观念里，鹅腿阿姨只是块招牌，并不代表卖的是鹅腿。
3: 在北大西南门卖烧烤的时候吧，有一两个月我们硬是鹅腿，从这上面出来叫鹅腿阿姨。
4: 我感觉吧，叫鸭腿吧不好听嘛，哪有鹅好听。
2: 今天，北京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和燕园街道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都回应称，正在核实调查。
5: 您说的这个情况我们关注到了，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了解中。
6: 我们这边上午也是刚接到这个消息，目前在进一步的核实检查。
0: 鹅腿阿姨原来卖的是鸭腿，这多少有一些出人意料。那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终究不厚道，也容易引发是否诚信经营的一个质疑。
1: 对，这是自己砸了自己的口碑哈。这个鹅腿阿姨刚才介绍了，名叫陈秀凤，她的经历本来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奋斗故事啊，每天凌晨备货，寒风里摆摊，靠双手养活家人，还登上了北大讲坛分享良心生意经。曾经这么多的学生市民愿意排一个多小时的长队买他的这个鹅腿，买的可不只是食物，更是一种对良心小贩的情感的支持以及道德的认可。这是对鹅腿阿姨倾注了亲人般的情感，把她当成了深夜的治愈，当成了考验的慰藉。但是鹅腿阿姨显然辜负了这份珍贵的信任，可以想象大家的失望。那对此呢，我们看到陈秀凤和

0: 家人的解释是，鹅腿阿姨这个名字啊叫惯了，叫了十七八年，怎么可能一直卖的都是鸭腿呢？言外之意，也许以前是卖过鹅腿的，后来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改卖鸭腿了。但问题是，如果原料改了，为什么不能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改卖鸭腿之后，为什么仍然要挂着鹅腿的招牌？真的只是因为惯性吗？还是因为舍不得这鸭腿和鹅腿之间三倍的溢价？但不管什么原因，惯性都不等于正当性，叫了十七八年也不等于就叫对了十七八年。目前呢，相关部门已经是介入调查了。如果陈秀凤真的长期以鸭腿冒充鹅腿，且销售额超过五万元，那这起事件就不仅仅是民事纠纷，还涉嫌虚假宣传，陈秀凤甚至可能会面临更严重的法律责任。对此啊，我也看到目前还有不少网友认为摆摊不容易啊，会不会对鹅腿阿姨过于苛责了？确实，陈秀凤的商品曾经在多少个子夜和寒风里带给学生们无数的温暖，也尽可能的满足了顾客的需求，但这并不能成为冒充顶替以及以次充好的理由和借口。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及食品安全法也从不会以经营规模去划分适用的对象。所以说啊，鹅腿阿姨这次伤的信任是给所有靠情怀起家的网红经营者提了个醒。网红经营者可以依靠大家的情怀建立信任获取流量，但是如果违背基本的商业道德以及法律的底线，这个情怀的滤镜很快就会碎掉，也终将无法成为这个违法行为的一种挡箭牌。
1: 小商小贩确实不容易，但名不副实终究经不住诚信经营的审视。任何时候做生意，真诚与厚道都不能丢。同样呢，是因为诚信的问题，最近年龄造假的男篮球员李毅泽引发了全网热议。此前有网络爆料称，国青球员李毅泽的外貌与一名参加过国内青少年赛事的球员张涵博高度相似，疑似是同一个人，但两人名字不同，年龄也差了两岁。随后中国篮协展开调查，今天实锤来了，中国篮球协会宣布李毅泽因虚假年龄参赛被限制参赛三年。
2: 中国篮协发布通报称，经调查认定，参赛登记信息中的出生于2006年的张涵博与出生于2008年的李毅泽为同一人，其真实出生日期应为2006年3月19号，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经核查，2021至2022年期间，相关单位以张涵博报名参赛，2024至2025年期间又以李毅泽身份继续报名并参加中国篮协主办赛事和其他全国性篮球赛事。因此，李毅泽在代表上述参赛单位参加2024年至2025年期间中国篮球协会主办的篮球赛事中存在虚报年龄的情况，依规对李毅泽以及相关责任人均处以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三年内限制参加中国篮协所辖赛事活动的处罚，并责令李毅泽更正年龄等注册信息。
1: 打过篮球的人都知道啊，青少年时期两岁的年龄差带来的身体和经验方面的差距是巨大的。那对于比赛的输赢呢，也必然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是绝对的以大欺小。
0: 对，这差距是巨大的，收益也是巨大的。我们知道，利用这种虚报年龄带来身体的优势，造假者是可以在赛事当中获得好名次，教练、管理人员都能随之受益。因此，年龄造假其实在体育圈是屡见不鲜，已经成为一种陈科旧疾。但是李泽这一次的造假仍然是突破了底线，因为他不仅改了年龄，把名字都给改了，而且长期征战各级青少年赛事，甚至已经跻身国字号的训练营，属于持续性有组织的身份欺诈，暴露出的问题更是超越了体育圈的范畴。比如户口本上怎么改的名字，身份证怎么办下来的，拿着新的身份又是如何进入到青训体系当中的，一个未成年人如果没有别人的协助，很难打通这么多的环节。那正是看到这一点，这次我们看到篮协对李毅泽的追责处罚是一改以往的轻拿轻放，首次实现了从上到下全层级的追责，不仅对他个人禁赛三年，而且基本断送了职业生涯，对相关的教练员、领队、体校甚至篮排中心都进行了重罚，显示出了一定要刮骨疗毒、整风肃纪的强硬的信号。但同时呢，在体育圈之外，我们的公安部门、户籍管理部门是否也应该积极介入，把背后造假的这套系统同样查个水落石出，让其付出应有的代价，彻底堵住青训造假的根源和漏洞。 因为青训啊，这对各个项目来说都是基础中的基础，它也应该是所有运动员最干净的起跑线。靠改年龄、抢名额、抢资源，不仅会挤占正常适龄球员的上升通道，也会对整个体系的诚信造成严重的影响。你想，当年龄、姓名都可以随意篡改，谁能够保证选材的依据、比赛的成绩、潜力的评估不是建立在虚假数据之上呢？当运动员都知道啊，规则可以绕开，努力不如操作，谁还会全身心地投入训练当中呢？所以说，改年龄是改不出真本事的，更改不出咱们中国篮球的未来，反而会动摇我们中国篮球整体发展的根基。中国篮球的明天一定不取决于有多少改出来的天才，而是要让真正适龄、有天赋的少年拥有公平竞技的舞台，在公平的较量当中，哪怕失败，但也可以不断的成长。
1: 年龄造假呢，绝非一时糊涂，而是系统性的功利主义的产物。中国篮球若想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就必须用零容忍的态度去斩断每一根造假的链条。唯有让公平的阳光照进青训的每一个角落，才能让真正的天才少年无需伪装，光明磊落地站上属于他们的舞台。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
2: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3: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2: 有记者提问，北京时间6月10号，美国对伊朗发起了三轮袭击，随后伊朗未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2: 记者会上，发言人还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作出回应。
3: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接下来请看一组新闻速览。
2: 十号，亚洲交易时段，纽约黄金期货与伦敦黄金现货价格延续跌势，现货黄金价格盘中持续下挫，跌破每盎司4200美元。现货黄金价格从年初创下的每盎司5598.75美元历史高点后一路下挫，于6月8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整数关口，年内涨幅全部回吐。据财政部消息，今天到19号将发行2026。

0: 2016年第三期和第四期储蓄国债电子市，最大发行额700亿元，其中第三期储蓄国债期限3年，账面年利率1.63%，最大发行额315亿元；第四期储蓄国债期限5年，账面年利率1.7%，最大发行额385亿元。本次发行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除了可以用普通存款账户里的资金购买国债，还可以用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资金来买，这是储蓄国债首次被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时。刚果金卫生部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报告显示，目前共有297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治疗状态，累计治愈人数升至22人。因为确诊病例数逐周增加，疫情仍存在社区传播，如果不迅速采取公共卫生措施，疫情可能会突然出现地理范围的扩大。另外，由于人员流动频繁，贸易往来密切，边境管控薄弱，本轮疫情向周边国家蔓延的风险仍然较高。近日，贵州多地出现特大暴雨，其中长顺县神泉谷休闲旅游区因暴雨引发洪涝灾害。因为暴雨出现时正值周末，入住游客较多，共有150余名游客被困。到6月7号中午，所有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疏散完毕。景区初步估计经济损失在2000万至3000万元之间。
1: 随着盛夏的来临，孩子们的清水刚需也日益旺盛。最近，永定河丰台段绿堤公园周边的滩涂就成为了网红清水打卡地。然而，随着汛期到来，看似平缓安全的浅滩河道，实则暗藏着多重的安全隐患。最近，我们的记者就进行了实地探访。
0: 在社交平台输入清水，永定河畔的定位频频出现。记者按照网上的定位来到这段滩涂地所在的绿堤公园。远远望去，桥下河道浅滩处不少成年人带着孩子在戏水。记者看到永定河烟化管道桥段由于特殊的地形条件形成了小瀑布景观，其中一股比较湍急的水流就顺着滩涂地向前流淌，成为孩子们寻宝的乐园。
2: 哎，好棒，你跟你妈
3: 我们也是看抖音，就是因为这个说是挺火才来的嘛。我觉得挺好的，孩子还不愿意走呢，还挺爱玩的，往里走那么湍急，甭说孩子了，大人都有点恐惧。后来我一看这边还好，就带孩子玩了。
0: 永定河是天然河道，水下地形复杂，水流多变，加之汛期生态补水等不确定因素暗藏风险。此前就有人因生态补水导致水面抬升，被困河中孤岛。
4: 有的时候咱们这虽然没有下雨，但上游下雨了也可能造成咱们水量的暴涨。听到有这个特别明显的水声和这工作人员劝导的时候，应该及时离开这个河道边上，会存在一定的危险。
0: 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所辖长度为14.3公里，许多网红打卡地都处于开放河道，为安全防范增加了难度。
5: 咱们这个是太阳能的，然后它还有那个 GPS 定位，然后当假如有人把这个开开了，使用救生圈什么的，我们这边保安人员会有那个系统提示，然后会第一时间就会赶到这个定位现场。
6: 因为咱们这是行洪区域，水流太急，还是要希望家长时刻注意点孩子，因为这个水流急又深坑。
0: 如何让市民和游客拥有更加安全舒适的亲水体验？记者从丰台区了解到，目前永定河平原南段生态修复项目已经完成前期批复手续，预计于2027年底前完工。项目建成后，将降低洪灾与生态退化风险，完成沿岸5.5公里滩地环境提升，融合周边绿堤公园、子谷伊甸园等休闲空间，为年均超30万人次的市民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亲水休闲体验。
4: 但现在游客和市民有这种亲水近水的需求，我们也相对集中力量，保证大家能安全游玩。
0: 在修复项目建设完成之前，怎样守住安全底线，在市民亲水需求与河道安全防护之间找到平衡，也是摆在有关部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北京台报道。
1: 近日，北京海淀交警夜间巡逻时查处了一起摩托车炸街扰民违法行为。
7: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涉嫌改装， 跟明显正常的车辆这个噪音也不太一样。

0: 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
1: 面对民警，摩托车驾驶员不光没有停车，竟在学院路一路狂飙。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现场没有继续追赶，而是通过监控一路追踪，锁定了驾驶员李某，并确定了车辆的车牌号以及驾驶员经常行驶路线和落脚点。
2: 对，就这车。
3: 把这个找着了。
2: 找着了。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青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4: 对。
2: 在畅清园呢吗？
4: 在呢，在呢。
2: 来，下来。
4: 啊，行行。
1: 民警顺藤摸瓜，将违法摩托车起获，并联系到了驾驶员李某。
2: 是您骑的车吗？
5: 对。
2: 怎么回事啊？昨天
5: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
1: 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对摩托车的噪音进行检测。
0: 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6: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这个十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呀、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直接的这个比较就是飞机起降的一个声音，啊，因为咱们很少能听到这个飞机近距离起降，所以说呢，也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
1: 据了解，李某是一名摩托车发烧友，3个月前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李某很清楚改装违法，也知道遇到交警要被处罚，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偶尔骑出来过过瘾，而且还是在深夜，没想到就这么巧刚好遇上了巡查交警。
7: 晚上回小区我也觉得吵，有时候回小区就推着，但是白天骑的时候就是剩人俩像说的刷存在感，但是后来说改完之后自己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应这个东西，但是改都改了，就是也没有想着改回去之类的，就先这么耗着了一直。
1: 经核实，摩托车驾驶人李某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驾驶改装车上道路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以及不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13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此外，李某还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已经被移交派出所调查处理。记者陈玲、石涛报道。
8: 随着快递收发需求的旺盛，快递车辆时常陷入无处停、停不了的窘境。近日，北京市首个京 C 快递车免费专用停放区域在东城区启用。
9: 中午时分，在建国路这处人行横道上停满了外卖和快递车，这辆京 C 牌照快递车直接停到了机动车道上，挤压了右转车道。而一街之隔的景辉南路写字楼集中，快递车乱停放的问题就更加突出了。写字楼里的工作人员顶着烈日直接出来帮着搬车。
10: 这是为什么要帮着快递员挪车呀？
11: 他停这儿，人家附近车不好过，机动车过来停车了，把你三轮车，因为他能推走啊，就推边上了。你是不知道，等你上十楼道下来了，车没了。
9: 快递小哥们为了不耽误配送，只能临时占用公共机动车位，既无法正常计费，又挤占私家车停放空间，极易引发矛盾。若是就近停靠在路边，又会面临影响交通、车辆被拖移的情况。作为先行先试，今年3月，东城区永外街道牵头东城交通支队、东都集团等多部门现场踏勘，摸排车辆数量、停靠时长与装卸需求。经过统筹优化，北京首个专门给京 C 快递车免费停放的区域，正式在东城区永外街道西革新里60号盛购文体中心门前启用。
12: 通过用黄网格线的方式来做好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放的一个区别，我们这次呢就是一起想办法，最终是一米一米的抠出了2个机动车的车位，能够实现在这个片区同时垂直停放20辆快递车。
13: 商户呢也更容易的方便找到我们，快找的这个银粮的地方呢，有利于我们分拣休息，又安排到了这个商场的门口。我们快件进出，因为涉及到一些文化用品很重很沉很大的时候，我们特别方便我们进出，不像原来一样需要拖行很长的距离。
12: 六家快递公司，十多辆进 C 的机动车要停放，那么他们也需要一定的区域，因此呢，既是解决了一个实际的这个经营者、运输者、新就业群体的需要，同时呢，也没有破坏我们的现有的停车秩序以及这个机动车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规范，应该讲是一个大家共同双赢的效果。
9: 目前该停放区处于试运行阶段，后续将在快递集中区域进行推广。北京台报道。
8: 豹猫隶属于食肉目猫科豹猫属，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那很多人听到它的名字呢，会以为它像豹子那么大，其实它的体型和家猫差不多。与家猫相比呢，豹猫的体型更纤细，全身布满了棕色斑点。那由于它对栖息地的完整性、植被覆盖度、食物链完备度、人为干扰程度高度敏感，是衡量区域生态健康的核心生态标志之一。近日，记者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管理处了解到，目前北京已经拥有稳定的豹猫种群，数量35只左右。
14: 从2023年开始，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联合北京大学罗树金科研团队，针对西山林场全域系统开展了豹猫专项调查，探明北京市西山试验林场存在豹猫种群，是北京市六环内，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北京市区范围内唯一的豹猫稳定种群。
15: 就综合所有的数据，最后能够评估出来是35只，正负8只，这在全世界的首都城市里面还有野生猫科动物稳定分布的是非常罕见的。
14: 罗树金介绍，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豹猫也曾几次到访冬奥会的赛场，团队在六环外的延庆小海坨山也监测到过豹猫的踪影，而这次的发现是在距离城市如此近的六环内，竟然也有着高密度的豹猫种群。
15: 豹猫的主要栖息地就是在北京东北部、北部还有西北部还有西部的山区，全北京应该有差不多5000平方公里的适宜栖息地，全国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保护区，豹猫的探测率。
14: 此次研究发现，浅山地带的豹猫对人类活动有更明显的趋避行为，几乎只在夜间活动。
15: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豹猫的粪便，是大小跟家猫差不多，因为它体型跟家猫差不多嘛。然后表面比较光滑，一般会看到骨头的碎屑还有毛发，这就是它们吃的老鼠啊、小鸟啊的残余。
14: 尽管近几十年有人成功的将豹猫和家猫杂交繁育出了宠物猫品种孟加拉豹猫，但从基因组成上来说，孟加拉豹猫已经是完全的家猫了。
15: 它们的区别就和人和黑猩猩那么远。
14: 研究人员对豹猫的食源性分析发现，豹猫主要是吃啮齿类动物，也吃野鸟和雉鸡类。在监测中，研究人员还发现豹猫喜欢阔叶林等环境。北京西山林场据此优化了防火路和游步道的布局，避让豹猫核心栖息区生态保育带和迁徙廊道，同时每年补种30000余棵栓皮栎等食源植物，给林场里的啮齿类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为豹猫等野生动物营造完整的栖息、觅食、迁徙的环境。除了豹猫，这里还监测到河、花面狸、野猪等动物。目前林场内有野生高等植物达525种，陆生脊椎动物207种，包括鸟类、哺乳动物和两栖爬行类动物。
8: 研究人员介绍，一片区域由于资源有限，豹猫数量趋于稳定后，小豹猫就会向周边扩散，寻找新的领地。那受到六环路的限制，西山林场的豹猫种群有着更近的亲缘关系，但是通过定位监测也发现，豹猫呢可以通过一些通道进出六环内外。
14: 记者跟随科研团队来到卫星定位监测发现的豹猫进出北京六环时使用的通道。
15: 我们下面就站在六环下面，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荒野的状态哈。
14: 在这里，研究人员布设了红外相机，捕捉到了豹猫经过这里时的画面，同时还监测到了其他动物的身影，现场也发现了它们的脚印。
12: 人的需求和动物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好的

0: 西动物是会回避的，而我们认为是荒芜的、杂乱的，也正是野生动物喜欢的。
1: 其实当初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建设时，也设计了供动物通行的生态廊道。随着北京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野生动物也越来越多。专家提醒，发现野生动物进城，市民应直接联系园林绿化局或者报警，让专业人员来处理。如果遇到野生动物侵害农户经济利益的情况，可以向损害发生地所在的区级园林绿化局提出补偿申请。
2: 北京市目前大概有500多种野生动物，从整个补偿的数据来看，就09年10年开始几乎没有，23年24年可能接近了七八千户。
1: 专家建议，在动物可能出现的农林业生产区的道路两侧安装明显的指示标志，提示动物出没减速行驶，减少因车祸导致的动物伤亡事故。
3: 眼下，内蒙古自治区牙克石市的丁香花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绚烂的时刻。受高纬度地理位置的影响，当地夏天来得晚，丁香花期也错峰延后。

高考结束，换个角度解锁高校。清华上课思之秀，品鉴古今匠心。人大阅百年家书，回望岁月初心。中传看老影音器材，追忆时代变迁。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高考结束，探秘高校博物馆。

0: 高考结束了，很多学子即将步入高校，很多大学里面都藏着独具气质与学科特色的博物馆，咱们换个角度认识这些高校。逛高校，清华一博，古人织绣之美。
1: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呢，是清朝的女士的衣服。首先我们来看眼前这件衣服，这是呢在青花缎上来绣出来的图案。我们从下往上看，首先看到的图案是什么？海水纹。那我们从这个图案上可以看到，这个衣服的主人呢是拥有一定身份和一定地位的。
0: 一辈子没离开清华大学的志愿者讲解员王彦斌要带我们看看清华大学绘制兰心的一面。
1: 那这些衣服呢，它告诉我们呢，其实都是古人，无论是织还是绣出来的，都是古人手工做出来的，它承载着他们的一个情感的这样一个价值。那同时我们可以从它的工艺上，织的这个纹饰上，图案上呢，可以看到它的这种科学的价值，还有呢它带给我们美的享受。
0: 作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之初就存在的织绣展厅，王彦斌对这儿有着很深的感情。
1: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其实从开馆的时候，我们织绣馆藏的这个展厅就开始了。然后呢，每次走到这个展厅的时候呢，就非常的高兴，因为我要讲的呢是古人用手工织出来的一些服饰。我自己走在前面，虽然无法穿上这些衣服，但是每次讲解都是美美的，在讲的过程中如同自己也穿上了这件衣服，也看到了古人的他所承载的这种情感在里边。
0: 作为一名出生和工作都在清华大学的老清华人，王彦斌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建立之初就成为了这里的一名志愿者讲解员。
1: 我是从2006年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做志愿者，十年之后呢，我们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馆以后，我也来到了艺术博物馆做志愿者。在艺术博物馆开馆之前，我也受到了我们那个公交部的老师的

0: 博物馆的邀请哈，跟大家一起讨论如何组建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志愿者这样一个团队。也很荣幸呢，他们在颁发志愿者证的时候呢，给了我一个很荣幸的一个编号，是2016年001号的这样一个编号。
1: 1950年，清华大学成立了文物馆，梁思成任清华大学文物馆委员会主席。1999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清华大学，一座艺术博物馆开始酝酿。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2016年开馆，十年来珍藏的艺术精品与全国各地的文物艺术品展览络绎不绝。王彦斌最爱的还是这件镇馆之宝。
0: 这样的巨大的缂丝佛像，不是你每次来清华艺博都能看到的。在开馆的时候，2016年展出过，展了将近3年就把它收起来了。第二次把它请出来的时候呢，就是在清华110周年校庆的时候把它请出来。那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一寸缂丝一寸金。它有多珍贵呢？我把尺寸告诉大家，它的高呢是4米多，宽是2米多，大家自己来核算它到底有多珍贵了。
1: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馆藏的清代无量寿尊佛缂丝佛像，为乾隆朝内府巨制。这幅作品幅面宽大，人物众多，所用丝线颜色多至100种以上，工艺极为繁复，堪称古代缂丝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
0: 当您来到我们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时候呢，首先可以感受到我们清华的元素在这里呢。无论是通过展览还是展品，融入的呢都是具有清华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理念，艺术与科学并重的这样一个理念。其实我们看一个展览呢，我常说就像读一本书似的，需要呢你慢慢的去读，细细的去品。
1: 逛高校，人大痴汉之美，家书传情。
2: 这里是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痴汉之美：中国传统家书展》。在我们的这个展览里啊，有大概1000多封珍贵的手写家书，有珍贵的历史老照片500帧。这些家书的时间跨度长达400-500年。
1: 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2008年正式成立，大量的家书文书成为了这座博物馆里最亮眼也是最动人的文物。
2: 在这个展柜里展示的是一位叫韩雅兰的女士写给父母和儿子的信。韩雅兰女士1905年生，在大革命时期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他就奔赴上海进入复旦大学学习。当时他的儿子还不足3岁，他就给儿子留下了这封长达7页的信，希望留给儿子以后认字了懂事了再读。
1: 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志愿者讲解员杨之维的眼中，这里的每一封家书背后都有一段令人动容的故事。
2: 在这封信中，他详细讲述了自己去遥远的地方读书的原因，讲述了对儿子的爱与不舍，更是表达了作为一个革命者对儿子的殷切期盼。他希望儿子能成为一个忠直的、勇敢的、有志气的人。
1: 然而，那位故事中年仅3岁的孩子，却让身为人大学生的杨之维第一次感觉自己离历史如此之近。
2: 在1943年，韩雅兰女士不幸因病去世，享年38岁。这些照片和信件的保存者是我校历史学院的离休教师韩普先生，也是当年那个年仅3岁就离开父母的孩子。韩普先生追寻母亲的脚印，在1948年从北平赴华北解放区进入华北联合大学和华北大学学习，之后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
1: 2021年，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杨之维，正是被人大博物馆里这封家书背后的故事深深打动，随后成为了一名志愿讲解员。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馆藏文物近90000件，

0: 如果您来到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一定不要错过这里的镇馆之宝。
1: 中间的这两个展柜展示的是陈独秀、致胡适等人的信札，也是我们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在2009年5月，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有一批陈独秀写给胡适等人的信札曾经引起轰动，后来由人大校友出资，通过国家文物局获得了优先拍卖权，以拍卖价拿下这批文物，并在同年的7月捐赠给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馆藏。
0: 这批之前从未露过面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最终以554.4万元人民币成交，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重要历史文物。
1: 这些信件的主要是写于1920年和1921年，虽然表面上它是在讨论新青年的创办问题，实际上它是关于问题和主义之争的继续，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的分野的一个历史证据。
0: 逛高校，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寻医问药。但凡是个博物馆，都会有一件镇馆之宝。那么中医药大学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呢？它叫马宝。究竟是什么东西啊？其实说起来，这马宝的出身并不能算好，因为它是一种病变的产物，最早记录在《本草纲目》中，为病马肠胃道中所生的结石，说白了就是马的胃结石，有镇惊、化痰、清热、解毒的药用价值。而这块马宝之所以能当选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优势就在于啊，它的体型。一般的马宝大的不过石头子儿大小，《本草纲目》中记载，生走兽牛马猪畜肝胆之间，有肉囊果汁，多至生许，大者如鸡子。您听见没有啊？这大的才跟鸡蛋一样大。而这块马宝的直径达到了11厘米，重达1.15公斤，赶上8-9个鸡蛋的分量了。而且我们查了一下，一匹成年公马身体的长度也就1.5米左右，胃里揣这么大一块结石也算是奇迹了。咱们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里还能学到怎么辨别真假虫草，看传说中能让人长生不老的巨大灵芝。除了看，咱们还能在博物馆里面学到很多养生的知识，比如说北方的冬天干燥容易上火，寒冷的天气啊又会让咱们气血两亏，所以咱们可以用山药、枸杞和当归这三味药做一道药膳，比如说啊，当归、枸杞、山药羊肉汤，这道菜可以温补气血、补阴壮阳、补益心脾。当然这只是这三味药材的其中一种功能，经常服用这三种药材还能起到美容养颜的作用。逛高校，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视听回忆。
2: 我记得当时讲的最开始讲的应该就是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0年12月30日，在只有一张四方桌、一只话筒、一本字典、用延安生产的粗毛毯做吸音材料的土窑洞里，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发出了第一声呼号。朋友们，您知道这第一声呼号是谁播发的吗？
0: 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王宇从大一开始就成为了中国传媒大学博物馆的志愿者，未来的传媒人用特殊的方式了解传媒的历史。
2: 我们在准备稿件的时候呢，当时我们是每个人发了这样的一本传媒博物馆展陈参考资料。我们每个人所学的专业不一样，比如我学的是这个新闻学，就会了解到新闻传播的历史。那我在准备这个稿件的时候呢，就可能会更多的挖掘一些和我的学科相关的东西，就比如这个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我们在课上的时候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讲述当时的故事。 然后讲到某些历史时期，会讲到在这个历史时期当中，为了新闻事业，为了这个广播，为了电视而做出贡献的那些前辈们。
0: 传媒博物馆里，让王宇印象最深刻的是这台笨重的收音机。

0: 中国传媒大学传媒博物馆里还有不少熟悉的老朋友，这样的场景住过大杂院的朋友应该都经历过。而为了让大家都看清楚，有人发明在几寸或者十几寸的屏幕前面还要加一个放大镜。当年那不是家家户户都能买得起彩电的，除了路子问题啊，还有就是经济问题。当年这一户普通三口之家的月收入只有几十块钱，而一台彩电却是好几百块。电视机虽然对现在人来说啊是生活必需品，但在几十年前却是高档奢侈品。
1: 小猪肝儿细又长，
2: 小猪肝细又长，
1: 我当战士他当枪。
0: 回忆完了彩电，咱们再看看这几位，看着眼熟不？咱们尝试着呀给他们排排辈分。第一肯定是这位，录像机的兴起大约是在20世纪90年代，而当年市场上大部分的品牌啊都是国外进口或者是国外品牌国内组装。当然大家关心的并不是录像机的来源，大家关心的是能否淘换来最新的片子。于是啊，像录像带租界、录像厅这样的地方就在大街小巷里茁壮成长了。当然除了看淘换来的袋子，录像机更是让咱们可以留住很多电视上播出的经典画面。录像机在90年代的时候啊已经进入到了咱们的生活中了，而那时的录像机也与电话空调一起组成了90年代新结婚三大件。而这种曾经风靡一时的放映设备是被什么东西取代的呢？卡拉 OK、 VCD、 DVD，这些曾经的流行早已淡出了我们的视野，传媒快速的更新换代也让我们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广高校，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生活创意。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始建于1951年，各个少数民族的文物都能在这里找到。您看这种酒杯，看样子很奇怪吧？两个碗被一根木头连接在一起，您知道它是怎么用的吗？就是两个人啊一起端起来一饮而下。所以呢，这种酒杯啊有一个名称叫连杯。曾经有一首家喻户晓的歌曲《阿里山的姑娘》，让咱们了解了台湾少数民族的风情。然而事实上，高山族这个名称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陆对台湾省民族的总称。其实由于地区语言的差异，在高山族这个总称下还分为阿美人、泰亚人、布农人、卢凯人、卑南人等等13个部族。而这种连杯是属于这13个部族当中的排湾族，所以这种酒杯也叫排湾连杯。咱们从它的样式上也能看出来，这是两个人啊同时喝酒用的。那么这两个人可以是婚礼上的新郎新娘，他们用连杯喝酒表示永结同心，也可以是一起出征上战场的战友，他们用连杯喝酒表示同生共死、生死与共。而这第三种可以使用连杯喝酒的人关系可就不一般了，那就是敌我双方。双方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啊，就要使用这种连杯喝酒。用这种酒杯喝酒意味着双方从此平等友好。这首乌苏里船歌描绘的是赫哲族人打鱼的场景，而在博物馆内咱们就能看到当年赫哲族人的穿戴衣物都是用鱼皮制成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赫哲族人也过上了现代化的生活。2006年，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被正式收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两件木头片他们是一组，名字叫木犊， 古代人把字写在狭长的竹片或者

木条上叫做竹简或木简，而写在较宽的竹片或者木板上就叫竹牍或木牍。木牍是少数民族经常使用的加密方式，在两片木牍上面写好字以后，用绳子在上面捆绕三圈，并穿过中间的方孔，把木板附牢。为了防止泄密，寄信者在木板外封上粘土，盖上印章，这也是最早的火漆雏形。如此一来，这一封加了密的木牍信件就做好了。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大家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还是继续特别关注高考。
1: 北京高考进入了第四天，今天上午开考的科目是历史和生物，咱们一起和记者到考场外看一看。
2: 现在是上午的9:30，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考点校的门口。那么随着铃声的打响呢，今天上午第一门学科历史学科的考试是正式的结束了。此刻考生们正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出了考场。
3: 感觉怎么样？选择题？
4: 选择题还行，但是大题我觉得挺不常规的，
3: 比上是不是挺灵活的。
4: 他考的就是那个分析材料。
3: 行，那也挺好的。
4: 行，
3: 加油啊！拜拜。
4: 拜拜。
3: 嗯。
2: 此刻呢，在我身后走出考场的考生有不少呢，是把选考组合的历史科目排在了最末。所以呢，在这些考生当中呢，有不少考完了历史就结束了2026年高考的所有科目的考试。
5: 考完了，考完了，考完了，是简单选择题。
6: 给你。因为我已经考完了，今天我考完这科就结束我的高考了。感谢我的父母从。高中高二开始就一直给我补课，然后每天都接送我，然后到我的老师们，然后也是考前给老师发个消息说有点紧张，老师也不停地鼓励我，然后让我找到自己新的信心。
7: 祝愿我儿子能考个高分，然后考上理想的大学，然后为以后的生活和学习铺垫一个道路吧。
8: 这几年嘛，也观察好多其他的孩子来讲，就是无论从他们现在的身体素质和他们的这个对学习的付出的态度，以及他们的心理状况，都要比以前好很多。
9: 一个核心的目标就是确保这个考点的安全、公平和有序。入校的通道上，我们准备的充足，而且都有这个遮阳伞，确保学生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到达这个考场。那么在我们提前做的准备中，包括我们把教室里面的空调都试了它的风向，避免直吹考生。另外对窗帘的这个叫做窗帘的这个布置，我们也都提前做了安排。

0: 因为今年有我们这个考点有四位特殊考生，所以我们都安排了特殊的照顾，在此家长也对我们表示了特别的感谢。
1: 高考期间，北京警方按照一考点一方案的标准，保证考点安全平稳有序，对所有涉高考求助警情提及处置快速响应。
2: 说到快速响应，昨天上午在物理考试开考前的十分钟，由于记错了考试时间，一名考生还在前往考点的地铁上，于是他赶紧拨打了求助电话。
3: 上午7:50，距离高考物理考试开考还有10分钟，东城交通管理支队接到一警情，一考生表示自己正在地铁14号线上，需要去往北京市第11中学参加考试。东城交管部门迅速研判，请考生在地铁永定门外站一口出站，并让正在附近巡逻的铁骑民警张继前去接应。
4: 这孩子呢也是比较着急的，因为这个考主科呀都是9点开考，今天上午呢考的是物理，8点就开始了，记错时间了。他
5: 不是你们抄完本啊，看看那几个口有没有人给他分走。
6: 分好了吗？把那袋儿系上。
3: 7:51，张继接到考生后拉响警笛向考点赶去，同时指挥中心做好沿途保障安排。7:54，张继在早高峰中仅用时3分钟就带着考生安全抵达考点，此时距离考试开始仅剩6分钟。看着考生顺利进入考场，张继和考场外所有工作人员都松了一口气。北京台报道。
2: 那么在今天下午的两门考试之后，2026年北京高考的大幕就正式落下了。
1: 接下来的重头戏自然是志愿填报了。北京教育考试院介绍说，本科志愿在高考成绩发布后填报，那么首次志愿填报安排在6月27号到7月1号，征集志愿填报的时间将根据录取进程安排。
2: 截止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了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是在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一般是集中在6月23号到6月25号。
1: 每到高考前后，我们总是会反复地提醒考生家长要防骗，警惕涉考骗局。接下来我们关注江西警方近日查处的一起所谓高考真题诈骗案。
7: 近日，江西宜春公安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网上有多条视频配有所谓高考试卷袋实拍图片，极具迷惑性。视频制作人更是在直播间公然宣称自己手握2026年高考流出试题及答案，对外售卖高考原题资料。根据这条线索，宜春警方迅速开展了溯源核查、落地追查工作，并且很快锁定了嫌疑人邝某。
8: 到达现场之后，邝某仍然在进行相关的直播。我们的现场对其所使用的电脑、手机相关电子设备进行了取证，邝某也对自己利用高考试题进行诈骗的行为供认不讳。
7: 据宜春警方调查，邝某于今年5月开始在网上注册名为高考加油的短视频账号，刻意打造贴合高考备考的账号人设，蓄意借助高考热点牟利。在此期间，邝某连续发布了11条附有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试卷带配图的短视频，给网民制造极有高考试卷的假象，持续吸引考生及家长关注。
9: 在网上有看到别人发这种什么 ABCD 这种答案的，他们说是什么这个高考答案之类的，然后我就想我就卖我的那个天心密卷，然后也以这种方式去做。
7: 据邝某供述，当有网民私信咨询高考试卷的相关信息时，他便以每份2000元的价格向咨询者兜售所谓的高考真题、考试答案，妄图借此谋取暴利。在公安机关的快速查处下，避免了3名群众上当受骗。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依法对违法行为人邝某作出行政拘留的处罚决定，同时对其短视频账号予以关停处理。
8: 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广大考生和家长不要相信网络上出售考试试题答案的信息，谨防上当受骗。公民发现网上违法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10: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作出回应。
12: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日方多次进行跟踪监视，中方舰艇编队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日方对中方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11: 北京台报道。
1: 在应询日本菲律宾擅自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问题时，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表示，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
2: 针对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近期的言论，张晓刚表示，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
12: 针对日菲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菲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会持续强化自我防卫能力，与美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张晓刚回应表示，
12: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与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11: 北京台报道。
1: 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中，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计划情况。
2: 张晓刚表示，2026年全军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12: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
11: 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12: 青春立舰，强军有我，我们期待更多有志青年报考军校，在火热军营唱响青春之歌，为加快建成世界一流军队注入不竭动力。后续请考生和家长关注军队院校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11: 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2: 在应询中国海警舰艇编队

0: 开中方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中方绝不允许。
1: 会上有记者就韩国议员与台湾当局官员会见提问，发言人林健进行了回应。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外交部，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建交国同中国台湾地区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1992年中韩建交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明确规定，韩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尊重中方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
1: 林健表示，今年以来韩方在多个场合公开重申尊重一个中国的立场没有变化，
0: 中方已就此事向韩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我们敦促韩方从中韩关系的大局出发，信守承诺，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同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不被台独分子利用，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用实际行动维护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2: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新闻热线反映的问题。有市民反映，北京地铁房山线花乡东桥地铁站的一个出入口明明早就修好了，却又一直让人吃闭门羹。
3: 有一个关键，这是一座位于南四环的地铁站，而且呢还是一个客流集中的大站，每天平均进出站就有上万人次，所以一个地铁口的出入问题还真的不是小问题。来看今天的记者调查。
4: 记者从地铁房山线花乡东桥站的地图看到，车站位于南四环西路旁，附近有北京天坛医院和花乡奥莱村，不过位于南侧的 C 口目前处于暂缓开通的状态。当记者准备出站时发现，前往 C 口的闸机是亮着灯的，看起来可以使用，但是在闸机后方几米外却又立着乘客止步的提示，时不时就会有乘客走到 C 口闸机附近想要出站，但可能感觉不对又转身离开。为了调查 C 口情况，记者正常刷手机发现 C 口的出站闸机目前确实是能够使用的，可通过闸机之后才发现右手边的 C 口通道设置了围挡，无法通行，而且通道口放置着类似安检仪的设备，有几名工作人员正在组装。
5: 师傅，我问一下，这边走不了是吧？
6: 走不了。
5: 哦，那我现在
4: 原来即便 C 口闸机能用，乘客仍需穿过整个站厅走到开放的 A 口 B 口出站，车站工作人员也确认了
7: 能穿出来，就是您说的绕到这边往两边出。
4: 那么花乡东桥站的 C 口到底在哪儿？是否真的已经修好？记者从车站 A 口出站看到站外绿地中间设置了一条弯曲小道，小道尽头与旁边的风云路相交，沿着风云路向南走几十米，记者发现了一部还没投入使用的无障碍直梯，而它南边几米外就是地铁站的 C 口。站口地图显示，花乡东桥站设置了两部直梯，分别位于南四环西路的南北两侧，道路北侧的直梯已经投入使用，南侧的直梯紧邻 C 口，就是刚刚路过的那部。如果坐轮椅等行动不便的乘客想要去南四环西路的南侧，无法就近使用直梯，出站不便。而 C 口虽然大门紧闭，不过栅栏门里的扶梯、灯光、灯牌等设备都处于通电运行的状态，可以说除了地铁口的大门没有打开，其他该开的设备几乎都开了。那么这个站口为什么不能使用呢？北京台报道。
3: 花乡东桥地铁站它是2020年底就投用的，到现在呢已经是5-6年了，属于北京地铁房山线，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通节点。
2: 记者实地探访，这个一直不开的站口设备已经俱全，灯火通明，可对于人们来说却是水中月、镜中花一般的存在。
4: 无论是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还是它旁边的无障碍电梯，它们都处于风云路上，但是这条道路属于在建路，并未投入使用。在这条看起来很冷清的路上，虽然时不时可以看到步行遛弯的周边市民，但记者发现在风云路与四环辅路

0: 相交的路口确实竖立着高高的围挡，还不许使用，所以处在围挡内的地铁站口自然也没开放。然而盼着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早点开通的人可不少。
1: 地铁站建成2年左右吧，如果这块开了，我们上班会省个大概3-5分钟的路程，希望它开。
2: 过去那边也有一个地铁口，两个离得不是特别远，对，对，
3: 这现在是多走个
2: 200米，200米左右吧。
0: 原来花乡东桥地铁站 C 口和旁边地块属于一体化建设项目，一体化项目中的写字楼早已建成投用，已有多家企业和员工入住。虽然 C 口近在咫尺，但大家上下班想坐地铁，现在还是得到相距百米外的 A 一口去。不过可喜的是 ，C 口的开通日期可能不远了。
4: 这边过几天可能就快开了。
0: 目前相关部门正在 C 口闸机附近组装安检设备，希望大家热盼的 C 口早日能够开通。记者也将继续跟进未来的进展。北京台报道。
5: 不过有市民说这个不远了，这样的回应其实早几年也就听到了，希望这回是真的不远了。我们也真心希望属地街道，也就是北京市丰台区看丹街道和北京地铁方面能够好好的协调，尽快的解决，早点让这个出入口开放。好，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被侵犯的绿道。
6: 最近啊，有不少人打电话反映，咱北京的很多处绿道都频繁的被电动自行车侵入，即使是这个入口处立着禁行的标牌，装着阻车栏杆，也依然挡不住穿行的车轮。
0: 北小河沿岸近年来被打造成滨水休闲空间，沿着河边可以直接进入朝阳绿道、望河公园北缘。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7: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8: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9: 那边不是写着说电动车不让进？
8: 那边有路口，谁管不了啊？
0: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望河公园北缘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7: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你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0: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待了1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10: 那肯定危险啊，这儿雾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11: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0: 北京台报道。
5: 其实被侵犯的绿道这样问题的解决呢，一方面靠自觉，一方面靠管理。
6: 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管理措施比较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去看一看。
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分为步行道和骑行道，骑行道铺设了塑胶路面，专为自行车骑行设计，因此这里不仅吸引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也有不少自行车骑行者前来锻炼。但电动自行车的进入使这个地方不再像公园，在此锻炼也打了折扣。
12: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步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7: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0: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经常从2个入口进来，由于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

0: 口头劝阻，碰上不配合的也没有办法。
1: 这是工人，他妈有时候静，有时候吵静住了，这口特别多，你管不过来。
2: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1: 大部分听劝，有好事不听劝还骂人嘞。
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新凤河、亦庄新城界域内，总面积462.1公顷。公园面积大，中间多处被桥洞隔开，出入口分散，想要在每一个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显然不太现实。
2: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公园一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入口处呢安放了多少的标识提示。首先是在入园须知，这里有写电动自行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入园。那另外呢是在路侧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明确写着除了公园管理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电动车辆入内。在路侧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标识牌，写着禁止电动车以及机动车进入。在路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墩是已经有被人为挪开的痕迹。同时我们在这里观察十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0: 北京台报道。
3: 说是没法管，其实还是有法可依，有规可循的。
4: 那既然说到法规了，像这样的电动自行车随便闯入城市绿道的行为到底是违反了怎样的法规？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这个责任又应该如何来划分呢？
0: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对于电动自行车在绿道上骑行的现象，市民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
3: 嗯，
2: 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骑动电动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儿，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到了。
2: 对了，就在前面那段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4: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1: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5: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10有8有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6: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绿道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来看记者刚刚发回的消息，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8: 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9: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大陆两只小熊猫启程送往台北，蒙受跨海交流，收获两岸网友点赞，但民进党政客却无端抹黑，这是所谓渗透的突破口。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拿小熊猫搞政治抹黑十分荒唐。
10: 我们也注意到两岸网友的热评，譬如“蒙受跨海当桥梁，暖意乘风渡海峡”，“以动物保育做交流，没有对立，只有温情”，这样的活动多多益善。多走动、多交流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包括两岸城市交流在内的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岸同胞利益福祉，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台独势力动辄以所谓渗透破口抹黑两岸交流合作，这次又在小熊猫身上做政治文章，荒唐可笑。
11: 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接受专访称，他是顶住中国压力突访斯威士兰，并称台湾人不愿意接受中国统治，希望继续过着自由、民主、有人权的生活。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
10: 赖清德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大搞军援外交，斥巨资买通路，成为国际社会和岛内的笑柄，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充分暴露其台独本性和偏执卑劣。
11: 北京台报道。
7: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安全度汛。
8: 近日，江西吉安太和县马市镇江滨村突降暴雨，导致河水水位上涨，16名村民被困在了江心岛。一起来看当时的救援情况。
0: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被困村民距离岸边约150米，最深水位约1.5米。受持续降雨影响，现场水流湍急，而水位仍在不断上涨，若转移不及时，险情将进一步加剧，救援难度也会大幅增加。 救援人员结合现场情况，立即驾驶橡皮艇驶向村民被困位置。在救援人员的保护下，村民们穿上救生衣，分批坐上橡皮艇转移至安全位置。经过84分钟全力救援，16名村民全部被安全转移至岸边。
12: 我们早上7点钟来这里帮老板挣丰收，就来下雨了，到了这里被困在这里，打了电话，救援队员们都来了。
13: 我们接到报警后迅速调派22名救援人员、3艘橡皮艇前往江心岛，将16名被困人员分批次转移至安全地点。
0: 据了解，当天上午16名村民在江心岛上种植红薯，下午3点左右突降暴雨，河道水位暴涨，水流愈发湍急，彻底阻断了他们返回的路径。意识到危险后，村民们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7: 目光转向广西的钦州，6月8号下午，当地也是出现了强降雨，导致浦北县龙门镇发生内涝，
8: 而且街道积水非常的严重，最深处已经超过了1米5，不少人和车都被困了，情况十分危急。
14: 当天龙门镇主干道龙浦路积水严重，一辆载有四人的小轿车行驶到积水路段时抛锚被困，因路面积水急速增加，水流湍急，被困车辆被水流冲击，沿着街道漂浮了100多米。车上被困人员不断尝试自救脱困，但由于积水过深未能成功。正在路边商铺的热心群众发现后，立即冲入水中救援。短短几分钟，大家拿着绳索、木棍等工具，将被困车辆从积水中央拖拽到路边积水较浅的位置，并协助车内四人从车窗爬出，转移到路边安全地带。
7: 城市内涝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看似普通的路面积水，实则是危机重重。
8: 那么一旦发生了城市内涝，我们应该掌握哪些安全技巧呢？一起来学习。
15: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烟儿已经是翘起来了。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

0: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
1: 如果大厦的这种电线落水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远离这片区域。
0: 暴雨冲刷后，危墙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
2: 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推完全推不开。
1: 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
3: 防患于未然，要远离危险。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夜查现场。
4: 近日，北京海淀交警在夜间巡逻时查处了一起摩托车炸街扰民违法行为。
5: 民警在巡逻过程中发现这辆车排气噪音巨大啊，涉嫌改装，跟明显正常的车辆这个噪音不太一样。警车跟随这个车辆啊，欲下车进行拦截。咱民警还没有下车的时候，这摩托车驾驶员啊，应该是观察到后方的警车了，然后就是开始驾车疯狂逃窜。
6: 面对民警，摩托车驾驶员不光没有停车，竟在学院路一路狂飙。为了保证摩托车驾驶员及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民警现场没有继续追赶，而是通过监控一路追踪，锁定了驾驶员李某，并确定了车辆的车牌号以及驾驶员经常行驶路线和落脚点。
7: 对，就这车。
8: 把这个找着了。
7: 找着了。
9: 哎，你好，我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海淀支队清河大队民警啊。这京 B15 是您车是吗？
10: 对。
9: 在畅清园了吗？
10: 在呢，在呢。
9: 来，下来。
10: 啊，行行。
6: 民警顺藤摸瓜，将违法摩托车起获，并联系到了驾驶员李某。
9: 是您骑的车吗？
11: 对。
9: 怎么回事啊？昨天？
11: 我看有人，我就是怕被罚。
6: 经鉴定，李某摩托车的排气和轮胎规格都进行了改装。民警请来了海淀区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对摩托车的噪音进行检测。
5: 咱们现在测试一下这辆车，就这辆改装过的摩托车，啊，它这排气管在咱们点火拧油门的情况下能达到多少分贝？
12: 摩托车怠速的时候，然后测的那个十分钟的那个等效升级是91.1分贝，最大值能到114.9分贝。完了，那个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大的声音的话，最直观的就是引起这个心脏的不适。如果长时间生活在这个环境下的话，有可能引起这个听力啊，还或者是整个这个免疫系统，还有这个循环系统都有可能造成这个损害。直接的这个比较就是飞机起降的一个声音，啊，因为咱们很少能听到这个飞机近距离起降，所以说呢也。可能大多数人没有听到过这么大的声音。
6: 据了解，李某是一名摩托车发烧友，3个月前对摩托车进行了改装。李某很清楚改装违法，也知道遇到交警要被处罚，但是他觉得自己只是偶尔骑出来过过瘾，而且还是在深夜，没想到就这么巧刚好遇上了巡查交警。
13: 晚上回小区我也觉得吵，有时候回小区就推着，但是白天骑的时候就是声音大，像说的刷存在感，但是后来说改完之后自己觉得也不是特别适应这个东西，但是改都改了，就是也没有想着改回去之类的，就先这么耗着了一直。
6: 经核实，摩托车驾驶人李某存在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驾驶改装车上道路行驶、闯红灯、逆行、不按导向车道行驶以及不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的多项交通违法行为，合并处罚13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此外，李某还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目前已经被移交派出所调查处理。记者陈明、施涛报道。
3: 特别关注还是安全的话题，即将进入暑期，又到了未成年人意外伤害高发期。
4: 结合最近发生的多起事故，消防人员提醒我们，孩子一方面他的好奇心很强，而另一方面呢，辨别危险的能力又很弱，所以一定要加强日常的看护和安全教育，避免意外发生。
14: 6月5号13:05，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接到市民求助，称家中孩子脚部被卡，生物医药基地消防救援站迅速到场处置。经了解，一名2岁半的小女孩在玩耍过程中不慎将脚部卡进了塑料凳子中间的孔洞里，孩子哭闹不止，家中老人焦急万分，只得拨打119求助。 到场后，两名消防员固定塑料凳子，一名消防员使用剪切钳对凳子进行剪切，最终仅用3分钟，小女孩的脚部被成功取出，所幸并无大碍。类似情况并非个例。6月4号20时30分许，一名3岁小女孩在独自玩耍时，不小心将腿伸进护栏缝隙，无法脱困。两名消防员通过调整身体姿势，帮助孩子顺利脱困。此外，近日还有一名10岁左右的小男孩，在家长的带领下，来到西红门特勤站求助。原来，孩子手指被饮料瓶盖死死卡住，被卡的右手无名指已经红肿。两名消防员使用尖嘴钳对塑料瓶盖进行剪切，最终成功将手指取出。针对近期频发的儿童被卡事件，大兴区消防救援局提示广大家长，儿童天性好动，好奇心强，对身边的孔洞、缝隙、运行家电等危险区域缺乏辨别能力，家长务必加强日常看护与居家安全教育，将小件物品、有孔洞的家具等妥善放置。一旦发生孩子肢体被卡等情况，切勿强行生拉硬拽，避免造成骨折、皮肉撕裂等二次伤害。应第一时间安抚孩子情绪，及时拨打119求助电话，等待专业救援人员到场处置。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金价。
4: 黄金价格又出现大幅跳水了，而且这一次回落的不只是投资金条，还有金饰品。
14: 金饰品又降价了。记者昨天在菜百看到，足金价格是每克1318元，这个价格已经比去年年底每克1342元的价格便宜了不少。也就是说，当下的金价已经回到了2025年年末的水平。与今年最高价位相比，每克更是便宜了300多元。买一件10克的首饰，现在能比今年的最高点便宜3000多元。而今天，随着国际金价的再度大幅下跌，足金价格每克再便宜16元。昨天上午，投资金条的基础价格还是每克946.3元上下，而今天上午的价格是每克913元上下。投资者对于这个价格有继续观望的，有出手购买的，也有选择回购变现的。
15: 偏高，现在700块钱我觉得合适。
16: 孩子过生日，就高也得给孩子买一个。我觉得这个投资黄金就比较保值。
17: 前期应该是涨得有点高了，这不是跌了点吗？我说要不就卖点。
14: 业内人士建议，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对于普通人来说，拿出大约10%的资金投资比较稳妥。如果看好黄金的中长期价值，更稳妥的做法是分批买，而不是一次性重仓买入，因为影响黄金价格波动的因素较多。
18: 本周三，会公布美国的 CPI 数据，市场预期那 CPI 数据是突破4.2，如果说远超市场预期的话，那未来的通胀预期会持续的升温，那这种强化加息的预期也会升温，那么导致可能会金价进一步的出现这种短期的下跌。那如果说通胀预期没有达到这种市场的预期，那相对是可控的范围，那可能金价会出现短期的一个反弹的过程。
14: 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我们继续记者调查。接下来我们要聚焦的是琳琅满目、乱花渐欲迷人眼的防晒服市场。
4: 最近就有朋友问我，这个19.9块和1999的防晒服，它的防晒效果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是不是越贵防晒效果就好呢？我们的记者进行了调查，一起来看。
19: 进入夏季，街头随处可见身穿防晒衣出行的市民。
20: 对这个穿搭还是大家都是有一定需求。但是这个就是具体，这还得有防晒效果，它没有防晒效果，那就失去它的防晒服的意义了。
19: 记者在各大电商平台发现，常规主流产品集中在百元区间，而高端品牌防晒衣动辄数百元，部分款式售价更是突破2000元。不光是价格，部分防晒衣 UPF 紫外线防晒指数也出现标识夸大现象。不少商家将防晒指数标注为 UPF 200加，甚至离谱的 UPF 2000加，以此打造卖点，吸引消费者。
21: 就是我从别的看，就是有那个网上有那1000的，就这个我才不是太特别了解，就是它那个是不是真的。
19: 据商家介绍，UPF 2000加对应的

0: 紫外线阻隔率为 99.95%， 而市面上合格的常规高倍防晒面料就能达到相近的阻隔效果，实际防晒能力并无明显提升。为进一步验证各类防晒衣的真实参数，执法人员将商场抽检的不同价位、不同宣传指数的防晒衣样品带回实验室进行专业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样品的防晒效果均符合国家标准。
1: 50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它是一个分母，50分之1，那1除以50大概就是98%，就是我们这个紫外线，我们的衣服可以隔离至少98%的这个紫外线。
0: 我国执行 GBT18830-2009 标准，要求防紫外线产品必须标注 UPF 值，规范标注仅为 UPF40+ 和 UPF50+ 两个级别，其中 UPF50+ 为国家标准最高等级，商家宣传的 UPF200+ 甚至离谱的 UPF2000+ 属于过度营销。
2: 一个就是它的 UPF 紫外线防护系数要大于40，另外一个就是日光紫外线的透射比要低于5%。那么市面上 UPF40+ 的呢，就是基础合格标准 ，UPF50+ 是更高等级的防护，适合长时间的户外暴晒。没有标注这两项参数的产品，大家就不要当做专业的防晒服去购买。
0: 北京台报道。
3: 刚才一位男性消费者回答的简单，但是一语中的，防晒衣，防晒衣，这个顾名思义就是要比的是防晒的效果。
4: 是。
3: 而刚才专家也说了，防晒衣其实不存在超高指数的断崖式防晒差距。
5: 那么问题又来了，动不动就几千块钱的防晒服，又凭什么卖那么贵呢？咱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6: 这个一个月的收入来说，这个这几百块钱还可以。也就是上千几上万的这种就太夸张了。
0: 记者调查发现，同一品牌面料成分、防晒工艺几乎完全一致的两款防晒衣，仅款式设计为热门山系风格，售价就比基础通勤款高出30%以上，核心防晒功能没有任何升级。业内人士直言，80元至200元是目前防晒衣的合理主流价格区间，这个价位可以买到面料、防晒、做工都达标的优质产品。
2: 大品牌的防晒服的价格偏高，它实际上是有一定的这个品牌合理溢价的。高价的产品，它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它的舒适度，以及工艺细节。比如说它的面料可能更加的轻薄，防水速干，或者说版型更贴合我们目前的时尚或者是户外的需求。
0: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一个市场争议问题。不少高端服饰大品牌将自带基础防晒属性的普通外套直接以防晒衣商品名称售卖，售价远超常规防晒衣。
2: 哪怕是高价大品牌服饰，只要没有按照标准完成检测，没有合格报告，防晒指数不达标，那都不能以防晒服、防紫外线服饰的名称进行宣传，否则就属于虚假宣传，标识不真实。
0: 面对夏季防晒产品消费热潮，消费者需破除消费误区，重品质轻溢价。同时，市场监管部门也将持续加大防晒衣行业抽检与巡查力度，严厉打击虚假宣传、价格虚高乱象，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守护市民夏日消费权益。北京台报道。
3: 特别关注，继续来关注热点。这回我们要关注的是降噪耳机，
5: 这也是最近热榜上的一个话题。不少年轻人说自己长期戴着降噪耳机之后呢，反而是听力下降，甚至耳鸣了，别人说话都反应不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7: 在北京同仁医院4层耳科诊室门口，我们见到了前来就诊的小刘。作为深度耳机佩戴者，他每天的佩戴时间超过了5个小时。
8: 吃饭佩戴，下午佩戴，晚上有时候追剧的时候也佩戴，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忘摘了都一直戴着呗。因为听着方便，因为外边吵杂，有时候健身锻炼跑步啊，有时候都离不了它。
7: 小刘佩戴的耳机是一种主动降噪耳机，内置芯片可以让周围环境的噪音降低20到40分贝，音质更干净，效果更好，价格也比普通耳机更贵。可本以为的高端货却让他的耳朵愈发不舒服。
8: 近期吧，觉得会有耳闷啊，耳朵不舒服啊，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今天过来看看啊。
4: 现在看的话，还真是有高频的这个损失，它一部分雨频区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损失。哦。

0: 是出现了。
1: 耳闷就主要就这些。
0: 对，其实耳闷有时候往往源于内耳的一个循环不好，包括内耳的一个损伤。
2: 医生介绍，和小刘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以年轻人居多。这种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没有及时停下，听力将不断恶化，直至失聪。这一切是降噪耳机的祸根。
3: 降噪耳机它的工作原理呢，它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把噪音的声波呢进行一个分析，那么它里边呢，然后呢，经过他们这个耳机的处理以后呢，进行一个反向的一个声波，里边进行了加工计算，背景噪音能够降低一些。那么降噪耳机呢，它本身也是一个耳机呀、啊，那么它仍然存在一个我需要从这个噪音当中筛选我想听的声音，那么这时候呢，就无形当中把这个音量要放大，才能够听懂我想听到的声音。
2: 为了降噪，经过筛选的声波被加强处理，所以降噪耳机对耳朵产生的影响其实与普通耳机没有太大差别。
3: 那么如果长期使用呢，它跟咱们普通的耳机其实对人体的危害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只是说呢，在噪音的情况下呢，它能够让我们略微的提高一点音量，不需要提高很大音量，就可以从这个噪声当中听到我们想听到的声音。
2: 北京台报道。
4: 所以说啊，这个降噪耳机不等于护耳耳机。
5: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听力受损？我们又应该如何正确使用耳机呢？继续来看。
3: 我们人体的这个接触噪音以后呢，最主要的我们受伤害的耳蜗里的器官呢，是我们耳蜗里的毛细胞。毛细胞是感知声音的一个神经细胞。那么如果就是说你对它长时间进行损伤以后呢，然后又不让它停歇，那么它这个可能就它的损伤就不可逆了。如果咱们听了很大的噪音，然后呢，如果听的时间比较短，它这个毛细胞呢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
2: 医生介绍，耳机的佩戴时间应该控制在每次不超过60分钟，这样才能让毛细胞得以恢复。而除了时长，影响听力的因素还有分贝大小。
3: 分贝上一般就是不超过60分贝吧。你看，比如说现在咱们俩交流，咱们的语言其实是40分贝左右，40多分贝。那么就是说呢，60分贝呢，就是有点咱们比较大声说话了，这样的声音就可以了。
2: 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不塞耳朵、不靠空气传声的耳机，它的声音变成震动，贴在耳前或耳后的颅骨上，通过骨头把声音传到内耳，被称为骨传耳机。不少人也觉得它对听力的损害更小，事实是这样吗？
3: 不论是咱们正常的这个通过空气外耳道声波进到耳蜗里边，或者呢通过我们的颅骨震动直接进到耳蜗里边，最终我们接受的器官都是耳蜗毛细胞。你如果音量过大，时间过长，仍然存在这个损伤耳蜗的毛细胞的这个风险。
2: 看来是否对听力有害，不看传导方式，也不在科技加持，需要记住的是3个60原则：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不建议超过60分钟，尽量不在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戴耳机。科学佩戴才能享受声音，又守护好我们的听力健康。北京台报道。
4: 特别关注我们直播继续。6月13号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日子，京城各大博物馆最近也是陆续上新。
5: 昨天晚上，第19届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在恭王府大戏楼再度开启。
6: 我国是的啊，
7: 这片路上非
8: 要。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的重要品牌活动。本届演出季汇聚昆曲、古琴、南音三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包含3场古琴展演、3场昆曲展演，并创新推出古琴与南音同台对话专场。
9: 这几个项目啊，不管是昆曲还是古琴，还有今年新加入这个节目的南音，都代表着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的艺术形式，
10: 致敬历史，跨界对话，集中呈现非遗在当代的活化传承。
8: 热闹的舞台背后，不可忽视的是，无论是昆曲还是古琴，都曾濒临断代。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时，身上贴着濒危的标签。
11: 25年前，应该说呀，这个处境艰难，岌岌可危。他们从事昆曲艺术的演员呢，他们自称是800壮士， 就好像已经面临着一种危险了。
8: 昆曲600余年，古琴3000余载，如今已双双重返舞台中央。
11: 应该说在25年前，你说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方一脸懵，得问你什么叫非物质文化遗产。今天你看的到处都是非遗的招牌，有非遗的精彩的表演，有非遗的精彩的展览，也有在非遗的基础上的他们创造的文创的产品。
8: 良辰美景恭王府非遗演出季自2008年创办至今，已成功举办18届，已成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极具影响力的非遗展演品牌。北京台报道。
5: 目光再转向大银幕，即将上映的电影《万童书》讲的是穆卡姆的传承佳话。
4: 接下来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这部电影日前举办的2场路演活动。
1: 电影《万童书》聚焦上世纪50年代青年音乐家万童书协同爱人连小梅远赴新疆，扎根边疆热土，携手各族民间艺人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抢救搜集整理12穆卡姆非遗艺术。影片以细腻的镜头描摹出各民族守望相助、同心更续传统文化的温暖画卷。本片映后交流会上，主创团队与影迷、文艺从业者深入交流，畅谈影片创作初衷、实地拍摄经历以及非遗活态传承的思考。
12: 完全是按尊重当年的历史的背景和当年的这些人物来创作的。所以呢，从天津当时的中央音乐学院天津出来到北京，北京出来到兰州，兰州到新疆，这过程当中的所谓的路线，所谓的万童书走过的地方，我们就按照他的足迹来去记录了。
1: 主创团队表示，设置本片意在依托影视载体留存非遗珍贵记忆，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核，全方位展现十二穆卡姆作为中华多元非遗瑰宝独有的艺术气韵与民族文化价值，让大家真切体悟文化传承肩负的使命与分量。
13: 希望以后我们所有一些做自媒体的也好，学生以后多多宣传我们祖国的文化，多传承我们这些少数民族的非遗文化。
1: 导演表示，新疆拥有品类丰富、底蕴厚重的非遗文化，期待依托电影强大的传播优势，助力新疆非遗走出地域，走向大众，感召更多社会力量投身非遗保护与传承事业。北京台报道。
4: 我们继续来关注即将开赛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确切的说是关注赛场外不和谐的声音。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的刁难，伊朗对本届世界杯之旅可谓是颇为坎坷。
5: 伊朗足协9号表示，美国无端取消分配给伊朗方面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门票，阻止伊朗球迷到现场为伊朗队加油，而美方和国际足联暂未回应这一说法。
14: 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举行，前2场在洛杉矶，第3场在西雅图。伊朗足协9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国际足联规定，赛事主办方应给参赛国留8%的门票配额，供后者在国内销售。伊朗足协收到配额后，已开始向伊朗球迷出售小组赛门票，买到票的球迷已准备赴美观赛。伊朗足协说，美方突然令人意外地收回伊朗方面的门票配额，伊朗足协现在连一张票都无法向伊朗国足的支持者提供。伊朗足协批评说，美方此举违背国际体育比赛精神，破坏参赛国之间的平等。伊朗足协呼吁国际足联和赛事组织方遵守中立公平原则，为伊朗球迷现场观赛创造必要条件。
4: 目光转向日本，主题是熊出没，注意。
5: 日本宇都宫市宣布，由于当地首次观测到有熊出没，全市的94所中小学继8号紧急停课之后，9号再度全面停课。
14: 据法新社等媒体报道，宇都宫市位于日本首都东京以北大约100公里处，常住人口约50万。该市政府称，6号晚间有人在一个公园附近的居民区发现熊的踪迹。这是当地史上首例熊目击记录，但相关人员未能将熊捕获。 涉事的熊是一头体重约100公斤的成年亚洲黑熊，近期已被目击十余次。最近一次目击事件发生在9号清晨，有人报告说在距一所大学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看到它。近几年，日本熊袭人事件不断增加，发生在城市中的此类事件也呈上升趋势。亚洲黑熊在全球被列为易危物种，由于狩猎活动减少等原因，自2012年以来，日本境内黑熊数量估计增长了2倍。专家表示，气候变化导致橡果、山毛榉、坚果等熊的天然食物减产，加上农村人口减少、废弃农田增多，使得熊更加大胆地到人类居住区域觅食。
5: 好，目光回到北京，这两天咱北京的蓝天白云是频频的刷屏哈。那北京透蓝透蓝的天空中有白云朵朵，仿佛是加上了一层美颜滤镜，而且空气清新，天气凉爽，这种蓝天据说在气象学上被称为冷涡蓝。
4: 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冷涡蓝呢是指受到高空冷涡天气系统的影响产生的气象景观，在春夏季的华北地区较为常见。
5: 那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冷涡蓝打造的京城美景。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我是赵文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祖冲亚。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啊，此时户外光照充足，能见度良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1: 我们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的文物是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下面进入今天的新闻。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对此，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推动突破战后规范，大肆强军扩武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我们也注意到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和反战团体也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忧虑和反对。
2: 林健指出，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再军事化制造借口。
3: 日本右翼势力打着加强防卫、被动应对的幌子，实际上

0: 却大肆发展主动进攻的强力中远程武器，加强力量投射和前沿部署，推动日本的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的方向转变，妄图将军事扩张和备战深度嵌入国家制度、经济产业和社会舆论，一步一步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背弃自身背负的国际义务，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一动向日益明显，十分危险，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防患未然。
1: 有记者提问，北京时间6月10号，美国对伊朗发起了3轮袭击，随后伊朗未作出回应，对约旦、科威特、巴林的美军基地发起了回击，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0: 中方对当前的伊朗局势深表关切，相关各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激化矛盾、升级局势，采取切实的措施缓局降温，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
1: 记者会上，发言人还对欧洲计划对中国、土耳其、印度及其他国家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作出回应。
0: 我们多次说过，中方一贯坚决反对缺乏国际法依据、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已多次向欧方提出严正交涉，敦促欧方纠正错误的做法，撤回非法单边制裁。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的动向，并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1: 北京台报道。
2: 伊朗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多地传出了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不久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
3: 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的声明，美军于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0:30开始对伊朗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是对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的回应。声明说，美国空军和海军战机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伊朗防空系统、地面控制站和监控雷达。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20个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伊朗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此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伊朗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4: 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实施了严厉打击。声明重申，该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据半岛电视台10号报道，伊朗向位于巴林、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射了多枚导弹和数架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伊朗媒体随后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多地传出爆炸声。
2: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为回应美军以其直升机坠毁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的侵略，伊朗部队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进行了猛烈打击。
5: 伊朗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凌晨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发动无人机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发生的空中交火中，一架试图从波斯湾北部靠近并介入战斗的 MQ-9 死神无人机被伊朗防空系统在布什尔省贾姆击中并摧毁。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继成功打击该地区美军基地的21个目标，并击落一架 MQ-9 无人机。

0: 人机之后，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还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 F-35 战斗机机库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
1: 美国媒体9号援引美国官员和多名外交官的话报道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其中在伊朗浓缩铀处置问题上，美国不再要求伊朗将其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外运至别国，而是同意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来进行稀释。
2: 据美国纽约时报9号报道，美伊双方有关核问题的谈判现阶段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包括伊朗延长暂停浓缩铀活动的期限，对库存的高丰度浓缩铀进行稀释，拆除多处核设施，以及允许国际核监督机构在伊境内开展突击检查。报道同时指出，美国政府内部部分人士认为，对伊朗的打击可能强化了伊朗方面的观点，即伊朗唯一能实现真正安全的途径在于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最低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估计，美国和以色列2025年6月轰炸伊朗境内多处核设施前，伊朗拥有约 440.9 公斤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遭袭后仍存留多少不得而知。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尽管美方官员对谈判表示乐观，但双方仍存在不小分歧。伊朗官员日前表示，如果美国想达成协议，大部分伊朗被冻结资产必须提前解冻，而美方代表则坚持认为这些资产只能随着伊朗履行部分协议而逐步解冻。此外，近日美伊与伊朗交火的最新动态也可能给达成协议带来新阻碍。
1: 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的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的影响，伊方的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
3: 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伊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此外还有54名海员遇难，上百人受伤、失踪或遭劫持。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月29号表示，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1: 伊朗足协9号说，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将在小组赛首战对阵新西兰的前一天飞抵美国洛杉矶。此前媒体援引伊朗驻墨西哥大使阿布勒法兹勒帕桑迪德的话报道说，伊朗队被告知在美国参加比赛时必须在比赛当天入境和离境，这引发了人们对后勤保障以及这是否会影响球队表现的担忧。
3: 伊朗足协发言人阿米尔·麦赫迪·阿拉维通过伊朗学生通讯社发布声明称，根据国际足联的安排，伊朗国足代表团将乘坐包机前往美国。他还补充说，球队将在对阵新西兰的比赛前一天抵达主办城市，接下来的两场比赛将在赛前两天抵达比赛场地。根据世界杯赛程，伊朗队三场小组赛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由于美方在签证等问题上刁难，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在伊朗足协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蒂华纳。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驻地后，伊朗方面表示，代表团成员中仍有部分关键管理和行政人员未获赴美签证。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意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方案提供便利。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和谈判代表人选。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 泽连斯基九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
0: 巴基斯坦军方十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航空兵部队一架米-17直升机当天在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穆扎法拉巴德附近起飞时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目前，巴基斯坦军方未透露机上人员的数量等细节。
2: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该直升机因技术故障坠毁，无人生还。声明称，事故发生后，搜救队立即赶赴现场，巴方已成立调查委员会，已查明导致此次事故的具体原因。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总理夏巴兹及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当天分别发表声明，对坠机事件表示悲痛，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
0: 当地时间十号，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以军在过去一天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声称在黎巴嫩南部对以军发动了14次袭击。
2: 以军声明称，其对提尔等地的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地点和发射攻击型无人机所需的基础设施发动了袭击，在提尔地区共打击了6处设施，并在黎巴嫩南部其他地区摧毁了多处发射装置。与此同时，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8号晚至9号，真主党武装多次袭击以色列士兵和装甲车集结地，此外还使用地对空导弹击落了一架以色列竞技神无人机，并向以色列的一处海军设施发射了一系列无人机。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属执政党利库德集团十号表示，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以寻求继续执政。
2: 利库德集团当天在一份简短声明中宣布，内塔尼亚胡将参加下一届以色列议会选举，但未透露更多细节。以色列议会选举原定不晚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尚不清楚内塔尼亚胡是否计划再次参选。内塔尼亚胡现年76岁，是该国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近期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受加沙冲突持续、国内政治分歧以及安全局势影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支持率有所波动，但利库德集团仍是以色列议会中最大的单一政党。
0: 据路透社九号报道，航运追踪企业克普勒公司和沃泰克萨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沙特阿拉伯本月向欧洲输送的航空燃油量有望超过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时期的水平。报道称，由于伊朗战事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处于关闭状态，沙特转而通过位于红海的盐布港加大出口力度。那如果通过该渠道的出口能够持续，将有助于欧洲填补航空燃油的缺口。另据路透社九号报道，阿联酋航空总裁蒂姆·克拉克当天表示，该公司将推出一系列非价格优惠政策，旨在通过提升可靠性和客户支持，鼓励旅客重返海湾地区。克拉克还说，阿联酋航空仍希望今夏能够迎来旅游旺季。
2: 蒂姆·克拉克当天说，目前无法降低机票价格以吸引旅客，因为机票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油价水平，而当前油价波动不定。阿联酋航空将推出其他激励措施，并解决航班取消和乘客滞留等问题，包括必要时安排乘客乘坐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克拉克还说，阿联酋航空正在与各国政府和监管机构磋商，以期放宽因战事发布的中东飞行警告。他表示，阿联酋航空与地区各国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并与各航空公司广泛共享情报，确保安全运营。

0: 数据显示，阿联酋航空目前每天从迪拜国际机场起飞的航班约200个，约为冲突前的80%。该公司计划在6月中旬之前增加运力。
1: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下跌，盘中跌幅一度下探至5%左右。另外，受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金价当天也持续下探。
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这两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至每桶85.95美元和89.57美元，跌幅分别达5.86%和4.97%。此后，由于美方宣称美军将回应伊朗击落美方直升机，油价跌幅有所收窄。同时，受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元走强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货价格9号一度跌至每盎司4230美元附近，跌幅约2%。七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66美元，跌幅超过4%。市场普遍预计，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跌势或将在短期内持续。
2: 日本周刊文春杂志爆出的高市早苗竞选团队涉抹黑门丑闻仍在发酵。当地时间10号，高市在国会众议院法务委员会上再次接受相关质询。对于媒体发布的一位高市秘书木下刚志与他人交流制作诽谤视频的录音，高市回应称木下本人表示无法确认录音的真伪。
3: 週刊文春に掲載され現在無料公開されている音声記録につきまして発言者が総理の公設第一秘書である木下氏本人であるか否か木下氏ご本人に確認を取っていただいた、その結果をご答弁を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4: 秘書本人に音声を確認させましたところ自分の声に似ているように思うが編集された発言が細切れになっていることなどから、内容も含め確信は持てないということ。
0: 据周刊文春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是此次抹黑门的关键人物。他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其制作并发布攻击高市党内竞争对手及在野党候选人的视频。此事曝光后，面对在野党问责，高市没有正面回应，试图蒙混过关。对于高市的辩解，周刊文春表示，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之间有关抹黑门的大量相关证据，包括短信和网络聊天记录等。
2: 南非警方10号表示，约翰内斯堡克利夫兰地区9号晚发生枪击事件，导致至少12人死亡，9人受伤。
0: 据警方通报，枪击发生于当地时间9号23点左右，十余名嫌疑人进入克利夫兰地区，在多处地点向居民和社区人员开枪，随后乘车逃离。警方称袭击动机尚不明确，已对枪击事件展开调查。截至目前，尚未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
2: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0号通报，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 7.8 级强震已造成至少45人死亡、487人受伤、17人失踪。另据报道，截至当地时间6月10号上午，此次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2000多次余震。
0: 通报说，此次地震造成超过 3.3 万户家庭，共计近15万人受到影响，已有超过4.1万名受灾群众被迫转移安置，包括医院、学校、桥梁在内的238个设施遭到损毁，还有近3000座房屋遭到破坏。通报还说，地震发生时，棉兰老岛大部分区域及菲律宾中部部分地区均有明显震感。地震发生后，共监测到超过2000次余震，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好，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宇坤，宇坤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6: 好，各位观众，早上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早晨纯净的蓝天继续再现，大部分地区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都非常的不错。那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中也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看上去也是非常的清晰。那在气温方面，目前城区的气温呢是来到了 21.2 度，平原地区的气温呢普遍是在17到20度之间。那北部的延庆站点温度依然最低，那此刻的温度呢为 11.9 度。那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气温回升明显，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左右。今天前半夜天气晴好，后半夜天空中的云量逐渐增多，那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那么最后呢，要提示大家，今天白天呢比较适宜出行，但是紫外线强烈，请注意防晒补水。那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感谢宇坤的介绍。昨天北京高考正式收官，高考这几天考生在应考，而社会应急保障这张试卷各个部门也在应考。比如送考车在路上突然发生事故，将考生搁置在路上，这件事儿在高考最后一天还真发生了。考生后来怎么样了呢？赶紧来看看。
7: 好好考啊，那个给家里给你妈打一电话，给你妈报个平安。
8: 上午10点多，东外交通大队的副大队长刘超急匆匆地将一名考生送达了北京中学考点。原本应该在另一个考点周边值守的他，为何会变身送考司机？还要从早上的一起事故说起。
7: 9:40，我在支队开完会，返回考点的途中，正好发现四环主路有一起交通事故。我下车呢，去询问情况。
8: 刘超注意到，这是一起简单的并线事故，涉及一辆 SUV 和一辆小轿车，但由于主路车流量大，刘超马上指挥两名司机尽快挪离。此时其中一名司机的话让他紧张起来。
9: 要不您帮我送送孩子吧。
7: 您现在孩子着急是吗？着急送孩子
9: 吧。着急，我那是吗？
7: 送哪儿的呀？
9: 送北京中学。
7: 哪个？我也是跟我们中心第一时间进行上报调度，我们的劲松大队，还有我们东外大队，还有这个机场大队沿线做好这个交通的保障。
10: 他那个车能动吗？需要咱们把考生带过去。
7: 车可以动，然后家长啊现在怕晚了，说让咱们帮着送一下。
8: 虽然事发地和考点都不是自己的管界，但刘超没有犹豫，接过了送考的任务。
7: 来，看车，坐那边，坐那边，坐这边。
10: 刘队，你导航，北京中学本部安德大街，安德大街啊。
7: 好嘞，政委，收到。
8: 指挥中心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沿线警力提前疏导，原本事故路段的车流压力瞬间变成了护送考生的绿色通道，而这边的事故也由其他交警接手处理。
7: 考什么呀？不是一会儿生物理科生呗，是吧？带着电话的吗？啊，一会儿到了给家里人报个平安。
8: 民警了解到，考生要参加的是今天第二场生物考试，到达考场时时间还有富余。
7: 手机导航显示呢应该是24分钟，然后通过那个我们这一路的畅通的保障，我们用了10多分钟时间就把考生安全的抵达了考场。好好考啊，给你妈报个平安。
8: 看着孩子走进考场，刘超才松了口气，转身又回到了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对他来说，这只是执行任务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对考生来说可能是一辈子忘不了的回忆。
7: 无论是否是我们的管界，我们的这个考区，只要发现考生有求助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要上报指挥中心，由指挥中心统一调度，我们护送考生到达考场。
2: 连日来高考话题的热度一路高涨，因此也有不少不法分子啊，为了蹭热点博流量而造谣传谣。为严厉打击涉考网络乱象，筑牢考试公平防线，全国公安机关持续加大网络巡查与执法力度。6月8号，公安部网安局集中公布了10起涉高考网络谣言典型案例，一批借高考热度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的网民被依法处以行政处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山东菏泽查处的一起编造传播虚假高考答案的案件。
11: 近日，菏泽市公安局牡丹分局网安大队民警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发布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该虚假消息在网络上迅速扩散，被大量本地网友浏览转发，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
12: 高考是国家重大考试，试题和答案全程严格保密，该网民故意编造传播涉考谣言，误导广大公众， 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和高考氛围。
11: 发现线索后，办案民警迅速展开摸排调查工作，成功锁定了虚假信息发布者为牡丹区男子张某，并依法将其传唤至辖区派出所接受调查。
13: 我们调查得知，高考期间相关高考话题网络热度很高，张某他正是看中了这一热点，然后想借此热度吸粉，博取关注，于是他就私自编造拼接出了虚假的高考答案内容，然后直接发布到了网络平台上。
11: 据记者了解，目前菏泽警方已依法对虚假信息发布者张某作出行政处罚。
2: 除了单纯编造虚假的高考答案之外，还有不法分子打着售卖高考答案的幌子，散布谣言，误导考生和家长。湖南耒阳警方在网络巡查当中查获了一起此类案件，当事人因为发布不实售卖信息，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11: 近日，湖南耒阳市公安局网安部门在日常网络巡查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某平台上自称有高考答案出售。发现该违法线索后，耒阳警方立即启动了核查处置工作。
14: 发现线索后，我们迅速开展溯源核查、证据固定工作，全面排查该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扩散情况，并第一时间锁定了发布者身份是网民刘某，我们迅速将其传唤。
11: 经警方全面调查核实，网民刘某并无所谓高考答案资源，其发布的售卖高考答案内容均为虚假信息。刘某仅仅为博取网络关注、寻求刺激，故意在网络平台编造发布涉2026年高考答案的不实内容。目前，耒阳警方已依法对刘某作出行政处罚。
15: 我们郑重提醒，高考试题及答案属于国家机密，受法律严格保护。高考期间，网络上出现的所谓真题答案、考前押题答案、内部高考答案等相关信息均为诈骗话术或虚假谣言，不存在任何真实性。
1: 借名买车，通常是因为购车人没有取得小客车配置指标，于是以他人名义签订购车合同，并将车辆也登记在他人名下，但是车辆的实际所有人是购车人。但是如果这个以他人名义的他人成为了被执行人的话，车辆也被强制执行，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以案说法，来看一看北京金融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
16: 突然到我们那个租的车库里边，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要开走，当时包括夫人们当时在现场都懵了，都是懵的状态。
17: 2024年的一天，岳先生突然接到法院的电话，他的车被法院查封了。仔细想了想，自己做帮人装窗帘的生意一直本本分分，怎么会被法院强制执行呢？
18: 后来经过一查询啊，才知道自己这个车呢，因为是挂在这个周先生名下，那么周先生呢欠某公司的一笔借款没有还，被一审法院呢这个强制执行了。
17: 原来2010年10月，岳先生与周某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约定由岳先生出资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某名下，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16: 花了14万块钱，从我哥们儿那买了一辆车，两人手签了一个协议，说这是。就是这么一个，我从他买车，他拿我14万块钱，我车给我了。
17: 后来周某向一家公司借了30余万，一直没有还上，这家公司就向一审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查到登记在周某名下的岳先生的车，于是将这辆车查封。岳先生因此向一审法院提出了执行异议。
18: 一审法院也认为呢，这个指标啊是这个和这个车辆的所有的登记现在呢都在周先生名下，那么岳先生呢虽然能够证明他这个出了相应的价款啊，但是呢不足以排除执行，所以呢一审驳回了他的这个诉讼请求。
17: 岳先生于是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18: 我们呢就从这个物权的归属的角度呢认定呢这个车辆啊他真实的所有权人呢应该是他实际出资购买的这个人。至于说供这个我们的这个机动车的登记以及咱们的这个上牌这些行为呢，它不是一个物权的行为，而是一个什么呀，就是对于机动车管理的行为享有的物权，它就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这么一个权利。那么这个案件中实际上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呢认定了物权的一个实际的归属。
17: 本案中，岳先生之所以能够获得北京金融法院的支持，关键在于他保留了完整的购车付款记录、保险单据，并能证明自己对车辆的持续占有和使用，因此在发生权属争议时能够有效举证，维护了自身权益。 法官提示，虽然岳先生拿回了自己的车，但借名购车的法律风险还值得关注。
18: 比如说像这个案件里岳先生一样，某一天你就会发现突然自己的车辆是吧被这个强制执行甚至被拖走啊，以前有很多这个案件出现啊，被第三方人突然把你的车辆拖走了是吧，让你找不着，这种情况下对财产的损失呢也是有

0: 大的风险的。所以呢，也是这个劝诫大家嘛，还是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我们在判决的过程中呢，也对他这种违法行为啊，进行了这个否定性的评价。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将相关的这种违法的行为的线索向行政机关进行移送，由行政机关去处理。
1: 北京台报道。
2: 最近有观众反映说，在通州区有一段铁路线没有护网，关键是总有人翻越穿行铁轨，火车呼啸而过，非常危险。实际情况怎么样？我们的记者立即前往实地探访。
3: 下午两点多，记者来到京城铁路通州十九公里处，发现此处铁路线并无防护围挡，两侧空旷通透，不时就有行人穿行而过。
4: 火车刚过去就穿行
5: 了，我就看了一下那个火车，它那边也没有，那边也没有，就赶紧过来了。
4: 啊，您为什么从这儿走呢？
5: 因为从这儿走会快一点，
4: 啊，
5: 要不就从那边绕一大圈。
6: 跟那边住吧，你绕那边太远了，那边不好走。有时候我们带孩子没办法，
7: 该拦还给他拦上，拦上他也就不走了。
3: 记者了解到，京城铁路是北京至承德的铁路干线，属于普速铁路，穿行于村镇之间，日均通行130余列客货及市郊列车，行人穿行对列车运行影响极大。
8: 在咱们线路的西侧呢，是过去是个村儿，这村儿后来已经拆迁了，现在已经建成公园。线路东侧的居民老百姓啊，需要到西边公园去逛公园，所以说就在咱们线路经常穿行。
3: 据铁路部门统计，京城铁路线通州西站到强子路站之间，因行人抢道造成的列车停车事件，2025年共发生166起，2026年截至5月15日已经发生101起。
5: 如果绕圈的话，可能要10分钟吧，但如果从这儿横穿过来，可能1-2分钟。之前见过有人从这儿过，所以我才跟着他们从这儿过的。
8: 在这周边啊，只有这一个小公园是咱们老百姓进行休闲娱乐的地儿啊，遛狗啊，带小孩遛遛弯啊。如果绕行的话，从南侧绕啊，大概得需要2公里左右；从咱们北侧绕呢，大概得需要得有300-400米、400-500米样子。而且他要从公路再绕的，可能会道路更远一些。所以说，这个穿行是最近的。
3: 根据《铁路安全管理条例》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严禁行人擅自穿行、横越或在铁路上行走、坐卧。如果必须通过铁路，必须通过设有信号灯、栏杆或管理人员的铁路道口、人行过道或地下、地上过街设施。在无人看守且无信号灯的道口通过时，需执行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两端均无列车驶临后迅速通过。在距离观察点位大约10几米的位置，记者发现了一个地下通道，但入口处于封闭状态。经了解得知，原来这个地下通道可以通行，但后来村子拆迁走就被封住了，而后旧村拆迁又改建了公园，致使附近居民又有了通行需求。
8: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啊，时速达到120公里的铁路才加装护网，因为咱们这个京城线时速达不到120公里，所以说咱们就没加装。这个位置应该在80公里左右。我们现场有一护路巡防队员，长期在这儿进行值守、进行劝导，但是效果并不太明显。居民的安全意识比较淡薄，觉得没事儿啊。第二个呢，老百姓确实有穿行的一种需求啊，这确实存在的。
3: 一条铁路分隔了生活区与休闲区，80公里每小时的线路速度又无法达到强制加装防护网的标准，如何在安全与便利之间找到一个平衡，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8: 我们北京路段啊，正在积极的和通州区相关部门进行对接。目前通州区给我们反馈的是，第一，在西边有条地下通道，要打通，是方便居民通行。第二呢，把铁路周边进行绿化美观，再建一些个物理隔离设施，就是禁止闲杂人通行啊。这既这样呢，既保证了铁路运输安全，又保证了铁路周边居民的人身安全。
2: 最近不少司机发现了一个新变化，熟悉的公交专用道黄色标线悄悄换成了白色。因为根据新版国标明确，黄色纵向标线仅用于分隔对向车流，而同向车流要用白色标线，这样以统一标线功能，减少混淆。不过呢，颜色冷不丁的一改，司机看到都有点含糊了，搞不清自己是不是误闯了公交车道。
1: 最近不少北京司机发现新街口外大街北土城东路新翻修的道路上呢，熟悉的黄色公交专用道标线悄悄地变成了白色。不少司机疑惑，难道是公交专用道取消了吗？下午5点半，我在北土城东路看到这里双向道路有多段公交专用道的标线已经改为了白色，但还没有来得及喷涂公交的字样。在20分钟内呢，我观察到有7辆小客车误闯入公交专用道，
9: 就那边嘛，新街口外大街那边我走错了、今天刚好这儿也改了，然后我还特地拐了一下，我说要不然我又走错了，跟我同事说，哎，我说现在这线改了，改的呢现在一点也不明显。对于我们来说的话，老百姓来说的话，很容易走错。
10: 这门口都变了？
11: 不会吧，我刚才都没注意。那这会儿都刚才过来都得拍吧，因为以前要是黄的话，因为有两车道的地儿，有三车道的地儿，是吧？你要有公交线要黄色的，就可能那个能看得清楚。
12: 我差点就走错了，刚才。是我们过往一个习惯，就是清楚有黄色标识的就是公交车道，所以这次改成白色的之后，我们就不太清晰了。我觉得也挺好，时间长了其实大家就清楚了。
1: 与公交专用道相关的通行规定呢并没有改变，而是道路的交通标线国家标准发生了变化。随着道路翻修，新版国标中的白色公交专用道标线将越来越多的出现在道路上。从驾驶人的视角看去，虽然新的公交专用道标线也是白色，但它与普通的行车道虚线不一样，公交专用道的标线是画的更粗更密，和路口附近禁止变道的实线也能明显区分开。从2009年至今，全国机动车保有量从约1亿辆增长至4亿多辆。城市路网、出行结构、新能源汽车和智能驾驶等新技术的快速普及，让老标准已经跟不上现实需要。在新版国标实施之前，全国各地对新出现的充电站、网约车等交通新事物、新业态有着不同的标志，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交通参与者的认知。本次新国标的实施，让交通语言更统一、更直观，还能为交通参与者提供更清晰明确的指示信息。未来当您在路上看到这样、这样和这样的新标志，也要知道这分别表示着智能网联车、网络约车和充电站。对于本次新版国标的具体内容，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平台上了解详情。
2: 随着盛夏来临，孩子们的亲水刚需日益旺盛。最近，永定河丰台段绿堤公园周边的滩涂成为了网红亲水打卡地。然而，随着汛期的到来，看似平缓安全的浅滩河道，实则暗藏着多重安全隐患。最近，我们的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3: 在社交平台输入亲水，永定河畔的定位频频出现。记者按照网上的定位，来到这段滩涂地所在的绿堤公园。远远望去，桥下河道浅滩处，不少成年人带着孩子在戏水。记者看到，永定河烟化管道桥段由于特殊的地形条件，形成了小瀑布景观。其中一股比较湍急的水流就顺着滩涂地向前流淌。由于滩涂储水并不深，成为孩子们寻宝的乐园。
13: 哎，好棒！你跟你妈
14: 我们也是看抖音，就是因为这说是挺火才来的嘛。我觉得挺好的，孩子还不愿意走呢，还挺爱玩的。往里走那么湍急，甭说孩子了，大人都有点恐惧。后来我一看这边还好，就带孩子玩了。
3: 永定河是天然河道，水下地形复杂，水流多变，加之汛期生态补水等不确定因素暗藏风险。此前就有人因生态补水导致水面抬升，被困河中孤岛。
15: 有的时候咱们这儿虽然没有下雨，但上游下雨了，也可能造成咱们水量的暴涨。听到有这个特别明显的水声和这工作人员劝导的时候，应该及时离开这个河道边上，会存在一定的危险。
3: 丰台区永定河管理所所辖长度为14.3公里，许多网红打卡地都处于开放河道，为安全防范增加了难度。
16: 咱们这个是太阳能的，然后它还有那个 GPS 定位，然后当假如有人把这个开开了，使用救生圈什么的，我们这边保安人员会有那个系统提示，然后会第一时间就会赶到这个定位现场。
17: 因为咱们这是行洪区域，水流太急，还是要希望家长时刻注意着孩子，因为这个水流急又深坑。
3: 如何让市民和游客拥有更加安全舒适的亲水体验？记者从丰台区了解到，目前永定河平原南段生态修复项目已经完成前期批复手续，预计于2027年底前完工。项目建成后，将降低洪灾与生态退化风险，完成沿岸5.5公里滩地环境提升，融合周边绿堤公园、子谷伊甸园等休闲空间， 为年均超30万人次的市民游客提供更优质的亲水休闲体验。
15: 但现在游客。

0: 和市民有这种亲水进水的需求，我们也相对集中力量，保证大家能安全游玩。
1: 在修复项目建设完成之前，怎样守住安全底线，在市民亲水需求与河道安全防护之间找到平衡，也是摆在有关部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北京台报道。
2: 最近降噪耳机受害者出现这个话题冲上热搜，不少年轻人说自己长期戴降噪耳机后听力下降、耳鸣，甚至别人说话听得见却反应不过来。明明买的是科技狠活，怎么就伤了耳朵？今天咱们就一起揭开降噪耳机的真相。
3: 在北京同仁医院四层耳科诊室门口，我们见到了前来就诊的小刘。作为深度耳机佩戴者，他每天的佩戴时间超过了5个小时。
4: 吃饭佩戴，下午佩戴，晚上有时候追剧的时候也佩戴，甚至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忘摘了都一直戴着呗。因为听着方便，因为外边吵杂，有时候健身锻炼跑步啊，有时候都离不了它。
3: 小刘佩戴的耳机是一种主动降噪耳机，内置芯片可以让周围环境的噪音降低20到40分贝，音质更干净，效果更好，价格也比普通耳机更贵。可本以为的高端货却让他的耳朵愈发不舒服。
4: 近期吧，觉得会有耳闷啊、耳朵不舒服啊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今天过来看看啊。
5: 现在看的话，还真是有高频的这个损失，它一部分羽频区确实出现了一定的损失，
4: 耳闷就主要就这些。
5: 对，其实耳闷有时候往往源于内耳的一个循环不好，包括内耳的一个损伤。
3: 医生介绍，和小刘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以年轻人居多，这种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没有及时停下，听力将不断恶化，直至失聪。这一切是降噪耳机的祸。
6: 降噪耳机它的工作原理呢，它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把噪音的声波呢进行一个分析，那么它里边呢，然后呢，经过他们这个耳机的处理以后呢，进行一个反向的一个声波，里边进行了加工计算，背景噪音能够降低一些。那么降噪耳机呢，它本身也是一个耳机呀。那么它仍然存在一个我需要从这个噪音当中筛选我想听的声音，那么这时候呢，就无形当中把这个音量要放大，才能够听懂我想听到的声音。
3: 为了降噪，经过筛选的声波被加强处理，所以降噪耳机对耳朵产生的影响其实与普通耳机没有太大差别。
6: 那么如果长期使用呢，它跟咱们普通的耳机其实对人体的危害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只是说呢，在噪音的情况下呢，它能够让我们略微的提高一点音量，不需要提高很大音量，就可以从这个噪声当中听到我们想听到的声音。
3: 北京台报道。
2: 看来网上说都是降噪耳机的货，这说法不对。同样不对的还有降噪等于护耳，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听力受损？大家又该如何使用耳机呢？
6: 我们人体的这个接触噪音以后呢，最主要的我们受伤害的耳蜗里的器官呢，是我们耳蜗里的毛细胞。毛细胞是感知声音的一个神经细胞。那么如果就是说你对它长时间进行损伤以后呢，然后又不让它停歇，那么它这个可能就它的损伤就不可逆了。如果咱们听了很大的噪音，然后呢如果听的时间比较短，它这个毛细胞呢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
3: 医生介绍，耳机的佩戴时间应该控制在每次不超过60分钟，这样才能让毛细胞得以恢复。而除了时长，影响听力的因素还有分贝大小。
6: 分贝上一般就是不超过60分贝吧。你看，比如说现在咱们俩交流，咱们的语言其实是40分贝左右，40多分贝。那么就是说呢，60分贝呢，就是有点咱们比较大声说话了，这样的声音就可以了。
3: 现在市面上还有一种不塞耳朵、不靠空气传声的耳机，它的声音变成震动，贴在耳前或耳后的颅骨上，通过骨头把声音传到内耳，被称为骨传耳机。不少人也觉得它对听力的损害更小，事实是这样吗？
6: 不论是怎么正常的这个通过空气外耳道声波进到耳蜗里边，或者呢通过我们的颅骨震动直接进到耳蜗里边，最终我们接受的器官都是耳蜗毛细胞。你如果音量过大，时间过长，仍然存在这个损伤耳蜗的毛细胞的这个风险。
3: 看来是否对听力有害，不看传导方式，也不在科技加持，需要记住的是3个60原则：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不建议超过60分钟，尽量不在超过60分贝的嘈杂环境戴耳机。科学佩戴才能享受声音，又守护好我们的听力健康。北京台报道。
2: 近日，江苏一名8岁女童确诊中度脂肪肝，需要服用保肝药的

0: 事儿登上热搜，有网友就惊呼中老年专属的脂肪肝竟然是盯上了青少年。记者就此采访北京儿童医院的营养专家，专家表示脂肪肝的发生是由于代谢功能障碍，而追根溯源又和近年来日益凸显的未成年人超重肥胖问题有关。
1: 一餐能吃9到10个饺子，外加一碗面条，平时还喜欢吃零食，喝高糖饮料，有吃夜宵的习惯。这让江苏8岁女孩体重达到100斤， BMI 指数达到 24.3， 属于肥胖。不仅如此，检查显示女孩血脂偏高，血糖偏高，有中度脂肪肝，肝功能异常。很多人以为脂肪肝离孩子很遥远，但事实上儿童及青少年肥胖，尤其是腹型肥胖，正悄悄伤害孩子的代谢系统，让肝脏提前亮起红灯。数据显示，10岁以下儿童患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病，患病率为5%至7%；10岁以上青少年患病率超过10%，其中肥胖儿童高达50%。
2: 孩子的话发生脂肪肝呢，大多数都是我们的代谢功能障碍相关的儿童脂肪性的肝病啊。那这大部分呢还是和我们的体重相关啊，就是有一些孩子可能都有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
1: 医生表示，儿童每天需要的能量根据不同的生长发育需求，大约有45%到55%来自碳水化合物，其他来自蛋白质和脂肪。孩子因肥胖引发肝代谢异常，主要是热量摄入远大于消耗，膳食结构不均衡，肝脏代谢负担过重。
2: 超重肥和肥胖呢，它会有一些并发症的，比如说脂肪肝呐、睡眠堵塞、这个呼吸的综合征呐，也有一些可能会呼吸道的疾病会增加呀，啊，还有一些就是血糖也可能会出现问题呀，啊，还有包括一些运动关节的一些问题啊，最好是到体重管理门诊，然后让医生来评估一下。
1: 儿童减重不仅仅是少吃，更要吃对，少吃或者干脆不吃碳水食物也是误区。儿童正处于生长发育关键期，要合理安排一日三餐，通过限能量的平衡膳食模式管理，同时也要注意吃动平衡，合理运动，既能满足生长发育的需要，最终也能达到减重的目标。
2: 大家可以去看我们膳食宝塔上面推荐的饮食结构。那么还有一个简单的可以判断呢，比如说孩子一顿餐食有一个3-2-1的原则，3个拳头的蔬菜，那么2个拳头的主食啊，这个主食里面啊，最好呢有1/3到1/4是全谷物，然后呢1个拳头的啊一些肉类、蛋白类，每天啊我们要至少摄入12种以上的不同的食物的种类，那每周呢要摄入至少25种的食物的种类。
1: 运动方面，坚持每天不少于30分钟到60分钟中等强度锻炼。运动方式可以选择既增加能量消耗又容易坚持的有氧运动项目，如跳绳、游泳、打球、慢跑、骑自行车、登山等。对于肥胖儿童及青少年，要定期监测体重、BMI、腰围，最好每年做一次体检，查肝功能、血脂、血糖和腹部 B 超。北京台报道。
0: 等红灯久，路口通行慢是不少市民的烦心事儿。近日，海淀区魏公村、八里庄、白石桥等地区启用了智慧信号灯，让红绿灯也会察言观色，根据路口实际情况分配时长。
3: 出门在外，难免要等信号灯。有的时候，路口明明人少车少，但是红灯就是走不了。相信这种情况您也遇到过。那在海淀呢，就上线了这样的智慧信号灯，它的每一轮时长都是根据路口的交通流量来定，让大家尽可能的少等待，早通行。
4: 常规的信号灯大多是固定时长，行人和车辆只能被动等待放行。但是在这个路口，既不会让人干等红灯，也不会让人几轮等下来还过不去。接下来看看工作日下午的4:30，南北方向绿灯时长的变化情况。两轮信号灯时长相差近一半，而在此期间，双向的车辆和行人都得到了充分放行。依托这样的调节，路口的通行效率也大大提升。
5: 就明显感觉到堵车时间变短了，之前高峰的时候堵车将近会堵10几分钟，
6: 原来每次都等3-4次才能过去，现在一次就过去了。
4: 实际上，信号灯的自主调节离不开几只紧盯路面的眼睛。
3: 现在在我头顶的上方呢，有一组摄像头，它可以看到南北方向的来车情况，同时可以看到对面停止线前的车辆等待情况。而这也是信号灯时常调节时候的两项重要参考标准。这个就是刚才看到的智慧信号灯的大脑了，和路口相关的各类交通信息呢，都会汇集在这里，通过大模型的运算生成一套套实时的配时方案。
6: 我们将历史数据呢引入了信控的大模型，同时呢结合全量的实时感知数据呢，每50秒能够自动的生成200个优化配时方案。
4: 通过数字孪生技术生成全息路口，再借助 AI 摄像头捕捉路面情况，进而通过大模型控制红绿灯，实现车看灯到灯看车的转变。同时，这套交通智能体还会自主学习，在每一天的实践当中变得越来越聪明，配时优化的能力也越来越强。
6: 试点的区域的高峰时段的拥堵指数下降了大概整体32%，中远路口呢早高峰拥堵指数下降大概43%，晚高峰呢下降47%。
4: 以信号灯为切入点，海淀区持续搭建着 AI 赋能智慧交通应用场景。除了调节红绿灯配时以外，这套系统还能捕捉交通违法行为，协助交管部门开展区域治理工作。
7: 今年5月份，我们完成了第二期的科技应用场景建设，最新上线了25个路口的 AI 信控方案，目前已经在海淀区38个路口上线 AI 控制红绿灯系统。
4: 作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海淀区打造了一系列智慧场景，从日常出行、政务办理、校园生活，再到智慧养老，科学技术真正应用于千行百业，助力百姓生活。
8: 我们将持续加强智慧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共信能力平台与智慧场景建设，让城市运行更智能，社会治理更高效，民生服务更有温度。
4: 北京台报道。
9: 黄金价格再次出现大幅跳水，6月5号，国际金价跌破每盎司4400美元整数关口，8号，国际金价延续下跌态势，一度跌破每盎司4300美元整数关口，10号已经失守每盎司4200美元关口。价格回落的不只有投资金条，还有金饰品的价格。
10: 金饰品又降价了。记者在菜百看到，足金价格是每克1318元，这个价格已经比去年年底每克1342元的价格便宜了不少。也就是说，当下的金价已经回到了2025年年末的水平，与今年最高价位相比，每克更是便宜了300多元。买一件10克的首饰，现在能比今年的最高点便宜3000多元。昨天，随着国际金价的再度大幅下跌，足金价格每克再便宜16元。投资者对于这个价格有继续观望的，有出手购买的，也有选择回购变现的。
11: 偏高，现在700块钱我觉得合适。
12: 孩子过生日，就高也得给孩子买一个。我觉得这个投资黄金就比较保值。
13: 前期应该是涨得有点高了，这不是跌了点吗？我说要不就卖点。
10: 业内人士建议，黄金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一部分，对于普通人来说，拿出大约10%的资金投资比较稳妥。如果看好黄金的中长期价值，更稳妥的做法是分批买，而不是一次性重仓买入。因为影响黄金价格波动的因素较多。
14: 本周三，会公布美国的 CPI 数据，市场预期那 CPI 数据是突破4.2，如果说远超市场预期的话，那未来的通胀预期会持续的升温，那这种强化加息的预期也会升温，那么导致可能会金价进一步的出现这种短期的下跌。那如果说通胀预期没有达到这种市场的预期，那相对是可控的范围，那可能金价会出现短期的一个反弹的过程。
10: 北京台报道。
9: 高考结束，很多考生该实现自己的诗和远方了，而在这个时候，国铁送上了大礼包，京藏号旅游专列6月28号率先开行，京河号7月16号启程。除了面向老年人，这次还面向学生，特别对中高考考生及亲属进行了特别定制。那具体怎么样呢？来看一看。
15: 想通过火车的玻璃看西藏的美景，
16: 列车上跳舞、过生日、拍窗外雪山。如果我不说，你大概猜不到，这是银发专列。这2年，银发专列可是火出圈了， 但银发专利的体验到底咋样？
17: 吃饱睡好啊，玩得好，
18: 反正非常好。
16: 都说好，好在哪儿？结合我的亲身体验，咱们捋一捋。就拿金河号和京藏号举例，先说住，列车适老化改造是必须的。
19: 车厢里随处可见的是这样的扶手，那老年人乘车安全很重要。
16: 再说吃，控糖、控盐、控油，吃得健康才能玩得开心。
20: 特别的好吃，太棒了。
16: 再说行，京藏号14天，京河号19天，行程把沿线特色景区基本都覆盖。值得一提的是，京藏号用了科学阶梯式海拔适配设计，慢慢适应，不容易高反。
21: 先到西宁适应一下高原的这个环境，然后再坐车到拉萨。
16: 今年是青藏铁路全线通车20周年，游客们还可以沿着青藏铁路亲眼看看天路传奇。
15: 他沿途看了好多的风光，看到我已经67了，我不会看到这些风光的。
16: 而京河号一铺到底，车随人走，躺着就能环游大美新疆。7月16号这趟还安排了打卡独库公路中南段的 B 线行程，一天之内体验四季变换。最后说说服务，医护人员是标配，每日健康监测，沿线还有合作医院随时待命。
22: 几率比平时得快个10到20%。
16: 全陪人员24小时管家服务，随叫随到。
13: 考虑到我们的衣食住行、天气，我们的休息，非常贴心。
16: 青藏号从2021年开行以来，已累计开行10列，近4000名游客进藏；京河号已经开行25列，万人游览新疆，真正架起了北京和新疆、西藏交往交流的桥梁，助力沿线地区旅游经济发展。
23: 诚挚邀请北京各界以及全国的各位朋友，坐着新联新京藏号到拉萨来做客。
24: 我们诚挚邀请大家来和田，共品古榆田的中华文化意蕴。
16: 这个夏天，多塘专列还将密集发车，京藏号将于6月28号率先开行，京河号则定于7月16号启程。专列开行正值暑期，铁路部门针对应届中高考考生还将推出学子票，推动专列从适老向全龄友好升级，成为连接代际、传递温度的流动驿站。
9: 去年伴随着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持续走红，那段曾经尘封于岁月的隐蔽战线故事走进大众视野，人们也认识了吴石、朱峰、陈宝仓、聂希四位烈士，并为他们的事迹感到震撼和感动。昨天是这四位隐蔽战线烈士牺牲76周年纪念日，《沉默的荣耀》永恒的信仰纪念活动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广场举行，缅怀76年前为民族解放、国家统一大业从容赴死的隐蔽战线无名英雄。
1: 在西山国家森林公园无名烈士纪念广场，隐蔽战线英烈后代齐聚青山之下、丰碑之前，《沉默的荣耀》电视剧制作方代表向烈士雕塑进献花篮。我党隐蔽战线领导人罗长青同志之子罗震，隐蔽战线领导人开国上将李克农之孙李凯成等纷纷发言，回顾了四位烈士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之下为革命胜利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25: 在老爷的诗句中充满了壮怀激烈的报国之志，而这报国平天下的理想是希望所有的中国人民都能过上祥和安宁的日子，他就是为了这个理想献出了生命。我们希望隐蔽战线的英雄们，他们的崇高理想能够实现。
1: 烈士后代吴石烈士孙女吴红，朱峰烈士外孙女徐云初，梁征清烈士外孙黄建琴，苏义林烈士侄孙苏彦波先后发言，讲述着先辈们为革命理想舍生取义的故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26: 我的爷爷很伟大，他为了祖国、为了民族不惜个人生命，很为爷爷感到骄傲和自豪。
27: 常规意义上大家感觉奶奶没有在身边，但在我的心里啊，她从来没有缺席过我成长的每一天，她就是一个天天在身边让我学习也陪伴着我的亲爱的奶奶。
1: 活动中，社会各界党员、团员开展了党团主题实践活动，以青春之名致敬无名英雄，以赤诚之心传承信仰力量。